来到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来听到这首好歌曲，往昔林慧萍的经典歌曲。

8:05:06，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台北在飞跃哦，通勤时光8点到9点一个小时，聊聊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一样在早上的时光，先跟大家问安问早哦，毕竟刚刚也送上一首大家熟悉的好歌曲，是林慧萍的《往昔》。

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哦，尤其是职场里面，要对话、要沟通、要听得懂人话还真难。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年纪稍长一些些哦，在社会当中，在公司企业里面，可能也是个中高阶主管哦，哎，觉得怎么有些人听不懂人话哦，心里满是抱怨哦。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自己想啊，20年、30年、40年前。我们一般的互动沟通

就是面对面打个电话，或者是哦有电子邮件哦，哎想清楚再把它撰写成文字。但现在很多人的那个工作里面的交流可能是透过社群啊，像是这个 LINE 的群组啊 message 啊，或者是怎么样，哎即刻的丢出一些讯息、图片，还有这个贴图、表情贴之类的。你要处理的资讯就变得更多了，并且因为资讯量很多，你能不能抓到重点很重要。能不能抓住重点哦？第一个取决于你收到这个资讯是不是清楚明了，有些是漏漏等哦，好长好长啊，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也不知道重点在哪里，那你就很难抓重点。有些是他已经写得不错了，但是你个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所以你还是抓错了重点。更重要的是啊，有的时候在这个文句间哦，也许他要阐明的事情写得很清楚，但是他有点言外之意，有些事情没有被写出来，透过纯文字很难表现。例如说跟人沟通讲话，因为你会有表情啊，会有语调啊，甚至讲话会有些停顿啊，可能都会足以去暗示说你的话中有话。可是单纯只是文字上的叙述，你要怎么把那个情绪或者是那种隐隐约约的那种背后的意涵呈现出来呢？其实非常的难哦。但也因为如此，在现代的人际互动当中，去把这些杂讯排除，留下重要的资讯，甚至看出人家的话中之话哦，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沟通互动的过程哦，我觉得也可以逐一帮大家去整理一下哦。一般来讲，这个社交杂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讯息很多啦，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也特别多，你要去做分辨哦。第一个就是社群动态墙跟群组讯息，这个大家很熟悉嘛， IG 一滑开，脸书一滑开，很多其实资讯一直朝你扑面而来，但是九成九跟你都没有关系，甚至你也不在乎，反正它就是推播给你。群组讯息也是啊，有什么工作群组啊，家庭群组啊，或者是你有什么这种同好的群组，每天都不断的在发一些有的没的，你说跟你真的有直接关系吗？也不见得，杂讯特别多。第二个呢，是在职场会议或者是邮件沟通上面，有一些人喜欢哦说话绕圈子，就是没有直接告诉你要求，绕了一大圈，他其实想要讲什么？那你前面那些话呢，好像还真的没必要，过过水而已。但你前面的话你听进去了，那你就收到一些社交的杂讯了。第三个呢，就是社交聚会当中哦，哎，有些人啊把自己的话去做包装了，例如说刻意的炫耀，或者是呢，有些人不动声色的去透露一些重要商机。所以如何从这三种情境当中找到言外之意是重要的。我们分类一下日常的沟通，第一种叫做直接表达，就是我直接说清楚。例如说，哎，我最近在找工作，那你马上想到的就是，哦，那他可能要离开这个公司了，因为他要找工作了嘛，他可能要离开公司，哎，是他自己愿意离开的吗？还是说他是被资遣呢？哦，他直接讲我最近在找工作，所以你马上就知道说，哦，你要找工作，那找工作状况怎么样？你想找哪一个类型的啊？马上就可以往后聊。那有一些呢是隐晦型的表达，他可能会怎么说？他说：“哎呀，最近工作不太顺心，想找一点新挑战。”这个哎，好像没有说我要离职啊，但是呢，似乎隐隐约约透露你有离职的可能性，甚至啊，你委婉的在传达说你可能要换工作了。当然，并没有很明确的拍板定案，但是总之啊，你就是透露出这个背后的讯息。那当然他跟你聊，可能因为你们两个是朋友嘛，你们谈心哦，或者是啊，诶，他也在想说你那边有没有一些工作机会，你所认识的人有没有正在招聘一些人啊，不妨就可以透露一下。那通常这样讲的话，你会顺势问他说，诶，那你在找工作了吗？或者是诶，骑驴找马吗？或怎么样，你也会下意识的往这个话题当中去引导哦。所以啊，面对这类型的表达者，你要学会怎么听懂人家的话，并且是贴心的询问哦，来引导对方继续去说明，或者让他就你要丢球啊，做球丢球，两个人要才能传接球，不然这个话题就会停下来了。有些人的这个隐晦的话中都会用一些不确定的名词，例如说犹豫性的词汇，像是可能、大概、试试看。因为他可能还没那么确定，或者他不想要把话说死，所以他说，哦，最近工作有点累，或者是最近工作觉得有点一成不变，我想要
找一下一些新的挑战，我想要去试

试看一些新的挑战。诶，没有很明确哦，但是那个意向其实蛮明显的、哦、这时候你可以适度鼓励啊，诶，那你是还在考虑吗？还是已经有先去做一些行动了啊？也是把这个问题再丢回去。另外一种呢，是很强调性的词汇，我必须、一定要、非常重要，这些词就是很肯定的语气了，代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已经很确定他要怎么做了，这就是他很确定的一件事情，甚至他一而再、再而三，最近最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这可能是他现在最在乎的，也可能是他的地雷，你要判断一下。那还有一些词哦，是这种转折。什么叫转折？就是话原本往 A 这个方向走，突然有个转折词朝向 B 走，其实 B 才是他真正想要说的话，他前面是铺陈啊。例如说什么但是、不过、其实、说实话，这个方案不错啦，但是啦啦啦啦啦，诶，但是后面才是重点嘛，方案不错嘛，可能就只是个开场，或者是稍微比较软化的态度，重要是但是之后的词哦，后面的内容才是真正的立场。另外一个呢，是假设性的词汇哦，像是如果、假如、万一，就是他还在评估啊。诶，想说诶，我们最近在招这个人哦，诶，万一都没有人来投这个履历该怎么办啊？或者是万一太多人投履历了该怎么办？假如真的有这么多的话，我是不是要一次性的把他们都找来？这些词就是假设嘛。那他在推敲假设未来变成什么样子，他可能可以怎么做？所以这些连接词啊是重要的，并且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听这些词汇，要看对方的表情跟语气。这就是为什么说面对面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面对面啊，看到对方的人啊，你会取得更多的资讯。你也很常听过有些，你知道小朋友吵架，爸爸妈妈讲说，诶，跟哥哥说对不起哦，你把哥哥的玩具弄坏了，跟哥哥说对不起。小朋友其实当然可能透过教导，所以他知道他做错了就对不起嘛。但有些小孩子就比较拗一点哦，或者他就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但是他被父母逼哦，所以他讲很生气哦，对不起，对不起啦哦，这样子对不起啦，好像很那种心不甘情不愿哦。所以你看哦，一都说对不起，然后哥哥说没关系啦，诶，一般讲没关系啦，诶，没关系啦，诶，你觉得那个是不是有差别？有吧，有吧，就是他是真的没关系，还是说他就觉得说算了，反正我也不能怎么样，我在这个台面上我先跟你说没关系。所以你看哦，语气跟表情是有差，有些人讲说啊没关系啦哦，那你要看他的表情或他的暗示或他的语气，其实会给你另一层的资讯哦。变重要的是啊，前后语境的解读，你们谈了这么多话，他话中有话，或者是他在讲这个结论之前有一些铺陈，他可能在暗示些什么，也许在当场他不得不去说某些话，但他其实有一些在意的事情就藏在他前面说的话，或者是他等下结束后才要说的话。所以你看人啊，语言还真是复杂，背后居然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讲说沟通是很难的、哦、你要先把杂讯去除嘛，刚刚讲的社交的杂讯去除并且精准的掌握他的原意，他想要传达什么。并且如果这个人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那你可能也要适度的回应他，你不要踩到人家地雷嘛。他跟你暗示，他虽然话里是这样讲，但他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你要如果是要安慰他或什么样的，你可能就要顺着他的意思。这些都是社会经验。有些人特别不会察言观色，有些人很敏锐哦。那我觉得这个敏锐也都是被训练出来的。你久了就知道说，哦，现在这气氛怎么样？诶，怎么最近办公室有点那个肃杀的气氛呢？是怎么一回事呢？诶，出了什么事情吗？好像大家讲话突然变得严谨起来哦。话语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感觉好像隐隐约约大家变得好严谨哦。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你要多会观察那个气氛哦，其实有利于你在社会当中，在组织里面跟他人互动。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天。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理财观念哦。诶，其实我们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啊，微微我大概最早真的有在认真理财投资，可能是从大学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可能什么高中啊国中就在研究，或者是跟着爸爸妈妈可能有在做投资理财，从小耳濡目染哦。现在要进入投资市场的门槛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来得高。诶，很多人说啊，年轻人啊，因为既然年轻嘛，诶，有的时候试错犯错也有很多改正的机会，确实是进入投资市场的一个很好时机。但是又要怎么做好财务的规划？诶，金钱观念有什么要来注意的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同时财务顾问邱茂恒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微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邀请到茂恒老师，我们刚提到啊，很多人说越年轻人嘛，就说大家有这个可以冲冲冲嘛，假设你真的在投资市场当中失利，好像也比较有本钱说啊，我可以自己努力再赚回来。并且我们都有一个话嘛，叫做缴学费嘛。你说你投资每一次都要赚钱，哇，那真的是上天眷顾啊。很多时候就是有赚有赔，你自己心态上也要调整这个概念。现在好多年轻人哦，很早就在做这个投资理财的规划，甚至有很多像是证交所的一些相关数据啊，那种开户的年纪很小，然后零股交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1: 对对，
0: 很多人都嗅到了这种好像我可能没什么钱，但我也可以先尝试一下，先踏出

0: 关键的一步。想要问问看茂恒老师哦，我们提到啊，这个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其实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年轻世代年轻人的一个财务规划还有金钱观哦。虽然说门槛变低了，很好上手，但是我要从哪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因为现在资讯也很多啊，很容易道听途说，或者是你就听到一些好像会赚钱的好消息，会被吸引也很正常。那建议像刚刚讲到年轻世代，如果啦，我真的以前都没有这个投资理财的概念，我要从哪一步开始着手？
1: OK， 因为我现在看到大多数年轻人，因为其实市面上充斥的都是工具或者技巧上的资讯，那可是这种方法其实是当这个人他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哪一支很好赚是不是就去了？然后或者是当你所有的朋友假设都买台积电，然后你觉得好像很危险，然后全部人都赚一波的时候，那这个人心里会怎么想？
0: 会觉得我怎么没跟？
1: 对，我怎么没跟？这是都是本能啦。对，可是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投资要做得好的关键，反而是知道说我做这个投资，我们了解它，那能不能对我带来什么样子的状态的改变？譬如说，假设我是想要，三年后我想要买一台车，如果你知道你为了什么时候要用钱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审视自己的状况适不适合这个投资，又能够存多少钱让它定期定额，或者是你有没有单笔办法进去？对，如果这些没有清楚的话，很容易就是，我假设我借了一笔钱或者存款，我全部都砸进某一个了，然后突然发现呢，可能过几个月，我都要缴什么学费，或者要缴什么费用，发现没有钱怎么办？那如果刚好亏钱，这时候怎么办？
0: 你只能赎回啊，
1: 只能赎回嘛。
0: 对啊，
1: 可是其实这种状况都是早可以预知到的。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对于自己财务状态，就是现有的金钱能力要有很足够的认识哦。
1: 对，
0: 其实像刚刚茂恒老师有讲到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朋友间可能聚会会讨论那种说，你买什么？你买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印象很深刻，在那个航海王起飞的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好多人都买航海王系列，然后那时候已经是很高点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他们讲，哇，赚了多少，赚了多少？你说会不会眼红心动？会耶，
1: 会啊，
0: 超心动，我必须得讲，那时候真的很心动，然后就会像刚刚提到的，会很扼腕说啊，那早知道可能也不过几个月前，
1: 对，
0: 也没有很久，大概几个月前，你稍微买一下，甚至你不要买一张，你买个零股，好像都可以带来一些获益。可是我很快就是用理性去控制我的大脑，我就会思考说，人家现在是已经获益了，难道我现在要去冲吗？这个感觉我要冒很大的风险，我就会用一些方法来消弭我的那个冲动的念头。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人这个本能跟之前不知道微微有人听过卫生纸之乱还有印象吗？
0: 对对对
1: 对，其实是很像的。人的本能就是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好，你就会想要跟着做。即便理性好像要阻止自己，但是你又觉得不做好像有点傻。对，这个都会批判自己啦。对对，所以我之前呢也会想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朋友他们其实因为朋友圈都在讲这些资讯。
0: 对。
1: 包括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而赚。我第一次投资算运气蛮好的赚钱。可是仔细想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赚钱。
0: 反正好像就听人家讲了我就买了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而且我还发现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最后赚钱的时候，我居然告诉自己，我选得很好。
0: 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下什么决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这样。对，所以我们人也有这个特性，就是做了赚钱以后，我觉得会不小心觉得是自己好像做得不错。可是如果亏钱，就会说哦，那都是因为啦，
0: 运气，
1: 因为其他因素啦，因为什么战争啦，因为疫情啦。对，所以人也有这样子的天性，所以变成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找投资标的跟听资讯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客观。
0: 会耶。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刚会提到说要了解自己想要做到什么，了解自己的状况，我才不会轻易踏入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风险里面。
0: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投资经验也会进入一段疯狂期，就是自己啊，如果假设有进入一个失心疯的阶段，然后你真的有例如说不小心摔跤，你才会真的幡然醒悟。
1: 真的真的，这是啊，因为我们就像微微刚刚说缴学费，没有缴学费我根本不会体会到当初是 对的还错的
0: 哦，没错，
1: 对
0: 没错，
1: 然后甚至会庆幸，其实当初越早缴学费，学费又不多，
0: 对，
1: 你以后才不会失去那么多学费。
0: 会会会，像我印象当中，就刚刚讲那个例子啊，嗯、在你买一些投资的商品的时候，哎，也许真的局势很好，哎，多投啊，然后大家就很容比较容易赚钱，你无脑、嗯、几乎无脑好像都可以赚钱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就觉得说，哎，东买买西买买，东捡捡西捡捡都很不错，
1: 对啊，
0: 哎，但是像

0: 以今年来讲，中间有经历几个波折，暑假的时候啊，说下来就下来，你就觉得措手不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当初有些买的东西啊，我并没有很谨慎的考虑，反而真的是更早之前，那时候有审慎思考过的东西，还真的是比较稳妥的。所以我记得今年的暑假吧，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警醒哦，就说，虽然真的局势好的时候好像真的相对容易，但是你在买之前真的就像我们清空购物车一样，你要三思啊。
1: 对，真的
0: 真的要审慎的思考，也许你资本不是很多，你说亏了就亏了，但是其实都是自己辛苦赚的钱嘛，要不要心痛也会心痛哦。所以就算是年轻人，其实你在试错的时候，其实还真的要自己去摸索。变这种东西啊，还必须老实讲，你要自己走过，你可能才会最有感。
1: 真的，
0: 不然大家没有投资，你现在听我们讲，大家都觉得不会啦，还好。
1: 对，而且我自己也会蛮有感触，因为自己身为财务顾问，我会发现在但是我的客群其实大部分集中在大概30到50多岁其实年轻人反而是少的，
0: 他们都会自己摸索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他们会，其实我刚说那种检视财务状况，他们还没有什么概念，因为还没有缴税嘛。贷款甚至什么都还不用自己缴嘛，也没有信用卡，也没有说以后考虑买车买房，都还没有，然后甚至也没有说各项买的东西你居然还有持有税他们还没有不会意识到，所以在这种时候很容易专注在什么投资工具看起来报酬赚比较快。
0: 对啊，就直接看啊，赚最多的我就想选那个。
1: 对对对，可是他不知道这个背后另外承担的是什么。像我自己很常会说，就是投资这件事哈，其实是考虑风险后的报酬率啊。你承担什么风险？因为我都会跟人家说，你不要靠着那种，你不要去冒着那种卖白粉的风险去赚那种卖白米的报酬。那很多人不知道，他眼中只有报酬率，他不知道他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他这辈子很大的，但他没有考虑过。对，但是一样，就是年轻人会比较。我觉得难就是很多事他还没有经历到，所以他可能先经历到一些，然后试着找出一些几年后想要达成什么目标，试着想办法，甚至去计算记账，知道说我可以留多少钱去做投资，或者说我几年后的这个买车或者是什么目标可不可以达成，他才有一点不一样的觉察开始。我觉得这个是蛮关键的。
0: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你说自己透过网络啊，因为资讯很多嘛，慢慢踏实的学习，我觉得都很好，反正你就找一个方向开始，但是那个自己的心境就心态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我有时候都觉得不是说你的钱多钱少决定你要不要进入那个投资市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的心态，你怎么去看待说你这一次投资是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像刚刚讲的，你可能是有个目标性的投资。例如说我希望透过比较小额的投资尽快的把我的学贷还完，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目标。但确实这个金钱的世界很复杂，像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脱离学校之后开始成为一个社会新鲜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开始办信用卡了。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很常听到有些年轻人可能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概念或者想法，会讲说我做杠杆或者是我就是贷款因为我可能是小资族嘛，薪水可能就打平，缴完我的学贷其实所剩无几，所以我尝试去贷款来投资。会有这样不同的管道，有人持赞成的意见，也有人持反对的态度，我觉得各有其立场想要问问看这个茂恒，像刚刚讲到信用卡贷款这些好像都是延迟付款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对，那这也是很多年轻朋友最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跟钱有关的一个选择。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迷思然后或者是说针对刚刚讲说信用卡的一个使用，或者是有些人讲说我要去贷款来做什么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在年轻人的这个阶段要怎么来思考
1: ？OK， 贷款或信用卡这件事，其实它本质上是中性的。对，那我们就像我刚刚讲，我要考虑我承担什么风险。
0: 对，
1: 因为假设你是贷款的话，就像买房子也是贷款，
0: 对啊，
1: 买车也贷款。可是其实贷款就表示你只用自己一点点的本金去撬动就俗称杠杆，去撬动一个比较大的部位。可以，所以假设你用20万然后假设啦，不用20万好，假设1000万的房，然后你用200万投期款，这样就是5倍嘛。对，5倍的话，那表示赚100万，相对于你原本的出的200万，你是赚了50%。对。可是相对于一整个1000万中，你只赚10%。
0: 对啊，
1: 对，是这个概念。所以，可是反过来亏损也是一样的概念。你不可能因为贷了款，然后你是亏损，你就 不还了吧？
0: 嗯，还是要还钱。
1: 对，还是要还嘛。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贷款哈、信用这件事都是虽然叫延迟，但这个延迟有强制性，然后有时间性，所以当譬如说就有点像每。

0: 个月就会有一个人伸到你的口袋里把钱拿出来、嗯、你不能跟他说不，
1: 嗯，
0: 你说不的话你东西就没了嘛，
1: 没了、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怕的是这种事，就是他没有想到我虽然延迟了、但是我这个延迟之后我会不会遇到其他的状况，有没有其他目标会要实践，当下看起来没事，但是搞不好那时候会加剧，
1: 嗯，
0: 对，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就是说，借钱这件事齁，它不只是跟银行借钱，
1: 嗯、
0: 它其实是跟未来的自己借钱。
1: 嗯，是。
0: 对，你现在感觉很爽，你先把未来拿到现在用了，可是当你以后未来变成现在的时候，你就失去调整的弹性。
1: 嗯，没错，
0: 这我觉得是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像我自己的印象挺深刻，例如说学生阶段啦、大家对于金钱的概念，因为你不太有机会，通常啦，一般人啊，不太有机会动到什么大笔的钱。
0: 对，
1: 缴缴学费啊，补习费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遇过的那个最大的金额。
0: 对对对，
1: 可是一到出了社会，除了那个薪水小小的薪水之外，像刚刚讲的那个贷款、
0: 对，
1: 或者是你们家里面也许有一些经济负担你要去背负，
0: 对，
1: 你就会发现哇，赚钱其实超难。
0: 嗯，会啊。
1: 真的，你才会这时候才会最实在的感受到金钱的重量，以前花钱都没感觉。
0: 对，因为那个责任不在自己身上，很多是父母啊、零用钱啊、生活费他帮你出好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还真的需要一个很实际的生活体验哦，包含像刚刚讲说，你真的自己出来工作，然后你感受到说，哈，我连租房子都这么贵哦。
0: 对，
1: 哈，我来台北只是吃一碗卤肉饭啊，怎么这么贵？你才会发现哇，其实钱真的没有那么好赚，
0: 真的真的。
1: 就算像刚刚提到，用信用卡的习惯，或者是你可能用贷款哦，去完成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你真的有一些迫切的需求需要贷款，你都必须去考量说，你未来有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
0: 真的真的。
1: 那就是要想清楚，
0: 想清楚。
1: 对，这
0: 体会它就是一种，我觉得钱是最后的表征，它其实是反映的是前面的那个价值观。
1: 哦，
0: 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想要做了这个会不会失去什么？我觉得这个需要生活体会，所以像是我才会说，大学生一般我觉得最棒的是他有时间。
1: 哦，对，没错。
0: 对，那出社会都还有时间，可是通常我会说我客户大概是落在30上下到50几，那是因为通常他在这个时间点，一些目标状况一起来。
1: 哦、
0: 大部分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结婚啦、要不要生小朋友啊，要不要买车，要不要买房、如果小朋友多生几个，你的车跟房可能又要大一点，
1: 嗯，
0: 对，然后一起来以后我们俗称五子登科嘛，
1: 你就没有一个可以顾好，全部
0: 对对对，你就会压力爆大，突然就觉得以前以为好像可以的或单身生活好像 OK 的、突然一夕之间没有办法处理，
1: 嗯，
0: 对，那甚至如果刚新鲜人他其实可以及早意识一下
1: 啊，
0: 这一段、
1: 啊、
0: 让他有时间帮他做一下准备，
1: 嗯，对，我觉得提早做准备很重要，你要去预想一些你可能真的还没有想过的未来，那需要做做功课，找找资料，去参考更多人的一些建议，
0: 对，
1: 去预想你未来可能生活的样子，其实很关键。虽然很多人说年轻人现在的一个生活态度或价值模式可能更希望的是购买生活体验，享受当下，
0: 是是是，
1: 但是你确实还是要分一点脑出来去想想未来该怎么办。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哦。跟茂恒老师聊到的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安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跟大家介绍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我们今天特别关注到是年轻世代哦，财商真的很重要。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邱茂恒老师。老师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聊到年轻世代对钱的一些概念哦，休息的时候才聊到说，我其实现在真的很庆幸大学的时候就无脑买了基金。那最早也是家中的长辈啊，他们可能自己有些理财的概念，就会说你大学啦，可能开始打工赚钱，其实也没有赚很多，可能一个月多个几千块零用钱，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定期定额扣一下基金啊，我也不知道我在买什么，但我就买了。并且就是反正每个月就扣钱，但是我觉得它会让你更实在的去感受金钱的价值，因为也许你扣一年，这个钱也许是涨了或跌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钱放在那边会有这个变化。
1: 对，
0: 有些人会觉得哈，怎么变化这么小？那你就知道这种理财工具它变化的 range 可能就是这样。跌了怎么跌这么多？那你就知道哦，可能是因为前阵子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才会让那个情况变成那样。所以我觉得提早学习投资的那个重要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并且你要去像我们刚刚讲到，你要预想到未来哦。像刚刚茂恒老师有特别提到说，其实不只是顾好当下的生活，你要去想一下，也许你之后可能有所谓结婚的打算啊，家里可能有买房买车的需求，那你现在的一个可能薪资的待遇，你的多元的收入来源能不能去支付之后的一个需要，那或者是你要采取一些手段。

0: 我除了庆幸我大学就是开始买基金之外，我就更庆幸，就大概五六年前我买房子。嗯啊、
1: 是是。
0: 现在想来就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那当然，这个房市嘛，上上下下就是这样。但我为什么讲正确，是指说，其实那时候因为房贷就是要背负嘛、嗯，我们家也是跟我很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可行性，不只是投期款，投期款只是个入门槛、嗯。其实大家在考虑的是你以后一个月可不可以付得起那个房贷、嗯，因为你的父母会老嘛，迟早这个房贷就是，就算你父母帮忙，能帮多少年？那就是你要自己背负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家里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是再三的确认、嗯、甚至连我买完之后我妈妈还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因为她会觉得说这样子每个月薪水有划分一笔要缴房贷嘛，那你生活的一些娱乐啊或者是一些开销就要节制，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有去下这个决定，我就更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能不能负担。 好像那个机会情境都要到来我们才会真的
1: 比较会意识到，
0: 对啊，好像要这样子思考。
1: 微微算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
0: 很早就买。
1: 我说厉害是你会因为当下这件事情的转变去觉察。
0: 哦、oh, 对，
1: 因为我遇到有些人他可能会说哦我先买了，他可能
0: 再看看
1: 宽限期
0: 啊，
1: 对，他会觉得哦，反正宽限期嘛，好像缴起来还好，哎，我之后再卖掉就好啦。
0: 我到时候再决定。
1: 对，到时候再看。可是当到时候他宽限期，他说他那不然我可以转贷啊，可以干嘛的、嗯？可是真的能那样吗？那万一不能呢？
0: 哦，哦对、啊，
1: 不能，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像微微应该很有感，那个每个月缴的房贷，它不单是数字，它的多寡就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0: 嗯、哦，会，
1: 对对对，
0: 很明显。
1: 所以当他那一个人假设他一个月哦赚五万块的时候，假设
0: 嗯，
1: 然后他一个月突然宽限期过后，他要拿四万块去缴房贷，
0: 哦，
1: 那他怎么办？
0: 就不知道去哪里多生出三万来缴。
1: 对对对，他一定啊，他一定还要吃喝啊。
0: 嗯，
1: 所以他这些没有考虑到的状况下，他以为可以，后来当下发生，他就会变成完全没有弹性去处理。
0: 嗯，
1: 那最后可能就是房子不然就卖掉。
0: 哦，对啊，
1: 对。
0: 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是我通常都会想的比较糟、
1: 嗯，
0: 就是例如说像刚刚讲房子也是这样，我可能就因为我一开始嘛，大概五六年前，所以那时候大概24还25岁而已、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一开始也没什么钱，房子也不能买太大。嗯、那有人就说，哎，那你买这么小可以吗？听起来好像很不实用。
1: 嗯、
0: 那我就会思考，假设我这个房子就是我此生唯一的房子的话，那我能不能接受？
1: 哎、嗯
0: 欸，如果我觉得可以。那就没什么关系嘛。
1: 嗯，对
0: 对对。然后有些人讲说，那会不会之后啊？哎，当时啦，五六年前利率可能利息可能还好啦，
1: 嗯、哼哼，
0: 但也许以后会变化嘛。所以那时候就有问说，哎，那这样子你每个月可能扣个啊、也许啊，快三万块，或者是早年纪轻一点多扣一些，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可以。那就要想一下说，那我剩下的钱能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能不能好好吃饭？你还是有一些定期的应酬要去啊。
1: 对啊，
0: 然后你生活品质，你还是有定期的一些生活开销，并且就住在那个新房子里面。
1: 哎，
0: 你要自己住，还有管理费啊，
1: 对啊，
0: 什么 Lily Coco。我想了一下，哎，好像是可以哦。然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娱乐，
1: 嗯、哼哼，
0: 所以甚至我有想过啊，哎，如果假设不幸，就像刚刚提到，假设不幸出现什么经济局势的大震荡。嗯、那我这个房子假设我真的例如说我被裁员好了、嗯、说惨一点就我被裁员好了，那怎么办？我就觉得嗯，那被裁员的话那个房子因为位置地点选得很好，你说叫价格要掉跌到哪里去应该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1: 嗯、
0: 那反正顶多就打掉重练吧、
1: 嗯、
0: 那我就心里想开一点，那就打掉重练回去住老家嘛、
1: 嗯、哼，
0: 就这样。诶，所以我把一些最糟的情况我都想清楚了，至今是还没有发生这些情况啦，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能接受说啊，假设遭到那一刻
1: 对
0: 我也有那个应变措施，那我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那我就可以更笃定的去做，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规划。
1: 哦，我觉得我也很厉害，你真的
0: 说到想很多，
1: 就是你说到我们规划的关键呢、啊嗯，就是说我刚刚有讲嘛，什么叫风险？风险后报酬率、哦，就是这件事，你要想的这件事另外一面是什么？
0: 嗯，
1: 那如果你都可以承担的时候，其实你做这些事，无论是心理或真的发生状况的时候，你都不太会担心。
0: 哦，对啊，
1: 对，这是关键，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想这件事，一发生就说哈，怎么这样？
0: 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对，然后他就变成没有办法去做处理，
0: 嗯、
1: 因为人会其实人会犯错，不是因为那件事是错的而去做嘛，
0: 嗯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棒、
0: 嗯，
1: 但是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性，
0: 嗯、
1: 然后才发现哎、欸，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哦，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我其实蛮悲观的，我做什么事情就会思考说、嗯、啊，这个东西可能都会血本无归，就想糟糕一点。就例如说我去买像现在买什么 ETF 股票就这样，我就会想说，嗯、当然赚钱很好嘛，赚、
1: 嗯、
0: 多赚。 赚少都是赚，但假设都没有嘞、那我会不会肉疼、可能会肉疼吧，但是能不能接受，好啦也要接受啦、那会不会伤筋动骨，如果会伤筋动骨那最好不要做、因为我可能会没有办法承受
1: 承担这件事，
0: 对 对, 對, 對，那我就不会去做，那我做的 range 我就会想的很清楚。有一些朋友啊，当然现在是在摸索期，就是他可能还不清楚自己的能耐在哪里。那茂恒老师会怎么建议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哦？就说因为你还没有开，就像刚刚讲，你没有买房子你就不知道背房贷是什么感觉。那当然我们也不能三不五时一直去买房子去感受、去感受嘛。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评估我现在的金钱的一个状态，还有投资的方式，诶是 OK 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在一个合适的一个range 里面呢？
1: 我觉得如果他有些事太远没有办法想象，可以先想象哈，近几年会不会有一些目标可能要实践。通常大学生假设是新鲜人刚出来，他目标不太大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常见是买车啦，然后再来就是说是不是有必要每年旅游啦，
0: 对啊，
1: 这些事情哈，他可以先把它量化出来说，诶假设车我要买什么车，几年会不会要做到，那这个类型的它会是多少钱，那我旅游的话每年想要花多少预算，因为我可能会譬如说今年想要在亚洲就好，然后假设几年后我觉得可以有一趟欧洲或美洲、
0: 对啊，
1: 对，他可以用这个方式去互换，他就会知道他大概会花多少钱，那接下来他可以去盘点一下他目前会有的收入、的状况、收入当然第一个如果还是学生可能是零用钱、
0: 对、啊、
1: 再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打工，对，那如果已经出社会他当然就他有一个正职工作，然后再盘点一下他现在的生活品质跟状态大概会支出花多少，对，先想过以后你就知道你能存多少了，
0: 对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再存多少你就想想你跟你刚刚的目标对不对得起来
0: 很常都是对不起来吧，
1: 对，对不起来你就知道说诶那我是不是有东西要调整，我适合投资吗，还是继续存，还是我可能工作需不需要换、那或者跟爸妈多要点零用钱、
0: 有些不同的选择，
1: 对，你才会意识到我可以有哪些选项可以做，可是你没盘点的时候其实脑中是很像浆糊的，你根本
0: 就没有概念啊，
1: 对，这些事情要先想清楚，对，
0: 其实认清现实很重要，有些人认清了现实之后就逃避现实，
1: 对
0: 就是发现啊现在好像不太行哦，现在好像每个月都月不如月，就是总之都是月光族，自己心里理智也会觉得不太行，但是你又无法戒断自己爱买东西的那个习惯，
1: 对，
0: 这样很恐怖诶、
1: 真的太恐怖了
0: 所以确实啦，你可能在实际的生活的经验里面要试着去量化它，
1: 对
0: 是最关键的。我个人我记得那时候刚毕业，我没有念大学念完就出来工作，但是我记得我毕业之后包含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嘛，我就会很仔细的去算说，例如说我交通费那一定要花的钱，那个 我不肯走路上班，就我一定要搭捷运啊，然后薪水大概 range 是多少，我大概吃饭可以吃多少，我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会吃饭吃得太开心了，聚餐很多那时候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先多花了一点，
1: 对，
0: 最后才发现说哈好像太多了，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聚餐，
1: 对，
0: 然后慢慢扣好像到一个平衡的阶段，
1: 对，
0: 越再多我也付不起啊，我也没有想要因为这样子说什么就是要去贷款什么的，我觉得那样我很讨厌
1: 我觉得微微真的很懂啊，因为你又说到我们规划另外一个关键哦、就是你在去盘点这些现况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哪些优先顺序对你比较重要
0: 啊、我一定要花的我必须要做的那种事情，
1: 对、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后来会觉得好像哪些花太多，可是你要删减一定是从你觉得比较不重要的开始删
0: 啊、对啊，
1: 对，因为你觉得其他事更重要，所以你要把这边这个类组的不重要的换去另外一个你希望更多存一点钱，
0: 对，没错
1: 对，所以有去盘点现况也可以比较意识到我可以做出我的甚至我的喜好跟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
0: 对，其实一定会遇到说你很想花钱满足自己某些愿望的时刻，但现实里面真的有很多你必须面对的哦，你就是很想买这个但是你就是没钱，或者是你为了买了这个你可能这个月你中午可能只能吃一颗茶叶蛋，
1: 对，
0: 那假设啦，假设或许你真的觉得买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也许你真的会大胆的就买下去、
1: 啊、
0: 然后一个月吃茶叶蛋那也行，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就会更真切的去感受到说哇那个东西是等价的，你要用这个东西才能去换到另一个东西，
1: 没错这很重要太重要了
0: 并且因为这个物价水平会变化嘛，然后这个局势啊大环境也会有些变动，所以那个感觉就 极其强烈。
1: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可以先做这些事。那实际上的情况可能

0: 更加复杂了，因为有更多无论是通膨啊，或者是你可不可以投资啊，或者是你每个月能不能定期定额，其实你一个花掉跟定期定额投资落差变化会如何，人脑是算不太出来的。
1: 哦，对啊，很难很多事情把它放在平衡的那个点上啦。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顾问在做的事啦。嗯，
1: 对啊，
0: 但是一般人可以先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觉察到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1: 嗯，我自己觉得最满足的就是例如说我节省了一些我过往可能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最后达成了一个夙愿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说天哪，当初那个决定真是做对了。那个感觉，那个喜悦
0: 是很棒的，
1: 无价的喜悦，因为你会发现说哦，我真的有一些努力，然后达成一个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0: 对，
1: 这是其实在年轻世代哦，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思考的，因为这个会影响你以后，包含也许你到所谓的中年级的时候，或者是再到下一个阶段，退休族的阶段，其实他你一开始观念有建立好，到之后的一个财务规划或者是对金钱的概念都会有莫大的帮助。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等价的，就是你要得到什么你就要先怎么栽啊，你不想要这么栽就不可能得到，你就不要去痴心妄想。
0: 真的， 真的老天很公平啊，一天都24小时，我们希望把时间花在自己真正有兴趣又可以好好累积的事情上。
1: 嗯，真的跟大家分享哦，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哦，介绍到的是年轻世代，但其实里面有很多针对不同的族群，可能不同年纪的朋友，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困境去做一些说明，大家不妨都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邱茂恒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在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现在时间哦，早上的8点54分，要55分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一样为大家选了好歌曲哦，希望让大家在这个上班路上呢，都可以维持好心情。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财务规划哦。那当然，在下个时段哦，下一个整点，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会在空中和你做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明天再见。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齁。那最近的天气大概都差不多啊，就是高温，然后午后呢可能有些地方会下点雨啊。那今天呢气温的部分，东半部高温呢32到34度，西半部的普遍高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的盆地跟南部的内陆地区呢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天气是持续的闷热。很多人可能也很关心台风的讯息哦。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持续在增强哈。那有气象专家指出呢，它有可能是今年的风网哈。就是呢，有可能会这个继续增强为强烈的台风哦。那当然了，这个对台湾来讲是没什么影响，可是呢，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啊，所以最近呢，如果有日本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讯息啊。好，那讲完台风的讯息跟天气的状况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到底开出了什么样的结果？那会后呢，联准会主席华许又说了什么话呢？这是全球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了哈。那当然呢，会议的结果也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昨天的联准会开会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决议哈？那昨天一如市场的预期呢，就是

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啊，把基准利率呢维持到 3.5% 到 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跟市场预期是一样，不过重点在于他的会后声明以及这个联准会主席记者会的内容齁，还有呢就是这次的会议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委员投票的情况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齁，因为呢虽然利率是维持不变哦，但是呢有三位的委员投下了反对票哦，这也是2016年以来呢首次有三位委员都投下反对票的情况就是了哦，这个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虽然哦结果跟大家预期一样哦都没有变化，可是呢似乎呢在联准会里面偏鹰派的这个势力呢有慢慢的抬头的迹象齁，那投下这个反对票的三位地区联准银行的总裁分别是克里夫兰联准会的总裁哈马克，以及明尼亚波利的联准银行总裁叫卡神卡里，另外还有达拉斯的联准银行总裁叫罗根，他们三位呢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应该要升息了，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市场解读说联准会的立场现在是越来越鹰派了，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希望联准会可以降息哦，而且呢美元应该采取贬值的走势哦，但到目前为止呢联准会这一部分呢还算是有坚持哦，他们的专业就是了齁，没有受到这个川普的影响齁，好，那这昨天的结果是这样子，然后投票呢反而就是大家关注到这三张反对票齁，那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面呢联准会的主席呢到底说了什么呢，好，来我们来看一看齁，那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呢再一次的强调说，联准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要维持通膨在可控制的水准齁，他说呢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了，可是呢还是要重申他们联准会会来实现物价的稳定齁，那联准会呢对通膨也没有弹性的目标齁，之前的市场上认为说是不是呢联准会现在对通膨有一个比较弹性的目标，但是他说没有齁，他说唯一追求的就是 2% 的年通膨率齁，那我想就是华许呢把态度表得非常的明白齁，通膨没有弹性这件事情齁，那他也说了齁，他说过去五年多来通膨维持在高于目标齁，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以内或者是靠一个月的小幅的物价下降就得到解决，因为之前公布的像是 PPI 或 C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跟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有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但是华许呢也说了他不可能靠一个月的数字通膨就解决了齁，所以联准会的态度基本上是不会再动摇的齁。好，那另外呢他也说了齁，自从联准会上次的会议以来呢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持续在上涨齁，虽然呢这次的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但他表示说他乐见这样的情况齁，他也谈到说市场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经济数据跟实质的经济发展上面齁，所以市场的价格会来及时做出反应齁，市场的参与者正逐渐学会看球不看裁判，哇这句话讲的还蛮棒的齁，看球不看裁判就是看市场状况了齁，不会去看这个联准会不是重点了齁，市场才是重点齁，那市场的价格会依照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向去自行来调整齁，那另外呢他也说呢虽然联准会这一次是按兵不动齁，但是有必要的话呢联准会呢一定会采取行动来控制通膨齁，所以不排除他们会有一些手法，如果看到通膨的情况并不有蠢蠢欲动的话呢联准会也不会做事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
对于说有在会议里面有三张反对票这件事情呢，他呢则认为说呢，在这个会议里面哈，进行了这个精彩的家庭辩论哈。他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场家庭辩论哈。这件事情他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哈。那他真的做到了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要回避哦，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啊，大家互相去交流互动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辩论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齁、哦、大概就是做了这些的说明了齁、哦。所以现在市场的解读呢就是联准会齁、哦、基本上呢虽然利率不变，但是呢已经开始有鹰派的说法出来了齁、哦。那接下来呢还是有可能会升息，然后那至于是什么时候升呢，目前呢市场上看法呢认为9月升息的几率是蛮高的齁、哦。好，那这个就是昨天联准会的会议的重点齁。那当然啦，联准会会议呢开完之后呢一样是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走势齁。刚刚说了齁，大家认为联准会开始偏鹰派了齁。所以呢昨天的美股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了齁。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涨跌幅度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53.18 点，跌幅呢有 2.1% 左右啊。那这个跌幅算是蛮重的哦。那收盘的时候是 51594.14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52%， 跌了 112.63 点，收在 7316.1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74%， 跌了 433.97 点，收在 24442.9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又成为重灾区了，昨天的跌幅呢达到 5.33%， 跌了 588.19 点，收在10447.49 点。好哇，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最近喋喋不休啊。其实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震荡幅度也蛮大，一度呢这个跌幅啊缩小到了大概 1% 左右齁。可是呢到了后半段呢整个指数呢就明显快速的往下滑齁。当然就是跟这个央行这个会议有关了齁。好，那昨天这样的一个跌法呢使得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啊基本上都是哀鸿遍野啦齁。像是 AMD 呢跌幅超过 5% 啊、哦。那应用材料呢更下跌超过 3%， 美光更暴跌了 9.94% 啊、哦。辉达下跌 3.55% 啊、哦。高通呢也下跌了 4.42%。那至于在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的部分呢大跌了 4.5%， 日月光大跌了 8.28%， 联电呢是下跌了 1.44%、哦、几乎是满脸绿啊、哦。好，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中也说过了，这个礼拜要观察重点除了联准会的会议之外呢还有就是财报齁，尤其是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陆陆续续就公布了。所以呢像昨天呢也有几家非常大型的科技公司公布了财报齁，比如说像社群媒体的龙头巨头 Meta， 脸书呢在周三盘后公布了财报齁，结果呢它的获利呢是不太理想齁。那自由现金流呢也是大幅缩减齁。同时呢它也减少了今年的资本支出的预测齁，到1300亿到1450亿之间齁。所以昨天盘后呢脸书的股价是大跌了超过 7% 齁。这个脸书的这个猜测齁，让大家呢有一点失望齁。那除了脸书之外呢，高通齁、哦、高通昨天也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齁，获利呢大致上面呢跟市场的预期是差不多，但是呢对第四季的获利展望呢低于市场的预估，所以这个它的股价在盘后呢
也是一度跌的超过 4%， 那为什么他们对第四季的获利展望低于市场的预估呢？公司是表示说财测保守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脑组件的供应持续吃紧，尤其是记忆体的价格大涨，让这个

个整个电脑的这个零组件供应就相对来讲比较紧的啊、哦。好，所以呢昨天呢高通公布财报，会后不是会后，是盘后的股价表现还是也是不太理想就是了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啊、哦、这个科技类股的财报大家本来还希望有一丝丝的说能不能有让这个科技类股止跌的这个意味哈，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点的失望哈。不过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如此呢，像微软昨天呢也公布了财报哈，因为受惠他们的云端业务持续的强劲成长哈，所以营收跟获利双双都优于市场的预期啊、哦、甚至呢他们的云端业务呢全年的营收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哦。所以呢财报公布之后呢，他们的盘后的价格一度呢是超过了3%以上的涨幅哦。所以这个虽然有令大家不太满意的财报，但是呢好像也是有比较好的财报，这个消息呢是有好有坏。但昨天呢在联准会的会议加上一些这个不算太好的财报的预测齁，所以使得科技类股依然是卖压沉重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
1: 跟你们说，免操烦，
0: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两天呢，我相信大家也还是蛮关心日本发生在熊本的地震啊。那根据最新的统计呢，目前啊，熊本地震至少造成了18人罹难啊，62人受伤啊。那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个永旺梦乐城在熊本的爆炸倒塌的事件呢，至少造成了4人死亡，5个人受伤，那死伤者呢都是他们的员工啦。那永旺的社长呢吉田昭夫也举行了记者会来致歉。那由于呢这个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馆内大概有3000名的顾客，所以他们的员工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也陆续的引导顾客跟馆内的专柜跟集团的员工撤离到户外。那还好啦，这个下午5呢已经完成了疏散，但是呢在他们商场的南侧中央地区发生了爆炸之后呢，建筑物倒塌也造成了一些伤亡就是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还好有疏散出来了这些旅客这些顾客，要不然这个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就是了。那刚这个报道的伤亡人数，当然是到目前为止，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当然都希望这个大家呢都能够平安，伤者呢能够赶快恢复啊。那另外呢就希望呢这个善后的工作可以快点处理就是了。虽然是日本发生地震，但是我们要同理心，台湾毕竟也是个地震非常多的地区。所以呢这个我们大概能够感同身受这遭遇到强震之后的这个复原，有多么的辛苦，还有发生当时大家的恐惧，已经造成伤亡的这种大家的伤痛了。好，那如果你刚好要到熊本去观光，可能会有一些行程受到影响，那也没办法，要不然就是要有些备案或者是改变行程就是了。好，来这个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刚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昨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整个会议的声明以及会后记者会的内容，还有就是美国股市昨天受到这个影响呢表现不是太理想，当然大家可想而知今天的台股也是受到

到的影响，开盘呢是下跌，不过现在呢台股居然是上涨的哦，目前涨了38点，那就看看今天呢台股有没有机会走出不一样的格局出来了哈。好，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元的部分哦。美元呢昨天呢创下了近四周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哦。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跌了 0.5%， 来到 100.89 哦。那当然这跟联准会的按兵不动是有关系的齁。这是联准会第五次会议哦，连续第五次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哦。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元就出现了回贬的走势哦。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价位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67 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就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3.41 日元齁。那接下来就看日本央行有什么态度齁。刚好昨天呢姐夫去听了一场说明会齁，有日本的这个经理人来台湾呢也谈了对日本汇率的看法。他认为呢未来一年大概是在155到165之间这样的区间在盘整那他认为日本的央行呢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或12月升息一次，那明年的4月还会再升息一次，不过这个就是一个个别看法，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那至于接下来马上就要开的日本央行会议呢，大概大家都认为此次还是跟美国一样齁，按兵不动齁，看情况再说了。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昨天的早盘齁一度呢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齁，但是在联准会宣布利率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美元走软反而呢这个让金价有了反弹的助力了齁。那现在呢金价呢现货的部分齁上涨了 1.9%， 来到每盎司 4101.99 美元。那至于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低，要跌了 0.1%， 来到 4036.30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齁。好，那接下来就看了美元的走势呢跟这个黄金有息息相关就是了齁。那英国央行跟日本的央行这个礼拜也会宣布决议了齁。那大家也是密切观察到这个决议的状况齁。那现在呢市场上认为联准会在9月会升息的几率有 64% 齁，比之前呢预估齁 81% 又来的低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阿拉伯这应该说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对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啦齁。这个真的齁，这个一波接一波的龟缸啊，没再停的齁。现在又加入了伊拉克这个攻击啊，而且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一起啊来对他发动空袭啊，所以中东的冲突呢又升级了齁。当然啦，一升级大家就担心原油的供应啦运输啦会受到阻碍啊。那所以呢使得昨天的油价又大幅走高了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大涨了 7.91%， 涨了 6.65 点，来到每桶 90.74 美元，又达到了90美元的这个价位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的涨幅也有 6.56%， 上涨了 5.20 美元，收在每桶 84.46 美元所以这个中东的局势呢持续紧张，油价要掉下来也是比较难的事情。那再加上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公布了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商业原油的库存减少了720万桶，来到 4.045 亿桶齁。这个库存减少的情况呢比市场预估的减少130万桶呢要高很多齁，而且呢更降到了2018年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库存减少就表示说
一六啦，好久可能说

需求真的变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库存来不及补嘛，好，所以呢，供给面变少，当然，对于油价来讲呢，又有了这支撑的力道，所以一个是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的不安定，另外一个就是库存的减少，这两个因素呢，就推动了昨天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以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大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哈。好，这个讲到这个战事呢，美国总统川普呢礼拜三表示说，伊朗向驻中东的美军发射的弹道飞弹之后呢，美方将会来采取强力的报复行动，扬言呢伊朗将会因此受到痛击。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指出说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美国时间礼拜二的晚上从伊朗的境内发射了多枚的弹道飞弹，企图要来突袭驻中东的美军，但所有的来袭的飞弹都被拦截，没有传出美军的伤亡，这是美国的说法就是了，那这个刚刚也讲了，美军跟沙特阿拉伯部队呢对伊拉克展开了联合攻击，那美国的方面呢是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多处恐怖组织及后勤跟武器的设施，这个目的就是要回应这个伊朗武装团体过去三天发动了超过30次的无人机的攻击，这个战事呢，我们就希望它早日停止，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停止真的不晓得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相关的讯息哈。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亚洲来看哈。在过去这几天呢，亚洲的股市啊，白天呢上演这个杀盘啊，到了晚上呢，欧美的股市，尤其美国股市呢，在持续上演这个喋喋不休的戏码哈。可是呢，有些股市的表现呢，反而在大家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呢，有不一样的这个成绩出现哦。比如说像港股哈，当美股跟亚股持续惨跌的情况之下呢，港股哈反而呢，最近呢表现算是不错的哈，那像这个恒生指数呢，昨天哦，基本上呢，还是上涨了 1.19%， 那香港的国企指数呢涨幅有 2.22%， 红筹股呢也涨了 1.88%， 所以在亚洲市场昨天一片惨绿之下呢，港股的相关的指数是红色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资金呢在比如说像香港啊还有台湾啦，之前呢布局太多了哈，那接下来又受到了这个记忆体股票有泡沫的这个顾虑，还有就是南韩的这个杠杆操作的造成的股灾哈，所以呢像南韩的 KOSPI 指数呢一个月跌幅就超过 30%， 所以有些资金呢就赶快呢把钱呢转到香港去了哈。那之前呢香港其实是很多资金做空的标的了哈，今年初全球基金呢纷纷去做空香港的科技股哈，把这个资金挪到韩国的市场去追逐晶片啦，还有 AI 的相关各国。那现在呢韩国的情况出现的变化呢，钱呢又回去了哈。那7月以来呢恒生指数已经上涨了 12% 了哈，所以呢钱是不是真的就转到香港去，那这钱会停留的多久呢？是短期的还是这个开始呢也慢慢去布局这个港股了呢？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港股的部分，其实除了港股之外像昨天的越南股市跟印度股市也是呈现上涨了，越南股市涨了 1.43%， 印度股市涨了 1.16%， 这两个股市呢之前表现都蛮疲弱，因为怎么样，钱都跑到了像南韩啊台湾啊等等这些科技重镇的市场，所以呢他们的表现就比较暗淡了。那现在情况反转，就跟香港一样过去呢重压在科技的资金呢又

回到这些这个 AI 的比率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地区或国家去了。所以香港、越南跟印度最近的市场呢，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挪转的现象，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

0: 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对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应该都不陌生了齁，每次他来台湾呢总是造成旋风式的轰动齁，尤其呢他爱吃的美食已经也变成很多人呢这个按图索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餐厅的指标齁。那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他每次在演讲的时候呢，他的背板后面出现什么啊？只要呢被点名的公司呢，好像啊就有点石成金了，股价就有机会上涨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那在这个黄仁勋先生呢，不管是在台湾或在美国或者在亚洲，像日本啊等等地方呢，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呢。他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常常都会提到机器人这一块齁。那尤其呢他呢在一些准备的背板上面呢也常常会秀出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模型呢来说未来呢机器人的发展呢是大有可为齁。所以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概念股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齁。雨露均沾齁，也就是呢被他点名到呢股价表现都不错齁。好，那讲到这机器人呢，可能大家对于过去这一两年齁中国大陆在机器人这方面的我们说表现好了齁，似乎呢有常常让人家眼睛一亮的表现，比如说像演唱会上面呢出现了人形机器人跟着歌手一起跳舞翻转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出现，像王力宏的演唱会就出现这样的画面，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春晚里面呢有机器人也是跳舞还有这个翻滚齁，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讨论齁，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齁。所以呢目前呢机器人的发展呢似乎齁中国的声量蛮大的齁。但我们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说齁，这个也许只是花拳绣腿而已齁，这个机器人运用不会只是用来这样子跳跳舞唱唱歌而已齁。好，但不管怎么样了齁，就是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呢确实是蛮积极的齁。好，那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让美国又紧张了，所以川普政府呢在昨天宣布禁止中国大陆的新型的机器。

人跟电源逆变器啊、进口，那以保护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啊、免于国家呢受到安全的威胁哈、啊，并且呢也要导引 AI 跟机器人的供应链能够回流到美国哈、啊。那这个禁令呢，对于中国大陆制造机器人最有名的叫宇树科技啊，当然是会有影响啊。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呢，这样子台厂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呢？有机会呢？来接到一些转单的单子呢，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了哈，不过这件事情呢，好像也没那么容易，还是得看啊，接下来的发展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哈，美国现在呢，就是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呢，一方面要防堵哈，二方面呢，希望很多的这些制造呢可以回到美国去啊、哦，这是美国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哈。好，那至于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反击的措施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了哈。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做得过分一点呢，我相信中国不会有动作的，中国一定会有动作了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不过机器人的发展哈，目前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领域，就是只是说到底要发展哪一个部分，大家很期待说未来呢我们躺在家里就有机器人帮我做家事啊，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来临呢？有人说很快啊，有人说呢可能需要还一阵子的时间啊，这个杰夫呢不是专家，没办法预测啊，我们只能每天追着新闻看啊有什么样的新进展跟大家做报告就是了啊。好，这个关心完呢国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哈。在看台股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日韩股的表现哈。因为呢这段时间呢大家呢在投资股市的时候哈，虽然要看美股，但是呢更要看韩股了哈。好像呢不管是美股啦或台股哈，过去这一两个月的表现呢是被这个韩国股市牵着鼻子走哈。好，那现在呢韩国股市呢目前是上涨了 2% 啊，涨了121点来到5784点哈。那也就是因为韩国上涨了哈。大家知道吗，台股今天开盘哈本来开的还蛮弱的哈，没想到现在呢已经涨了736点了哈。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投资股票是不是要看韩国人的脸色呢？啊，你也许不甘愿不心愿啊，但似乎也没办法啊。那的确啊，你看看啊，这个昨天的这个股票的表现哈，跟今天呢跟韩国的联动的确是蛮强的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啊。昨天台股呢出现了这个多杀多的卖压涌现啊，指数是开低走低啊，盘中呢一度啊跳水啊，跌了超过2000点啊。昨天看盘真的很多人看到那个盘啊，真的蛮灰心啊，真的觉得开盘即收盘了哈，这个干脆就不看了啊。所以呢昨天呢台股呢一度跌超过2000点，虽然后面呢有拉回啊，不过呢最终呢还是跌破了4万点的关卡啊，最后跌了1564点，这个点数也是蛮高的哈，而且呢应该是史上第七大的跌点了。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来到 1.08 兆元，所以带量下跌这听起来就不太妙对不对？所以呢昨天呢就陆陆续续也有官员出来喊话了哈。像财政部长呢也出来信心喊话之后呢国家队啊似乎呢就有着护盘的银弹进场来拉抬了哈。那所以昨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了哈。外资呢不用讲哈，外资昨天是卖超了222.5亿元。不过呢投信啊持续买超了57亿元哦，自营商则是大卖了185.9亿元，总计呢三大法人是卖超了台股351.4亿元啊。这整个市场看起来呢
到昨天为止，整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的弱，大家信心呢其实蛮脆弱的。所以像昨天我讲嘛，财政部长庄翠云呢在立法院的财委会就表示说，台湾实体经济亮眼，景气灯号连续亮出红灯，稳固的基本面对台股稳定是具有实质的帮助。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台股的情况，没错，就股票

在这个大杀之后呢，很多人就期待啊，国安基金可以进场了，因为财政部是管国安基金的，所以昨天的立委也非常关切这个问题。但是啊，国安基金大概没有那么容易就出手了哈。可是公股行库的话呢，昨天是买了102.7亿元，所以说国家队有没有进场稍微拉抬是有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抵不过大盘的卖压哈。你看虽然有拉抬了一些指数，最后还是跌了1500多点啊。那昨天整个气氛就是杀声隆隆，那加上呢连续几天这样的一个大跌哈，这个连续几天跌了快3000，不止哈，这个跌了两天就跌了3000多点了哈。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担心这个融资的断头追缴令呢，会持续的发出来哈。所以呢就造成这种多杀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有赚钱的也卖啊，那怕被断头的也卖啊，所以这整个市场呢就是杀声隆隆哈。那昨天的融资呢，上市上柜呢，总共的余额呢是大减了521亿元哈。那可能就是大家是停损了哈，不玩了啊。所以整个市场昨天的信用交易户的整户的担保率维持在 165% 了哈，虽然整体的这个维持率在 165%， 超过 130% 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呢因为有些个股跌幅蛮深的，早就破了这个 130%， 就有些人买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呢这个已经达到了 130% 的这个追缴了标准哦，所以呢可能也已经收到这个追缴令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多杀多的情况齁。好，那整个看起来呢在市场上面在昨天来讲呢气氛都不是太这个乐观齁。但今天这样看起来似乎美国表现虽然不错虽然不好，但是呢台股呢现在呢受到了韩股的拉抬有这个止跌的这个迹象出来了齁。那就看看这个止跌呢是昙花一现呢，还是可以维持到收盘齁，希望当然是可以维持在收盘啦，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点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齁，你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不要用融资融券的方式去做不要开太大的杠杆齁，保留手上多一点现金，你才有子弹可以在下跌的时候可以加码嘛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有一些个股目前呢对融资过高是一些危险，比如说像力旺啊、群联啊、宜鼎啊、深达科技齁，还有这个千金股齁，本来是千金股的永智科技呢都是融资断头的高警戒的个股齁。所以呢真的大家宁愿求稳一点点齁，少赚一点点齁，也不要去因为过于积极而赔钱齁，这个赚钱跟赔钱齁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了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今天的台股目前的表现还可以那是不是可以维持到收盘呢，姐夫也不敢讲齁，姐夫不敢乱讲齁，这个前两天节目才说这个40000点岌岌可危，可能这礼拜就跌破，没想昨天就跌破了，但是今天这样看起来我们就希望40000点呢能够重新回到市场上来跟大家见面，然后呢在收盘的时候可以维持在40000点以上，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对大家信心稍微会有一些拉抬的作用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虽然昨天台股呢是跌了1500多点创下了收盘第七大的跌点，但是呢台币的汇率呢有戏剧性的发展齁，早盘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大贬了1.49角齁，贯破了 32.5元的大关齁，可是午盘之后呢这个贬值的幅度齁大幅的缩减齁，而且呢最后上涨齁是由贬反升呢，收盘呢升了1.8分齁，这种由
大贬啊到小升的这个格局哦，可见昨天汇率的市场跟股市一样震荡蛮大，只不过台股是下跌，而台币呢是升值哦，最后呢是来到 32.366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不过成交金额放到了 32.33 元33亿元哦，现在就看了齁。刚刚有讲了，昨天盘中呢曾经一度贬破了 32.5 的关卡，可是最终呢是没有的齁，这个跌破 32.5 元，可见 32.5 元目前呢是一个这个央行可能力守的一个关卡就是了啦齁。那昨天的美股因为联准会的会议维持按兵不动，所以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哦。但是在美元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同步的下跌哦。所以对于今天的台币来讲的话呢是应该呢多少有一点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算是利基吧齁，但是不是如此呢还是得等收盘齁。目前的台币的价位大概来到 32.37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了齁，不像昨天一开盘呢就重挫了齁，就重贬了齁。那至于收盘时候会如何呢等今天下午4点之后就知道了齁。好，那因为这个最近呢汇率的幅度震荡也蛮多的齁，到昨天为止呢在7月份齁台币呢就贬了 1.7% 齁，这个幅度算是2015年来呢最大的同期的贬值的幅度了齁，所以最近的台币是稍微弱了一点点齁，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美国没有升息齁，美元走贬可以稍微喘口气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注意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咯。昨天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齁、哦、来代班齁、哦、他也是非常仔细的帮大家分析清安 3.0 哦，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施行的方式跟申请的资格哦，还有它对市场的一些可能影响哦。那前天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办哦，所以呢这两天张老师刚好到花东哦的花莲台东，然后呢接续到屏东、台南、高雄、哦、所以有两天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活动、哦、这个行程非常的紧凑、哦、那所以呢都必须要找我们的这个节目中的好朋友老朋友来帮张老师来代班、哦、所以在这边再感谢网络地产

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哦、感谢两位。好，那这个过去这两天张老师在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一些见闻啊，所见所闻的话，我会找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哦，开了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哦。那会议结束之后，当然就会有所这个宣示哦，就是说，哎，利率到底走势会如何呢？这个也是这个持续牵动市场最敏感的那一条神经哦。所以呢，大家都高度在关注，到底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哎，利率的这个上或下。结果呢，诶，这个昨天今天一大早呢宣布利率政策按兵不动啊，联邦资金利率呢期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哦，这个也是正如市场上的一个预期啊，预测啦齁、哦、算是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呢，今天呢应该某种程度也会反映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如果说因为这个通膨加剧齁、哦、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话，那会造成这个市场上大家会更加的担心，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成本增加，相关的民众负担也会增加的这个情形，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这个部分齁，所以好，它是维持利率政策按兵不动齁，那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啦、啊、也就不会对国内的利率有所这个影响哦。好，这个是今天应该大家都会高度关注的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之后的决策。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待售余屋啦，因为这个市场上买气不佳，不只是中古屋很难卖，预售屋当然也不好卖、哦、因为预售屋的价格更高。可是呢，有些房子啊，建商已经盖完了、哦、那可能在预售的时候还没有卖完，那这些所谓的待售的这个新成屋啊，是不是也跟着不断的在累积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的统计、哦、也算是最新的统计啦，到去年第四季全台湾待售的新成屋呢来到了112,501户，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但只比这个2025年第三季微幅增加50户啦齁。嗯，虽然说增加了户数感觉上不多，可是呢事实上是趋势是在创新高的齁。那六都当中呢，待售的新成屋数量最少的还是台北市齁、哦。台北市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天龙国齁、哦。房价很高，然后呢这个民众呢望屋兴叹。可是呢，它的这个新成屋的待售量呢还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只有4710户。好、哦、那台北市屋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待售新成屋占的比例呢是 8.85%、哦、那这个也是在六都里面占比最低的、哦、表示这个新成屋的空屋率呢只有 8.85%。 所以呢这个媒体解读啊，多数的新成屋在台北市完工后的四年内呢，大概都可以顺利的去化掉。那建商这个坚守不放价格的这个部分呢，好像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因为毕竟买方是接受的哦。好，那高雄市屋龄以内的待售新成屋比例高达了有 41.43%， 这个是六都里面最高的，哇，这个比例真的是很吓人哦，跟台北市的 8.85 比较起来真的是哦，几乎高了五倍之多。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过去一年来呢，高雄建商纵使有大量的这个房子完工，也不愿意

意呢降价换成交、哦、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吉家网不动然的李同龙理事长，他不断的在呼吁的、哦、业者应该要降价换成交，否则的话市场变成是盯在这个地方、哦、卖方不降价不让价，买方呢就观望，持续观望，所以呢这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停滞的死鱼盘啊、哦，我们以前也跟各位讲过这个所谓的死鱼盘哦，那现在普遍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各大都会地区里面都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为什么建商会这么坚持呢？诶，我们来看看高雄的建商呢，普遍都还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哦。今天如果说便宜卖的话，诶，明天搞不好就要后悔了，因此呢就没有比较积极的去促销或是降价来换成交、哦、是比较这个可以看到的大概只有少数的建案愿意降价、哦、像我们昨天在国家建筑金奖在高雄就看到有一个业者、哦、那算是新的业者，他在这个三民区这么精华的地段推出一个预售个案，他的价格大概只有四十几万、哦、那跟周边可能普遍都已经开到五字头快要接近六字头来比较，诶，他真的是比较亲民的价格、哦、所以呢我们的评审团的这个老师们呢都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有蛮佛心来着了、哦、好，这个就是愿意降价愿意让利的、哦、还是占少数，大部分的业者大部分的建商呢还是、哦、坚持、哦、不降价、哦啊、免得呢真的是哎，今天降价卖出去了明天就后悔、哦、这个也事实上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啦，不管你是在买什么东西，买车子买房子买股票一样、哦、有时候呢就是说哎，今天卖了哎，突然明天又涨上去了又后悔了、哦哦、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在整个交易市场上面常常会看到的。好，那高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新北市呢，新北市的待售的新成屋的数量呢，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哦、因为毕竟它是最大的一个市场、哦、有19233户、哦、那创下了2023年第四季以来的近两年来的低点哦，可能大家会听张老师在这样这个陈述这个数字，都会觉得说，哎，19000多户哦，好高哦，哦，可是呢，如果说以新北市这个自己来做比较的话，它已经是近两年来的低点了，表示新北市的这些预售屋盖完之后呢，都还是有这个持续有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买方还是持续的在进场，那。我们知道央行从2024年这个第七波严厉的打房之后呢，各地方呢、啊，包括新北市的待售成屋呢，事实上是有在下滑的哈，哦，特别明显的可显示出来哈，新北市的这些地区，特别是一些从化区呢，还是受到这个买家的一个青睐。那为什么买家还会是这个希望买在新北市？最主要新北大部分的人在工作都是在大台北地区，特别是在台北市，所以在台北市买不起的情况之下，当然只能往外县市新北市来做购物的一个考量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新北市呢，待售新成屋一向都是全国最高、哦、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到去年第四季呢，竟然被桃园市给赶过去咯，哇，所以桃园市这边的这个卖压看起来还是不轻的、哦、因为我们也在市场上听到很多不管是在地的业者或是一些代销业者都有在讲这个桃园这两三年来哦，预售推案是量是一直不断哦，可是呢，有些地方是推在相对比较蛋白区，甚至已经去推到蛋壳区了，到海线去了哦。那这些地方呢，虽然还是有一些蓝领的购买盘，可是业者拉
拉出来的这个价格呢，哇，事实上是让这些蓝领阶级是有不可承受之重哦，所以呢，他的买气也跟着这个钝化哦，也跟着钝化，所以有一点点的高处不胜。

寒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内政部、哎、最新的一项统计，全国待售新成屋、哦持续在增加当中，创下有统计以来的、哦、这个就是内政部有在持续的关注，有在统计了、哦、那当然以前可能比较关注在这个新成屋、关注在这个中古屋的余屋量，现在呢连这个新成屋啊待售的这个量呢也把它做一个调查，所以现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等于是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啦齁，有些业者齁还是要适度的让利齁，因为真的如果没有成交的话这个业者齁还是要养员工，还是要养一个公司，那这个部分的话僵持在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无量齁的一个状态。无量的话有时候是无量下跌齁，可能会不会无量上涨，这个部分就比较难一点点的齁，所以这个是全国待售新成屋，昨天也看到台南有传出了有这种待销售当中的齁、哦、已经新建到一定阶段的，哎这个房子竟然就停滞了齁、哦、变成烂尾楼、哦、所以呢台南市地政局也跳出来说要来帮助这些已购的客户呢，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个购买的一个房子，免得呢到时候变成是落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齁、哦、那因为这个是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央房拿炒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有这种所谓的烂尾楼的案子，所以市场也高度的关注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齁、哦、后面我们会再跟各位来报告这一则台南齁、哦已经蛮明显的出现这种所谓的交屋的困境啊、哦，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

0: 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中是由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他特别跟大家分析了清安 3.0、哦、那因为这个新清安即将在这个月月底、哦、这个过两天呢就要结束了，就要落日了，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赶这个末班车的效应、哦、想要抢搭这个末班车。所以我们看到啊，金管会的最新的统计哦，这个房贷的这个申请量呢，诶，有这个突然明显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本国银行购置住宅贷款的余额呢达到了有这个11兆元，月增了537亿元呢、啊，增幅呢是创下了11个月的一个新高，哦。那国营银行根据银行法72-2的这个这个条款规定哦，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这个事实上不能超过30%，那现在呢大概已经来到了 24.37%， 持平跟五月份比较起来齁、哦、终止了先前12个月份下降的这个趋势。因为之前大家也觉得说好像这个新清安啊好像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哦，那加上呢市场上这个业者也不愿意降价，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业者不愿意降价的情况之下，买方当然是用观望以待哦，来看看谁能够持久齁，能够僵持到最久齁，坚持到最久。那我们来看看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国营六月底房贷余额是 1.74 兆元，月增537亿，年增 4.34%。那因为购物民众呢抢搭新清安的末班车啊，带动了六月份房贷的这个持续增长，六月底呢房贷预放比是 0.07%、这个也较五月份减少了 0.01%，所以这个看起来呢央行的管控啊确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风险控管的这个效果哦。所以呢这个即使说这个新清安贷款的余额呢持续在增加，可是预放比呢反而是逆势在减少，虽然说减少的幅度很有限，可是也表示说这个所谓的放贷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管。另外呢被业界视为银行不动产放款天条的银行法第72-2条的规定哦，商业银行不动产放款比例不得超过存款总余额及金融债券发

售额的 30%、哦、那金管会也指出到今年6月底呢，国营根据银行法72(2)的、啊、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是让、啊、不动产的集中率呢大概是在 24.37%， 算是诶有都有比较明显的和缓下来了齁、哦。好，那其中呢个这个比例在 28% 以上的银行家数也已经连续6个月挂零了、哦、表示这个本来集中度快要接近30%这个天险齁、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天花板的这些银行呢诶现在都已经明显的降下来的。那在 27-28% 警戒区的银行呢也从原来的3家降到1家，所以大家都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位。那至于说建筑贷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今年6月底呢国营建筑贷款的余额是 3.88 兆元，月减了145亿元，年增 0.33%。 6月底呢建筑贷款预放比呢是 0.08%、所以呢叫5月份呢上升了 0.03%， 所以这个部分银行就会比较紧张哦，这个建筑贷款余额表示说这些建商借的钱呢诶到时候还不起钱的诶，这样的一个态势有在微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金管会的统计哦，这个国营建筑融资的放款呢齁，这个部分已经有所这个类似在增加齁。那如果以这个累计的这个预放金额来看的话，已经来到了 29.28 亿元齁。那这个部分已经写下8个月来的一个新高。主要呢是因为有一笔啊建商连带的这个违约。过去两年呢国营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已三度因为个案跳升，显示呢房市降温压力正在从推案销售蔓延到建商的现金流、哦、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呢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在进逼当中，那现在呢已经蛮明显的影响到建商的现金流。这个也是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的建商、哦、如果除非他真的是口袋非常深、哦、真的有时候要再盯下去的话，到时候就是资金断裂，资金断裂的话就是建案盖不下去，银行要跟你催缴这些借的钱、哦、那金管会掌握到6月份建筑融资放款单月增加的 9.64 亿元、主要是一笔这个建商连带的案子、这个违约、转类为预放，那预放比呢也从 0.03 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来到了 0.08%、虽然说还是很低啦，可是你看哦，从 0.03 跳到 0.08 已经有 0.05 的这个增加、这个部分虽然说只有一家建商，可是这个当然金管会高度的关注。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这些跟银行借钱的人呢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那这个可能这个时候呢建筑融资这个银行就会开始来催收了齁，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家建商出现了这个比较大额的这个等于跳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那银行端这边也指出啦，房市交易降温之后呢，建商有些呢是比较倾向于先消化库存在规划新案，可是呢还是有些人会盯在那一边、哦、那银行端面对这个房市的前景不明啊，授信审查当然会更加的审慎、哦、使得建商取得新贷款新资金的这个难度也跟着升高。那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观察指出，近两年来呢，银行对于开发商的土融建融的预放比大多还算是稳定，而且呢预放比大概都在 0.1%

以下。事实上离 0.1 都还蛮远的齁、代表整体银行对建商资金放贷的风控管理得当齁、那而且大部分开发商的授信品质也还算良好啦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金管会这一部分的资料。可是呢我们昨天就看到电子媒体啦，或是说网络媒体都有在报道这一则讯息，就是刚才跟各位提到了齁，台南市安南区有一处的这个集合式住宅啊，工程已经快要到收尾阶段了，可是呢建商疑似资金周转困难，整个工程工地都停摆、所以呢导致已经完成过户的住户、这个面临没有水没有电、无法入住的这个困境。那因为现在建商失联状态无法联系得到、所以、台南市地政局呢、这个已经介入协助这个住户、那因为我们昨天国家建筑金奖刚好也有到台南去看、这个台南市地政局的一个四地重化案、所以特别感觉到这个案子呢有一点那个既视感、特别强烈。那这一个、案子呢就在安南区，我们昨天也是去安南区、这个灰色的集合式的一个住宅是透天厝，大部分都是透天厝，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那种套厅的房子。本来已经有大概80%的完工了齁、那地板呢可是只铺到了一半齁、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三立新闻他们到现场去拍，大门敞开，现场却没有任何一个施工的人员齁、甚至呢传出这个建商已经跳票跑路了。那有住户就接受媒体的采访说，七月初就已经传出跳票了齁，所以这个住户说会担心这间这个到最后没办法收尾齁。那有19间的已经被做二胎的贷款齁，因为这个建商呢又贷了7000多万，那死哪齁，所以这个部分对于这些已购客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担心的。那这一个建案的总共户数有44户，一坪大概是从25万到28万含车位，那售价超过1000万，目前已经有27户产权已经移转、那其他的住户呢在这个7月初才发现说其中有15间被建商去做了二胎的贷款、所以这个部分才传出跳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住户也表示都快盖好了，可是没有电没有水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没办法住人啊、所以呢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那根据媒体去采访台南市地政局局长陈淑美他的一个说法，他的说了齁，买方呢他的付的款项呢大概还有保留一些交屋保留款，交屋保留款大概就是 5% 啦齁，这个局长也讲得太模糊了一点点齁。那可是呢因为建商他的资金面出了问题，可能收入不足来清偿他其他的债务齁，所以这个部分局长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那、台南市的消保官主任谢秉奇说，这个案子呢还是有履约担保的机制、那消保官这边呢已经有接到5件申诉的案件，那会尽全力来协助这些已购的客户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啦、那因为建商本身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建案跳票，相关单位会积极的介入来协助，但有不少住户已经投入呢毕生的心血齁，什么时候才能够顺利的完工，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驻，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些已购客户们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齁。所以这个也就是从我们第一段跟各位来报告的齁，现在有很多的建商实际上呢已经盯了1年多，快要2年了齁，从2024年齁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这个整体的资金面

还有这个房啊、这个不管是融资或是说现金流这一部分都完全被卡住，所以很多的业者已经盯了一年多，现在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会出现类似台南安南区的这种所谓的在地小型的建商，而房子盖到一半了，然后建商落跑了，那钱也可能被带走了，被这个建筑这个大老板给带走，所以已购的客户呢，到时候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到自己花大钱一生的积蓄去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也许不是单一的个案哦，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类似。因为建商这个资金断裂一来可能是在预售的时候就卖不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的资金可能这个银行端又不给他们做挹注因为这个现商这个银行也是很担心这些业者能不能够撑下去，所以在这个双方拉锯之下呢，这些业者到最后可能就是资金断裂，选择最后落跑了那这个部分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你自己跑掉了，到时候还是要司法上面对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建筑业者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报告更多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

0: 黑纹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您再回到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一个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一段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哦。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安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那安安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啊，我们知道随着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哦，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许多人呢都会有过敏啊，肠胃不适的这种困扰哦，像我常常最近也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啊，这个健康顾问安安老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哦，透过益生菌找回身体的平衡。来，我们请安安老师。
2: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现代人就是生活压力太大，
1: 太大了，
2: 然后节奏很紧凑，所以常常真的就会有一些消化道，我们就讲说可能胃不舒服啦，肠不舒服，所以大家第一个直觉就会想要说啊，我可以用益生菌来做保养。
1: 对，现在大家都该有那个基本的概念，就想到益生菌。
2: 但是呢，益生菌你要特别注意到，就是你要挑选它的功能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帮你做到整个消化道的一个照顾哦。哦，
1: 功能性啊，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2: 对，那我们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很特别的益生菌叫做 NTU131 益生菌哦。
1: 这个 NTU 我就会想到台大。
2: 这个 NTU131 哦，它的研发者的来头不小哦，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都有喝过那个 LP33 的益生菌，
1: 有对 对，
2: 这个益生菌已经很久了，大概已经20多年了。
1: 有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谁，但是都知道 LP33 对吧？
1: 是，对，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就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许廷元博士，他其实是在我们讲说益生菌界哦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
1: 是
2: 因为他就是 LP33 的原始的研发者
1: 、哦、
2: 那他当初因为其实为了要成立自己的生技厂跟实验室，所以他就把这一支很珍贵的菌株就卖给统一集团、
1: 哦、
2: 所以我们当初会知道 LP33 是因为统一集团打了很大的广告，
1: 对，他打了很大的广告，
2: 对，
1: 所以大家都这印象就是说 LP33
2: 对，不只是那时候有出那个所谓的优酪乳，甚至后来还有可以补充的这个益生菌的胶囊出来哦。但是那毕竟是20多年前研发的菌株了，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许博士当然又投入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 NTU131 就是他最新力作，结合了有10支菌很厉害的菌在里头的。
1: 这么
2: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许博士哦，他自己本身是你刚刚讲说 NTU 就想要什么台大，
1: 对， 对，
2: 没错，因为他就是台大的医学博士哦、嗯、他本身是台大微生物免疫学的医学专家哦、
1: 嗯、
2: 他具备了有中医跟西医的资格，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说都是只有西医、
1: 哦啊、没错，
2: 他还有去钻研中医、嗯、那他就是因为中西融合都学习完之后，他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就觉得哦，不管是针对小儿过敏啦，成人的免疫调节等等啦，事实上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对于身体没有伤害的药物是相对重要、
1: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吃药就是治标不治本、
1: 啊、
2: 然后时间一长，对，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肝肾的负担、
1: 嗯、
2: 所以他

0: 他就花很多的时间投入了这个益生菌的研究，30几年的时间哦，
1: 这好长一段时间、哦。
0: 对，很希望说是透过益生菌能够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健康，因为他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伤害的药。
1: 哦，
0: 事实上
1: 没有伤害的药，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0: 后来也出了一本书，
1: 嗯，
0: 真的书名就叫做《寻找没有伤害》，就是没有伤害的药。
1: 是，
0: 他这一本书的著作里面就是在讲益生菌，就是我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药，又天然又能够去调。了解我们身体的一个体质，而且呢，国际影星任达华，
1: 嗯，
0: 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 哦,
1: 哦，
0: 因为他觉得说，透过益生菌的一个调节，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自愈的能力，这个就是他认为最天然、最安全的养生保健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呢，既是天然又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健、哦、所以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哦、而且是30多年的这个研发的这个经验的累积、哦、而且不断的在精进、哦、那 NTU131 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因为我刚刚先透露了一下里面有很厉害的十支菌、哦嗯、
1: 哇，这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 NTU131 它最主要是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要让它全方位。所谓的全方位是什么？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排便不顺，
1: 对、
0: 哦、然后会有便秘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会怎么样，胀气
1: 堵、啊、
0: 然后会有的是、嗯上不出来，有的是一直拉、哦、就是变得很两极端的这样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再来还有人会有什么过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些状况，不管是让你排便顺畅、哦、你的拉肚子，然后你会胀气消化不良，还有调节过敏的方面，我们通通都在这株菌里面、哦、这个配方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完整的结合、
1: 嗯、
0: 那这十支菌呢，其实呢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许博士他从这个我们讲说台湾的新生儿的肠道，他特别用内视镜去把它取出来的、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什么、嗯、原生菌株、
1: 哦、
0: 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相关的研究的时候啊，就发现益生菌当你要补充的时候，补充所谓的原生菌株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大部分有时候我们补充的菌株是可能来自什么动物的，
1: 对，有些是用动物，没错，
0: 对、嗯、那事实上毕竟我们人跟动物还是会有不一样、
1: 嗯、
0: 即使再相似，我们毕竟还是是人，
1: 是
0: 一定会不同。那这个是许博士呢他从台湾新生儿的肠道取出来的原生菌株，它就会非常适合我们台湾人的体质啊、环境啊、气候、
1: 哦、是是是，
0: 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菌丛的调节、
1: 嗯、
0: 因为你看，如果你用的是欧美人的菌株，它又跟我们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对，他们可以他们吃的食物跟他们消化的东西又不同、
1: 嗯、又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台湾人的原生菌株才能够去适合台湾我们吃的饮食、
1: 嗯、
0: 还有你的气候跟环境，
1: 所以是台湾新生儿肠道取出的原生菌株，
0: 所以这种原生菌株就相对的很珍贵、
1: 嗯、
0: 很特别、
1: 嗯嗯嗯、
0: 而且它还有经过了五大医学中心的人体跟动物实验、
1: 这个欸嗯、
0: 这五大医学中心我跟大家讲有什么呢？中国医药大学，
1: 医药大
0: 还有
1: 鼎鼎有名，
0: 对，中山医学大学、
1: 嗯、
0: 这里都在中部很有名、
1: 嗯、
0: 然后花莲慈济、
1: 嗯、
0: 这也很有名，
1: 对，
0: 台北荣总
1: 哇更是，
0: 还有成大医学
1: 是、
0: 哦、这些五大医学中心通通都有做过相关的人体跟动物实验、
1: 哦、
0: 证实说这十个益菌就是这十只菌株呢能够去改善便秘的问题啦、腹泻的问题啦、过敏的问题啦、还有胀气的问题、
1: 哦、
0: 甚至能够进一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因为免疫系统哦，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我们在讲说就是体质比较弱啦、
1: 嗯、
0: 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很容易秋冬季节就会干嘛感冒，
1: 对，
0: 被传染病毒，
1: 对，
0: 但是呢你透过这十益菌去帮你做身体的调节之后，它就能够去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好、
1: 嗯、
0: 然后比较能够抵挡病毒对你的身体的伤害，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也常常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1: 我就有、
0: 那个、
1: 我就有
0: 对，这个什么喝咖啡吃甜食，
1: 对、
0: 哦、那这个其实益菌呢它除了不仅仅是能够调节我们便秘腹泻拉肚子的问题，它甚至对于我们的胃食道逆流也有调节的作用，所以是对于现代人的保养来说非常方便也非常棒的、
1: 嗯、
0: 那除了十支菌之外，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哦、
0: 另外它还有搭配了其他的复方的成分、
1: 哦哦、
0: 那这复方也就很重要、
1: 嗯、
0: 你想看哦，台湾新生儿的原生菌株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你最希望它怎么样呢？能够长长久久住下来嘛、
1: 哎、对，
0: 作用时间越长越久是不是越好、
1: 嗯、
0: 它就越能够照顾到你的身体，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帮你加 入了这个专利的双纤维。
1: 双纤维，
0: 这
1: 又是什么东西？
0: 对，这是要干嘛的呢？
1: 对呀、啊，
0: 纤维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对肠道很好。你可以把那个纤维想象成是什么？很像那个棕刷。那个刷嘛、
1: 啊，
0: 它可以帮你刮除你的那个肠道的什么宿便、
1: 对，
0: 脏东西。可是很有趣的是啊，因为我们的好菌，它的食物来源就是纤维、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说，为什么鼓励你要多吃蔬菜、
1: 水果？
0: 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就有最重要的纤维、它就可以帮助你照顾你肠道里面100兆的菌。
1: 是，
0: 可是一般的人天天五蔬果做得到吗？
1: 不可能的事，
0: 不太可能嘛，哈。那甚至有些人每一餐甚至都没有吃到蔬菜，所以说我们就在里面加入这个纤维，它还是有拿到专利的、就是 FiberSO2 跟菊苣纤维。
1: 菊苣纤维
0: 这两种纤维，其实在药局有单独在卖，
1: 单独
0: 我们现在让你不需要另外花钱买，直接加在配方当中，因为它就是提供你的益生菌很好的食物来源，然后它们能够吸收水分，形成那个就是粪便哦，让它的那个体积变得更大，那体积变大又吸收水分，它就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啊，对，
0: 哎，你就不会有胀气的问题，然后你也可以很顺畅的把便便推出来，
1: 排出去了，
0: 对，同时它还会吸收体内的毒素。纤维它会吸收毒素哦，然后它就会包裹在这一团的纤维里面，直接把它排出去。所以这个纤维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所以专利双纤维了、
0: 对，啊，不是只有加这个而已哦，
1: okay.
0: 还加了什么专利的双寡糖、啊，这个寡糖干嘛呢？它也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因为你知道菌跟人一样，又不是只单一吃一种食物，它也喜欢吃纤维，它也喜欢吃寡糖。
1: 了解。
0: 那我们。加入的寡糖还不是一般的寡糖，我们除了有加果寡糖之外，我们还加入一个非常珍贵来自于母乳的 GOS 半乳寡糖
1: 哦，
0: 这个还特别要去收集这个母乳、
1: 这个应该不容易，
0: 对，很难取得，然后取得了之后呢，我们一样把它加在配方当中，它一样可以作为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所以当这些好的原生菌进入到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又有好的东西可以吃、它就会在你的肠道作用的比较久，而且它一样能够刺激肠道蠕动，进一步的去帮助你排便，哎，就不用担心会有这个我们讲说呢便秘的问题啦，或者是呢这个不顺的一个状况了。
1: 好，双纤维双寡糖了、
0: 对，然后这个都是照顾肠道的、可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食物吃进来身体之后，它第一个会先经过哪里？它会先到哪里去？到我们的胃啊，
1: 胃
0: 啊，你到肠之前你还会先经过胃啊，
1: 那
0: 在胃的这一段要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就是其实是我们嘴巴在咀嚼的时候、就要开始产生酵素，
1: 对，
0: 然后再到胃里面还会有另外的酵素来结合，然后到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把我们的食物做到一个分解跟消化、
1: 是，
0: 然后分解成很小的分子之后才会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可是往往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吃太快，
1: 对，
0: 来不及分泌酵素，
1: 都在赶时间呢。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它的酵素呢生成也会比较慢。所以你会有酵素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加了综合消化酵素，让你可以呢，就是进一步的做到了在胃的时候就把食物做到充分的分解，让你整体的消化道照顾胃跟肠都帮你照顾到好。
1: 对，哇，这个停下来，这个益生菌的成分设计的非常的周全哦，不仅有这个所谓的好菌，还有益生菌的食物都帮他准备好了。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特色？
0: 好，我要特别讲到就是哦，这个益生菌呢，它设计一包里头就有900亿的活菌，
1: 900亿，
0: 非常高的菌数哦。它有拿到三国11项专利，而且呢，它是很厉害的哦。NTU 131的益生菌，还有拿到全台唯一经过3合1抗生素的测试、证实不具抗药性的益生菌，这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当你有在使用抗生素的药物做治疗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益生菌会破坏药性、而使得你的抗生素失效。
1: 是，
0: 哎，有时候到时候你的抗生素失效，这是很严重的、
1: 对啊，没错，
0: 你就会没有办法杀死坏菌哦。所以这个益生菌是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测试。那再来更厉害的是，它用到了一个冻精干燥技术。
1: 哦、
0: 这种干燥技术是 是什么呢？
1: 对啊，
0: 它是非常高规格的制药的规格。
1: 嗯，
0: 哦，通常在西药的制作上会用到这种动静干燥制术。
1: 嗯，
0: 哦，那因为其实呢，一般市售的益生菌可能会有三层包埋啦，五层包埋啦。
1: 对，
0: 虽然可以通过胃酸胆碱，可是呢，在到达肠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全部的崩解释放，那这样的菌就没有办法被完全的作用。那我们用到这种动静干燥技术，它就可以直接

0: 接让你的益生菌直接到达肠道的时候完全崩解，
1: 嗯哼，
0: 然后跟你的肠道上皮细胞做到结合，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1: 是，那听安安老师这么说，我对这一款的配方是已经充满满满的信心了。那可是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佐证？
0: 好的，那我们之前其实就有一个使用者，他本来就是从小就有严重的过敏体质，那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像最近这样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他就会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流鼻水，然后皮肤就会一直发痒过敏，他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因为擤鼻涕擤到鼻子受伤，然后导致蜂窝性组织炎，他差点连鼻子就要割掉一大半，我吓死他了。所以他一直在照顾他的过敏体质。那后来呢，他就是听到我们在电台的一个介绍跟推广，他就开始尝试这个 NTU 131的益生菌。那本来想说，到底有没有作用啊？可是又相信说，这个是许廷元博士的研发 LP33 这么有名哈，他就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两个多月之后呢，他现在早上起床再也不会一直在那边包水饺、包馄饨，不会一直打喷嚏了。然后呢，过敏的这个频率都降低，他说他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去看一次皮肤科，现在呢过了大半年连一次的那个健保都没有用到，他都没有再去看医生也就是说他持续用这个 NTU 保养的时候，让他的过敏体质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调节跟改善，而且其实呢他就是说因为自己吃得很好，然后他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过敏体质，他也让他的孩子开始保养，因为他孩子也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他就发现小朋友越早吃越好，因为本来有一些轻微的过敏的一个状况，可是在透过这个益生菌的保养之后呢，很快的就都调节了。
1: 哇，听完这个安安老师这个实际案例的一个分享啊，那在节目的这个尾声啊，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给我们一些这个喝康看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分享给大家。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许廷元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研发 NTU 131的益生菌呢，我们有提供了50份的免费体验要让大家来索取。
1: 50份哦。
0: 对，那当然如果你要直接想要来订购的话，我们有加码优惠哦，也就是让你享有无锡分气之外，会再加送给你一罐顶级的西班牙的鱼油，让你做到这个心血管的一个保养。赶快来拨打电话 0800-36-3131 0800-36-3131。 今天呢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的名额让你来做索取，那如果订购优惠套组的话呢，也享有无锡分期，同时还会加码送一罐西班牙的顶级鱼油哦。电话赶快拨打 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名额有限哦，机会不等人，请大家赶快拨打电话把这一份健康带回家。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安安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健康的资讯，让大家可以维持身体头好壮壮。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还有周深所一起演唱的《如烟》，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7月30号的早上，今天呢开盘的时候很多投资人也是非常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晚上呢，大家都很关注美国联准会 FED 决策的利率到底会怎么样，升息降息还是一样。那在公布之前，网络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讨论大概就是说，现在觉得升息好呢还是降息好呢？那升息代表什么意思？降息代表什么意思？好，那很多人都说最好是不动。好，那结果呢，昨天那个美国联准会 FED 决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新闻稿当中也有讲到有三名官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升级，那市场就解读 FED 立场转趋鹰派。好，所以也冲击了美股四大指数，29号全面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挫 5.33%， 台积电 ADR 也下跌 4.5%， 所以很多人昨天晚上就说啊，那明天齁，那个因为你知道这两天齁，前面那两天就是那个台股

跌的已经跌到3000多点了，好，你知道跌到一堆股票被列注意股，好，那你知道那个前半年啊，今年前半年啊，顺风顺水，大家都很开心，好，然后每次呢，注意股就是因为涨太多了，涨到被列注意股或者是处置股，好，但是呢，昨天像一些。

PCB 啦、细光子啦、哈、欸、什么 ABF 啦、哈，都被列注意股啊。那个就是列注意股的原因都是跌太多，哈，而且昨天还是这几天收盘的最低，好，所以就被列注意股，好，所以就是很多人重伤，你知道吗？好啦，那今天呢，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30号早上哦，台股一开始开盘的时候，虽然一度受到利空的冲击，早盘最低跌点是跌了 634.53 点，但是接下来呢，低阶买盘积极进场，指数就由黑翻红，盘中涨幅一度突破了1100点左右，但是我们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没这么追啊啦，还不知道收盘最后结果会如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亚股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好日经指数或者是韩国综合指数好也是一样啦，他们今天也是红的啦，好啊，大概大家的这个大盘指数目前都是1%多，好，所以我们今天台股最高的时候虽然有涨1000多点的样子，好，但是我们现在盘中目前的状况是涨400多点，好，所以不管是我们好或者是韩国日本，现在目前大盘都是涨 1% 多。好啦，那所以呢，其实齁、哦、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哦，昨天就觉得有回到过去的感觉嘞，齁、哦、因为昨天那个股票大家都说哦，这个收盘的价格齁、哦、看起来很像是四月的价格耶，齁、哦、好，那如果说你中间没有加码的齁、哦、还没有赔钱的齁、哦、可能还有一些盈余的，只是变少赚而已齁、哦、可能心不会这么痛齁、哦、啊，但是有些人是赔钱的齁、哦、或者是有些人已经违约交割了，融资撑不住的齁、哦、所以大家昨天也是在等说融资最后会减多少。好，那另外呢，有关这个台股现在常常就是直上直下哈，虽然我们没有像韩国这么夸张，就是一直在熔断哈，因为我们可能机制也不一样啊，但是韩国更疯狂哈，因为现在整个韩国大盘走势好，今年的走势就是它的涨幅已经输我们了哈，他们是从好像是9000多点掉下来吧，好，然后掉蛮凶的。好，那就是现在目前在台股的上市上柜违约交割金额一直从到到目前7月24号为止，好，这个违约交割的金额已经达到 96.38 亿元，是去年全年的近 1.6 倍，创下历史新高。好，意思就是说今年还没结束，好，我们其实算过了6个月7个月，好，可是现在违约交割的是去年的 1.6 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很惨欸齁。好，那另外呢，当然昨天晚上齁网络上也非常热闹啦齁，因为就是网络上很多人就是会讲一些投顾老师啊齁，哪个投顾老师准不准啊齁，那有昵称哲哲的郭哲龙齁，他很有趣，因为就是之前他常常在网络上跟网友齁呛虾对赌之类的齁，然后他也说呢，如果假设就是台股失守大盘40000点大关，那他就要砸1亿元进场买0050。好，那之前他其实有类似的操作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投顾老师你个杯0050。好啊，但是之前印象中他买0050的时候，如果照他的说法齁，最后是有赚钱的齁，最后是有赚钱的。那因为他砸的本金蛮大的，所以就是赚的钱也蛮多的齁。那这一次呢，诶，目前看起来齁，如果他在低点买0050的话，目前也是有赚的齁。好，因为他现在目前是分别照他的讲法是 93.45 元买进601张 ,93.2 元买进499张齁，然后他说可以到台湾证券交易所买卖日报表查询券商代号码 9A9J 永丰板新分行核对交易记录哦，这个就是有点公布对账单的意思哦。好啦，那反正呢也是希望说不要再一直跌下去啦，因为不然的话真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哦，起码要让人家稍微可以喘息一下哦，然后也希望赶快止跌回稳哦，然后可以盘哦，但是不要往下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 Paris in the Rain， 一起来欣赏。

0: 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您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稳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那面镜子。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瘦子所演唱的《他没在看我》。好，那最近股市号真的就是连续两个交易日重挫，市场弥漫着恐慌的情绪。那今天虽然开盘的时候一开始是绿色，后来有翻红，好，那翻红还有不少的股票可能涨幅还蛮高的，可能有摸到涨停板这样子。但是以我们节目在现在首播的现场时间哈，11点多还没收盘呢，已经有小轰的症状了哈，让大家又开始觉得有点害怕。好，那不少投资人在压力测试当中反复磨练呢，那也有记者去采访，就是瘦子，好，就刚才我们这首《他没在看我》的演唱人啊，他在出席品牌公开活动的时候就被问到说近日股市暴跌的看法，好，结果他就说呢啊，放下手机哈，不要一直盯着盘势啊，随后更建议说可以去跑步啦。好，啊，停了没几秒之后就丢下灵魂拷问，要民众趁机想想说，好，啊，你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直接逼疯网友说到底是要跑步还是要跑路。好，那所以呢，其实瘦子也算是蛮

年轻的，那记者会访问他，然后他这样回答，所以表示他对股市也是蛮熟悉不陌生，搞不好手上也是有持股的。好，那所以呢他就说建议大家在这时候不要看手机，好，关起来好不好呢，都是这一阵子的修正而已，不要太紧张，那希望投资人不要被盘势波动引发过多的焦虑情绪，那同时也建议这段时间可以去跑步，好好跟自己相处，把注意力从股市移开。然后呢接下来幽默的反问说，当初为什么买那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然后这个就是回马枪，好，那这短短的两句话就重击全场，也爆出一阵笑声啦，好，那这些言论在网络上也掀起讨论，有一些网友就发言说跑着跑着就哭了，好啊，是跑步还是跑路，好，然后也有人讲说哈哈哈后劲好强，好，然后就觉得有些人就说他应该买了不少啦，好，那也有些人讲说跑一跑泪跟汗都分不清了，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事实上呢，这个开杠杆的情形，我们现在就是听到新闻就是讲到说什么四代同堂啦，六代同堂啦，的确是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啦，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跟股票介入，你开始买股票的时间也是有差啦，因为很多的少年股神呢，这几年进来，这几年进来其实就是没有遇到崩盘的情形，好，然后尤其是这两三年都还蛮强的，好，所以可能没有注意到风险的问题，好，那另外呢在网络上的分享有一段时间，好，还蛮流行所谓的正二，好，那网络上还有开玩笑就是正二教，好，那当然如果说趋势上涨的时候正二教就非常的快乐，因为就有点杠杆往上加大嘛，好，但是如果下跌的话，好，也很可怕，然后有一些网络上的用语就会说啊，现在公园已经客满了，好，已经客满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就是现在目前，好，就是股票的看法，好，要怎么样止跌，好，那其实有很多人就说啊，不是要去杠杆，好，那就是要看断头潮结束了没，好，然后另外呢也要看所谓的融资维持率，好，那这个每天呢大家都应该会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歌名叫做神奇。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神奇》。好，那其实啊，这一波股市会上来哈，就是感觉上 AI 就突然冒出来了哈，突然以前从这个苹果救了全村，好，就变成辉达救了全村，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现在才刚开始，好，就这样忘了一两年，好，那股市都一直就是往右斜线上往上哈。好，那但是呢，最近哈，就是其实在这一年当中，辉达的股价是没有什么变动的，好，没有涨得很凶，那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出现，那包括呢，有些人会觉得很怕辉达会成为泡沫破裂的中心。那讲这个话的是美国亿万富翁库班，还有电影大卖空的主角原型华尔街传奇投资人贝瑞，接连警告人工智慧产业巨额投资过于依赖辉达，而且情况已经到让人忧心的程度了。好，那我们在这边讲一下，就是让大家听一下他们的说法啦。但是网络上也有很多朋友每次看到这种相关新闻就说啊，讲多了总是会有中一次啦，他已经讲多久了，上次也不准啊，齁啊，所以齁，就是不见得是完全照他讲的那样，但是你可以听听他的逻辑看法齁。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库班在社群表示呢，如果辉达走错了任何一步，这一切都可能瓦解，其实真的很可怕，跟网络泡沫破灭的太相似了，只是辉达这次取代了 IPO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角色，资助每一个人。那目前最大的疑惑仍是巨额投资能否兑现，尤其是循环融资的特性，也就是辉达向企业客户投资或提供融资，甚至持有股权，企业客户再回头购买辉达的晶片，遭质疑需求恐是人为推高。那即使市场已经多次敲响警钟，但是相关的交易并没有因此减少，加剧了疑虑。那他认为只要其他的晶片供应商取得突破，或者是辉达自己犯错，一切都可能瓦解。那空方认为大陆科技巨头的角色相当关键，辉达失去大陆市场之后，华为的产品才得以快速成长，尽管性能落后对手，但是比较便宜的产品在全球布局速度较快。那贝瑞也提出类似的警告，就是说辉达五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 CDS 价格呈现抛物线这个暴涨是有原因的，这一切过度延伸的操作将循环支出推升到圣经级别的庞大规模，防范辉达债务违约的成本在过去两个月几乎是暴涨一倍。那库班跟贝瑞都将矛头放在过度投资，那他认为呢，企业正在扩张 AI 基础建设，但是这些设施随着时间推移之后会变得更有效率，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很多资料中心最后大概会变成匹克球球场。好啊，讲的真的是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两个人也加码了辉达的空头部位，并称科技巨头过度

投资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晶片和资料中心，并且透过拉长的折旧年限来虚增盈余，同时签订互惠交换协议，持续来炒作话题。好，那这就跟巴菲特之前不投资科技股有点像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你错过了这一段。那也有人讲说啊，大家都已经几岁了，那如果有股灾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先知果然还是厉害哦。所以有很多的都是事后论。好，那但是呢 AI 就是其实陆陆续续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嘛，很多人就是透过它来做很多的事情。那当然就是有文书处理的啦，有生图的啦，有帮你找资料的啦，其实可以加速人类很多做事的方式。那现在目前就是大家在滑手机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到一些短影音短片，那以前就是有那种所谓的速评剧，也就是短剧之类的。现在连这个短剧都已经变成 AI 了，不是真人在演，是 AI 的。那现在 AI 不止协助剪辑生成特效，甚至可以拍出一整部电影。那中国目前第一部由人工智慧全程制作的长篇电影叫做《奇谈指认杜荒墟》，那近日就会在爱奇艺上线。好，那这是当地首部取得网剧片许可证的 AIGC 剧情片。好，那据说还蛮让大家惊艳的齁。那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啦齁。好，那我觉得网友的反应比较有趣。网友的反应就说我们希望 AI 帮人类扫地洗碗搬东西，是因为人类要去写诗画画跟拍电影。结果现在是 AI 都去写诗画画拍电影，我们人类在扫地洗碗搬东西。哦，我觉得这个讲法还蛮有趣的齁，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值得大家来深思齁，真的还蛮有趣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人讲说啊，小时候看卡通，长大还是在看卡通，齁，就是现在看的是 AI。啊，当然呢 ,AI 出现齁，其实有些片子真的可以做得很有视觉效果齁，尤其是一些很有想象力的啦，很科幻的啦齁，在视觉化的内容真的很强大，很适合拍动画电玩的真人版电影。齁，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搜寻看看齁，接触看看齁，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演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

0: 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am OK， 那时间即将来到了八月份，好，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八月份的新制。那八月份的新制除了清安 3.0 方案上路之外，在民生交通医疗方面也有些变化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清安 3.0 方案8月1号上路，2029年7月31号申办截止，跟清安 2.0 相比，新增了年龄、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也将阶段性的退场，但维持5年的宽限期。清安 3.0 要求申贷人必须要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必须在80年以下。排付门槛方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能超过200万元，购物也设有总价上限，台北市是3500万，新北市跟新竹县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一般贷款上限额度维持1000万元，新婚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育儿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500万，利息补贴前三年维持 1.775%， 后三年逐年调整为 1.9%、 2.025% 还有 2.15%。 好，那所以呢，之前那个新青安很多人就说啊，那个都已经几岁了还叫青年。好，其实我觉得这名字取得不好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让那种真的想买房子的，好，不是拿来炒房的，他要买一个自己自住的，好，让他们去买就好了嘛。那说真的啦，现在目前就是有这个年龄限制，说50岁，一定也有人该该叫，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存钱，好，要存很久，好，啊，存到之后啊，年龄已经老了，好，这也是有点哀伤啦，好。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劳退新制也有五大变革，这五大变革也是8月1号开始实施。好，那首先呢，第一项是月退休金30天的犹豫期，那过去年资满15年以上的劳工退休金请示可以分按月领取或一次领取，那你选择哪一个，选了之后就不能再改了。那现在呢，意思就是说开放大家在月退休金首次拨入账日30天内的犹豫期，好，你可以变说啊，要变成一次性请领，好，所以这个是有30天让你考虑的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雇主需要代缴自提，否则会罚钱。那因为过去有一些雇主他为了节省行政作业，所以拒绝为劳工申报还有代缴自愿提缴退休金，那新制明定规定，只要说那个劳工想要自愿提缴退休金，雇主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或拖延办理，违者就会处加征滞纳金。那第三个就是未成年遗属10年请求权从成年日起算。好，那因为过去劳工过世之后，遗属对劳退金专户余额的请求权限时效是10年，那有一些人他因为他当初未成年嘛，根本能够搞不清楚状况，好，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这个东西可以继承，哦，有可以继承他的退休金，但是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新制规定未成年遗属请求权10年期限改成成年的那个时候开始来算。好，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我个人觉得政府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有大的意见的是有关税务方面，你让我 上网查一查，不管是什么遗产税啦，或是房屋交易啦，或者是报税上面啦，有时候根本不是你故意要去报错，但是问题是那个只要报错的话就是真金白银，那事实上当初如果报对他可能就是可以比较省税，报错就会差很多钱。好，那我觉得这不是同一件事，只是你报错而已啊，那为什么不能更正，好，那我也是觉得这是很纳闷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起码你可以更正嘛，或者是有更正的期限，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啦，齁。好，那第四个呢，是退休金保护伞扩大至遗属。那过去只有保障劳工本人的退休金不得浪予抵消扣押，那新制保障范围扩大到遗属及指定请领人，确保退休金不会因为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让遗属领取的权益不受影响。好，那第五个是欠缴退休金新旧负责人皆有清偿责任，部分事业单位曾经出现拖欠退休金，那透过变更负责人让劳工求助无门。那新制规范就是说啊，那如果变更换负责人的话，欠费期间新旧负责人都有清偿责任，免得呢你知道有些中小企业他就是其实从头到尾都还是他们家的，但是呢从这个人换成那个人啊，都是他们家的，但是他们换
换来换去的原因就是为了要逃避某些事情齁。好，现在就是把这个门给他堵上了齁。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学贷利率加码补贴宽限期延长两年，台银从8月1号起受理申请，那115学年度的上学期就学贷款8月1号到9月30号受理申理，好，受理申请，台湾银行鼓励同一学程续借学生采线上申贷，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以晶片金融卡或手机简讯 OTP 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线上完成对保，不用亲自跑银行，也免收线上对保手续费。好，那因为曾经请过了嘛，所以资料都一样，那你就方便处理齁。那但是如果是首次申请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齁，还是要临柜办理。那为了简化申办流程，借款人也可以透

过 MyData 平台线上申请全户户籍资料，还有中低收入户证明这些文件。那此外，政府从8月1号起实施学贷新措施，符合资格的人在学期间利息由政府全额补贴，毕业后开始还款的时候，政府再补贴 1% 的利息，借款人实际负担利率由 1.775% 降到 0.775%， 还款的宽限期由原本的一年延长到2年，那在职专班学生不适用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福音齁啊，不然现在其实有蛮多家庭就是小朋友念书都去学贷啊，毕业之后就等于是负债齁，然后当然就是慢慢还。不过在台湾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跟国外的一些相比啦齁，说实在的，我们台湾的学费跟外国比起来好像比较便宜齁啊，你如果去学贷的话，起码你还可以念书齁，那出来之后也可以慢慢还齁。那像国外齁，当然他们也是可以去贷款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学费就已经贵到贵到你的人生齁，就是后来还是要很多时间来还这个钱，或是贵到一开始你就进不去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变化的是包括实习教师津贴再提高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教育部长郑英耀宣布，考量半年的教育实习期间，除了要备课观课，还要投入许多实务的工作，负担相当的重，物价也在上涨。实习教师今天从8月1号开始，从每个月的10,000元调高到15,000元，那这是从2024年两年内第二度调涨，上次是从每月5,000元调高为每月10,000元。好，所以呢是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不是多给他 1.5 万元，是从现在的10,000元变成15,000元。好啦，一个月哦齁，实习教师其实基本上还是要备课观课齁啊，还有很多实务的工作齁。而且我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实习老师，为什么？因为实习老师都很年轻可爱，然后非常的有热情齁，然后就是比起班上的导师熟悉的老师来讲话，就是非常的新鲜有趣齁，然后他们也很会跟小朋友玩齁。那所以呢他们的实习一个月才15,000诶，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实习教师，他为了要做这个实习的工作，他可能人家就是已经开始有些什么交通啦、住宿啦什么一些负担齁，所以等于是每个月齁从10,000元变成15,000元，合理啦合理啦。我觉得现在要对教师好一点啦齁，看了铁拳教育之后就觉得现在教育环境真的很不友善齁，而且你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现在有好多老师齁大退休潮齁，那还有很多要找老师的还找不到人齁。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是搭台铁的朋友也要注意了齁。那新自强号8月周末不卖自由座齁，为什么？因为因应暑假旺季密集的旅游通勤人潮，台铁从8月1号到8月31号指西部干线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周五、周六、周日全面停售自由座车票，全部都是全车对号座的营运模式。好，所以你要去的话一定要买票，好，一定要买票。但是有一些人是当天搭车的需求嘛，所以台铁会在乘车当天在各个车站车这个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限量发售200张无座票，有需求的民众当天可以提早前往购票，意思就是你要抢到这200张啊，不然你可能就没有车坐咯哈，所以麻烦你早点购买啦哈。好，那顺利买到无座票的旅客，除了6号车厢的腾云座舱商务车厢，其他的一般车厢都可以进入，然后站立搭乘。好，那另外要出国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咯哈，这个出国会变贵。好，长龙、立龙航空8月1号起调涨定位服务费。好，那华航7月9号就是已经先调高了，那接下来换长龙跟立龙。那长龙呢8月1号起长龙、立龙国际航班需要随票征收定位服务费，而且不予退费，开票改票都适用。好，那比如说如果假设是菲律宾，好，那每张票就收28美元。好，那如果是起始地是菲律宾，好，香港以外的，好，每张票收33美元，所以大概就是新台币1,000元上下。好，好，那另外就是在桃园机场的部分已经开始禁用立牌行李站位，8月1号起违规可以罚 2.5 万。那因为当初齁就是有很多旅行社啊饭店业者啊会在接机大厅拿着立牌甚至站行李位，那等
就是接旅客啦，那也会影响别人通行，也阻碍了航厦。

的整体形象，所以为了杜绝乱象，好，现在宣布了8月1号起直接就说不行了，好，如果你违规占位的，然后劝导未改善的，好，就可以用民用航空法第119之3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可以会同航空警察局强制把违规者离，就是驱离航空站，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有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会相继登场，好，那中部北部会行动断网演练，好，也就是到时候那个网路，好，网路会变少啦，好，这个频宽会变少，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要留意一下时间，好，大概南部是8月7号，中部8月10号，外离岛8月11号，东部8月12号，北部8月13号相继登场，好，那这个到时候时间快到的时候应该很多新闻，好，会提醒你，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啊。在东北角来讲哦，在暑假真的是很夯，而且呢这一次呢瑶瑶带大家冲一波苏澳。苏澳这一次呢，苏澳海洋嘉年华呢真的已经要开海玩放，让大家放空之外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很火，来看看呢滑向这个豆腐家之外，还可以看看最海派，吃的也海派，玩的也海派，住的也海派，你们觉得就是一个海派呀、啊、好，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找找我们的海派达人。当然呢这一次呢，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苏澳镇公所，包含了我们的东北角观光圈哦，大家一起海派过生活啦，在我们的苏澳。所以呢当然就要来找找海派王子，也就是上海旅行社我们的雷振洲啊，雷总之外他自己还有一个深责大任，就是总干事，而且要很用力讲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啊，想要了解这一次的苏澳海洋嘉年华，哎呀，排好时间了吗？或者是你已经参与点下去报名了吗？好，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哦，错过报名的朋友，今年一定要赶快报上了。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来02372920，让这个我们的雷总干事啊，我们的雷总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呢，不是只是欣赏大家哦，好好的玩，当然就是要自己要开心的玩，然后放肆的玩，跟他讲话一定要很。

0: 动力。为什么呢？因为它让你吃好、住好、玩好、喝好、喝满，而且呢，今年的苏澳海洋嘉年华哦，有很多必玩的亮点，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我们是不是赶快来让您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1: 好啊，今年我2026的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哈，我们白天呢有非常精彩热烈的竞赛活动哦，包括独木舟哦 SUP 接力以及龙舟 SUP 竞赛。那晚上呢还有非常我们公所办的那个海洋音乐会，所以一整天满满的活动哦，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嗯，大家刚刚还在下面讲说，那这样住房不就又满满满？
1: 嗯，认真找应该还有啦。
0: 认真找不行的话，就去他家搭帐篷啦。
1: 也行，
0: 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深度部分哦，倒是今年的这个除了竞赛之外哦，有没有比较属于特别一点的？还有呢，今年还有规划毛小孩跟小朋友哦，是不是也请雷总跟大家说明一下？包含了今年的这个聚焦在哪里？
1: 是，今年除了我们三办第七届的竞赛活动之外哈。中间我们还会穿插了两项趣味竞赛哈，趣味竞赛就是即使你没有参加过，你也可以现场来报名，包括哈毛小孩的亲子 SUP， 就是你大人可以带着你的毛小孩一起划着 SUP 来去做竞赛，哦，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以前比较少的。那另外一个叫做 SUP BMI 哈 ，SUP BMI 是针对喜欢夏天来喝个清凉啤酒的好朋友哦来去做竞赛。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可以喝一瓶，然后再回来的，再折返滑回来的时候再喝一瓶，然后看大家的稳定力，哪一个比较强，然后哪一个比较快，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0: 我这个我就喜欢了哈，哈哈。刘先生说这个要报名吗？而且这个时候讲会不会太满？太满了。
1: 对啊，我们是现场开放的。
0: 哈，请大家注意一下。
1: 来一点，
0: 我告诉大家，今年真的很厉害。他从这个龙舟竞赛的 SUP， 一直到海洋独木舟，一直到立桨，你看全台就有32支哎，哈，在哪里？哦，乌先说在哪里啊？现在才听到的话，怎么报名？
1: 在豆腐夹风景区。要报名的话，你去搜寻2026。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就可以找得到了。
0: 嗯，真的哈，这个是相关哦，这个资料现在非常的丰富，摆在那里热腾腾的哈。而且呢，请大家现在赶快拿起手机要点下去。而且今年哦，这么多的活动，要让大家呢感觉上毛小孩跟亲子，哎呀，这个部分呢，已经变成是大朋友小朋友哦，我们要搞定小朋友毛小孩，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玩。而且今年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除了刚刚讲的，还有一些哦，如果没有玩过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哈。那这个应该就不是竞赛了啦，是体验了吧？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半体验半竞赛。
0: 嗯，他说有教练吗？白小姐在问。
1: 有教练，有教练，我们现场都有附非常专业的教练。
0: 他说安全性，他在问。
1: 没有问题，安全性我们现场也有那个救生员，然后在下水之前教练都会在再一次说明哦，当然我们要穿上救生衣啊，然后划桨要怎么划哦，然后那个海的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啊，千万不要去触礁啊等等哦，在现场都会非常详细的做说明。
0: 嗯，林小姐说一定要穿潜水衣吗？
1: 不用潜水衣，我们穿救生衣就好，我们没有要潜下去。
0: 你可以，如果男生的话，可以像我们那个雷总身材好，敢这个马索露出来哈。那个喜欢秀的话，也可以穿比基尼，我们不介意哈。
1: 当然，非常欢迎。
0: 哎呀，海上活动之外，晚上那个音乐会特色市集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个巫小姐说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吗？
1: 原则上我们的活动是一整天，但是一整天之外，你在苏澳、南方澳这边还有很多其他可以玩的啊，包括我们的非常有名的海鲜啊，包括我们非常清凉的苏澳冷泉啊，或是在我们镇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七星岭步道啊，都是值得让你住下来再玩一次的。
0: 嗯，是周先说看我 FB 常常会跟你这个吃美食海鲜在哪里啊？哦，这个很厉害哦，来问一下问一下。
1: 吃海鲜当然整个南方澳的海鲜都非常的多齁，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海派生活，这个地方齁是不一样的体验。
0: 那个是我的秘密基地好吗？
1: 对对对对，
0: 大家不要想太多好。

0: 不好。他说可以那个要预约吗？对他现在就
1: 对对对。
0: 哦，
1: 八月一号没有空，八月一号大家都去参加海洋嘉年华。
0: 他说晚上也
1: 还行。
0: 他说八月一号参加完以后，还有那个这边还有提供那个餐食吗？
1: 大家我们的教练都去忙了，所以应该比赛完之后也去听音乐会了。所以8月1号的晚上不适合，8月2号就行，中午或晚上都行。
0: 好，所以要预约。他说你没有讲电话怎么预约哦，讲得好。
1: 电话 ,0912,
0: 954,
1: 800。
0: 0912-954-800 齁，请大家赶快把它记好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些 DIY 啊，赶快告诉大家一下。
1: 我在我们镇上的 DIY 其实选择还蛮多的齁，包括可以做皮雕啊，齁可以做肥皂啊，或是去咖啡厅齁写写明信片啊，齁等等，这个都是还有大概好几种都可以玩半天或是一天的。
0: 嗯，是。他说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今年的那个住宿有搭配这一次的活动吗？
1: 住宿哦，住宿的话，因为我们活动蛮早就宣布了，所以可以找到比较大间的，像我们苏澳烟波算是度假型的嘛，
0: 嗯，
1: 或是我们老牌新面貌的苏澳大饭店，哦、也行。那在南方我们有一个文青旅店叫做又一间，也可以问问看，哦，那离豆腐夹最近的这个也可以。可以，我们港是王美最喜欢的叫做光之旅馆。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价位大概多少，现在在讲。
1: 价位哦，价位从2000到5000、6000的都有哦。
0: 嗯。
1: 看你的预算。
0: 好、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的海鲜最好吃最丢席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啊？
1: 现在哦。
0: 嗯。
1: 现在的海鲜，夏天的海鲜哦。说实在是比较少一点，但是鱼市还是有非常很多非常多，像我们昨天齁、就吃了鬼头刀齁、这个季节还有齁、那再来龙虾也是一常态齁、或是煎鱼啊，
0: 嗯，沙西米啦、哎呦，
1: 对，这个都可以做沙西米的，在南方的，因为离渔港近嘛，渔港当天起来的都可以吃沙西米。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好吃好料要送给大家哈、这个请大家如果说自己听到的话哦，赶快哦，报名。刚刚已经讲到了关键字，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30秒，提醒大家的地方，雷总，
1: 哎，2026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
0: 你顿得哦。吓死人！好，我们再讲一遍。
1: 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
0: 啊，所以等你来体验哦。以上节目广告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跟苏澳镇公所，还有我们的海派国生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雷总，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豆腐夹见喽。
1: 好，等你哦。
0: 拜拜。
1: 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咯。哎，这一次呢，我们的云嘉南真的很闪亮，今年的2026的一箭双雕艺术季，发现眼里的光，白天看岩雕，晚上就要来赏我们的光雕啦。所以呢，玩翻整个一个盐田夏日之外哟，这样的盛会呢会持续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呢？而且我们这一次从这个百年历史的七股岩山一直到金仔角网盘盐田呐、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亮点，还有隐藏版要来告诉你，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感受感受我们的魅力跟火力了。好的，当然也要来到我们的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来去找找洪瑞洪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也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4: Hello， 瑶瑶好，各位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哇哦，真的，从白天玩到夜晚，然后呢，最好来住个两天哦。第一个呢，不会赶；第二个可以深度游，而且今年呢，发现眼里的光哦，到底要传达的是什么？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没错，我们今年度的一箭双雕艺术季啊，就是发现眼里的光。
3: 嗯，
4: 这个一箭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了。那这个发现眼里的光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盐田到生活的光影的这个旅程，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轴。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欣赏这个艺术作品之外，也能够重新来认识我们云嘉南滨海啊最珍贵的这个文化资产，也就是这个盐业的文化。我们把七股盐山跟北门景栽角瓦盘盐田啊结合起来，打造为全新的展区啊，盐光跟艺术还有地方的文化，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民众呢可以来不止拍照，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盐工的生活跟海风的故事。那每一位游客都可以在艺术当中来看见我们这个盐的一个价值，还有这个云嘉南滨海之美哦。
3: 大家就知道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今年呢既然从白天到晚上一定有很多必拍，对不对？必看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科长啦。
4: 对，我们在七股岩山呢有全新的展示的内容，那最新进啊当然是我们的黑面琵鹭为主题的这个岩雕的打卡区。那透过这个大型的岩雕的展览呢，把我们云嘉南滨海最具有特色的这个生态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还有跟学校老师跟学生一起共同创作的这个艺术的作品哦，也会在这个展场这边做呈现。那今年呢有特别有创意，就是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用味道触觉这种感官体验的这个展区啊，不是只有以往只有眼睛看呐、今年度呢，我们还可以透过嗅觉、触觉来做一个互动性的这个展览哦。那搭配的这个七股岩山非常棒的这个雪，跟雪一样的这个雪景啊，这个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是非常值得收藏。
3: 是哦，刘小姐说今年有沙雕体验吗？
4: 哦，沙雕的话没有，我们的双雕今年主打的是
3: 岩雕。
4: 跟光雕两个展区，
3: 所以我们没有沙哦，大家注意啊！以前有沙跟也没错，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今年就是光雕哈，再加上我们的岩雕。他说：“请问一下，岩雕有在那个台岩那边做吗？”
4: 有，就是在七股岩山这边的场域来做进行。
3: 他要报名吗？怎么报名？有没有相关的字？
4: 哦，我们在云嘉南好好玩的这个粉专上面会有报名一些资讯。那展览的部分是都是开放式的参与，那可以提早进来。我们在我们的粉专上面有这个详细的这个展览，还有互动体验的这个时间。
3: 而且我们的。

0: 写得非常清楚哦，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好好玩，而且整个活动期间有很多的精彩表演跟限定的活动，都是否哦这个跟我们当地跟这个当令时节有相关的，而且是加码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我们这个限定的时间的部分的话，都非常的精彩哦，从7月30号开始的这个光雕的开幕。那我们有 LED 的水鼓舞啦，还有这个 LED 的这个舞蹈秀，然后还有我们在地金仔角的这个导览的游程，让大家能够一边的看夜景，然后享受这个艺术的这个魅力。那从8月1号开始呢，在七堵岩雕这边，我们就开始推出了这个岩民大冒险，也就是用岩的主题来做一个闯关的游戏。那只要完成了这个闯关任务，我们就会有推出非常好吃的这个限定的冰棒啊，这个是用盐的冰棒啊，是非常特殊，我们今年度刚推出来的一个冰棒。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啊的表演，还有喜剧杂耍歌手的演出等等，还有我们的泡泡秀魔术的互动等等的杂耍啊，我们都可以让大小的朋友在这一段的时间之内玩到，从白天一直到晚上都不会无聊哦。
0: 嗯，而且我们今年还有这个限定的集章跟拿好礼哦，包含我们这一次很受欢迎的，这是岩印流光纪念小卡，长什么样子啊？这个现在有人在上面说没有看到图哎，我告诉大家，它可是一个很特别的套色集章，对吧？
1: 对，大家可以期待哦。我们8月1号。在七堵岩山做正式开幕之后呢，
0: 才会亮相。
1: 对，我们的岩印流光纪念小卡，这个是用套色的方式不断的堆叠盖印上去呈现出来。我们活动期间有限量600张，只要在完成指定的任务去了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地点完成集章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纪念卡。那并且呢，还能够去兑换市值有400元的这个好礼哦，可以单选一，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集章的活动，并且呢，我们还有从7月31号一直延续到9月30号的这个游程，把它一日游跟二日游把它串接起来，哎，就可以一并来看我们的展览。
0: 嗯，是，林先生，哎，不过我觉得我们听众很厉害，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看我们的网站。那个是哈，我们要开幕后我们才会跟大家见面的哦。这个是这个岩影流光的一个纪念小卡，现在你看不到啦，还没啦，等一下啦，对不对？
1: 可以来8月1号来我们七堵岩山，对，就可以开始了。
0: 嗯，那个流程也是一样，我们都是陆续推出了，不要紧张，我们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0: 可以来8月1号来我们七股岩山，对，就可以开始了。
1: 那个流程也是一样，我们都是陆续推出了，不要紧张，我们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来这边顺游一定要吃啊，对不对？
0: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安排一日游的话，一定来到我们的七股，然后旁边的七股游客中心，还有七股的西湖可以搭船，还有我们黑面琵鹭生态保护区，来认识我们的生态的湿地的生态。然后呢，再往北门的方向的话，可以来我们景在家我盘根田欣赏夕阳，晚上呢就来看我们的光雕。那周遭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水晶教堂婚纱美地，都是超人气的景点。那如果时间够的话，还可以顺道去我们将军渔港新婚生的善行盐田沿着我们这个台17线跟台61线的这个滨海公路一路的旅行，拍照、生态、文化、美食都能够一次的满足。
1: 没错，而且呢，这边还可以带伴手礼哦。我们的伴手礼呢，也有搭配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限定活动啊。吴小姐说，顺便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整个的活动到什么时候？她说现在你的 FB 上面有说有两个地点。他两个地点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是看什么？他说他有点搞混，以为是只有一个。
0: 哦，好的，我这边做一个说明哦。我们的一箭双雕主要就是做两个展区，在七股岩山是岩雕，在北门的景栽角岩田是光雕，一个是岩雕，一个是光雕。
1: 要记好哦，
0: 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也就是说，你可以从白天看完岩雕之后，顺着滨海的各个景点一直到北门这边看夕阳，接着看光雕。我们是一个游程的概念把它串接起来的。
1: 是。
0: 那时间点的话，就是从7月3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从我们的北门这个盐田这边的光雕开始，8月1号正式就是礼拜六上午，在我们七股岩山这边也要做正式的开幕。欢迎各地好朋友能够把时间空出来，来我们海边来走一走。
1: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齁，这只是刚好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讲到了来到这边齁，你会发现哦，我们的伴手礼哦也会因应天气的状况，像你绝对没有吃过譬如说乌鱼子冰棒啊，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什么菜脯风味冰棒，你有吃过吗？吃够吗？吃够哦！哎呀，真的，我想吃、这个、吃了，真的，后面它是越吃越香哎、
0: 欸！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乌鱼子冰棒跟菜脯冰棒，光看名字好像怪怪的。
1: 对，我本来不敢吃哎、欸，在旅展的时候，然后那个医生讲说，你吃一口叫一口，就一口哎，还好哎、欸，很香哎、欸。
0: 没错，它只要加了盐哦，我们这边的
1: 盐卤，
0: 真的，加了盐之后那个味道咸甜咸甜的，真的是非常的棒。
1: 跟我应该是说打破我的味蕾，真的，因为我本来还真的有点抗拒，然后我还跟云珍姐讲说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么贵，你们吃就好了。他说你吃完你才能讲啊，就吃完吃了两口以后，他们看我的表情，然后就讲，哎，真的不错哎。真的打破我的想法，跟我觉得不大好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很好吃，好，你就把它当作是那个我们吃干的那个味道，把它当变成是一个冰的哦，那真的不一样，
0: 真的是非常棒，对，
1: 永生难忘啊！而且我们在地的这个农渔产，我们也有做包装，对吧？
0: 对，我们迎嘉南真的是美食的天堂哦！来我们嘉南滨海，一定要吃我们虱目鱼的料理、蚵啊、文蛤，还有刚刚说的乌鱼子，还有虾子，还有各式各样的海鲜的料理，还有我们的盐卤豆花、冰品跟双麒麟等等。真的是都非常棒的这个在地农渔特产哦。
1: 而且我们把很多的这个盐制品当作是一个宝物，保养品到日常生活用品，你想得到的都有。 好，
0: 对，
1: 你就心就会吓一跳，嗯，
0: 对，吃的、擦的、保养的都没有问题。
1: 真的哎，真的很多，大家想说盐怎么可能保养？真的，尤其是我告诉你晒完。

0: 以后哈，你把那个他们研制品哦，他们做了很多的保养品哦，他有一罐乳液，我跟你讲，擦上去真的就是很容易退红，因为你晒太阳。好、哦，这个我亲身经历啊，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呢，来到这边哈、哦，交通也不是问题，我们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说。
1: 对，我们的所在地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可以透过国一国道一号或国道三号。还有我们的快速道路台61西滨道路，还有我们的横向的话是台84台82都可以接过来，那都可以在我们的北门的交流道还有七股交流道再下来就到了。那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以选择搭到高铁的嘉义站或台南站，再转乘这个台湾好行，或者是我们大台南的市区公车，也都会抵达我们的七股跟北门，来游览。
0: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了，因为这个岩雕艺术展哦是在七股岩山，不要错过了哈。然后呢，在光雕的部分，从七月一号开始是在金仔角瓦盘岩田，
1: 7月31号，
0: 没错啊，不要跑错了哈。路过这个经过哈，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没错，
0: 就像我们走路要不要错过了哈，你就要明年才了。最后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
1: 是哦，我们今年2026一件双雕艺术季是从7月31号的这个盐田这边开始光雕，8月1号在七股盐山做盐雕正式开幕，一直持续到8月30号，整整一个月，8月份都有非常棒的这个艺术的展演。白天看光雕，晚上看梦幻的对不起，白天看盐雕，晚上看梦幻的光雕的展演。还有免费的 DIY 跟街头艺人的表演，集章换好礼，还有我们相对非常优惠的这个游程，让大家都非常能够来体验，来好好的轻松的安排我们的一日游或两日游的行程。
0: 是
1: 一个对他们
0: 让大家吼，真的就是一个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行动不如马上就出发了。
1: 没错，
0: 对，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了。以上请广告呢是由云江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瑞洪科长一起准备好出发，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云江南见哦，
1: 欢迎大家。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跟着悠悠脚步，我们要旅行到台湾的东北角，来一趟这个铁道浪荒小旅行，限定限量一日游哦。而且呢，你已经报名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因为今天呢，福气龙跟瑶瑶还有我们的福哥，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要好好的呢带大家来出游咯。所以这么样的一个快乐的天气，夏日的天气，心情好的天气，哇，你们觉得说走就走呢？所以认识今年最夯的限定旅游，那也就是铁道浪花小旅行。好的，在8月2、2、3哦，限定两天哦，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就过来，就过来。有疑问等一下，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主角先上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叫过来，赶快来，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游戏科吴庆福。
1: 我们两个被点名了啦。然后呢？
2: 你要去砍沟吗？
1: 不是，不止砍沟，我们两个被点名说他们去里长找我们，找不到我们两个。然后我在隔壁啦，然后等了20分钟，后来呢又等了快要半天啦，然后也拿了也现场玩游戏啦，然后呢还是没有抽到福气龙，不能怪我，怪他。
2: 福气龙还没，福气龙要用几张的，我自己都没有，目前我只有一只而已。来我们这边几张啦。我们上次有讲，那个骑脚踏车有没有啊？在游客中心或者是福隆火车站，好、哦、那边拿那个几张卡去，那骑一趟自行车这样环一圈啊，在各景点差不多5-6张而已，骑一圈就可以盖到章啊。那这我们就会先把它登记起来，啊。现在目前我已经有成品的哈、哦，那个刮包啊，还有里面都很可爱的，正满意，哎呀。
1: 林小姐说，节目里面会来跟大家玩抽奖吗？会啦，等一下嘛，因为等阿福东西生小孩生出来才有。

0: 啊，对不对？对呀、啊，就像他在生小孩一样，生很久，我知道，大家原谅他。哈，
1: 好，我们今天要讲那个，
0: 谁叫你？这不是我的问题，对，哇，对啦，这个哈、哦，现在拿起手机的朋友哈、哦，先不要太关注在那个东北角之友，先听他怎么说啦。这两个哈、哦，那个吴先生说可以听啦，然后在哪里哪个版面啦？嗯，他说你这个在哪个版面啦？
1: 是。
0: 他说他现在在东北角之友，他说手机他现在点在东北角之友在哪个版面啊？
1: 东北角之友不是没有没有，这个是要那个现场集章的，不是用，不是用那个，不是用那个就可以了。
0: 哦，
1: 是我们那不是用电脑就可以啊，不是线上就可以，是要现场来骑脚踏车
0: 才有的。
1: 去各个地点盖章，是线下的，不是线上。
0: 好、哦，所以呢，等一下哈、哦，大家不要急，我们先让那个福哥跟大家讲一下这2223的活动啦。好，而且我告诉你，2000多块哈，因为福哥的关系，只要699呢，你看看，好搞啦，好搞啦。
1: 好，好，我们这个哈，这个是我们那个我们8223哈，是外澳月夜，好啊，那外澳月活动现在已经还蛮有名气的，那我们配套活动有一个铁道浪花小旅行，好啊，那这个路线呢，这个路线呢就是先去。铁道当然知道，来我刚讲，你就骑那个脚踏车，那个旧彩虹隧道环状线那边哈，然后呢，先到芙蓉啊，然后再到就会开游览车呢，就会到那个三貂角，沿途有三貂角跟海潮公园。那下午呢，啊就会去体验那个坎沟哦，坎沟活动我再讲一下，讲清楚一点。那晚上呢，就可以接到我们外澳夜夜的那一个，那个主要的活动哦，就是有第一天就是有乐团哦，还有那一个歌手。那第二天呢，就是众所瞩目的个火舞表演，哇、两天都很精彩，这样子。
0: 白小姐说怎么报名？现在在哪一这个在哪一个版面上面？她说她直接上。
1: 好，现在到我们东北角官网。
0: 不是知友哦。
1: 不，官网比较快哈。
0: 对，
1: 东北角官网哈。知友也可以啦，不过这是官网比较快。
0: 对，因为你要搜寻，对啊。
1: 搜寻一下哈，东北角管理处的官网，它有一个横幅广告，一个外澳月夜的活动。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拉下来，就可以做报名的。那这个报名本来是说一天，就是一天80个人了哈，去年还40个人，今年增加到80个，那部分已经额满了。那你如果说有两个旅行社，这次又增加一个宜隆旅行社。那如果说第一个宴请天下旅行社，他如果已经报完了，那你就再点那个宜隆旅行社。那宜隆旅行社，他就跟他沟通，他也拿沙里说有几个人报名，他就会收。人数比较少的话，他就会类似关巴那种这样子做行程，跟大家做调配，所以你就报名就会有。
0: 就让大家有多重选择了，吼。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请大家现在在线上，白小姐，你现在就照着那个福哥的这个方式哦，来进入我们的这一次的规划。
1: 月夜的活动网页，就是就可以滑到那个，铁道浪花小旅行，还有一个报名的网址。
0: 是侯先生说宴请天下现在是满的啦。你玩
1: 宴请天下，对啊，所以你用那个仪容啊，还有一
0: 刚刚有讲仪容啦，你就是
1: 有两个报名路线啊，对啊，不然我今天接受瑶瑶的拷问，我一定在墙上，我已经先做好功课。
0: 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游程有只有一日？他说，如果说想要来到这边住的话，会可以就是另外再加吗？
1: 现在要自己去找那个，
0: 你先找好，对对对，或者是说你先找好住的地方也可以。
1: 旅店要自己找，而我们有十几家的旅店跟民宿，都可以做，他们都有提供优惠。
0: 是，
1: 而且是要官网的，因为十几家
0: 很多啦，看你自己符合的啦，
1: 对
0: 对
1: 对，慢慢 PO 上去，因为他们有的还在。
0: 会诊，还在会诊中，而且我们行程有很多的经典浪漫的拍摄点哈，想要像我跟福哥一样拍美照哈。吴先说我很久没出门，哪有？我4月才去了，你乱讲，就不要害我
1: 了。不然大家拱那个瑶瑶来 看过。
0: 你忘。

0: 上次有来谈过、
1: 啊。有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在那边用新照片了、啊，我不敢放旧照片，我怕被大家吐槽，我不要。
0: 不会啦，很有趣啊！上次我也
1: 有啊有啊，对呀、啊，没有。我发现齁，大家都齁很厉害，也很尖。我如果放旧照片齁，你看那个下面就马上讲说，哎、欸，这是旧的，所以我都不敢乱放照片。
0: 我老朋友，忠实粉丝。
1: 对，所以呢，就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先派那个福气龙出马，好，然后派我们福哥。而且呢，这个行程中那个真的啦，拍美照的景点真的要让福哥告诉大家，今年哦，真的因为天气上面哦多变化，真的拍出来都好美哦。我们是不是有几个可以让大家来去感受一下，来请教一下福哥？
0: 好啊，那如果说这个铁道浪花小旅行，就这是这一个啦哈。那我们沿途像那个我们这是隧道，好、哦，那个隧道那个就是一百年的隧道了哈、哦。那个在隧道口就一个自天险，那过去穿过隧道两公里多之后呢，就是会豁然开朗，就会看到那个龟山岛。那时候大家就可以在那边拍那个龟山岛，大家合照。
1: 嗯，
0: 那在旁边呢，就会有火车经过了。那你要看一下时刻表，看大概的时间，看南来北上的那个南下或北上的火车，
1: 嗯，
0: 就可以看到火车过山洞，就可以在，这是一个景点。好啊，那另外再转过去这个这个南口之后，就会往那一个，就会再往北转嘛，哈，因为我是环状线啊。嗯，好，环状线上口吉林，那它往北的时候呢，它就会到那个沿路都是那个都是可以拍的那个海岸线。
1: 嗯，
0: 像我们在那个三貂角灯塔那边，就是台湾的极东
1: 最美，
0: 哦，那边很好拍。嗯，啊，路边啊路沿路有那个来海石公园，海石平台，
1: 对，
0: 哦，那个就魔鬼的洗衣板的支撑也很好拍。
1: 嗯，
0: 还有一些秘境。哦，那个秘境咖啡馆啊，或者是毛澳咖啡啊，哈，毛澳那边的渔村都很好拍啦，沿路都很好拍。
1: 嗯，
0: 时间不够而已。
1: 真的，所以才说你要住下来。而且我们最近呢，在周边来讲，像譬如说啦，我们沿车还有一些这个导览解说，对不对？
0: 哎，对，是他会有时候要赶着要晚上那个重点活动哈，因为我们下午那个两天的活动是这样的哈。下午的时候，他三点半的时候，哈，到晚上就是八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浪花市集啊，就是我们集结了快60家的那个文创啊，还有在地的我们大东港观光圈的摊位，哦，啊，有一个市集，跟一般的夜市不一样哦，我们那个精心设计的那个桌，那个桌，那个摆饰啊等等，都可以去参观，好啊，这个。里面很多活动啦，好啊，那下要赶着要六点开始，好，
1: 哦，
0: 第一天好，哦，像有杨树浩啊，陈优啊，吴文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立乐团等等，哦，也是演出到八点半，
1: 哦，
0: 都要赶这个时间，所以我们那个解说沿路会有一些解说，可能会在车上做解说，
1: 哦，
0: 啊，大家沿途就可以看沿途的风光，来了解我们那个东北角，就是这个海岸的美景，这样。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哦。朱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福气龙，你刚刚讲到就只要打卡，然后几张就会有福气龙吗？是，他说上一次，
0: 对，
1: 他说
0: 不用抽奖，这次不用抽奖。
1: 然后他说，
0: 可是，
1: 他说他说我在那个出访的时候有看到另外一只不是福气龙，是女神，那个有吗？
0: 哦，那个要9月，啊，怎么那么厉害？怎么会有一个粉红色的那个他女朋友？
1: 那是女朋友哦，
0: 宝丽龙小姐，
1: 我都不好意思讲。
0: 宝丽龙小姐，
1: 完蛋！
0: 9月份那期待我们9月份的活动，那个9月份也好，9月份我们会推出活动，现在先
1: 福气龙
0: 有关，
1: 嗯，
0: 对，先福气龙，那个蓝色的是福气龙，好，啊，那个福气龙就可以看我们那一个。还是一样，我们的官网哦，我们一个自行车活动，
1: 哦，嗯，
0: 还有一个那个沙雕的活动，演沙雕的活动，
1: 嗯，
0: 哦，沙雕的活动，那是6月份的活动，现在已经延到7月，还8月应该还可以，因为还有存货哦。上次我讲说，只要我们有还没有到那个数量还够的话，我们就一直到这个 整个夏天结束也都可以。好，再看我们的货货。
1: 不要担心啦，我们节目也会跟大家来玩游戏，不要怕，不要怕。
0: 对，你来来骑梯背啦，想骑梯背哈，那来骑脚踏车。拿那个集点卡去集，那个这一次不用抽奖、哦、
1: 对啊，刚刚讲了，但是那是宝丽龙哦、欸、那是宝丽龙哦，不是福气龙、哦、
0: 宝丽龙是九月哦，福气龙是福气，现在集的是集福气龙，
1: 嗯嗯，
0: 他九月开始集宝丽龙，
1: 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嗯嗯嗯、不要搞错了哦哈、欸、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说是福哥说，他说坎沟他现在在那个网页上面、欸、他说在哪里报名，
0: 坎沟就是我们那一个，你就拉下来啊，就有一个铁道浪花小旅行的一个报名表。
1: 你下面他对他下面有看你要选哪一个，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对啊，你要选哪一个啦？对啊，
0: 怡隆啊，怡隆旅行社啦，
1: 嗯，
0: 怡隆国际旅行社才目前刚刚有一位先生，
1: 刚刚在问，对，
0: 还第一建行天下已经额满了，那就是怡隆旅行社应该还有，哎、欸，他只要报名就会有。目前他是这样、
1: 哦、他的意思白先生意思说你的意思是点下去这些活动都可以参加是不是，就是买那个699就都可以参加吗，他写的
0: 699的内容是699的内容是这样，是有那个就是从东山门那边嘛哈，
1: 嗯，
0: 然后
1: 上车啦、就是、对啊
0: 对啦上车了，然后导览解说矿泉水保险坎沟体验还有一个台铁便当
1: 哦你看看，
0: 对啊，真是那个坎沟体验
1: 就已经超值了，对啊，
0: 对啦，哎呀哎呀，坎沟一般如果自己去报名的话哈，
1: 很贵，
0: 差不多要800块，
1: 嗯，
0: 现在
1: 你看699
0: 年纯坎沟啊，如果要去坎沟哈，那个坎沟是以前的
1: 古老的，对啊，
0: 古老的地方哈，那个就是有看到那个鱼群之后呢，那在村庄哈，他们会拿一个大海螺，不，那、啊、就大家集合啊，到海边、嗯、啊，他先把那个渔网哈。渔网比较长的渔网，用那个三板哈，以前没有，就是把它拖去外海那边，拖去比较外面那边哈，再把它围成半圆形。那男女老少这个村里就开始从两边开始收网，
1: 嗯，
0: 好，各拉一边，一人拉一边，就慢慢把它收网，收网，收网，收网，啊，就可以得到那个渔获。好、
1: 嗯、
0: 啊，现在办这个坎沟的活动哈，我们有那个外澳。还有布后社区，就是宜兰
1: 两个都有，嗯，
0: 哎、欸，还有一个后皮，好、哦，他们都是比较客制化的，所以这个要至少要20-30个人才有办法拉，不然也拉不动嘛、啊。
1: 嗯，真的。
0: 啊，他还有那客制化，比如说坎沟起来还有一些风味餐，要不要包这个风味餐，价格都会不一样啊，所以就是
1: 请大家自己好好选。嗯，所以哦，我们请大家不要搞错了哈，就是你拉下来以后呢，你就自己把它点下去啊。我们刚才讲的部分都是涵盖在里面的哈，
0: 对，
1: 但是不包對對對不包税也不包吃哦哈。
0: 对，哎，也不包括福记龙，有点混乱的。
1: 你干嘛、啊？
0: 福记龙是要自己来脚踏车吧？
1: 好紧张哦，他。
0: 自己来骑脚踏车的。
1: 哎呀，所以就这时候要赶快来跟我们的这个福哥一起来这个追浪啊！哦，海风、夕阳、月光都送给你啦。最后30秒，不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我们23号，我特别讲一下，我们刚22号讲过，23号有一个那个即将产生的火舞团，他现在、嗯、他每年都会帮我们这一个外澳月月编舞嘛、嗯、啊，即将产生是那个杨立威，他有参加今年那个英国的达人秀
1: 哈、哦，嗯，一对夫妻啊，
0: 按的那个黄金按钮、嗯、那一个团队，好、哦、啊，他们这次我们这次还有特别加码，请到那个最近很红在金曲奖载歌载舞的孙淑媚、嗯、也特别哈、
1: 哦、会来
0: 帮他，就是合了一个舞码，所以说很欢迎大家223哈，23的那一个火舞哈、哦，就那一天、嗯、23才有火舞，可以在我们那个外澳月夜来这边来欣赏一下。
1: 嗯、
0: 啊，下午就开始了哈、哦，2天的下午都有那一个我刚刚讲那个市集，很丰富的市集体验呐、啊、哈。哦，体验的有那个人体彩绘啦哈，有那个环保的那个 DIY 啦等等，都有，很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到我们头城的外澳。
1: 嗯，是，那当然呢，这时候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是我们的阿福科长哦，要带着瑶瑶，带着大家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外澳月夜越美丽，我们就相约在外澳见哦。
0: 嗯，等你哦，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大家好，我是蔡德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回到了，也是在整个我们的道路马路，到底呢，每一年或者是一年一度有哪一些特别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马路好行很熟悉哦。那不只是熟悉哦，除了呢一条好走的路可以改变一些这个大家的对于马路的一个印象之外呢。当然这个里面就会牵扯到从人本交通一直到安全的一个通学，那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全台最有感的一个

0: 道路改革啊，那不只是道路改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哦，这个2026，也就是马路好行，整个的一个得奖也出炉了哦。当然，在这里面呢，有一些评选，还有包含了包这一次我们可能会知道的有这个贡献奖啦，甚至呢还有个人的部分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为什么有增设了这么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惊喜？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两位，一位呢是大家的好朋友，另外一位是新的好朋友哦。所以呢，这时候带大家回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那先从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副工程师，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副工程师罗炳宏。
0: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也就是哦，我们的这个玉婷，我们赶快来让玉婷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嗯，
2: 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工程员林玉婷。
0: 嗯，是。那当然，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哦。相信大家如果说每天出门的时候啊，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一些情况呢？是人行道被电线杆挡住了，或者是这个轮椅啊啊啊，怎么推怎么推不过去啊？或者是小朋友呢，上下学的时候，天哪，好可怕哦！这旁边就是汽车，怎么离我那么近？或者这机车从我旁边咻过去？好的，或者老人家过马路怎么特别的慢？哇，或者是绿灯怎么一下子就变红灯？好，当然呢，甚至在明明学生在这个学校旁边哦，却要冒着。这个一个穿越这个所谓的街道等等，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一条好的道路呢，不只是路平，甚至呢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标线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我们这个重要的也就是2026的马路好行中，我们总共有22个县市，那有多少件呢？239件的案件哦，来参与评选。那最后呢，我们再从里面再挑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如何参加，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评选以及项目最大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赶快来认下这个，让大家了解，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马路好行常常在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伙伴们越来越多的一起来这个参与之外呢，也把自己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是让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嗯，我们上一届马路好行是在2023年的时候办的。那在今年度在重新办理的时候呢，我们今年总共收集了239件的作品。那今年22个县市在工程案件有160件参赛，那最后只有6件脱颖而出，它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案件示范案例。那我们评比的项目除了工程类别之外，其实还有教育宣导的类别。那案件类型也不尽相同，我们工程案件除了从他们区域整合的案件去获，我们的获奖案件不仅有区域整合的类型，也有校园周边改善的类型，然后甚至也有街口改善的类型。那这次的特优案件中，台北市的师大路，然后桃园火车站跟新北市的周边工程都是区域整合的类型。那校园周边改善，像是清水国中的工程案件，还有台南市的下云区跟宜兰的五院国小，都是校园周边整合非常表现优良的案件。那这个我们获得工程优良的6个案件，其实他们的案件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那评比委员们他们不仅是从他们的工程的设计施工品质做考量之外，其实也会考量案件个别的基地特性，然后环境的痛点跟成果改善的效益去做整体的评比。那整个案件的评比结果出来，也可以看出他们共同展现的道路不只是通行，更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概念。
0: 嗯，是。不过在这里哦，倒是可以让这个炳宏哦，因为玉婷是参与第一次，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帮忙大家哦，看到了，其实马路好行来讲哦，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已经第几届了？
1: 现在是第三届，2026年是第三届。那刚刚玉婷，其实也已经说明的算是很清楚，就是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的，目前参奖的，件数以及获奖的情况。那其实我可以再帮忙补充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个马路好行的活动的原因。

0: 因在哪边。
1: 嗯，
0: 因
1: 为是怎么样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对不对？
0: 对，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做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工程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其实不是工程技术面，而是在过程中跟民众协调，
1: 嗯，
0: 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
1: 嗯，
0: 那也很有难度。那国土管理署从2016年开始做前瞻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那从2011年开始做校园周边的改善计划，到2013年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里面，我们陆陆续续去发现说，哇，有很多很优良的案件，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去鼓励各地方政府，那也让全国的听众们看到说，其实各地方政府跟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都持续的有做很多的努力，想要让这些案件有更高的曝光度。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做马路好行的初衷。那像刚刚瑶瑶又提到，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已经是我们的第3届了，我们大概是以2年1次的频率在办这样子的活动，因为一个工程案件的工程的施工周期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抓2年1次的模式在办这些活动。那这次的收件的成果也很丰硕，那我们在6月底左右的时候也已经有公布出成果，那预计在8月5日的时候会连同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在办的大专院校的青年竞赛一起来做颁奖典礼。那我们也隆重的会邀请到我们的院长，那希望能够给予这些表现很优良的青年学子也好，公部门的大家也好，那希望能够给大家到一个鼓励的作用在，那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的初衷。
1: 嗯，是。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马路好行哦，这个239件里面的一个参赛，最后有一些哦，这个大家这个角逐很较劲啊，那当然都是努力出来的一个成果，在特优的工程里面哦，我们从里面来挑一下哦，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来请玉婷来跟大家分享？
2: 嗯，我们整个评比过程其实非常的严谨，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审就有进行初审，然后在过程中还进行了22县立的实地考评，我们委员们就是包含了专家学者，我们署内的长官，还有包括了社福团体，都有共同到县立进行县立的考评参访，然后在考评参访评比完之后，还会进入复评阶段，然后在进入激烈讨论之后，才会产出最后的结果。那我们工程案件除了特优跟优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案件，那特优我们最后总共有6件作品非常的优秀，是我们全国最有代表性的案件。
1: 嗯，
2: 那从区域整合类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北的师大路，它是改善工程重新整理人行道环境空间，并且它改善了人行的动线、街道的景观，还有无障碍设施，它打造了比较舒适的商圈环境。
1: 嗯，
2: 那还有看到新北市的新北高中周边的工程，它也是全面提升了学生的通学安全，增加了人行道，改善入口视距跟交通动线。
1: 嗯，
2: 那还有到桃园火车后站的示范道路整合交通，它也桃园火车在后站示范区，它的道路整合了交通、景观、步道空间，那也活化了都市的门户。
1: 嗯，是。嗯，当然呢，这一次的整个的看到哦，这个不只是这样，还有哦，我们还有继续看到的，像桃园的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桃园的火车后站的话，它整合了它的交通、景观跟步行空间，也活化了它的都市门户。那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类型是校园周边改善的。那校园周边改善，我们今年的案件表现得特别活跃。像在台中市的清水国中，它的工程改善让校园周边的环境全面升级，兼顾到了学生的安全跟居民的安全。那台南的下营国小呢，则是透过路口改善、行穿线退缩跟人行空间的活化，降低了交通的风险。那宜兰县的五渊国小则是结合了地景景观及步道串联，打造了兼具教育、生态、休闲功能的人本空间。那这些案件的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所以我们 评比委员也非常苦恼，然后最后决选出这六件作为我们的示范点典范案件。
1: 嗯，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道路不只是通行哦，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活品质提升之外呢，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每一个阶段去做一些改变，跟有一些理念是不变。

0: 点的哦。当然除了这些特优呢，今年还有18件的优良工程，那当然有一些哦，这个共同的一些特色哦，值得大家呢来支持之外，也可以更认识这18件哦，这个优良的工程里面呢，其实有跳脱了很多我们原本所想象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街景啊路况也好，这个时候也来这个让玉婷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其实能在评比过程进入复评的案件都非常优秀了。那排名的顺序其实让评比委员们也苦恼了很久，在讨论过评比过程也讨论了非常久的时间。那18件的工程优良案件，它其实每一件都展现了不同的城市街道景观环境的创新成果。那可以看到是台北市的忠孝东路改善人行道，它的宽度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它改善了人行道宽度跟步行的品质，它兼具了商业机能跟行人安全。那屏东县的垦丁大街改善了它的人行空间，让热门的观光景点更加友善。那嘉义市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它是打造了完整的通学步道，提高了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那花莲高商呢，则改善了校园周边的道路，降低人车的冲突。澎湖的马公市区则提升了它的观光区的整体步行环境。新竹县的竹北国小工程呢，它则强化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这些工程的共通点都包括了还有完善的人行道环境、绿色生活网络跟校园安全跟商业活化跟景观的改善，同时也提升了重要的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它不仅改善了交通，更带动了地方的发展，因此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0: 嗯，是，而且我觉得哦，最重要的就是住在周边的这些市民啦、里民哦，那的支持之下，然后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案件哦，可能就是一开始的一个这个不支持，甚至有时候在协调上面有一些沟通，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但是呢，当这个整个一个一路走来落实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们所使用起来更方便了，更舒适的同时，也会特别的去感谢这些执行者哦。这也是我们所看到比较不大同。不过，在这个工程案件里面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生活中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使用的道路有所改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育宣导。那教育宣导案件里面也受到很多高度的重视哦。尤其是为什么交通安全不能只是靠硬体建设？我们常在讲到软硬兼施，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在使用道路真的就有如我们跟生活中跟人相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秉宏来回答哦，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教育宣导案件里面有哪一些是高度重视，以及呢为什么在交通安全是不能只靠硬体，那不能靠硬体建设还可以靠什么呢？
2: 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其实要讲到人本教育宣导类型的案件的话，就要回到其实在交通事故跟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部分，像刚刚雅薇有提到，就是不单纯只是工程的改善的问题而已。大家都知道人行环境要打破行人地狱的洗刷行人地狱的恶名的话，要靠四大面向吧，工程、教育、监理、执法，大家各司其职，一起去改善，提出精进的作为，才有办法让台湾的人行环境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从大概2011-2012年左右开始，我们除了工程案件，我们来协助地方政府来做工程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人本教育宣导的方式，把一些人力的培育或者是地方政府在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广为的宣传出去。那我们也透过了前瞻计划、永续计划有一个这个补助的类别，然后来协助地方政府。那这一次刚好两年一度的这个马路好行案件里面，我们也把人本教育宣导的这个案件单独的拉出来，希望来看看这两年里面各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出蛮惊艳的人本教育的宣导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的成果里面，包括了台南市跟屏东县他们的 成果都蛮丰硕的。那我印象中，像屏东县他们有做了VR 的一个

0: 体验跟交通的体验营，那体验营的部分可以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往往会停留在说，哎，营队是不是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参加过的营队，包括了像是土木营跟机器人营，
1: 嗯，
0: 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说，哎，以前好像都没有去做过交通营这件事情，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做人本街道设计的科系。因为这个科技，这个议题太复杂了，它可能涉及土木、景观、交通、都市设计、建筑，但是却没有一个很专精的科系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近年来我们也跟各地方政府做沟通跟宣导，慢慢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课纲课程，很明确的某一间学校有在做这个人本规划的科系还没有，但是我们希望至少可以透过这样子跟小朋友互动的方式，做一些营队，可能五天四夜。那这些营队的队服哥哥、队服姐姐，就是有来受过署里面的，包括人本规划师的讲习啊，或者种子教师训练的一些条件的筛选以后出来的一些青年学子啊，希望能够把这些好的经验能够下面做，就会发现，哎，我这个平台的那后台又有几组账号注册，代表台湾真的越来越多人在关心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些优良的成果也同步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1: 也看得到就对了。
0: 对，这个平台的原本的宗旨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反映，我们觉得应该要被改善的需求嘛，但除此之外，把马路好行的优良案件跟这个平台结合以后，就变成我们也持续的散发正能量。地方政府，民众可以反映你觉得应该要改善的地方，但我们也主动跟大家分享地方政府把哪些地方改得很好，那我们也同步让你知道。那这个是我们这次马路好行跟全民参与平台有做结合的部分。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更新的是，我们全民参与平台目前在五月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第三梯次的这个。

0: 就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些已经公告出来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就是，改善的期程上面有被 delay 到，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底也会召开这个第三梯次优先改善路段的辅导会议，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把问题提出来，那我们有请专家学者一起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除此之外，8月的时候我们也会针对回头过去检讨第一梯次、第二梯次的这些案件都已经在执行中了，但是有没有哪一些案件它的期程有拖累到？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让他把进度赶回来？对，那这是书里面在这个第三季度会去持续做 push 的部分，针对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
1: 是。不过最后呢，这个刚刚我们听到的哦，都是以秉宏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好都是呢互动哦，比如平常在节目里面我们有跟大家互动之外，另外一个呢，玉婷，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刚刚也听到我跟秉宏跟我们的民众哦，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有一个马路好行之外，还有碰撞构图，甚至呢我们的这个个人奖啦、贡献的部分呐、还有这个大家热心公益的部分。那玉婷，你听到那么多这个对于人本交通哦，它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愿景，以及你觉得听完以后给你带什么样的一个感动？
2: 我觉得人本交通的基础一定是安全为第一目的。那我们除了打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各种族群的人都可以安心的走在路上之外，长辈也可以安心的散步，那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可以顺利的通行，自行车也可以人安全的骑乘，那公共运输跟步行系统都可以有完善的串联。那我们也希望它各地方政府都可以有就是理性的分析数据之后，发展出一个比较有脉络的策略方式去改善地方的交通安全。那用因地制宜的方式，看各地区、各个基地的环境条件，找出它的环境痛点，发展出它应该可以改善的策略。那去改因应地方的痛点去改善它的环境条件，让这个地方的交通环境可以更顺畅安全之外，我们希望可以它的环境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停留在街道上，顺畅的行走，然后安全的回到家。
1: 是。所以我们这些详细资料刚刚秉宏有讲到了哦，你如果想要查我们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计划整个的活动哦，那么你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买位哦。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平台的部分哦，改善平台，我们有专属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好，你可以追踪你现在最想了解的最新的一个票选改善的一个成果，包含了透过这个平台里面呢，什么样来让大家知道生活周遭你的这些这个道路哦，是不是有更新过啦？甚至呢，有你觉得好像还停留在那里，没问题，你都可以在那上面来做留言，对吧？
3: 对，没错。
1: 是。那当然，我们这时候也让这个玉婷跟这个秉宏哦，用最后哦，这个我们讲到一条好走的路哦，看似平凡，但是呢，这都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我们是也从玉婷这边来哦，帮忙大家呢，在这个整个我们今天的议题里面呢，可以来如何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这个新的资讯，以及呢，来做一个结尾。
2: 大家可以到我们买位的那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更多马路好行的相关案件。那也可以在全民参与平台，刚刚秉宏提到的全民参与平台内，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年获得的优良案件的相关资讯。
1: 秉宏。
0: 对，那就是最后来帮忙跟大家做个那个结尾，就是喜欢台，其实台湾的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如果能够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的话，就会形成一股更巨大的改善能量跟支持的一个共识。那有这些能量以后，我相信各个地方政府也好，邻里长也好，民众也好，就会获得更大的街道环境改善的成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未来也都能一起持续的关注台湾的街道环境改善的议题，那一起让台湾成为行人的天堂。
1: 是。所以呢，共同努力的成果就是我们携手向前行哦，我们的马路好行呢就会变成我们每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哦。今天也非常谢谢玉婷，也非常谢谢我们秉宏在我们的空中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先分享我们这次的马路好行，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3: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也是根宝的之前的歌，对，根宝会啊、哦，所以现在希望借由这首歌呢，就大家心中充满着爱。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让大家呢体验到这个生活中呢，其实一定要有爱，做任何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没错，那么随着仲夏来了呢，我们今天又有30秒带大家来到了北海岸。观音山了，在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那么除了在朱门，不是朱门，朱明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哦，整个开展之后呢，其实呢也造成很多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尤其是到后

园的感觉哦。那么除了呢让大家看到著名美术馆呢化身为火化身为光好，现在呢，你会发现呢，把地方呢跟我们在地业者跟我们的中央结合在一起呢，体验给大家的，透过我们的艺术文化，透过我们给大家看到地方的产业创生，包含了什么呢？还包含了深化台湾观光的内涵。当然，我们就看到了。永续，永续，我们一直在谈到这个永续这两个字哦，如何达到真的是达到一个叫做永续，永续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哦？深耕啊，我常常在讲到，不是口头在讲永续，好，以深耕为主。除了呢让我们的国际的游客国内的游客哦，可以深入跟深受感动好、哦、去体验地方的艺术跟文化的底蕴。那当然这一次的第四届北海岸艺术盛会呢也强化的就是跨界好、哦、我们不是只是单一个项目，我们跨界，很多人都是跨界好、哦、看到了艺术家，他的本业可能也不是艺术家，可是看到他们的热爱，为什么呢？这是圆他们的梦好、哦、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国际艺术家跟很多的国外跟国内的游客造访，让他们看到，譬如说他们有看到了我们今年呢、整个主视觉还有现场哦，在夏夜的凉风中来到了现场，可以跟艺术对话，而且甚至我们在这一届还拿到了国际金奖，让我们看到了北海岸的美学。这一届的艺术季的主视觉哦，在5月的时候就荣获了东京设计奖，之前在节目有特别介绍给大家这个整个概念的一个设计拿到金奖。大家认为说哦，之前我们在送件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还好啦，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哦，因为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没想到真的拿到了哦。那当然整个概念里面就是让北海岸的生命力，生命的能量啊，包含了这一次我们 slogan 叫做潮歌，好，海潮的潮，生活中呢歌唱好，用声音好透出，指的就是海浪的声音以及生命的共振的回声，还有光跟火象征的就是土地的地质跟能量。然后整个策展的视觉我们从海岸线一直到内陆，好，就等于是从海岸线一直到山，好，有海有山，那么试图的就是把我们整个辨识度从海岸的艺术品牌打造一个具备可以深度的去看，从主视觉就知道今年来到了北海岸及观音山有多么的不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地共创跟艺术教育的主题呢用了很多的心思，由这个周巧琪、胡晓阳跟吴冠如，他有一个作品我可以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叫做水体 25.25 121.61， 大家一定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卖个关子，大家去寻找这一个主题叫做水体。还有一个曾俊豪的团队，他们打造一个叫天光，他就用在地的素材，然后新的科技来做一个互动的地景。还有许俊祥的炉火纯金，杨小维的微光停靠，它里面有一个加温的等待，还有在地的耆老居民，还有使用竹砖编织，好，这些呢大家合力把它打造出来的，那么的把这个社区的情感转换成温暖的大型手作作品，所以在这里可以听到土地的故事转化成强大的艺术量能。另外呢，在地的文化工作者还带领了岸上渔火走读，好，跟子龙山房的山中蓝晒，好，这个在地人跟生活中如何的去互相这个牵绊，甚至呢大家踩自然的一个痕迹，运用光影跟手的温度，然后将这个潮汐哦，把那个地景的气息打造出来，可以说在夏季是一个避暑艺术的旅程，好，又不会太热，这才是重点。所以啊，好，来到这边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动一下。整个活动呢，我们来提醒大家，你可来的时候哦，你可以来一日的艺术之旅，然后呢我们的展期一直到9月27号。好，那你可以直接上这个北观的官网，皇冠海岸的观光圈，北观粉丝团就是幸福北海岸，还有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正身的 FB， 甚至呢

0: 泰伟瑶，好，或者是Hello 台湾又有爱旅行，我们都会把相关的连结让大家看到了，然后呢也感受到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哦哦，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的以上。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个白海豚还持续的在长胖胖。好，8月1号前呢强度最强，虽然这个距离离台湾还很远，暂时不会有影响。那30号呢，整个资料我们看到了哦，它往南修正。8月2号的观察点就是在是否会影响到日本跟韩国的上方。好，这是个重点。那目前未来的一周呢，在西北方的这个西方朝向日本南方的一个海面上移动，那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你是要前往日本的朋友、韩国的朋友，好，一定要先打电话问清楚。OK， 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推估是在8月4号、5号，确定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影响哟？请大家齁，要特别的注意，也要带无敌小遮伞，因为午后的雷阵雨还是蛮多的。好，马上回来，我要带大家来去5G 啦，齁，相信上一次介绍了5G 之外哦，当然这时候要来欢乐一下，来去泡汤泡汤啦，齁，还有可以手作呢，没错。这一次呢，整个系列活动哦，有关于大家呢，有没有来跟大家一起出访到关子岭？哦，对对对，火王爷要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之外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真的，我们要给处长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有看到你去颁奖哎，领奖啦，我很帅耶！啊，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哦，做观光哦，不在乎就是跟人、跟在地，然后如何去培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先人以及这个前人种树。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对吧？
2: 是啊，我们这次真的很高兴，嘿嘿，国家环境教育奖。就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
0: 对，然后又看到那个我们很帅的处长，我还一想说我眼睛是看错了吗？对，还真的呢。所以呢，我们赶快来处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2026的希拉雅夏日好秋哦，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去观音庙啦，不是只有泡汤，想要来去来跟火王爷打个招呼啦，然后每一年一定会去造访一下啦。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活动非常的长，然后呢有很多的都是主题活动，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介绍，包含了关子岭的寻章趣，对不对？
2: 是，那今年7月9号到8月在为期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有一个关子岭的寻章趣。
0: 嗯，
2: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把旅游的探索跟在地消费的趣味呢，透过几张活动呢把它链接起来，那希望说，希望给游客们有不同的这一个方式来认识关子岭。
0: 嗯，
2: 那只要游客在前往指定的合作店家，哦，完成寻章任务呢，就可以兑换这个优惠的 coupon 券。那这一个呢，就会有这些享受店家的一个专属折扣。当然呢，就这个寻章就是抽奖，所以我们有住宿啦。特色餐厅的大奖呢，可以说是在玩跟吃，以及透过这次集章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性质呢，带回你这个旅游。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这个关子岭这边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特色，那这次我们把店家把它结合起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情味跟文化特色呢，让所有全国各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那白天可以寻章，晚上呢可以享受泡汤的这个泥浆的温泉的体验。那这个可能会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是我们这一次 透过这个官职领

0: 行章去的这个活动呢，来吸引游客呢，来关注到我们西拉雅，也是到我们关子岭这边，
1: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为什么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而且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午后手作山林悠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哦，这是半日游的哦。那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是一天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希望大家哈，到一个点哦，可以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旅行活动？
0: 事实上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都希望说把时间留长一点，但是也都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他可能的旅游的点也好几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推出一个所谓的午后所作森林悠游的半日游。
1: 嗯，
0: 那不是说只有来这边拍照打卡啦，我想真正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跟文化特色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游客到我们的175咖啡公路。那这条咖啡公路里面呢最具特色的就是龙眼窑。
1: 嗯，
0: 龙眼窑的这个，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有在地的职人呢，他愿意呢分享这一个柴烧龙眼干的这个制作工艺。
1: 嗯，
0: 从龙眼的采收烟熏到成品呢，事实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滋味跟文化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龙眼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要传承起来。那曾经在这个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呢，他也弄这个九酿桂圆面包，那其实是在我们175咖啡公路这边产出来的这个龙眼干哈。那希望说在这一条咖啡公路的这一个享受咖啡的精品跟山林美景之外呢，那透过这个 DIY 跟这个慢活旅行的魅力呢，也让各位旅客呢更加了解我们175咖啡公路的地方文化。那事实上这个龙眼窑呢也因为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呢窑的这一个数呢也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这个职人精神呢，是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那唯有你体验过呢，你大概就知道说随手可吃的可拿到的这个龙眼干，
1: 嗯，
0: 它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出来的。像这个体验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今年在推出这一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也提出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那一样补充报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半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希望说175咖啡公路跟我们关子岭跟周边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游程安排啦。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总是旅游有一些卖点特性啊。
1: 嗯，
0: 那今年也特别提出这个午后所做的山林悠游的这一个，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
1: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下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特别的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哦，如果要逢假日的话更精彩哦。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整个关子岭呢很热闹。今年的这个精彩演出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请这个处长来介绍一下？
0: 这个就是一样哈，虽然今天已经七月底了，
1: 对，
0: 比较过一半，
1: 八月，
0: 但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后续的八月还有很多的假日的一些，我们有精心安排的一些特色啦。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民歌演唱哈，有一些，
1: 哇，很多朋友，
0: 耳熟能详的南方啦、郑怡啦、马玉芬等等、林隆璇等等的歌手都在我们的吴金怀广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呢是一个聚焦，但是后续的六日，我们还是希望在往后八月的六日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街头艺人。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关子岭这边的一些餐厅，他们能够呢提供这个产业环境呢，让我们的一些街头艺人。

0: 比如黑色素的一个乐团啊，歌星温暖的心儿，以及更重要是变脸的魔术的团队呢，我们都有规划安排在这个关子岭周边的这一些特色的餐厅里面做一些表演跟互动了、我们想说享受的在地的一些美食啊，泡一个温暖的泥浆汤，但是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有这些艺人啊，大概就是每个餐厅的一个巡回呢，也不多啦，也不长啦，30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呢，能够带动在今年我们想还是跟听众朋友了，因为现在今天听到这一个还有八月的这样的活动安排呢、还是尽早有假日的这一个活动呢、我们的餐厅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商家来做一些表演。
1: 是这个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想要知道皇阿玛那个大型的汽偶这一次会出现在关子岭吗？
0: 有，这一次事实上这个皇阿玛的后宫生活哈、我们这次也把它特别在我们的林景之境站
1: 也是在关子岭、
0: 我们做了好几座的大型的皇阿玛造型偶汽偶，那晚上呢都会亮起来，晚上亮起来啊、所以希望说你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些生活的活动啦、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呢，跟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这个团队呢，我们把它合作呢，在这边啊，但是就来了，他坐在那边不是拍照打卡，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说，你只要搭乘台湾好行的关子岭线，那你跟有那个车票证明，那到林景之境站跟我们的皇阿玛呢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你上传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脸书上呢，啊，标注到台湾好行西拉雅这个活动名称呢，就可以啊现场扭蛋抽奖活动，那奖品当然还是很丰富啦，有这个泡汤券的啊，有淑女养成后壁的一日游的套票的，有灰熊熊的这样的限量的这一个好礼物来赠送啦、不过还是一样哦，因为数量有限啦，我们还是希望送完为止哦、
1: 把握把握、
0: 七月份我每次去都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了，在扭蛋，所以还是有机会八月份这一个活动呢都还持续有在进行啊，是希望说在今年的暑假呢，能够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啊，既然可以泡汤吃美食，又在餐厅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呢，只要乘大众运输呢，又可以呢抽奖扭蛋，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游程啊。
1: 是陆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要参与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采接，请问在哪里报名，他找不到那个网址，是不是可以来请处长告诉他一下，还有就是现场的是在几月几号哦，好，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不动明王在今年的8月7号，所以还有机会哈、我们8月7号下午4点到6点呢，
1: 把握哦，
0: 是不动明王主题采接游行，那听众朋友就讲了，只要上我们的官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
1: 你要往下滑啦，对，请这位先生，
0: 对啊，你官网上要仔细的一直看一下关子岭的这一个夏日好秋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1: 方式，
0: 那采接活动呢，我们就希望今年我们又创造不太一样的一个采接游行啦、那有 cosplay 的，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乐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巡山城的一个采接，希望能够带动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子岭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顺便也了解到火王爷的历史的缘由啦，因为他守护的关子岭的泥浆温泉，所以我们还是要敬天要敬神一下啊、这个文化活动大概都很适合全岭的一个民众，那想要报名参加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里面。

0: 啊，去搜寻一下，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1: 嗯，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而且呢，有一些贴心的提醒，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告诉大家哟。
0: 事实上，今年在西拉雅也往年的这个夏至好秋活动，我们这个不动明王以及一些活动元素呢，好的，我们都把它收入进来。
1: 嗯，
0: 那今年就特别有一些手作体验。那更希望说，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昨天又环境部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环境教育奖在我们的红叶公园、林岭公园这一个系列里面都有进来。那绿色旅游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模式呢，我们今年搭配了很多丰富多元的这样的配套活动，希望说大家七月即将结束，没哪一个赶快在八月的暑假期间呢，还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拖呢，好像假日天气热，比较不适合泡汤，错了，假日更适合来泡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迷思，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呢，能够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来我们关子岭这边夏日好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透过有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安排，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集章，又可以抽奖，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脚步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现场，在关子岭见哦，拜
0: 拜。各位，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糟糕，我们两个人的，你自己呢？
2: 我这边是从主控台，他这边都没有波动，
1: 的我的耳机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3: 我也听不见
1: 你也听不见。过去是我们都可以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哦。
3: 对，
1: 那现在呢？新的机器，所以呢，我没有来上班，听众朋友，我不是偷懒我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因为第一天换机器的时候是礼拜一，手忙脚乱，一定的。那我很后悔我还在用家里的 call-in 的方式，然后呢，用连线的方式，让阿父真的手忙脚乱，我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天换新机器，他已经够忙了，然后呢，机器又是新的，一切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才要适应，然后呢，如果说我来现场，三个人要开三个麦克风，如果少了一个，开两个麦克风就 OK 了，这样子的话，可能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好一点，比较好快好学哈。那结果呢，我居然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播音室一定有很多人，工程部的人啊等等，一定很多人。
2: 对，
1: 然后新的机器，他们难免会在里面要去观察，所以我就不要再来凑热闹，我就在家用连线的。
2: 对，
1: 结果连线是更麻烦。
2: 你知道吗？连线要切来切去的，
1: 就更麻烦，我就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所以礼拜一呢，我们私底下在对话，声音都出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带给我呢感到很怎么讲，很内疚，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们阿父，让他这样子手忙脚乱，所以第一天的节目我真的实在自己都不敢听，所以后来第二天礼拜二，我就想说我不但不要连线，而且我不要来现场，免得
3: 雨飞
1: 还要开三个麦克风，少了我就开两个就好了，那减少他的这个刚刚要适应的机器，让他比较通融一点，对对对哈，所以让他适应一下。其实我都在家里都在听节目，都有在听节目。我要特别感谢陈太太，你叫我们都什么叫
3: 陈妈妈？
1: 陈妈妈，我不能叫你陈妈妈，
3: 对吧？
1: 叫你陈太太，你的声音哦特好听，
3: 对，
1: 我好喜欢她的声音，
3: 陈妈妈的声音也很好听，
1: 口气各方面，我太欣赏你了。
3: 对，
1: 你给我的意见我听进去了，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哦。真的在节目当中都会把在家里的点点滴滴，
3: 对啊，
1: 拿来节目中
3: 日常生活的事情
1: 跟大家分享，难免也会讲到跑步机啊怎么带给我的，怎么样怎么样哈，这些没有错，真的带给你们，真的难免会有精神负担。毕竟大家都有年龄了嘛，所以呢，我对不起您，我以后节目一开始我都要讲快乐的，那所以我们要从简我们的快乐存折，好不好？
3: 好，
1: 一开始都讲快乐的事情
2: 给
1: 大家听，好不好？我真的很快乐耶，听众朋友，我无形当中翻箱倒柜，既然找出来什么，你知道吗？找出来以前我们在节目中有送给听众朋友一种细胶，细胶的
2: 提拉，
1: 对。细胶提拉，它有怎么样，它也有整个脸的也有眼睛的跟下巴的，那我选择了一个呢，是眼睛跟下巴都可以用的，我当时送给听众朋友并没有送整个脸都用的，那选择了一种款式而已，那这种款式呢真的你要用在眼睛或者用在下巴都可以，
2: 对
1: 所以居然让我找到它，
2: 是
1: 都忘记它了，你知道吗？结果最近真的出来有一点木偶纹，嘴角两边有木偶纹，我连做了三天， 哦，效果太明显
2: 了，有效果啊，
1: 太明显了，嗯，我这好开心哦，真的，嗯，所以呢我要赶快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嗯，但是呢确实我想

0: 要再进进来，也许听众朋友你都已经不晓掉到丢到哪里去了。嗯，我自己也是不晓丢到哪里去了，是在翻箱倒柜再找出来的，
1: 又挖到宝。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在的话，这个叫做细胶的，颜色是黄色的，找到的话你赶快拿出来用，好不好？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用，好不好？好，然后呢，如果没有的人，听众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那我再来找这个厂商。我打了两次电话都没人接，
2: 是，
0: 打公司也没人接，打董事长电话也没接，人到底在哪里啊？公司是不是还存在？不晓得。所以呢，听众朋友等等我哈，
2: 好
0: 我一定会让你们很快乐。
2: 对，
0: 因为只有礼拜六礼拜天跟礼拜一三天，我能跟阿布连线，我也把他带在我的
2: 提拉
0: 我的木偶文，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2: 是
0: 真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假如没有的人没关系，我们年底活动我们再来近一点点来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1: 好期待哦，
0: 年底的事情哦，不是现在哦。OK，先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的，
1: 第一首要为大家播放是在1958年呢，由加拿大的歌手保罗安卡所演唱的《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0: 是的，
1: 将你的头靠在我
0: 的肩膀上。
1: 对，这首歌是形容呢，在紧紧相拥跟耳边细语当中啊，能够感受到纯真而温柔的甜蜜依恋，就像我们跟听众朋友之间的甜蜜依恋一样哦，
0: 没有距离的，
1: 对，
0: 贴得很近哦。
2: 好
0: OK， 好，欢迎卡场的。

0: 好感动哦。我们工程部听到啊，说我们在讲说我们耳机听不到声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马上冲下来。
1: 对，
0: 节目部马上赶快通知工程部，马上下来。嗯，下来现在利用在听这首歌的时间，帮我们把这个监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戴的耳机的监听，听自己的声音，居然可以听到。
2: 嗯，
0: 只有一个钮而已。你看新的机器，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适应，
2: 不熟悉，
0: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就熟悉，因为。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现场，你就看到真的实在太难了。
2: 嗯，
0: 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整整30年都是我在控制机器的。
2: 嗯，
0: 现在你要叫我来，我也没办法。
2: 对，而且改朝换代了。
0: 对，
2: 都不一样了。
0: 现在以前我在做的时候，除了前机这个前机以外，两个唱盘而已。
2: 嗯，
0: 没有像现在两个 MD， 两个 CD， 前面还有个电脑。
2: 嗯，
0: 是不是？
2: 是。
0: 你看，
2: 嗯，
0: 这么多，还有三个麦克风。
2: 嗯哼。

0: 没有这样子，
1: 嗯
0: 嗯，只有一个麦克风，
2: 对，
0: 啊，有多了一个，那就是有访问的时候，
2: 嗯
0: 哼，啊，所以说，曾经香港有来了三四个，嗯，那个时候是几个，三个四个、嗯，同时来上节目的时候，
2: 嗯，
0: 哇，麦克风除了我自己，
2: 嗯，
0: 用一支以外，他们一支麦克风是三四个人轮流讲话，我记得是谁啊？我现在想不起来。
1: 香港的团体吗？
0: 对，陈欢泰也其中之一。
2: 嗯，
0: 那还有谁？我想想看。哎，啊，我想不起来了，没关系，太久的事情。
1: 嗯，哇，那时候秋华姐很忙哎，欸，就是真的是那个手脚要并用的感觉。
0: 啊，邓光荣也来上过节目啊。
2: 嗯，
0: 对啊，
2: 都很陌生。
0: 你们
1: 对，我也没听过。
0: 就是我们年龄比较熟悉的，
2: 嗯
0: 嗯 ，OK， 换两位来跟大家聊，
1: 嗯嗯，好，我想跟大家聊一位我们台湾的一个设计师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叫温庆珠，
0: 有，
1: 哦，对他很有名哦，
0: 是的，
1: 就是，但是他前一阵子啊，就是也是回到了天家啦，天上，那我要特别介绍他是怎么样可以设计出这么多美丽的这些设计跟事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在1997年的时候啊，当时其实他那时候就已经是很红了，可是他遭遇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哦。他觉得他的创作在当时的时候卡关，然后他的助理啊，居然也带着这些资料啊，公司的资料哦，客户的资料全部都离开，他就非常的伤心难过。他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要转化我自己，给他自己一趟印度之旅。哎，我觉得很多人为了要去调理身心灵，还蛮多人都会往印度方向走的。
2: 乔布斯也有去啊。
1: 对，我觉得，印度真的是好像蛮好的，可以帮助自己可能回复身心方面。
2: 我是知道它可以训练你的肠道了。
1: 你说他们的食物？
2: 对，可能会先去腹泻半年。
1: 哦，
2: oh, ，
1: 然后强健肠道。
0: 姜黄啊。
2: 嗯，
1: 不用啦，
0: 啊，
1: 如果要，我觉得我们不用跑那么远，我们家有那个我们泽野酵素啊，就可以，对，姜黄素就很好。
0: 咖喱嘛，他们很爱吃咖喱，
2: 对，
0: 所以你靠近它，哦，真的是那个身上的味道好浓哦，
1: 嗯，
0: 真的，我最怕看到印度人，看到印度人我赶快离他远一点，哦，一靠近他没有一个身上没有味道，
2: 真的，从小累积下来的
0: 很浓的味道，
1: 对，
0: 他们就是喜欢吃
2: 咖喱、
0: 姜黄啊，咖喱，好，那经过我们提炼到98%，
2: 对，
0: 那就又不一样了。
2: 你怎么吃都不会，
0: 吃的没有味
2: 道，
1: 嗯，
0: 任何味道都没有，
2: 皮肤也不会变黄。
0: 对，就在我们尤康里里面呢，啊。
1: 嗯，
0: OK，
2: 好，继续
0: 预防全身的
2: 发炎
0: 真的很棒，
1: 嗯，对，我们家的姜黄素非常棒，我也很喜欢。好，让我再继续说。那他说他在那个黄土的荒漠上呢，啊，就要远远的就看见走来了很一大群的印度的女生，
0: 嗯，
1: 然后他说印度女生啊其实非常的辛苦，一生啊可能要生8-10个孩子以上哦，
0: 嗯，
1: 日子过得挺辛苦的，
0: 这样
1: 还
0: 嫌少，
2: 啊，
1: 对，但是他说，嗯，所有的印度的女人居然啊把身上穿的5颜6色的衣服啊，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孔雀蓝啊、紫蓝啊、鲜红、金黄绿色，这些都是平常在台湾啊在设计的时候是他不太能忍受的颜色，
2: 嗯，
1: 可是这些女子全部都把这些颜色穿在身上，可是当时他觉得一点也不会不好看耶，
0: 嗯，
1: 他反而突然觉得这样子穿很漂亮，
2: 嗯，
1: 然后女生还会把所有的金饰啊、首饰、什么金手镯、金项链全部都往身上，他们很
0: 喜欢黄金，
2: 嗯，
1: 对，
0: 嗯，
1: 都往身上戴，他也觉得其实这样子的就是很缤纷的颜色也挺美的耶，
0: 啊，
1: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视觉上的冲击，嗯，他就在想说这么贫苦的印度女生她们的日子过得很幸福，怎么会把所有的东西穿在身上？后来他也去问了他们，
0: 嗯，
1: 这些女子就有说，她说啊，因为就是因为日子过得这么的辛苦，
0: 嗯，
1: 所以呢她们要让自己转化，就把所有她们觉得漂亮的东西都穿戴在身上，
0: 嗯，
1: 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美丽的力量，
2: 嗯，
1: 是加持美丽的力量，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想说，哦，原来美这件事情啊是一种活着的证明，
2: 嗯，
1: 也是可以去歌咏生命的感受，
2: 对，
1: 所以那一次的之旅之后，他回到台湾之后啊，他完全的整个就是挫折他全部都解开了，
2: 嗯，
1: 他又回到继续他的工作岗位，继续设计出来更多更美好的作品，
2: 对，
1: 那我就在想，其实 实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说，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各自辛苦的地方，多多少少每个家庭都有不

0: 一样。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像印度女生的这样的精神，我们把自己每天都让自己看起来美美的，皮肤美美的，身体健康美美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转化它，你就可以觉得，哎，那你每天对自己的生命就会更有力量。那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啊，很简单，你不用跑到印度，
1: 没错，
0: 太麻烦了，你就每天有一套爱迪斯六瓶的产品，
1: 没错，
0: 然后就在镜子前面慢慢的啊，第一个就是净斑美白先擦，然后第二个再用我们的抗老提拉，对，然后再加一点点鱼子精华，然后搅和在一起呢，然后再敷到你的脸上，按我的皮肤，
2: 擦在整个脸，把
0: 对，
2: 擦均匀，均匀哈，我都连脖子都擦，要不然你会两个颜色，你知道吧？
0: 对，
2: 不一样，
0: 会有色差，
2: 对，会有色差。所以呢，我用法就这样。再来就是眼胶，
0: 没
2: 有出门的话，我在家就会用我们的保湿，
1: 对，
2: 擦的
1: 厚
2: 一层，然后让皮脂下的这个来吸收你的这个。水分，
0: 对，
2: 因为里面有玻尿酸嘛，
1: 对，
2: 然后你这样子才不会有皱纹，细皱纹才不会出来，
0: 对，让皮肤能够补水保水，把水分抓住。
2: 那如果要出门，我就不见得用
1: 保湿，
2: 哎，我直接就是眼胶擦完，跟提拉拉美白擦完之后，擦隔离霜。
1: 哎呦，
2: 昨天我才
1: 教，可是你是不是在这个家里也要擦啊？就那个童女不是说你变黑了？
2: 最近有，因为真的实在太阳出来太早，
1: 对啊，
0: 对，
2: 就在我诵经的位置，刚好我坐下去8:15左右坐下去开始诵经，太阳一直出来就照到我了，照到我整个本来照到只有手，现在不是
1: 到脸了。
2: 到脸了，所以我不擦不行。
1: 对，
2: 这个完全是在为防这个外面的这个
0: 紫外线啊，
2: 对对对，所以到中午我就全部都整个都卸妆，等于像卸妆一样，整个干干净净的梳洗干净之后，再重来一次，
1: 是，
2: 这是我啦，你们不一定要这样，因为我要上班呐，要重来啊，对对对，所以我用这样的保养方式，昨天才教我们。雅芳真的不好意思，既然我来教他怎么用产品
1: 啊，
2: 因为我跟他两个人啊，结果他一直都夸奖我的皮肤，姐你为什么皮肤会比年轻时候
1: 好，对啊，
2: 我真的不懂，
1: 对，他说他爸爸都说了，
2: 对，连当时我爸爸都认为说，妈妈跟爸爸都说这个秋华
1: 那越来越水
0: 这就是逆龄啊，我们所称的逆龄。
1: 年轻的时候，而且雅芳姐说，秋华姐因为雅芳姐从年轻就跟秋华姐一起长大嘛，所以她就说真的
2: 长大，
1: 一起长大啊，从这个年轻的时候慢慢啊，然后
0: 你说她看着秋华姐
1: 长大，不是，她说她真的在年轻的时候没人赞美过秋华姐的皮肤，
2: 真的，
1: 可是反而到年长以后一直被赞美
2: 昨天我才教她，因为她是用一个叫做粉底霜，是她的侄女，就是姐姐的女儿，买送给她的，那她就用，她那个粉底霜很可爱，它是一个可以当镜子照的粉盒，然后呢，用按下去，它就会喷出来，不是喷啦，就会挤出来，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像
1: 蜜粉，
2: 不是像我们的那个矿物隔离霜一样的。结果
1: 有一点液体的感觉，
2: 粉底，对，
1: 不是粉状的，
2: 不是粉底，好，他就是送给他，他就用这个
0: 粉底液的感觉，
2: 对，然后呢，大概擦，他就擦这个，结果昨天我就不得不讲了，昨天我看他真的实在妆有一点点浓，因为他在刚好要出门的时候，我们昨天，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去哪里，然后呢，我们去接他之前，他才赶快。化妆，你知道，要不然他没有说特别化妆，
1: 对，
2: 结果呢很急就这样化妆，所以昨天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你的妆有一点浓
1: 重，
2: 有一点浓，他说真的吗？大概刚刚太赶了，结果呢，我说你擦的是什么？我们的隔离霜，他说不是，隔离霜是早上擦的，擦来之后来到这里，我们要出去吃饭，所以呢，我就用我这个就是那个。他侄女送的那一盒，他有送给我一盒，但我只是当镜子用，
1: 是
2: 带着身上当镜子用而已，我没有在用。好，他说我就擦这个，所以呢，看起来很浓吗？我说对，他说姐你是怎么用的？你用隔离霜以外是怎么弄？怎么会皮肤那么透那么亮？我说我没有跟你讲吗？他说没有，用法不是就这么简单吗？
1: 是，

0: 做这样的动作就好了，
1: 就自然，
0: 对，就让它收干、嗯、啊它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粉饼、嗯、也没有蜜粉都没有，嗯，就让它这样直接收干，
1: 但就有润色的效果，
0: 好亮，
1: 对、
0: 嗯、亮到好透，
2: 对、啊、
1: 因为里面有珍珠粉嘛，
2: 很透亮、嗯、
0: 好亮，对不对，
2: 对，
0: 那、啊、加上我们鱼子也是很亮，
2: 对，
0: 里面也有鱼子的成分在我们的提拉里面，我把它揉在一起，嗯，然后就擦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最酷的它是这个粉量不是油量、嗯、
0: 对，
1: 有一种油量会觉得腻腻的感觉
0: 啊，昨天我就教他哈、嗯哦、他说哦用这样，我说，他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我要画眼线就不好画，嗯，就会有油油的哈、哦，嗯，我说
1: 不会，
0: 如果你不敢的话，嗯，你就让它自己收干，
1: 对，
0: 再来画。那如果你很敢，那、嗯啊、你就很简单，用一点，我有一个刷子，嗯，那就是沾一点点的蜜粉，一点点，嗯、就在眉毛跟眼睛周围稍许刷一下下，
1: 是
0: 这样子的话，嗯，你就。你赶时间嘛、嗯、你没有办法等它收干啊、嗯、所以呢你就在这个时候我赶时间我也会、嗯、就用这样子哦，然后眉毛才不会因为你刚擦的那个隔离霜它还有一点点的润度、嗯、那你就去画眉毛的话可能会画起来很黑，嗯，你知道吧，所以眼睛的周围也是一样，我只有画下眼线、嗯、所以呢如果用那个一个像一支笔一样沾一点点小蜜粉、嗯、就在眉毛跟眼睛周围少许这样刷一下，
1: 是，
0: 那你这样画起来就很自然，
1: 没错、嗯、
0: 你的那个眼线笔、嗯啊、跟眉笔画起来就很自然，嗯，那我画眉毛的时候画了之后我有时候不见得用画的，嗯哼，我会用刷子在我的眉笔，嗯，这样搓一搓，嗯，直接用那个刷子这样直接刷我的眉毛的形，
1: 是，
0: 就很自然，嗯，有时候我是用这样、嗯、除了赶时间、嗯、赶时间我就直接拿来画、嗯、就这样子啊，画完之后就沾一点点那个蜜粉再把它刷一下、嗯、让它不要那么黑，
1: 对，
0: 就这样，嗯，这是我的化妆方式、嗯、
2: 刚刚是秋华姐的美妆小教室时间
1: 直播主啊，美妆直播主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只有画下眼线，
2: 可爱，
0: 嗯，就这样子而已、嗯、不过最近的的确确让很多人看到我都说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嗯，怎么会越老皮肤越好，嗯，
2: 对啊，越逆龄、
0: 哎、靠自己的产品，
1: 对，
0: 爱迪斯系列没有别的好，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
1: 上海滩，
0: 是的、嗯、这是黄晓明主演的，我很喜欢他这部戏，嗯，他、啊、唱的是谁我不知道谁唱的，
2: 哎，这个好像是国语版的，
1: 对、嗯、
2: 对，
0: 国语版不晓得谁唱的， OK，
1: 不是他吗，
0: 是吗？
1: 因为我记得他有唱一个版本、
0: 啊、哦，真的、啊嗯、哦，那就是他。

0: 上海滩，你记不得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说我在现场的时候显得很烦，很啰嗦，你话很多，会不会听众朋友？那像礼拜二就单独只有我们宇飞跟嘉玉，听起来是比较清爽一点。
1: 没有，其实我们大家很想念秋华姐耶，因为大家真的都习惯有秋华姐的声音在陪伴我们，
0: 不见得吧，
1: 真的。
0: 那我没来，绝对不是偷懒哦，绝对是想要让阿富跟、这个、
2: 熟悉
0: 宇飞、那天我没有 call in 也没来，
2: 嗯哼，
0: 真的你们两个人做得很顺，
2: 嗯，
0: 我就觉得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2: 嗯哼，
0: 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替你们想，先适应一个新的机器的话，
2: 嗯，
0: 真的多了我一个、你要多开一个麦克风，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关也是要多关一个麦克风，
2: 是，
0: 所以我先不要来，让你们先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机器，实在按钮有够多，听众朋友，你看了你会头痛，我很佩服我们宇飞，
2: 一次的变数不要太多，人都是这样嘛，如果你同时处理太多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
0: 对，
2: 然后最后呢，事情一件事情都处理的不好，
0: 对，
2: 所以以前看人家讲说，当你觉得烦躁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去处理事，你先要把自己的心先定下来，
1: 对，
2: 要不然 trouble 就在后面，
0: 对，
2: 所以他们说魔鬼要来之前啊，其实都有警讯，其实就是会慌，
1: 对，
2: 会乱，这就是魔鬼要来的一个前兆，
1: 断了手脚这样。
0: 我绝对没有偷懒，我有在听节目，
2: 嗯，
0: 我要知道整个问有没有出任何问题、这样子、
2: 那秋华姐你听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0: 很好啊，你
2: 很好、我是说
1: 音
2: 质啊，音
1: 质跟以前比、
0: 比以前好，当然比以前好、
2: 那我说这个工程部可以加薪了。
0: 非常感谢他们，真的很辛苦、
2: 对，
0: 在这段时间要换机器之前、跟换机器之后，你看光是那个线有多少线、你看、
2: 他们也很紧张、
0: 我们现在这里、本来所有的线都是用一个盖起来的，
2: 对，
0: 那个木头的那个像盖子一样盖起来、看不见、
2: 对，
0: 现在那个盖子跟这个机器大概没有办法付，
2: 没有，之后好像会再往后延贴一点、因为现在是方便调整、就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可以马上换线、那等线已经确认好之后会再往后移一点、让这边有一个小空间、
0: 让你前面有个小空间、可以放你的电脑啊、等等、iPad 等等、哇，好，听众朋友还有一个，可是我讲出来也许有没跑掉的听众朋友心里又很难过、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还有另外一个快乐存折，
2: 是你说股票吗？
0: 通通卖的光光，我在上个礼拜六全部出清、只剩下两档股票、在上个礼拜五、全部出清、
2: 对，
0: 我要让我心灵
2: 清出来、
0: 清出来一些垃圾、不要让我为这种事情烦恼，
2: 对，
0: 因为不知道他到底会
2: 每天的起起伏伏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0: 对，因为实在是跌得有一点让人家吓到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在礼拜六我就想说，我不要去让自己的心脏这样跳不停，
1: 扑通扑通跳，
0: 对对对，不知道到底明天到底会怎样。我礼拜五的事情，我如果被卖掉，礼拜六跟礼拜天，我这两天就睡不着，
1: 对、心会揪在那里，
0: 全部出清，全部出清，
2: 是，
0: 没想到，真的，
2: 老天保佑，出清反而跌了，
0: 对、结果呢、就。我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滋味，没有，
2: 对，
0: 就是我手上没有股票、居然跌得这么惨，
2: 对，
0: 尤其昨天，哎呀，看起来我真的还拥有股票的人没卖掉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跌停了这么多你卖不出去，
2: 是，
0: 所以呢我不太敢讲这件事情，

0: 所以我感到很快乐、哦、也是快乐存折之一、
1: 嗯、
0: 但是呢我讲出来说不定有一些没有卖掉的人正在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嗯
0: 啊、所以呢、啊、我所以我不能跟大家讲说我很快乐、
2: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2: 是、
0: 嗯、每次都是受伤害到很严重、
2: 嗯、
0: 然后再慢慢回来、
2: 嗯、
0: 是这样子的、
2: 嗯、
0: 我这一次不一样
2: 是
0: 全部清光
2: 对、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清光之后在这两天跌成这个样子、
2: 嗯、
0: 你说
2: 而且秋花姐其实未来会有更快乐的东西会来的
0: 是的
2: 对因为其实不是她跌而是你真正放手了
0: 对
1: 对我觉得重点秋花姐讲的是她真的就是狠下心说我就让这些事情
2: 不操作
1: 纠结的事情就直接放下
0: 听众朋友我是这样的安排没有错、
2: 嗯、
0: 因为我毕竟有年龄了、
2: 嗯
0: 哦、所以说不需要再去为这样的事情我过去把它当作一种娱乐、
2: 嗯
0: 啊、也当作一种学习、
2: 嗯
0: 啊、才知道、啊、全世界的这个财经是怎么样、
1: 嗯
0: 啊、将来应该是你应该是存美金、
2: 嗯、
0: 还是存台币、
2: 嗯、
0: 还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最近认识一个 ETF、
2: 嗯
0: 哦、就这样还好、
1: 嗯
0: 哦、所以呢、我准备就是不再碰股票了、
2: 嗯哼
0: 把这个放掉
2: 嗯
0: 然后就轻松很多
2: 对
0: 不然的话一个早上我真的很忙
2: 没错、
1: 嗯、
0: 你知道吗 嗯然后又会挂心
2: 是
0: 你买了也挂心、
2: 嗯、
0: 卖掉也挂心
2: 嗯
0: 买的时候担心它不涨、
2: 嗯、
0: 卖的时候担心它涨
2: 是
0: 好累哦、
2: 嗯那天我就在车上啊跟秋花姐说秋花姐跟我一样都是贪心的人
1: 嗯
2: 因为其实有一些人有能力啊就会觉得这个我也能做那个我也能做然后最后呢其实是会变得很贪心
0: 对
2: 那你一天就24小时啊、
1: 嗯、
2: 那你怎么样去分配最后就把它填得满满的甚至最后你还会牺牲你的睡眠时间
0: 但 是不会啦
2: 但是最后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第一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身体最重要我现在也是慢慢在就是什么到底是最重要就是睡满8小时啊这最重要、
1: 嗯、
2: 这个是要先达到
1: 对
2: 达到以后呢再安排其他的事情、
1: 嗯、
2: 然后什么觉得以前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好像一定得做啊这是我每天的工作流程啊每个礼拜要做多少事情啊、
1: 嗯、
2: 不行
1: 嗯、
2: 如果他要牺牲这个那就不用了、
1: 嗯、
2: 对宁可把那件事情放弃掉
1: 对、嗯、优先顺序先排好健康先放在第一位
2: 对
1: 把自己先照顾好
0: 睡眠真的很重要、嗯、
1: 对
0: 啊、睡眠不足容易发胖、
1: 嗯
0: 啊、有听众朋友我原来瘦是因为我睡眠太足了、
2: 嗯、
0: 是因为胎盘是在帮助我
2: 对
0: 所以我睡得很好但是我瘦不是完完全全都是因为啊，睡得太好了、
2: 嗯、
0: 的的确确报道出来是睡眠不足容易发胖、
2: 嗯、
0: 这的确因为睡眠不足会提高跟饥饿有关的荷尔蒙、
1: 嗯、
0: 你知道吧但是我睡得很好
1: 对、
0: 啊、但是我瘦是因为缺少运动、
1: 嗯、
0: 缺少活动、
2: 嗯、
0: 肌力可能比较
1: 差肌力不够
2: 对
0: 肌力不够、嗯、我现在在训练自己
2: 没错
1: 很认真、
2: 嗯、
1: 很努力
0: 好谢谢继续安排歌曲了、嗯、
2: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因为刚刚好时间这样子我分享完之后播个歌、
0: 嗯、
2: 我们就下个单元就可以刚刚好了、
0: 嗯、
1: 好
2: 在最近啊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很多的人在讨论哦标题叫做退休后我成了家里的透明人
1: 嗯，
2: 好，这文章呢是引用一个数据，他说啊，在台湾63%的退休长辈正在经历所谓的社交性死亡。
0: 哎呀，
2: 好，他不是真的往生，
1: 嗯，
2: 而是感觉自己在社会上、家庭里越来越被看不见。
1: 嗯，
2: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尤其你在退休前，你在职场上一定是一个有分量的人，
1: 嗯，
2: 啊，可能你是小主管，就算你不是主管啊，这家公司可能大家都认识你了，
1: 嗯哼，
2: 所以你可能有很多的头衔，科长、主任、老师、师傅啊，或者是前辈。但退休以后这些身份一瞬之间就消失了、
1: 嗯、哼
2: 回到了家孩子有他自己的世界、
1: 嗯、
2: 在社会上也没有人来找你开会请教任何问题所以那一种我不再被需要同时在家庭工作都不被需要的感觉他们说比缺钱更难受、
0: 哎、
2: 就是叫做社交性死亡
0: 这也是我舍不得放掉午后两点的因素之一
2: 对他们里面讲说、啊、值得注意的一些讯号就是第一个越来越不想出门
1: 嗯，
2: 因为他不知道他出去要干

0: 干嘛？嗯，没事做，
1: 然后没有目标，
0: 对，没有目标、嗯。然后第二个呢，跟家里讲话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说了也没人懂，也没人听。嗯哼。第三个呢，身体有各种的不舒服，但是去医院却检查不出原因。嗯、这个在医学上有、哦、叫做躯体化。什么叫躯体化、啊？就是因为你的心理状况而影响了你身体的症状，
2: 是
0: 叫做躯体化哈。他说，长期孤独感会加速动脉的剥离，然后引发大脑的发炎，甚至是失智的风险。嗯、这不是矫情哦，嗯、这不是卖弄说、哦、我要人家疼我，不是，这是真的，真的会影响健康。嗯、那医生说该怎么办呢？专家提供了几个方法，大家可以尝试。如果你现在有这种孤独感的朋友、哦、第一就是重新建立身份。嗯。以前我叫做前会计，对不对、嗯、但是我不会再当会计啦，那但是我可以转啊，我转成社区书法班老师啊，或者是前工程师变成社区维修志工、
1: 哦、
0: 就是把你的专长拿来做其他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社区有意义的事情、哦嗯、找到你新的被需要感，其实每个人都有被需要感、嗯哦、就是再重新，只是说对的团体对的人是不一样的、嗯、好，不要去找那个以前，因为以前他就不需要你了嘛、嗯、公司就不需要你，如果还一直 focus 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很空。
1: 对，
0: 那第二个呢，从家人和老板开始每天打一通电话。哦，不是谈大事，呵呵，就聊今天吃什么。嗯，只要你感觉跟社会有连结，
1: 对
0: 啊，那些老朋友，你不用一天全部联络，你就自己安排好，嗯、每天一个，每天一个，嗯、轮着啊，可能这样子，哎，每个人可能一个月也会轮一次，你自己把那个名单列出来，就只是问吃什么啊，最近怎么样就可以了。嗯，其实那对于心理的建设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嗯，那第三呢，就是学着用手机。虽然说啊，对于年轻人来讲不太好，嗯，年轻人的社群会比较啊，其实很那一天看到一本书，他在讲到说，现在调查发现哦，从 iPhone 就是社群脸书出来之后，四年以后，美国青少年的忧郁症跟自杀率直线攀升。
1: 对，其实、就是、我相信，
0: 对，其实就是因为他社群，他其实都还没很成熟、嗯，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美好的一面，
1: 对啊，
0: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嗯，但是别人展现出来的都是他已经修饰过的，嗯，他已经擦了矿物隔离霜的状态，
1: 对，
0: 所以不能啊，对，好，所以呢是，但是年长者呢可以试着用这个社群软体、嗯、降低忧郁症的风险，嗯，但是尽量跟人家聊聊天，然后最后就是要培养一个可以独立去做的爱好。嗯，因为如果你一定要跟人家一起的话其实不好、嗯、所以像那个信义区的梅子姐啊，虽然说我们不是很鼓励你每天玩那个 candy 玩到半夜不睡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嗯、他有这个兴趣、嗯、我其实觉得是好的，只是不要沉迷，
1: 对，
0: 然后注意一下眼睛、嗯、这样就好了、
1: 嗯、对，
0: 好
2: 好，接下来我们欣赏的这一首呢，我特别安排的啊，这雅芳传给我，他说白冰冰啊，特别呢为他的学生，是不是？我不知道，嗯、或者是
0: 徒弟，是不是、
2: 啊、常上他的节目的一对这个
0: 郑永新，
2: 是的，他们啊合唱的一首新歌，嗯、所以呢雅芳传给我啊，就说哎，姐姐可以在节目中做介绍，好，我现在就要安排这首歌了啊，歌名叫做郑永新，跟叫做什么？他的另外一个叫做庄正凯。两个人合唱的单曲、
0: 哦、我知道这个导演是冰冰姐、
2: 啊、哦，真的、哦、
0: 所以冰冰姐亲自导这支 MV 的、
2: 哦嗯、OK， 好，来听这首闽南语歌曲哦。好，好，歌名叫什么，叫做最傲、爱到最傲叫怎样闽南语的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菜根香邀约的呢，是我们的黄金典金典老师。金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金典老师好，我是嘉玉，欢迎你。
2: 嘉玉主持人您好。
3: 你好，
2: 大家好。
1: 对，好，今天呢，金典老师啊，要教我们呢，应该算是比较偏这个东南亚的菜色，
3: 异国风情料理。
1: 但是这个异国风情现在在台湾也都吃得到啊，台湾真的是美食宝岛。
3: 对，
1: 想要吃什么样的，去那个地下街啊，感觉好像就到世界各地一样了哈。那老师的这三道料理当中啊，其中啊那个沙爹海鲜面是我很喜欢吃的。
3: 我也是哎。
1: 那那个女婿蛋我是知道，好像也是泰国的菜色，
3: 是泰国的吗？老师，女婿蛋
2: 是泰国的，没错。哦，对，它是泰国，而且也是有一点小故事的。
1: 哦，
2: 蛮有趣的。
1: 好，那另外还有个清凉海沙，哎呦，这个是冰品哦。
2: 是冰沙，没错。
1: 好，那老师今天就教这三道菜。好，那老师教我们怎么制作吧。
2: 好，来 ，OK， 来，第一道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道热沙海鲜面。
3: 好。
2: 是，那首先呢，
3: 它是那个音翻成，
2: 就是、拉
3: 对，拉萨。
2: 对，那我们呢，就是从它的一个热沙酱的部分先制作起。是，那这个部分呢，热沙酱它其实在东南亚的话，它本身它是带微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透过干辣椒，然后把它先泡热水。
1: 嗯。
2: 对，然后我们这个干虾米也泡热水。
1: 是。
2: 然后泡完干虾米的水要留下来。
1: 嗯。
2: 对，然后干辣椒泡完之后也都沥出来。
1: 嗯，
2: 那我们会放到果汁机里面，把这个干辣椒跟这个虾米全部把它打匀。
3: 嗯，
1: 直接把它打成稀的哦。
2: 会，就是我们要制作热沙酱，所以要打成呢整个像浆这样子。
1: 嗯，
2: 那我们就是泡过的干辣椒、虾米、红葱头，
1: 嗯，
2: 还有那个香菜。
3: 香菜。
2: 对。对，那我们也可以调一些红辣椒，然后姜黄，
1: 嗯，
2: 用姜黄粉，然后以及一些生姜，
3: 嗯哼，
2: 以及柠檬香茅，
1: 嗯，
2: 对，然后全部呢把它打匀，
1: 嗯哼，
2: 是打匀之后呢，那我们的打法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加沙拉油下去

0: 对，那渣油的量就是加到我们打的动为原则。对，好，那打完之后呢，我们开始热油，那开始把这一些打匀的酱呢去炒。
1: 老师想请问一下，最近这个油品的问题很多啊，大家总觉得沙拉油好像不是很健康，有没有替代的一些健康油品可以做这个替代呢？
0: 其实哈，这个油脂来讲的话，其实很多，像我们知道，就因为我们所谓的沙油就是大豆油，那大豆油沙拉油它本身是没问题的，那当然这个是它没问题，是要它的来源，就像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猪油啦等等，其实都是一样。
1: 对，
0: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有疑虑的话，我们其实市面上还好多油可以，比方包括说芥花油，
1: 是，
0: 对，然后包括说橄榄油，葡萄籽油，
1: 对，
0: 等等，这些其实也都可以替代。
1: 老师这一招突然让我想到，最近啊，秋华姐在吃那个她妹妹帮她调配的这个饮品啊，那她其中啊，这个饮品里面啊有加坚果，还有这个鸡胸鸡的鸡柳条等等的，反正就是有蛋白质有油脂，然后全部把它打成一杯这种高蛋白饮品啊。那我突然想到说，如果他真的觉得想要非常好的油，他有没有办法拿坚果来替代这个油呢？
0: 坚果替代油脂是我们在摄食的时候可以替代，但是在烹调上，坚果你没有经过一些淬炼的话，它其实本身并没有
1: 油脂，
0: 对对对。那我们坚果吃到我们身体本身它是油脂没有错，对。那只是说我们在烹调上油脂的话
1: 不多，
0: 你要思考，对。那因为坚果它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再制的话，实际上它本身还是属于这种算是固体的，那油是液体，
1: 是，
0: 对，
1: 了解。
0: 上它可以替代了。那刚才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些疑虑的话，就是使用其他的，像那个芥花油啊，它也是很好的一个替代品，而且它的本的芥花油实际上它的这个就是说耐热点其实也比这个沙拉油高，那相对稳定性也比较高，也是可以考量，那其实它成本也不高，
1: 对，
0: 是。那当然这个都是来源的问题啦，
1: 没错，
0: 它来源的问题其实包括说大豆沙拉油它本身也是 OK 的。
1: 对啊，因为来源其实不好的话，就算它名称好，像前一阵子有什么有人也是拿劣等油来冒充橄榄油，然后昨天好像又爆一个什么苦茶油也有问题啊，之前也是觉得苦茶油很棒啊，
2: 对啊，
1: 所以重点还是厂商
2: 对
1: 有没有良心啊？
0: 没错，
2: 对，
0: 没错，来源啊，我们就是说来源先没问题，而且包括说苦茶油它本身也都是很棒的油，那它会有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是它的一个原料啦，就比如说大豆沙拉油，它是用黄豆原料没问题，在它的制程上也没有问题，实际上这两关 OK， 它的这个原料就是安全的，是的，
2: 好，老师请继续。
0: 好 ，OK， 好，那我们热沙酱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把所提到一些原料啊打成浆之后，然后加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认同氨基的油去把它炒香，对，那炒香之后呢，我们把鸡高汤以及刚才泡虾米啊辣椒的这个高汤把它加进来，然后再加入这个椰奶、鱼露，然后还有这个八角，然后一些香。可以加一些香菜籽或香菜粉下来，然后以及盐跟糖把它调匀，然后这个煮匀之后呢，我们把八角取掉，就是剩这些完整的这个酱的话，这个就是热沙酱，
2: 好，
0: 对，那再来我们接着就可以来制作我们的那个热沙面了。
2: 好，
0: 首先呢，我们就是使用这个东南亚这边它比较粗的这个米粉，然后把它
2: 要泡，老师使用米粉是不是？不
0: 是
2: 面条，
0: 是这个热沙面在那个东南亚这边的话，他们其实他们的那个会使用属于这种，他们算是米粉。那米粉来讲的话，它有分扁的跟圆的、粗的这种，比较像我们的这种油面这一种的。
2: 原来
0: 对，那这两种我们都要先把它泡软。
2: 好，
0: 对，那泡软之后再使用。那再来呢，我们锅子里面呢也是一样倒入这个我们能安心的油，然后把这个炒虾啦，然后加一些虾米、南姜、蒜头、红葱头，然后罗望子汁以及姜黄，那以及我们喜欢的海鲜，一起去把它炒香，那炒香之后，海鲜呢，我们可以先取出，因为我们再来要熬煮它的高汤，那避免海鲜太老。那海鲜取出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 热沙，刚才我所制作热沙酱全部把它拌进来，
2: 嗯，
0: 然后加等量的一个这个高汤去煮，嗯，把它煮开，它煮入味之后呢，一样我们调椰奶，哦，适量的盐跟糖，大概煮个10到15分钟，让它均匀的入味，
2: 嗯，
0: 那再把我们这个海鲜加进来煮到熟，那这个汤，嗯，基本的汤底就完成，
1: 嗯，
0: 那再来我们把刚才泡软的这个，不管你是选择这种圆的粗的这种细面还是扁的这个扁面米，这种东南亚的面条都可以哈，泡开之后我们把它就是烫软烫熟，然后以及豆芽菜也烫过，那再加跟我们刚才这个热沙海鲜汤把它组合在一起
1: 啊，
0: 然后我们上面呢可以放一些适量的一些我们喜欢的这种香叶，包括说在东南亚国家他们会搭像那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九层塔，就是罗勒叶，
1: 嗯，
0: 或者加这种那个薄荷叶也是可以，
1: 是，
2: 嗯哼，
0: 对，然后也是可以加上适量的这个柠檬汁，或者是放个柠檬角，
1: 嗯哼，
0: 让我们这个食用者依照自己喜欢的量去调，嗯，这样子就可以了，让，
2: 嗯，
0: 我们一道香浓的热沙面海鲜面就完成。
1: 对，
2: 好，
0: 是，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不吃海鲜的朋友，你可以选择其他任何你喜欢的肉类，包括说你可以做热沙鸡肉面啊，热沙牛肉、猪肉都可以。
1: 对，
0: 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好，好，热沙海鲜面，
2: 嗯，
1: 来，再来，老师要讲故事了。
2: 对，那個，第二道的
1: 女婿蛋，
2: 是
0: 女婿蛋哈，女婿蛋在泰国，它其实有两个，就是它的故事啦。第一个是说，就是有一天突然呢，这个泰国哈，他有一个他的丈人要来他们家里这样子拜访，那刚好呢，这个他的那个太太不在，
1: 嗯，
0: 那这个女婿呢，一直就是也不晓得做什么哈，他就把那个煮熟的蛋拿去炸完之后，他搭了这个酸酸甜甜的罗望子酱，因为那个这个丈人吃了非常满意，称赞这样子，
2: 嗯，
0: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流传，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故事是说，就是说那个今天呢，就是到那个丈人啊，哦，这个岳母家拜访的时候啊，这个岳母呢会准备这样的一个女婿蛋，
2: 嗯，
0: 然后给这个女婿啦，哦，一家人吃。那一方面这个有祝福的意味，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希望他们早生贵子
1: 哦，
0: 哎，希望说这个女婿啊要带这个，因为在泰国啦来讲，他们非常疼这个女儿，也希望说，哎，这个女婿要对他的女儿啊，对他的太太要好一点，
1: 嗯，
0: 哎。就是这两个故事，所以把它称为女婿蛋，
1: 是，
2: 哦，有点是祝福蛋的那种意味的感觉。
0: 嗯，所以这个蛋就是说，哎，其实它就是有这种比较吉祥啊，这，
2: 嗯，
0: 个意在。
1: 好，
0: 对，
1: 那刚刚老师已经透露出，
0: 来教大家
1: 看起来要炸蛋了，
2: 对。
0: 对对对，我们先来做这个罗望子酱哈，哦，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啦哈，哦，就是说罗望子糕或者市面上有现成啊，哦，它就是已经制作好的这种罗望子汁来调都可以，
2: 嗯，
0: 那用罗望子膏的话，就是我们呢要用热水把它冲开，哦，让这个罗望子啊整个味道啊跟热水结合，那用新鲜罗望子就是跟热水制作之后必须要滤过，我们只取其汁，然后吃它一些果核啊都要把它滤掉，
2: 嗯，
0: 那再来这个这些汁啊我们倒入锅子里面小火去煮，那可以加少许新鲜的柠檬，然后加上呢，
1: 嗯，
0: 大概我们喜欢的等量的这个糖，砂糖或椰糖都可以。
2: 嗯，
0: 那这个量，如果说我们比较喜欢酸甜，大概这种等量的话，就是说抓大概1:1的量。
2: 好，
0: 或者喜欢酸一点的话，就是说糖的部分稍微略减这样。
1: 嗯，
0: 那这样子基本的罗望子酱就完成了。
1: 嗯，
2: 好。
0: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接着这个女婿蛋的部分呢，我们要先准备这个水煮蛋。
2: 嗯，
0: 那煮完之后呢，整个去壳，那蛋的话，我们在油锅里面大概用150到170度的部分，把这个蛋呢外表炸到呢它的有酥脆金黄。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呢，这个油锅呢，我们接着呢再把蒜片啊、红葱头片或者是新鲜的辣椒或干辣椒一样，把它炸到金黄酥脆，
1: 是
0: 再去煮，
1: 嗯。
0: 对，那再来呢，我们锅子里面。再取一个锅子，把我们刚才做的罗望子酱，然后调入这个鱼露，
1: 嗯
2: 嗯，
0: 对，把它煮匀，
2: 嗯哼，
0: 啊，也是一样哦，依自己的喜好啊，再可以调适量的这个棕榈糖，就是椰糖或者棕榈糖都可以，
1: 嗯
2: 嗯，
0: 那这个酱调好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炸好的蛋碎切，把蛋这个酱汁淋到蛋上面去，
2: 嗯，
0: 然后上面呢再撒一些这个新鲜的 香菜，以及我们刚才大酥脆的蒜片、红葱头。

0: 辣椒、嗯、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到你鸡蛋就完成。
1: 哎、
2: 嗯，老师，这是不是看起来就是外酥内嫩的那个口感呢、啊？
0: 对，没错没错，它其实吃起来就是还是主要偏我们这种蛋香，然后外表就是呢，哎，有炸过的这种蛋白哈、哦，
2: 嗯，
0: 微微酥酥的这种感觉，那搭着这个罗旺子酸酸甜甜的哈、哦，还有这种鱼露的咸咸的这样味道，嗯、然后搭配刚才我们所制作的蒜片、红葱头片，这样又有酥脆的一个口感、
1: 嗯。哎，我要注意一下，以往我很喜欢吃这样南洋料理啊，泰式料理，但好都没有看到这一道菜。
2: 对啊，
1: 下一次要点一下。
2: 我刚刚很认真听，因为我想说我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弄给小朋友吃看看。
0: 做起来不难，而且这是属于比较比较有这种开胃菜、开胃菜的感觉，因为它酸酸甜甜的，然后主要就是蛋啊，搭上一些这种新香料还有香叶，
2: 嗯，
0: 所以其实做起来也是很简单。
1: 好、
2: 嗯、好，
1: 那再来最后一个，哇，这个夏天来一个冰沙呀。
2: 嗯，
0: 是是是是，对，没错。那我们这道清凉海沙来马上教大家。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制作冰沙，
1: 嗯，
0: 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对，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说用这个天然的蓝柑橘、糖浆、柠檬汁跟冰块，
1: 嗯哼，
0: 然后把它整个打成呢，哦，这个很鲜蓝色的一个冰沙，
1: 嗯，
0: 当基底，
2: 嗯，
0: 对，那就先装杯。再来呢，我们呢在果汁机要再洗干净之后，加上百里香糖浆、椰子水以及冰块，再打成冰沙。
1: 嗯哼，
2: 嗯，
0: 对，那把第二个冰沙一样再盛装到杯子，那它就会有两个层次，
2: 嗯，
0: 底下呢是整个这种鲜蓝色的一个冰沙，
2: 嗯。
0: 鲜蓝色的柑橘糖浆冰沙，那上面呢、嗯、是整个呢充满百里香香气以及天然椰子的这种清凉口感的一个透明白色的冰沙。
1: 嗯，
0: 对，
2: 哇，那好像有层次感的感觉。
0: 对，嗯、没错，它两种风味，两个层次，然后也两个色泽、
2: 嗯，
0: 底下呢这样蓝蓝的，很漂亮。
1: 嗯，
0: 我有分享图片啊，给我们主持人啊，可能听众朋友看不到，但是这做起来之后其实非常的美。
1: 老师都有收录在自己的书籍里嘛？
0: 有有有，前面的两道我们说在香料系列、
1: uh-huh.
0: 都是就是幸福厨房大百科、
1: 嗯、
0: 那这个冰沙的部分是在我们那个冷饮这一本、
1: 哦、
0: 这一本专辑里面，
1: 我有印象、這個、老师之前是在某一年的夏天出的吧，
2: 嗯，
0: 是是是、没错，那这里面的冷饮呢在整个这个夏天很适用。
1: 好，
0: 那这个大概基本上就完成了，底下是这个蓝柑橘、哦、让它有层次，然后上面呢是整个白色的冰沙、
1: 嗯、
0: 然后我们上面呢可以在点缀上新鲜的柠檬片，
1: 嗯，
0: 以及一小撮，哎、欸，一小段新鲜的百里香，来跟它一起搭起来做装饰，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嗯
2: 嗯，好的，
1: 好，谢谢金典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南洋料理哦。
2: 对，今天充满南洋风味、南洋风情。
1: 好，谢
0: 谢
1: 金典老师，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2: 谢谢老师，拜拜。
1: 好，
2: 我非常的喜欢南洋料理。我记得那时候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我爸爸也、
1: 嗯、
2: 因为他现在人也在马来西亚、
1: 嗯、
2: 然后他就带我去吃吃喝喝、
1: 嗯、
2: 然后他三餐他问我你要吃什么，我每一次都回答说拉萨面、
1: 嗯、
2: 就是刚才老师教的那个拉萨。
1: 对，
2: 然后他问到晚上，他说你怎么一整天都在吃拉萨？
1: 你是想去拉萨是吧？
2: 我说我觉得就是拉萨的那个风味太好吃了。
1: 我也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浓郁啊，那个汤头，
2: 对，
1: 就爱上它。我还有印象、
2: 嗯、
1: 那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的女朋友带我去星光三月南京店的地下室吃的我第一次之后惊为天人啊、
2: 哦、
1: 然后后来在很多的地下街都看到、有这个拉萨的拉萨面，
2: 对，
1: 然后我都会点。但是我觉得不晓得，有的时候第一次吃的那个感觉是无可取代的。
2: 对、因为可能各家的风味会不太一样， 就会呈现不一样的味道。
1: 接下来我们点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蔡琴带来的歌，叫做《情锁》。

0: 好，情锁啊，希望每个人呢都不要被情锁给锁住，该开的时候就把它打开。昨天啊，我就发生一个趣事，啊，也不能讲，这差一点就变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我妈妈外出啊，就是她出去玩，然后呢，我就帮我妈妈有交代我说要帮她浇花，因为她好几天嘛，中间昨天就帮她浇花。然后浇，然后呢，我浇到门口，因为我家就两户中间，我妈妈还有花盆放在外面的窗台，然后我就去浇，结果我一出去浇的时候，顺手一推，啪，关了，
1: 哇，
0: 对，尴尬了，因为你浇花你会带什么出去？什么都没有，
1: 对啊，
0: 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钥匙，一无所有，我只有一只手表。然后我想怎么办？哇，也不可能当蜘蛛人啊，因为太危险了。
1: 关在门外的小孩。
0: 对，当然，如果你今天你要去找那个锁匠是 OK 的，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家的锁头是很难开，那锁匠如果真的要处理的话，就整个锁要敲坏，那会很麻烦。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啊。先去看我哥哥嫂嫂住后面嘛，
1: 还好
0: 在不在家，结果不在，
1: 哎呦
0: 哇不在怎么办？然后讲啊有，因为我又想说我又没电话，谁会借我电话？我就赶快冲去管理室，
1: 管理伯伯，
0: 对，那个管理伯伯在那边，我就说可不可以借个电话？然后借个电话我打给我妈妈，我妈妈玩得太开心了，没再接我电话，
1: 哎呦。你真的变成一个被关在门外的小孩。
0: 然后还好，还好是什么？是我的手表啊，有同步我的通讯录
1: 哦，
0: 所以上面还可以查得到我打给

0: 谁、嗯、那我想啊，打给我哥哥，嗯啊、因为我哥哥也是后面了，但他不在、嗯、我打给我哥哥就说请我哥哥在家里的群组呼救、嗯说我现在在外面我进不去了啊，谁有钥，因为我搞不清楚谁有我家的钥匙啊、嗯、因为我们家不是每个人都有、嗯、然后我哥哥就说，我就说我在管理室这边等、嗯、然后后来我哥哥就说没有人回对，没有人立即回、然后我哥还不错说那我现在就赶回家、
1: 救你
0: 他在大直啊内湖过来坐计程车算快啊、
1: 还可以，
0: 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也不好意思待在那个管理室、嗯、因为管理室那边呢管理员可能要进进出出嘛、嗯、啊我在里面他就变得都不能走，
1: 对，
0: 我就说那我到那个便利商店那边等，嗯，好，我就自己到便利商店等、嗯、然后我原本还想说好像、啊、就可以买个饮料好、啊、用手表啊、嗯、去同步一下去那个 LINE Pay、嗯、结果我才发现不对，没有网路、这就很尴尬，手表有 LINE Pay 可是它必须要先有网路、
1: 啊、
0: 才能够去感应，
1: 是
0: 啊，这就是让我想起当初我那个手表我有设它可以自己有 eSIM 卡、嗯、啊，每个月花100块救了我一条命、嗯、我现在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再回去用那样子的手表、嗯、啊，不管了，我想啊，饮料也没得买、嗯、我就坐在那边，结果没多久哎，我侄子出现了，哦，我说哎，怎么会是你，嗯，然后他就摇一摇，我有钥匙，然后原来他妈妈把他的钥，因为他回到台湾以后，他现在跟他的女儿还有他的上海媳妇、哦、一起回来台湾、嗯、那回来就工作啊住啊、嗯、然后呢哎，他妈妈就说方便你嘛，因为住我家很近、嗯、所以呢后来就是他啊带着我回去、嗯、啊，就还好就避掉了这件事情，嗯，对，要不然到时如果没有的话，秋华姐就会说雨飞你怎么昨天都消失了
1: 对啊、打电话
0: 还好后来下午我已经进去了，秋华姐打给我就有接到要不然真的这样子算一下，我哥哥他们可能要下班我才会跟他们碰到、对，就晚上了，
1: 嗯，好惊险哦，
2: 在家里待了两三天，真的实在是没出门，对我而言真的不行，嗯，我这个个性真的不行，就喜欢出去走一下，
1: 对、
2: 有啦、礼拜二听你们节目听到完的时候，嗯，我就马上出去干嘛你知道吗、想要出去吃个东西，然后呢，就到想说叫 Mindy 问 Mindy 说，现在我们去哪里比较好？然后他就讲说，看你想吃什么、好，我说我们就到人多的地方，但是要复兴搜狗还是我们公司门口的那个搜狗？到那儿去吃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人现在不太饿。所以我们两个人吃一份东西就好、因为那里有那个卤肉饭、又有肉羹、又有、但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0: 小南门，
2: 不是、然后呢、又有鱼汤、又什么什么鲈鱼鲈鱼汤、这样子呢230、那我们两个人吃一套、就坐在那里看到人那么多就很开心、你知道我
0: 你喜欢人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小孩一样，
1: 对啊、小朋友就是喜欢热闹啊，
2: 真的很可爱耶
0: 可是秋华姐记录室又出事啊，就是她喜欢录室看到很多人、但她不会那么想要去跟人家有太多的交谈啊互动，就是看着那些人就好了、
1: 看着人来人往
2: 我喜欢热闹
1: 对对对，
2: 但是给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听众朋友听着哈，哎呦，不过这个讲出来将来我们的
0: 什么
2: 染发剂还送得出去吗？
0: 怎么了？
2: 因为我站在后面要进电梯，吃完了要进电梯啊。那要进电梯的时候呢，就看到前面有一对年轻人，真的现在很流行什么？很流行是头发，是怎么讲？灰白啊、
0: 年轻人才行了。
2: 对，现在很流行，
0: 对，
2: 自己故意去
0: 染灰白
2: ，对。那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也知道说现在的流行，因为抖抖他现在都不染头发了、他现在就让自己
0: 灰白
2: 的这样子啊、那我也同意、我也接受、因为我很容易接受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0: 是
2: 真的、好啦，那所以呢、看这一对年轻人还不错，我站在后面嘛，在等电梯嘛、他们站在我的前面，看起来就情侣嘛这样子、然后呢手牵着手，然后呢、男生还会过去这样亲他一下这样子、我说、好亲热、等到进了电梯，两个人就 面对着我了，
0: 对，
2: 我后面进去的嘛，我的妈，至少六十岁了。
1: 嗯
0: 啊，
2: 至少六十岁了、啊，还有这样的动作，你看看，头发灰白，
0: 哎，
2: 两个人都不染，
0: 嗯哼，
2: 都是灰白，
0: 对，
2: 然后剪的都很有型，
0: 嗯，
1: 哦，
0: 那皮肤应该保养的不错吧？
2: 还 OK，
1: 嗯，
2: 然后呢，两个差不多六十岁应该是夫妻了，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还会这样子过，老公过去跟他讲亲一下，
0: 嗯，
2: 就这样子。哇，我看的真的是在，我想以为是年轻人，
0: 嗯，
2: 结果呢，头发剪得很跟流行，
0: 是，
2: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他侧面给你看到，你不会觉得他是有年纪，
0: 嗯，
2: 到了正面对着我，
0: 嗯哼，
2: 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啊，大概是六十岁、55岁、60岁左右了，
0: 嗯，
2: 哇，竟然还有这个动作，
1: 对，
2: 真的好棒、哦，
1: 还这么甜蜜，这么这么放闪，
2: 真的好棒，很棒，
1: 对啊，
0: 还好他们。不是广播主持人、
2: 哦、
0: 不然我们可能会在他的广播啊听到他说、昨天啊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摔伤然后坐着轮椅、然后等到进了电梯跟他面对面才发现哦他不是年轻人
2: 你好了
0: 因为秋花姐都穿得很像年轻人、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都让人家以为说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坐轮椅
1: 对对对就彼此分享是不是
2: 后来我们 Mindy、特别跟我讲说现在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说什么地方、
0: 嗯、
2: 他说让你练习走路的地方、
0: 哦、
2: 我说哪里练习走路他说你跟着我走就好了就在前面而已、好了轮椅就推了 推过去哪里、就我们歌林对面的公园
0: 对、他有说过那边有人
2: 公园有一个
0: 杆
2: 子的两边就是你手就这样扶着就好了、
0: 对
2: 它的高度各方面一点都不需要用力、而且那两条杆子呢就中间是很窄的
0: 是、
2: 再怎么胖都 OK、但是我这么瘦 OK、结果呢可以这样子扶着那两边这样走、
0: 长吗还是短短
2: 哎、我走了18步
0: 哎、那很长哎、
2: 头到尾18步、我的步伐太小嘛
0: 是但是绝对不会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单杠啊、
2: 不是
0: 所以等于说他
1: 是
0: 故意设计给你运动的
2: 对, 对然后呢 我把它算一下我走了18步再回来、走18步就这样来回走了5-6趟、哎呦这个手都不会觉得痛
0: 因为不是往上嘛
2: 对、
1: 我
2: 走跑步机就不行了
1: 对、
2: 就会走完之后就腋下跟这个怎么讲胸口这个、这一条肋骨就痛了、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我就马上就拿我们智能按摩椅、然后再贴着然后就按摩
0: 对
2: 就这样子哎、那天走那个这样扶着走哎、很好走哎、就跟你平常在走路一样你知道吗
1: 它应该是设计的那个很符合人体工学啦、
2: 对
1: 对
2: 对没错完全是设计一般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可以用的
1: 哦
2: 一点都不吃力好棒哦所以 Mindy 就讲了他说以后不管我们去了哪里
0: 回来就走一趟
2: 回来就一定要到那里去走一趟、
1: 哦、
2: 啊那我来回走了5-6趟
1: 对
2: 你知道
1: 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到丽人屋啊买了菜品完之后啊也可以在楼下走一走
0: 哇那以后那边变排队还一堆人排在那边啊都是丽人屋的
2: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都有在用我们的优固力优康宁还有我们胶原蛋白
0: 是
2: 所以他们走得很好、
1: 嗯、
2: 真的走得很好
0: 对 都能够走来丽人屋了、
2: 对啊所以说是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好我感觉啦我最近也在练习什么你知道吗就张树林教的听众朋友坐在椅子上不要让自己闲着
0: 对
2: 听说这是香港的
0: 李嘉诚
2: 他的动作他说不管他宴客的时候他也在做这个动作
0: 对
2: 就是你拿一条毛巾好了他是本来我桌上刚好那天他在教我的时候我桌上刚好有书两三本书他就说你拿书来然后夹在你的膝盖两个腿夹起来
1: 对
2: 然后呢离开你的地
0: 对、
2: 不要踩哦、
1: 脚离地
2: 对脚离地但是不需要提太高
0: 是
2: 就一直这样用力把它夹住
0: 对
2: 就夹住你那本书、夹得住不要让它掉就好了
0: 对
2: 那你看看你算一二三看你能算到多少
1: 嗯
2: 我现在可以算到200
0: 哎呀
2: 我不是
1: 很棒
2: 我不是用书、用书我会掉、
0: 嗯、
2: 我力气没有那么大
0: 嗯
2: 我用毛巾
0: 嗯
2: 我用我的毛巾然后呢把它叠到
1: 折叠起来
2: 对有个厚度
0: 对
2: 我就这样子我现在一直在练
0: 而且我觉得秋花姐养成这个习惯很好

0: 不先别讲说对自己大腿肌肉或者是腹肌有没有帮助、嗯嗯、至少减少翘脚
1: 你这重点就是要翘这个
2: 真是的他管我翘脚管得很严哦
1: 对
2: 不过这是
0: 严格的教练
2: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0: 因为每一次陪秋阿姐去那个沈师傅那边啊他都会说好像有一点歪斜啊我就想说是不是跟那个翘脚的习惯有没有关系
1: 应该多少有一点点
0: 因为秋阿姐又没肉你说要是有肉的话比较不会移位吧
2: 好认真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刚刚出去又两瓢、嗯、完全忍不住
1: 对肯定的
2: 一出去就是一瓢、嗯、然后快进来了我赶快再吃一瓢、嗯、赶快再喝两口水要不然嘴巴黏黏的、嗯、来继续安排歌曲咯
0: 好、
2: 啊、再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0: 抒情歌
2: 这是我们怡飞的新作品、哦嗯、听听看 好可爱哦嗯

0: 题，
1: 嗯，
0: 抒情歌，
2: 对，蔬是蔬菜的蔬，
0: 对，这是雨菲的作品，很棒哦，
1: 嗯，心里变得突然好轻快，有点小跳跃的感觉，
0: 哎，这是跳什么？

0: 财产，
1: 嗯，
0: 就不是你的下一代，
1: 对
0: 啊，来接收，
1: 嗯，
0: 来承接受你的财产，
1: 对，
0: 可能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1: 嗯，
0: 你知道，嗯，礼拜一
1: 三读通过了，
0: 对，通过了，礼拜一我们艾伦小姐，
1: 嗯，超开心的，
0: 她去参加这样的开会，
1: 嗯，
0: 好，结果呢，在车上，
2: 嗯，
0: 要回去他基隆，在车上打电话给我，
1: 嗯，
0: 秋华姐，跟你讲一个消息，
2: 嗯，
0: 这个姐妹兄弟的特留份已经删除了，
1: 嗯，三读通过，
0: 三读通过，已经通过了，
2: 嗯哼，
0: 没有，将来没有，但是半年后才成效，
1: 对，
0: 好，半年后，不是现在，
2: 嗯，
0: 礼拜一通过了，
1: 是，
0: 但是呢，半年后才成效，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哎，
0: 也就因为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
1: 嗯，
0: 以后不可能有保留份，兄弟姐妹，
1: 对，
0: 不可能有保留份，
1: 嗯，
0: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兄弟姐妹一定要感情好，
1: 是，
0: 一定要懂得彼此照顾，
1: 嗯，
0: 好，一定要这样子，
1: 嗯，
0: 才不会怎么讲，在你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等等，
1: 啊，
0: 不会在有财产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在遗嘱上面。这一定要写遗嘱，不然的话你拿不到，
1: 没错，
2: 嗯，
0: 已经不是政府已经一定规定要给你的兄弟姐妹了，
1: 嗯，
0: 已经删除了，
1: 是，
2: 嗯，
0: 没有特留份了，
1: 嗯，
0: 所以呢将来就要靠遗嘱，
1: 对，
0: 哦，所以遗嘱变成是很重要，
1: 没错，
0: 所以在遗嘱上面如果你对他不好，
1: 嗯，
0: 或者你们相处真的很恶劣，
1: 嗯哼，
0: 当然他不会
1: 写你
0: 的名字在上面，
1: 嗯，对，
0: 对不对，嗯，
2: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和好，
1: 嗯，
0: 兄弟姐妹啊，你想想看，
1: 啊，
0: 有血缘关系，
1: 嗯，
0: 你怎么可以不好呢？
1: 对啊，爸爸，人家讲说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嗯，在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嗯，兄弟姐妹都还行，但是爸爸妈妈一离开以后，兄弟姐妹就分散了。
0: 嗯，对，
1: 所以无论你们多好，其实要看上一代的人还在不在。
2: 嗯，
1: 如果不在，就分崩离析，嗯，其实那只是表象。
0: 嗯，真的，
2: 对，
0: 真的，你们几个姐妹兄弟
2: 啊，我就一个妹妹。
0: 哦，
2: 对，就我们就两个，
0: 嗯，
2: 对，在美国，嗯，他最近有回来，
0: 哦，
2: 对，
0: 啊，
2: 暑假的时候会回来。
0: 哦，嗯，在美国都是做什么？
2: 他在美国工作，就是也在那边结婚。
0: 哦，真的，
2: 先是念硕士，然后到纽约去工作，然后后来就遇到他现在的先生，然后就是嫁给外国人，
0: 嫁给外国人。
2: 对，所以就是我有个侄女，就是混血儿，
0: 哦，
1: 是美国人吗？
2: 美国人，嗯，对，很可爱。嗯，
1: 但是美国白人。因为美国人种类太多了，
2: 美国白人，对，很像那个 Elsa， 头发那好漂亮的小女生，对，
0: 哦，好棒，嗯，所以啊，刚刚我为什么会拿这个出来跟大家讲，我们可爱的艾伦哦，传了一个叫我一大早一定要帮他寄，
2: 嗯，
0: 寄什么呢？寄胶原蛋白跟隔离霜。
2: 嗯
0: 啊，隔离霜要四瓶，胶原蛋白要两瓶，
2: 嗯，
0: 然后呢叫我一定要一大早就要帮他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今天也有事情，
1: 嗯，
0: 所以呢要来台北，
1: 是，
0: 所以呢他希望赶快收到，他赶快拿给他们邻居，
1: 嗯，
0: 就是他周围的同社区的朋，
2: 嗯，
0: 要的，
1: 对，
0: 所以赶快拿给他们之后他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赶快帮他寄，
1: 是，
0: 哇，今天太棒了，
1: 嗯，
0: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小陈，今天按照道理是他休假，
1: 嗯，
0: 哦，轮休，他跟小珍两个人轮休，
1: 嗯，
0: 今天他休假，他特别你知道吧，
2: 嗯，
0: 特别在今天早上来上班，
2: 嗯，
0: 上到中午，
1: 嗯，
0: 为了什么啊？为了我的习惯性，
2: 嗯哼，
0: 我的支票要开给任何，包括电台，包括我们跟人家租的那个十一楼，
2: 嗯哼，
0: 歌林的十一楼，
1: 嗯，
0: 还有货款，
2: 嗯，
0: 我全部都是开在三十号，
1: 嗯哼，
0: 尽管有三十一号，我也是开三十号，
1: 嗯，
0: 我的习惯
1: 是，
0: 嗯，你知道吧，
2: 嗯哼，
0: 那结果呢，他就特别来为啊，要把钱汇进去，
2: 嗯哼，
0: 汇去给支票领，
2: 嗯，
0: 啊，所以呢，他今天特别来，
2: 嗯哼，
0: 特别赶过来，
1: 嗯，
0: 然后来帮我处理这个事情，
1: 是，
0: 嗯，这怎么办？我就赶快，
2: 好尽责哦，
0: 对，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你赶快帮艾伦姐，赶快帮他寄，
1: 嗯，
0: 寄他的这个药的东西，
1: 对，
0: 胶原蛋白啊，跟那个隔离霜，
1: 嗯，
0: 赶快，他希望能够在下午就能收到，
1: 嗯，
0: 就这样子，一过中午之后就能收到，
1: 是，
0: 真的，我们的快捷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
2: 嗯，
0: 他已经收到了，
2: 嗯，
0: 因为他这么急，我赶快刚刚出去我就先打电话给他，
2: 嗯哼，
0: 我问他说，你收到了吗？
1: 嗯，
0: 他说我不是跟你写了吗？已经。

0: 对，
1: 他就马上写告诉我说他已经收到，嗯，我没有注意看，嗯，
2: 我们的服务真好，
1: 真的，所以哎呀，真的很棒。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安排的这首叫什么呢？
0: 猫王的歌曲。
1: 好 ，Angel。嗯。

0: 金九。
1: 对，天使
0: 就像我们佳玉一样。
1: 哎呀，没有啦，
0: 就像天使一样的美，
1: 就是跟秋华姐一样啦。
0: 好，跟你
2: 准备2372350，今天有开放现场哦。嗯，
0: 今天是
1: 塔罗 牌，
0: 你跟大家聊一下。好，然后再来玩塔罗牌。
1: 嗯，好，我跟大家小小聊一下哦。我现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他是写说南方澳天上圣母来，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接天线接到南方澳圣母。他就是说圣母啊，告诉大家说，永远要记得啊，先照顾好自己的需求哦，以照顾自己为优先。我们常常都会忘了要好好的爱自己哦，因为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的力量还有能量赢回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爱分享给大家哦。嗯，所以把这个句话也分享给大家，这是对圣母说的，
0: 爱自己有多么的重要。
1: 是，
0: 好，接下来呢，就是要进行今天的塔罗牌时间喽。
2: 对，2372350，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喽。

0: 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看你要选哪一张牌，问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欢迎打进来23712350，我先问好不好？
1: 好
0: ，OK， 我选第三张。
1: 好，要问什么？
0: 好，我问一下这个我适不适合再去买 ETF？
1: ETF 不是说要都要放弃？
0: 没有了 ETF， 我本来就有想要买啊。嗯，
1: 好，不适合，
0: 真的、啊？
1: 对，你抽到的牌不适合。对，可能有其他的更适合你的
0: 哦，真的、啊、
1: 对。
0: OK， 电话进来了，
1: 午后两点，你好，
2: 三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2: 紫薇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又找到一家那个弄牙齿的，
1: 嗯，
2: 啊我，
1: 好，抽一张牌，
2: 好，10号，
1: 十号吗？
2: 对，
3: 嗯，我记得你是要去植牙是不是？
2: 不是，要换假牙。
3: 哦，换假牙，换假牙。好
1: 哇，一样哎，这个你抽到的牌还不是哎，还不是一张好牌哎，
2: 不是、哦。
1: 所以你，我不晓得你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哈、哦。可能不见得要用换假牙的方式，或者是换假牙不见得是对你比较好的方法。
2: 哦，
1: 你是想要没有想要植牙对不对？
2: 对呀、啊，我想说用假牙。
1: 会不会其实你可能你的状况已经是要植牙了，不然怎么会连续三个医生都是说这个选择是不好的？所以你可能你自己要再思考一下，
3: 嗯、
1: 就是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嗯，
2: 哦，
1: 其他的方式对，
3: 嗯，
1: 好，谢谢你，
2: 好，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哦，雨飞、秋华姐，
0: 你好，
4: 嘉瑜，大家好，
1: 是你好，
0: 谢谢。
4: 我想要问一下那个我先生的运势。
1: 好，请抽一张牌。
4: 好，八号，
3: 八号，
0: 每一个都问候啊。
3: 他现在有在工作吗？
4: 有
3: 工作，嗯。
1: 好，他的运势很好。然后，哎、上一回是不是你也有问过？哦，
4: 我上次是问我自己。
1: 哦，就是你这张运势的牌，他是听你的话，运势就更好。
4: 哦、对对对，上次你有跟我讲说叫他听我的话、嗯。
1: 对对对，你这张牌还是一样哎。
4: 哦，对啊，他还是一样的，就是
1: 听你的话，运势就好。
4: 没有听我的话，
1: 那、啊、哇，那他就不好了。
4: 真的，
1: 对，他的运势是天不吹大富贵啊。
4: 哦，了解。
1: 对，所以这个很尴尬，因为通常明明你跟他讲的是对的，可是他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利益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要自己想办法拿捏一下。
0: 嗯，
4: 好，
1: 好，循循善诱啦，
4: 让他改变主意。
1: 对对对，
4: 好，
1: 谢谢你，好，
3: 拜
1: 拜，
4: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哎，老师你好，
1: 是，
5: 我想请问你，我先生口腔哈、哦、有已经半个月看了三好几个医生了，我想说最近这个医生是不是对他比较有帮助？
1: 好，请抽一张牌，
5: 七号
3: ，他的口腔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5: 就是发炎呐、
3: 啊，一直在发炎就对了。
5: 对呀、啊，他看了好几个，嗯、
1: 一样哎、欸，没有办法找出他的问题。
5: 有。
1: 所以会不会是他体内的
5: 免疫系统下降？
0: 哎呀，
1: 对、
3: 哦，那有可能
1: 免疫系统。那我觉得可能你都是看西医，对不对？
5: 也有看中医，
1: 也有中医，
5: 后来又看西医，
1: 又看西医。因为看这张牌就是蛮麻烦的，就可能自己要做一个很，就是你说是疾病，可能也不是，就是你说的免疫系统下降，那这可能就要从生活习惯、饮食整个大大的调整，而不是要想要用什么方法去快速的解决。
5: 他有去大医院说要好看看什么细菌，看是怎样哈、
1: 去培养。
5: 啊、现在是擦药哈、有比较好一点了哈、
1: 但是、
5: 啊、好几个他以前是有抽烟，那、啊、后来这几个月没有再抽了。
1: 哦，那很好，好、就当做这个把坏习惯给戒掉。反正这张牌就是他跟他这个要蛮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找出真正的原因。
5: 哦，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对，
5: 要超过三个月吗？
1: 绝对超过。
5: 哦，好好，
1: 好，
5: 谢
1: 谢你，
3: 嗯、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喂，三位好，
1: 你好，
6: 我请教宇辉，我那个房租三个月你会不会租出去？
1: 好，请抽一张牌。
6: 八号
3: ，你现在的房子是已经在那边出租多久了？
6: 不是，因为他搬走了、要搬走了，所以我阿公也租未出。
3: 哦，刚搬走是不是？
6: 嗯、还没，还这两天要全部搬走。
0: 对，就月底嘛，大部分。
1: 不会。 这三个月租不出去，
0: 哦啊、真的、哦，
6: 三个月都租不出去哦。
1: 对，
6: 哦，这么高了，好，谢谢你哦。
1: 好，没关系，你就把它当成这个整理，花多一点时间整理嘛，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
6: 哦、这样子哦，
1: 对，
6: 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整理，还是
1: 你花多一点时间整理
0: 啊？
6: 这样子哦，
1: 对，
0: 对对对，
1: 好，谢
6: 谢，
1: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0: 再接两通就好了。
1: 喂。
0: 喂，
1: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2: 呀，一位，不好意思，
1: 请说。
2: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问说，我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医师那边？
1: 好，请抽一张牌。
2: 好，15号。
3: 15号，哎，您是刚才问牙齿吗？
2: 对。
3: 回到第一个医生是不是？
1: 好，但是不是用原来的做法就可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植牙。
0: 嗯，
2: 这样子、哦、
1: 应该你做假牙这个方式治标不治本、欸、以后你还是会植牙，不如就可能问跟医生沟通一下啦，就是除了做假牙以外、啊、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一劳永逸。
0: 好、
2: 嗯、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好，最后一通，午后两点你好。
7: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有一个线上课程哦，
1: 嗯，
7: 参加是不是？
1: 哇，好棒哦，上线上课程呢、嗯、好，抽一张牌。
7: 22号。
3: 22，
1: 好，可是很尴尬的是，对你没什么帮助。
7: 哦，对我没有帮助。
1: 对，可能选错课了啦。
7: 啊、
1: 我好奇你想学什么
3: 课？
7: 它是怎么增加正能量啦？能量学方面的。
1: 哦，那可能对于你的帮助不大啊。你可以选择别的课来上。
3: 嗯，
1: 这个课对你的、
7: 就是、这个课程是不错，但是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1: 我不知道课程好还是不好，反正这张牌凸显的就是对你没帮助。
7: 哦，那好了，就不
1: 要参加。对，省下来，省下来。
3: 嗯、
1: 好，谢谢你，
7: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来把音乐再推出去。

0: 刚刚在讲那个说要听老婆的话、啊、
1: 嗯，
0: 我在想最近我看那个奥德赛嘛，然后他里面呢、嗯、他就听到先知跟他讲说、嗯、他们在航海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左边呢会有个大漩涡、
1: 嗯、
0: 那如果他们要走那个大漩涡的话全船的人都会往生、
1: 嗯、
0: 那走右边呢、啊、会遇到一个妖怪、
1: 嗯、
0: 这个妖怪呢会吃掉船上的四个人、
1: 嗯、
0: 可是吃完之后呢就会过去了、
1: 嗯、
0: 那他就说对于你这个长官来讲你就很矛盾
1: 对
0: 因为你到底要整船的人都往生呢、
1: 嗯、
0: 还是牺牲这四个、嗯、那你要牺牲哪四个呢、
1: 嗯、
0: 结果呢奥德赛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像他刚刚讲的其实说服人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什么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心里是希望牺牲四个人嘛、嗯、我们其他的人可以活下来嘛、
1: 嗯、
0: 所以他就跟所有的船员说我要走那一条漩涡之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说那边不行啊那边一定全船的人都会挂点
1: 啊全军覆没、啊、
0: 对然后里面的大副就说我们走另外那一条
1: 嗯，
0: 然后走过去之后呢就四个人就被吃掉了嘛、
1: 嗯、
0: 然后吃掉之后就看那个奥德赛在旁边好像悠悠哉哉、
1: 嗯、
0: 然后那个大副就说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嗯，
0: 他说对我早就知道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
1: 嗯、
0: 他说因为如果我跟你讲说我要走这一条你们就会走漩涡
1: 嗯，
0: 然后所有的人就会往生、
1: 嗯、
0: 其实这里就凸显人性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明明要说服一个人、
1: 嗯、
0: 可是不能直接说
1: 对
0: 因为直接说他就不做了、
1: 嗯、
0: 你一定要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1: 啊
0: 这个很技巧的
1: 对、嗯、这要很有智慧耶
0: 对
2: 好避免有一晃就老听众朋友该怎么处理呢那就是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
1: 嗯、
2: 不但让你漂亮年轻而且也可以睡得好
1: 对
2: 再来就是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净斑美白爱迪斯的顶级抑制精华跟隔离霜哦、嗯、好听这一首叫做一晃就老
0: 好
2: 不会的留下用我们这些产品你不可能一晃就老、
1: 嗯

0: 认真用爱迪斯提的爱迪斯鱼子、爱迪斯的眼胶，保湿绝对不会那么快就老，
1: 没错，还会越活越年轻，就是秋华姐一样，
2: 就是逆龄啊，
0: 尤其是美白，
2: 对，
0: 又提高它的这个纯度，所以呢，价钱也提高了，但是我没有给听众朋友再这个涨价，
3: 增加金额，
0: 因为已经我个人都觉得已经够贵了，但是效果实在太明显了，
1: 是
0: 我保证两个礼拜，很明显你也看到你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试用看，好不好？好，用用看。第一层就要先擦擦我们的净斑美白，
1: 是，
0: 再来再是我们的提拉，提拉呢按两下，
1: 嗯哼，
0: 啊，对，我们的提拉马上就要换了，换不一样的包装，
1: 啊，
0: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他们都担心在用按的过程当中，那个管子里面说不定还有，但是就按不出来，
1: 是，
0: 然后他们就在
1: 觉得可惜，
0: 可惜，所以呢，大家建议的是用手自己挖的，很明显可以看到。它还有剩多少，
2: 对，
1: 就跟
0: 刷的干干净净的这样子，我们已经换了，但是呢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瓶子边边的那个我们的 logo 就是用黑色的，它颜色太黑了，
1: 是，
0: 但是没办法，已经快没货了，不能不，西班牙已经把那个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已经寄来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赶快装上去，要不然没东西卖，最重要的是下一次我再跟他讲，再做

0: 修改，
1: 嗯，
0: 啊，因为我没想到做出来的瓶子，
1: 嗯，
0: 旁边边边的那个我们的 logo，
2: 嗯哼，
0: 居然那么黑，
1: 是
0: 我觉得不够好看，
1: 嗯，
0: 那我说是不是把它做金色的？我们陈宏敏跟我讲说，曾经我们做过了，但是呢不明显，
2: 嗯，
0: 看不出来那个 logo 的明显度，
2: 字，
1: 嗯，
2: 样
0: 好累，
2: 嗯，
0: 好累，
1: 嗯，
0: 所以呢没想到我既然用了颜色比正确的黑要浅很多，
1: 嗯，
0: 但是做出来还是看起来比较浓的颜色，
1: 嗯，
0: 我就不喜欢，
1: 嗯，
0: 哦，我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我自己
1: 要求完美好事，
0: 对，真的是好。所以呢这里有一句话说，今天的天气很晴朗，可惜我看不见，
1: 嗯
0: 啊，真的大家要好好珍惜美好，
1: 对，
0: 真的眼睛看得见有多重要，
1: 没错，
0: 尤其是后天才失明的，
1: 嗯，
0: 你看有多么的痛苦，
1: 嗯，
0: 所以叶黄素绝对不能少，
1: 是，
0: 但是要用叶黄素一定要吃我们的，
2: 嗯，
0: 我们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个贴标，
2: 对，
0: 银色的，
2: 嗯，
0: 听众朋友你拿去给别的西药房看看有没有，
1: 嗯嗯，
0: 为什么他要这个贴标，如果我们不是用弗拉古肉的这个原料的话是不可以贴的，
1: 对，
0: 他是全世界最先研发叶黄素的人，
1: 嗯，是，
0: 而且是效果最棒的，
1: 对，也是唯一有专利
0: 的，对，唯一全球专利，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人怎么好我就怎么用，
1: 是，
0: 另外一个成分我不告诉你们，
1: 嗯，
0: 因为现在是不是
2: 太多人会抄袭啊，
0: 对，模仿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不让大家都知道我的成分是什么，
2: 嗯，
0: 好，这个更贵，
1: 对，
0: 更贵，
2: 嗯，
0: 所以但是我们两个月只有卖2800，
1: 对，
0: 一个月份只有1400，
2: 对，
0: 用包装来省钱，
1: 是，
0: 然后让听众朋友享受到最好的原料的叶黄素，
2: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好，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来嘉宇跟大家聊一下。
2: 刚才那个有个听众讲到说他先生口腔的问题，我刚好也看到一篇文章哦，
0: 嗯，
2: 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嗯，那位听众也可以听听看，可能也可以提醒一下有没有哪些要注意。因为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刘伯仁营养功能医学专家，他说前一阵子他的门诊有一位40多岁的女生啊，也是去找医生看她嘴巴一直在破的一个情况哦，
1: 嗯，
2: 已经好几个星期，但她喝了什么青草茶啊什么这些退火，
1: 就从火气下手不对
2: 对，都没有用，那他就问医生说是不是上火的关系，
1: 嗯，
2: 那刘医师就说哇，他说这个真正的原因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一般来讲假如我们口腔有溃疡啊，正常是1-2周之内会慢慢的愈合，
1: 嗯，
2: 但是如果你一直反复发作没有好的话，真的就要安排一些检查到底是什么样原因，
1: 嗯，
2: 那他先询问就是这个病人他的生活习惯哦，他这个女生经常熬夜，
1: 嗯，
2: 又3餐不正常，
1: 啊
2: 哦，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作息要整个大调整，
1: 嗯，
2: 再来他安排了检查之后发现说他的维身体里面的维生素 B 群啊，
1: 嗯，
2: 偏低，
1: 哦，对啊，
2: 那他就说有可能这也是一个造成他反复发炎的原因，
1: 以前都说啊嘴破就要吃 B 群，
2: 对
1: 不对，
2: 好，
0: 嗯，B2，嗯，
2: 对，那
1: 其实现在还要再加胶原蛋白，因为这种口腔黏膜组织啊，
2: 嗯，
1: 有胶原蛋白恢复得很快，欸，
0: 的
2: 是，
1: 嗯，
2: 好，然后他就说在整个门诊当中他已经这几年下来，他说反复口腔溃疡的原因啊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哦，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异常，其实跟刚刚那个可能听众讲的，
1: 嗯，
2: 他先生有免疫系统，第二个他说肠胃吸收功能不好，
1: 哦，
2: 就可能跟肠胃也是有很大关系，
1: 嗯，
2: 我相信这一定有，因为我们肠胃就是第二大脑，你没有建构好它会影响全部的身体，所以泽野酵素真的要备一瓶，
1: 是，
2: 再来是他讲到刚才我们说的维生素 B 群的不足，
1: 嗯，
2: 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还有睡眠不足压力过大，
1: 嗯，
2: 这件事情有影响，
0: 有，
2: 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像我们的膳食对羊胎盘，
1: 嗯，
2: 一定要把自己的睡眠品质建构好啊，
1: 嗯，
2: 所以像你身体缺少微量元素，像维生素 B 群，
1: 嗯，
2: 或者是一些锌的这些成分啊，
1: 嗯，
2: 都会让你的身体出状况，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这篇报道下来啊，又刚刚听众的问题真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啊，肠胃要顾好，
1: 嗯，
2: 还有所有的微量元素这些都必须要补充，嗯，
1: 对，
2: 我们家的很产品像优康宁优固力里面，嗯，就是添加了我们身体所需的所有的微量元素都在里面，
0: 哎，优康宁全世界没办法能够跟我们比啊，
1: 嗯，
0: 我们这个配方真的是美国便当帮我们
1: 的，

0: 那想学现在都学不来了，因为没办法了，
1: 因为申请不出来。
0: 对啊，没错。
1: 所以这个这一场这一家厂就跟我们讲，千万不要让它过期哦。
0: 嗯。
1: 哦，不要让它过期，因为这个一定要登记嘛。
0: 嗯,
1: 嗯不要让它过期，过期你再申请、嗯、申请不出来。
0: 是。
1: 这么好的成分哪里找？
0: 嗯，
1: 维生素 B 群。
0: 嗯哼。
1: 从 B 1 B 2 B 3啊、B 5 B 6 B 7 B 9 B 12通通都有。
0: 对。
1: 而且是用德国的。
0: 嗯
2: 对。
1: 德国的就是反噬型的，它在体内不容易随着你的尿液就马上 就排出去，
2: 流失掉，不会，
1: 不会，就一整天的，
0: 对，
1: 所以一整天都在你体内，
0: 嗯、
1: 所以呢，它会慢慢吸收，
0: 嗯、
1: 慢慢吸收才能吸收的多，你知道吧、
2: 嗯？
1: 所以吃了才有用，我全靠它呀，
0: 对，
1: 嗯、要不然你看看我这么忙，这么多事情，
2: 对，
1: 又要用脑，又要真的。我没什么脑可以用，可是不用又不行，因为这么多的事情。刚刚有听众问说房子出租的问题，
0: 对，
1: 我也有房子到月初，这个月月底停租，
0: 是，
1: 就是月初就要空出来给大家。
0: 你那个地方一定 OK 啦，啊、很热闹啊，对啊，我们每次经过那店面都满的、啊
2: 嗯，
0: 对，不像 我，因为我台北都到处跑嘛，
2: 嗯、
0: 有的店面真的空的，嗯、连续空好多间。
1: 真的，
0: 现在东区已经那一条街至少我觉得没有了，
1: 嗯、
0: 就是现在都热闹起来。
1: 真的吗？
2: 嗯
1: ，OK， 希望啊、嗯，本来我也想问你的塔罗牌、啊，然、嗯、后来想说让你听众朋友问啦、啊，我不要太啰嗦。嗯、好啦，你讲到刘伯仁，他真的是个名医哦，
2: 嗯、
1: 真的，
2: 对，
1: 他也发表，我这里有看到，他说告诉。刘伯仁名医告诉人家说，每天睡眠短少的人大脑会萎缩，而且萎缩得非常快。
2: 嗯，
1: 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因为睡觉不睡，然后滑手机，
0: 对，
1: 啊、然后追韩剧，好、
0: 嗯
1: 哦、啊，不只是伤害眼睛，
0: 嗯、
1: 更伤害的是你的大脑。
0: 对，反正凡是
1: 睡
0: 觉
1: 最重要。
0: 重要
2: 对，
0: 像昨天那个雅芳姐不是也讲说，她妈妈之前在洗肾的时候啊、
1: 嗯，
0: 也是身体都很不好，但是她妈妈唯一最好的地方就是睡得好。
2: 嗯，
0: 所以光是睡觉就可以解决你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2: 对，
1: 嗯、好，来，我们安排这首歌叫什么？
0: CD 的歌曲。
1: 哦 ，CD 的叫做《菩提梵唱》嗯。我们现在在试 CD 架到底用起来如何，
0: 嗯、
1: 所以用 CD 播。

0: 听的歌舍不得拉下来。听众朋友记住，白丽人屋记得是走板南线的，
1: 对，
0: 或者文湖线，
1: 是
0: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对，四号出口，
0: 对，走进来这个巷子哦，就会看到啊，柳公公园，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欢迎过来坐坐哦，不一定是买东西，好不好？欢迎你们哦，
2: 对，
0: 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2: 好的，
0: 今天节目进行如何？
2: 嗯，
0: 因此有没有什么问题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OK， 明天说哦。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第一天，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亚洲股市周四收盘表现奇异哦，但是盘中反弹攻高有压，大致是雷同的。韩国 KOSPI 延续近期科技股震荡格局，早盘一度大涨超过 5.5%， 中场是下跌大概 1.5%， 来到了5575点附近，主要受到 AI 记忆体股获利了结，还有韩股高杠杆 ETF 退潮的影响。三星电子在最新财报还有 AI 记忆体展望支撑下，股价逆势上涨约 0.72%， 但是 SK 海力士因为前波涨幅过大，财报虽然创高，但是未能够满足市场预期，股价大约跌 5%， 呈现三星强海力士弱的分化走势。日经指数则是相对抗跌，收盘约涨 0.7%， 半导体设备与部分出口股力撑日股的表现。台股今天则是呈现高档震荡后收黑，加权指数早盘先探底39404点，随后两波急拉上攻到41155点，但是尾盘卖压出笼又翻黑，中场收在39933.3点，下跌 105.88 点，跌幅 0.26%， 失守40000点大关。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虽然大型权值股多数力挺撑盘，但是中小型电子股还有贵买市场卖压人重，使得盘面呈现权值股撑指数、题材股续修正的结构。上柜市场表现明显弱于集中市场，柜买指数收 326.23 点，下跌 8.01 点，跌幅 2.4%， 已经连三日下跌，反映中小型题材股仍然面临融资退场、处置股降温与涨多获利了结的压力。从盘面来看，资金并未全面回流，而是集中在少数具财报、法说与基本面支撑的权值股。权值股方面，台积电2330中场收在2205元，上涨5元，涨幅 0.23%， 虽然盘中一度冲高到2260元，但是尾盘涨幅收敛。联电2303表现最强，收在110元，上涨 7.5 元，涨幅 7.32%， 主要受第二季财报优于预期与非本业投资利益带动，成熟制程题材重新获得资金关注。台达电2308收在1530元，上涨35元，涨幅 2.34%。AI 电源、散热与资料中心题材仍具支撑。联发科2454收在3235元，上涨85元，涨幅 2.7%。市场提前反映云端 AI 晶片、手机需求回温，还有法说行情期待。热门族群方面，被动元件族群今天明显分化，国巨2327、华新科2492、信昌电6173、和生堂3026仍有 AI 伺服器高压、MLCC 还有车用电子以及报价题材支撑，但是部分处置股还有短线涨多的股票持续出现跌停，显示资金追价意愿转弱。矽光子族群则是以联雅3081、上权3363、光盛6442、华星光4979、波洛威3163为观察重点。 CPU 与 AI 资料中心高速传输题材仍在，但筹码面趋于震荡。矽晶圆族群像是环球晶6488、中美晶5483、合晶6182、台盛科3532也是重灾区。盘中热门话题集中在三件事。第一，三星电子表示全球晶片缺货可能延到2028年，并与大型资料中心客户签下长约，强化市场对记忆体供需吃紧的想象。第二，全球晶片股近期大幅震荡，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报酬率仍有疑虑。第三，联电、台达电财报优于预期，让今天盘面资金从纯题材股转为具获利支撑的大型电子股。整体来看，周四台股属于全指股撑盘、贵买股续弱的格局。短线观察重点在于加权指数能否守住39500点到39900点之间，以及台积电能否重新站回2220元到2250元区间。
如果联电、台达电、联发科续强，指数仍有机会维持高档震荡，但是如果柜买指数续破底，中小型题材股恐怕持续修正。操作上，被动元件矽光子还有矽晶圆仍可观察强弱轮动，但不宜追高，应以财报优、量缩止跌、筹码稳定的个股为主。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其他专家的看法哦。像今天呢是呈现大幅震荡，多空拉锯下，盘中一度上涨超过1100点，整个交易日高低点震荡达到1750点。各大类股表现方面，汽车类股表现强势，像是和泰车2207领军攻高，类股涨幅 2.11% 居冠，金融股扮演撑盘要角，涨幅 1.49% 居次，居家生活类股涨幅 0.72% 排第三。跌幅方面，油电燃气电脑还有周边设备、绿能环保这些股票呢，跌幅是排名前三大，分别跌 3.98%、 3.59% 还有 3.53%。 另外玻璃、陶瓷、光电类股跌幅也超过 3%， 都是相当弱势的类股。资深分析师简博仪指出，台北股市今天在指数回测半年线支撑之后出现止稳，但是股价呈现跌升反弹的走势，不过由于整体大盘融资幅额依旧就凌乱，融资减肥有限，再加上强短买盘介入，指数在这个进行反

幅震荡的走势，使得今天高低点的振幅相当大，贵买人气明显退潮，跌幅相对集中，市场大，今天来到 326.23 点，下跌 8.01 点，跌幅 2.4%， 显示目前中小型个股仍有去化幅额的压力，加上近期整个技术指标持续向下，量能也都相对不利多方，短线跌升弱势股反弹依旧需要特别警戒，建议短线投资人调节手中的弱势股，即使接下来反弹的过程当中仍不宜大幅度的加码，静待筹码沉淀，国际股市止稳再行进场。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在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作品，这是来自于一首华语歌曲哦。那这个是来自于这个严仁中所演唱的《我只能离开》，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这是2026年的新单曲，叫做 Look at My Life。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三大法人的动态哦。台股今天中场是下跌 105.88 点，好，那虽然就是感觉上跟前几天比起来跌点没有很多，但是呢4万点大关被跌破了，收在 39,933.3 点，外资卖压持续升温，今天再提款 483.12 亿元，连续三个交易日就大砍了台股超过1580亿元。那分析师指出，美国升息预期升温，再加上中国红色供应链扩产，恐重新分食台湾跟韩国厂商的订单，成为外资撤出台股的双重理由。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了508.74亿元，其中外资就是再卖了483.12亿元，累计三天卖超台股高达1580.48亿元。那自营商则是合计卖超152.27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5.04亿元，避险操作卖超147.22亿元。统计自营商连五天调节台股达到845.64亿元。台股前两个交易日重衰将近3600点，那今天盘中回神大反攻，一度大涨1116点，但是呢尾盘就软脚翻黑，就下跌105点，所以就等于今天大涨了 1000多点都没了，还下跌105点。好，所以今天的这个振幅是蛮大的。那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表示，美国联准会最新利率决策维持不变，但是有三名官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升息。从利率期货资料来看，美国今年9月可能升息一码，2027年3月也可能再升息一码，最差的情况下明年甚至可能会升息两次。那受到中东战争推升油价，通膨压力升高，再加上联准会主席华许立场偏鹰影响，美国升息压力升温，使得外资倾向卖出台股，将资金汇回美国以获取较高的利息收入。近期台湾出现股汇双跌，也反映了外资持续撤出资金。丁彦均进一步指出，外资卖超台股也与产业基本面变化有关。过去受到中美贸易冲突影响，美国企业难以向中国采购，再加上中国商品输美需要负担比较高的关税，促使订单转向台湾还有韩国厂商，也带动了记忆体、被动元件这些电子零组件产业受惠，台股跟韩股因此一路走高。不过中国近日持续开出新产能，台韩厂商订单恐怕被分食，即使部分台厂今年获利，还有美股盈余表现亮眼，明年是否能够持续仍有疑虑。在美国升息预期还有红色供应链崛起的双重压力下，外资确实有持续卖出台股的理由。好，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反正跌了哈，跌了之后然后再来找理由，好，不管怎么样重点是现实状况就是跌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于韩国的歌曲，叫做 Bad， 一起来欣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稍等一下，我们先换首歌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首歌曲，因为刚才那首歌放不出来，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王力宏所演唱。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最近呢，台韩科技股就是遭遇猛烈的去杠杆，两地的股市全球市值排名也同步下滑啊。之前我们有听到那个新闻，就说哇，台股好棒哦，现在我们是那个主要的市场，而且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市值排名一直这个排名往前面啊。我记得好像之前好像知道第五还是第四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接下来就是去杠杆嘛，那市值就跟着一起下滑嘛。你看那个股。从四万多点快五万，好，那现在已经今天破四万点，那就是很多的股票可能都腰斩，好，有些听说还到脚踝的，好，所以呢，就整个市值统计哦，韩国、台湾股市的总市值都是下降的。那台湾股市总市值下降至约 3.55 兆美元，由5月底的最高全球第五退到第七名。那韩国市值呢，这个股市的总市值

缩到 2.96 兆美元，由6月初的全球第六退到第十。那台股在5月25号总市值曾经升到 4.95 兆美元，首度超越印度，所以就跃居全球第五。那6月下旬一度进步升到 5.22 兆美元，按目前估算，较高峰已经蒸发约 1.5 兆到 1.7 兆美元之间。韩股6月初总市值也曾经达到 5.04 兆美元，超越印度升上全球第六，但是 KOSPI 从6月历史高点回落约 40%， 所以市值累计缩水超过2兆美元。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新闻，韩国已经有人在送花圈了，因为他们就抗议说你怎么可以卖这种杠杆型 ETF 啊。好，那目前呢，全球股市市值前十大依序是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印度、台湾、法国、瑞士及韩国。好，这是股票市值，股市市值前十大。那台韩排名快速倒退，主要就是受到台积电、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这些大型晶片股急跌的拖累。那由于三家公司在各自市场占有极高的权重， AI 交易反转还有杠杆资金撤退，对整体市值造成的影响远高于产业结构较分散的市场。那这项排名主要是上市公司即时市值的加总啊，数字可能会低于世界交易所联合会涵盖全部上市公司的统计，但是比较可以及时反映近期的跌势。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尚未公布7月底正式资料，因此不同统计的口径可能名次会差1到2位。那比较保守的结论就是台股已经由全球的第五退到第七，韩股则是从第六退到第十。那两个地方呢，从高点好，这个高峰就是掉到目前为止齁，已经蒸发了 3.5 兆美元齁，所以真的是跌得蛮重的齁啊，钱就这样不见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

0: 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来自于 Iders 演唱的 Give Me That Love。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股市真的是上下震荡蛮猛烈的，那它真的是让大家有一点点震撼教育，因为其实这几年大部分都是多头的状态。那其实之前很多人买 ETF， 那如果有些人是做退休规划的，那甚至有些人就是已经退休了，好，那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形，好，其实也可以让大家来思考一下下哈。像这个台股加权指数今年上半年靠着 AI 巨头像是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一路狂飙，然后在年中一度站上了46000点的历史新高位。美股的标普500指数也连续九周收涨，推升7500点左右。但是进入七月下半年之后，画风突变，市场开始急剧震荡，台股甚至在短短两天内就创下了 6.47% 的单日级跌幅。那这种从极端的高档开始剧烈修正的盘势，正是退休族最脆弱的时机。好，那今天呢，就是在这个旺德富理财网有一位黄顺德他写的文章，值得大家来参考一下。因为他说如果就是市场正在质疑这个巨头们的 AI 变现速度不及预期时，高档回档的卖压就会成倍放大。那如果这时候是刚退休，而且你的资产100%都压在科技股或者是市值型的 ETF， 譬如说像元大台湾50，也就是0050，资产可能会在几周内迅速的蒸发。那如果是在今年6月大盘46000点高点申请退休，在面临7月下半年这一波修正的时候，为了支应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就必须在42000点到44000点的相对低点变卖比预期更多的股票部位。那这就触发了有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报酬顺序风险。那报酬顺序风险就是退休族最需要防范的隐形杀手，因为在刚退休前几年遭遇市场大跌，会被迫在低点变卖更多的股票来换取生活费，导致本金严重受损，而且永远没有办法复原。即使长期的平均报酬率再高，提领初期的负报酬也会让资产提早耗尽。那在累积资产，也就是你在有工作的时候的工作期的时候，市场下跌是定期定额摊平利润的好机会。但进入提领资产的退休期之后，两者的数学逻辑是完全颠倒的。当股市处于历史高档，未来面临修正的几率大增，万一你退休就遇到熊市，为了应付生活费，你必须变卖数量更多的股票，而且过度消耗的股票库存会使得你的投资组合减肥。当股市几年后迎来牛市的时候，你所剩的本金根本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复利效益。很多人误以为年化报酬率，长期年化报酬率 7% 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事实上，先赔后赚的资产寿命远远短于先赚后赔，即使两个平均的回报率完全一模一样。好，那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点点是我们现在目前108年课纲素养题的感觉哦，就是话很多啦，字很多啦，其实简单讲它就是一个数学的概念啦哦，就是说就是你如果还在上班的时候，你当然就是股票跌，有些人就很开心啊，因为我可以加码，我可以买到比较多的部位，定期定额。好啊，如果说你已经退休了啊，你现在要用钱啊，你本来就是从这里面来拿钱出来用的嘛，那变成说你在低点的时候拿钱来用啊，你的本金就变少，所以之后就算他获利报酬率再高，可是因为你本金在少，数学乘上去就比较少嘛。好，所以如果说以数学来讲，就是整个算下来年化报酬率是一样的，但是先赚后赔跟先赔后赚是不一样的资产寿命。好，那所以呢，就是根据智慧理财专家的研究指出，退休的前五年到退休的后年是报酬顺序风险最危险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的市场表现几乎决定了你的

后半生资产会不会提早归零？好，听起来好可怕。好，那退休前五年跟退休后五年，就十年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好，你工作，你工作也不过是几个十年嘛。好，就算你从22岁工作到65岁，马其40几年啦、啊。好，十年就已经四分之一了、欸，哎，好，好啦，那所以呢，就是真的，哎、欸，就是他讲的这个概念哈，大家要警惕一下，因为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回转的，好啊，你只能提早预防，好避免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呢，诶，他建议大家，如果你打算在目前股市高点的时候申请退休，建议采取以下的财务保护伞。第一个就是建立现金缓冲水库，好，那这个钱呢，这个现金水库是在你的投资组合之外，你要准备两到三年的生活费，好，生活现金或者是高流动性的资产，当股市大跌的时候，你就直接动用现金，不必卖任何的股票，让资产有时间修复。好，这个原理跟之前大家听到那个投资股票用闲钱有点像啊，好，就是你用闲钱投资，好，或者是说你有固定的上班收入，那今天股市就算怎么样，你才有那个底气说啊，我还撑得住哈。如果觉得还是看好的话哈，啊，你就可以牙撑住啊，不然的话你就只好，如果说你今天是钱不够，必须要拿出来用，或者是你是杠杆，好，你就会被迫卖股哈。所以有没有被迫卖股会影响你的投资成绩哈。那退休之后一样，好，退休之后如果你先做一个现金缓冲水库，好，那在投资组合之外的，它不算在里面的，那你投资组合就可以好好的思考你到底要怎么做，好，你不急着从里面拿钱嘛，好。那第二个就是动态调整提领率，好，就是很多人好都有看书，都有听很多的财经节目，然后就会有那个 4% 法则，有没有哈？好，他就是告诉大家放弃死板的 4% 提领原则，在遇到拍泥当的时尊，好，主动减少非必要开销，比如说减少旅游啦，降低提领红利啊，减少本金的失血，好，就是不要还是那么继续 4% 啦。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因为生活费如果是固定就是要用，你当初如果算得很紧啊，4%就是4%，就没有办法节省。好，除非你是当初估的比较宽裕的4%，好啊，当然你可以随着现在有点那个下跌啊，你就少提一点点，好，那这样当然是可以的。好，那第三个呢，就是采取安全网资产配置，在接近退休的时候，你要调整你的股债比，好，例如把资产从60%的股票，40%的债券，调整为更有韧性的40%股票，60%债券，啊，或者是配置部分能够对抗通膨的短债，或者是高回馈型的资产。好，那这个呢，就是一景，好，书里面还有老师都有讲要股债配置，好，然后有跟你讲说股债平衡，好，然后。大概逻辑就是你还可以承受比较高风险的时候，股票就多一点嘛，那债券就少一点嘛，好啊，你退休之后你需要比较安稳一点，那就是再多一点，股票少一点嘛，好，但是经过前两年的洗礼，好，很多人就会觉得债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买债，好，然后甚至有些人 PO 那个年报半年报，很多人的投资报酬率都是被债所拖累，好，好啦，那这个就看情形，而且我觉得股债平衡是一种说法，好，那个网络上还有很多的变形，包括就是你要高股息还是市值型的配置，你要在台湾的投资项目或者是国外的投资项目的这个分配，好，这个很多人有不同的考量，好，好，那接下来呢，他有讲到说第三项是最违反人性的，好，如果你退休前习惯了科技股的暴利，好，大脑很难在股市高档时候心甘情愿的把资金换成看似无聊赚得慢的债券或者是低波高息 ETF， 且调整配置涉及频繁的资产再平衡，还得再考虑高股息带来的重所税跟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好，那多数人应选择逃避或拖延，好，所以就是违反人性，好，那当然网络上有一种说法啊，如果你啊金价这喝呀，有些人就说你啊金价这喝呀，你的钱就不要放在这边，好，你所谓不要放在这边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配股个股配息，那个股配息的二代健保就会被扣比较多，或是列所得税列的比较多。

哦，那有些人就会把它放到 ETF 啊 ，ETF 一样会拿到钱，但是因为 ETF 它配下来的，好，虽然是讲配息啊，但是它息下来其实有分不同的项目，好，那它可能里面的项目的某一项才必须列入所得税跟扣二代健保，所以相对就会比较少。好，那另外呢，也有人他就直接钱就跑到国外去啦，好，因为国外的这个就是什么一年有700万，好，对我们当就是这边的币那个税制来讲的话啦，好像有700万你才要被扣到税。好，那但是就是有些人可以分年获利，好，就是他可以把有点类似做账吧，就把那个做账做掉齁。所以呢就是看你的需求啊，反正齁这都是 know how 哈，自己的钱要自己守住，好，钱很多的时候就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好，那接下来呢，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如果大家想要来参与一些有趣的课程，正声广播公司最近有一些有趣的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如果大家有广播梦，好，常常听广播，好，那你想要自己录制自己的广播节目，那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有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上课，预计是小班制教学，费用原价1万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好，那在这个十堂课程里面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啊，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让你专访一些华语歌手啦，或者是专家之类的，然后体验现场节目的 on air。 好，那如果你的节目播的就是单元做得很好，还有机会在我们的空中播出，所以如果要报名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报名电话2314-9121 2314-9121。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好，那想要来就是放暑假，好，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也欢迎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因为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也针对了小朋友，好，国小三年级，好，暑假过后国小三年级到国一的，好，来做这个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由正声跟 Teacher Kerry 老师来带领小朋友体验这些活动。那讲到 Teacher Kerry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是双语教练，很会教小朋友，然后用一些很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主题。那同时他自己也有录制 podcast 哦，那现在大家就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哦，好，那非常优质的节目，所以也荣获金钟奖最佳节目跟最佳主持人，好，就是针对 podcast 的部分，好，他有荣获这样的殊荣。所以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好，这个费用是1000块钱，时间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12点半就可以开放报到，好，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就是媒体试读，好，然后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那报名费用呢是1000块钱，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3: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2: 没有哎，那是什么？
3: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2: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3: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4: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A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来上上财经小教室。财经小教室，跟大家一起来学学。我们经常在这个财经节目当中啊，每天的新闻报道里面讲到的两个字，我们经常吼会讲这两个字，那新闻当中也常常会听到这两个字，但我觉得大概不是很多人呢很准确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说实在，莹莹自己也不是真的很懂啦。哪两个字呢？那就是断头。断头在股票市场当中讲到断头这两字，诶，那就不太妙，很恐怖。诶，从小到大，我们就算小的时候或者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在股市当中，那就听到新闻当中说，哦，那个被断头出场，那就不妙了，那就表示说，哇，那是不是血本无归啊，这个要赔钱啦，齁。哇，那断头是什么？当然如果用国语来翻译断头的话，那是古代古装剧里面坏人要被拖出去斩了叫断头。那股市里面的断头是怎么样呢？尤其是在股票里面，一只股票或整个大盘在不好的时候重挫，那就会被断头。那断头是用融资维持率去去算的。怎么算呢？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科普小教室、财经小教室就来看看什么是断头。但是要讲断头就得先讲讲融资，齁。好，什么是融资呢？其实在股票市场当中，简单的说，融资就是说呢，投资人先跟券商借钱来买股票。我们理论上来说，假设说啦，一档股票，假设说它的一股是这个100块钱，哎，我又要叫出我的小算盘了。100块钱，假设一股是100块钱，那么呢，我们买一张乘1000，就要多少钱呢？个十百千万十万，对，买一张就要10万块钱，对，请原谅我，我必须按我的小算盘，买一张就要10万块钱，理论上是这样。但如果呢，你没有10万块钱，能不能买这张股票呢？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就是你去办融资，齁，就是所谓的杠杆交易。那依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呢，上市公司的股票呢，最高可以融资60%，上柜股票呢，最高可以融资50%。为什么我讲得很认真呢？因为其实莹莹没有办这个，我没有融资融券，我没有办信用交易，所以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交易，所以我不是很懂。我要认真的念给大家听齁。我如果自己会操作，我就直接用讲的，用我的方式讲给大家听。但我因为我没有操作过，所以我不能乱讲齁。诶，他举例就是跟我的举例一样诶齁。你看呢，他说如果一档股票齁，他的市值是10万块，跟我的举例刚好是一样的。那怎么融资呢？那这时候你如果没有10万块，那你要怎么买这档股票？那你只要呢自备款4万块，就跟你买房子一样，你自备款4万块，然后呢你剩下的那6万块呢券商借你，好，就是比如说你是元大证券啊，你是星光证券啊，是哪一家证券都可以，券商借你6万，按你自己的自备款4万块。好，那券商已经借你6万块了，对不对？好，但是因为为了保护他自己，他也会怕他那6万块以后收不回来，所以他必须要管控一些授信风险，所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融资维持率。哇，我觉得我们赢家向前看已经这个节目开播了这么几年来，好像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其实说实在，我自己也没有，因为我没有去办信用交易，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去真正很了解这个件事情哦。
融资的维持率到底是怎么算的？他说融资维持率是衡量你融资部位安全性的一个指标，代表股票目前市值相对于融资借款金额的比例。计算方式怎么算呢？就是融资维持率就是等于你的股票市值除以融资金额再乘以100%。你经常看到有的时候呢，突然大盘跌得很凶的时候，或者某一只个股它在很快的下跌的时候，新闻就会说啊，那要看它的融资维持率，如果呢跌到超过多少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迫断头，有没有？我们新闻经常听到这个。那到底什么叫融资维持率？就是这样算出来的，股票市值除以融资金额乘以100%。例如说呢，我们刚刚讲的是10万块嘛，如果呢你去融资买进市值10张10万块的股票，那是不是市值就有100万？你去买进10张10万块的股票，就是买了100万的这个股票，你买了100万的股票，那券商借你多少钱？借你60万，那我们自备40万。好，那这样子呢，你当初的融资维持率是167%。好，167%。好，那这时候呢，它如果往上涨，你当然没问题呀。往上涨的话，你就等到你赚钱，你觉得你赚到，你觉得想获利了结的时候，你就把它卖掉，然后你就把钱还给这个券商，再扣掉利息钱就可以了。但万一偏偏它不往上涨，它往下跌，它往下跌的时候呢，股票的市值就会随着股价而变化。好，那股价下跌的时候呢，融资维持率就会下降。当整户的融资维持率跌破法定的130%的追缴门槛的时候，券商就会通知你说，诶，跌破130咯，那你要不要补缴你的保证金，或者是增加你的担保品？他就主动会找你了。如果跌破130%的时候，你就会接到你的券商就营业员打电话找你说，你要不要补缴保证金，看你有没有多的钱去补缴给他，或者你有没有担保品，比如说你的房子抵押给他，或者你有其他的股票可以抵押给他当做你的担保品。那万一你都不补，你说对不起，我没钱了，我已经没有钱可以补了，或者是说我也没有其他的股票可以去抵押了等等，那隔一天到了时间到了，隔一天他就会直接帮你在股市当中把你直接断头卖出。所谓的融资断头呢，就是指投资人在收到你的追缴通知之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补足差额，或者是提供担保品，那券商就会依法强制卖出融资的持股。为什么呢？因为券商要保护他自己，以免授信风险持续扩大。那值得注意的是说，券商计算的是整户的维持担保率，也就是呢，把投资人的融资、融券、上市、上柜整户一起核算的，而不是只看某一档的担保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买了好几档个股，那其中呢有一档跌得很惨，那一档呢维持率跌破了130，但是你其他的个股呢，其他的个股是涨的，其他的个股的维持率呢很高，那这样子还好，你整个加起来没有破130，那就不会追到他的追缴通知了。还好他是用整户你这个人所有的个股加起来去算的。好，那如果你跌破了130，那他就会 叫你去补钱哦。如果呢你如果没有去补的话，他就会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把你直接去断头卖出啊。万一你已经断头了，可是呢通通卖掉的股票的钱还是不够你当初跟券商借的钱，要不要还呢？要，当然要还。世界上没那么好的事情。
你万一当初跟他借的钱，假设你当初呢是跟他借了60万，好，假设我们刚刚举例，结果你股票呢已经跌无可跌，股票被断头了，全部都卖光光之后呢，只剩下48万，啊，你可是你当初跟人家借的是60万，然后呢，你全部被卖掉之后呢，股票只剩48万，那你还欠他12万，对不对？你还要不要还人家12万？要哦，你还是要还他12万哦，不是说安尼尊都耍。所以呢，所谓的信用交易，所谓的杠杆哦，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提醒大家，在股市当中，不是天天都涨，不是永远赚钱。大家如果要办信用交易的，就随时掌控好你自己的风险。今天的财经小教室就是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在这股票市场当中，到底什么叫做断头，融资维持率怎么算。

0: 现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时间5:25，欢迎听众朋友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5:00到6:00来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也可以呢下载我们的正声网络手机 APP， 我们的 APP 呢当然是免费的，在 Android 或者是 iPhone 的手机系统都可以使用。另外呢，在 YouTube 上面只要打上看正声，只要打上看正声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YouTube 的平台，上面有很多我们台北、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台东、宜兰，我们各个分台的这个固定都会上传很多的影片哈，有各个地方的新闻啊，或者是我们各个地方台办的活动影片资讯都会在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看网红的影片都这么说的，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好，我们再来看今天重要财经新闻，我们先从国际上的新闻来看好了。日本的股市跟韩国的股市其实这一波以来跟我们台股一样哦，也都有很大的往下修正的压力。那么尤其日本呢，前天这个熊本地震哦，也有部分的灾情。好，那这个日本执政党就透露说呢，他们的首相哈高市早苗就拍板定案，在明年四月开始要把食品跟无酒精饮料的消费税从现在的8%暂时调降到1%。好，这个调降的幅度还蛮大的哦。好，但是从明年四月开始啦。好，明年四月开始啦，日本的食品跟无酒精饮料，哎呀真可惜，但表示酒精还是税蛮重的，要不然日本的美酒真好喝。好，那无酒精饮料跟食品消费税从8%调降到1%。他说这个举动显示高市早苗在历经几个月的政治僵局之后呢，开始要兑现他的重要政见。他说呢，现在呢，高市呢表示说，在不依赖这个赤字公债的前提之下，希望呢可以维持市场的信心。那。

高市早苗说，目前呢，日本债务哦，大概占 GDP 比重高居全球之冠，所以投资人呢，已经对于高市的财政扩张路线是不是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表达担忧。好，但是呢，他们说，现在明年四月开始的这一波降低食品消费税，对于日本的零售商来说是一大利多。那如果说再加上到了明年，如果啦哈，中东的局势可以稳定，那资金呢有进一步可以挹注到日本的消费类股，希望可以振兴日本的一个经济市场哈。好，那这个消费业者，就日本的零售业者也希望说，假设明年真的可以把一些很重要的这些国内，日本国内的零售消费哈，把这个税降到1%的话呢，也可以刺激到日本的消费。另外呢，他们日本政府也准备向低收入户的家庭呢发放大概6000亿日元的现金补助，都是为了要刺激日本国内的消费。好，再来回到我们国内哈，今天有一些重要的这个财报，我们先来看友达。友达其实我昨天跟今天呢，我都在注意看友达，为什么呢？我没有买，但是因为它在我的自选股里面，我就会看到它。为什么昨天跟今天我都注意看？昨天很妙，昨天台北股市在狂跌的时候，跌了1000多点、2000点的时候，大家都绿得不得了，友达居然小红，我想说很奇怪呢。很奇怪呢，你很奇怪呢，因为你跟别人颜色不一样呢，吼。好，所以我就特别注意到他，吼。好，那原来呢，友达今天举行法说会，为什么他昨天呢居然可以那么抗跌？原来就是呢，他第二季财报由亏转盈啊，你看看这个股价都先反应了。好。今天他第二季财报齁公布出来，他第二季由亏转盈，每一股盈余是 0.18 元，终于结束连三个季度亏损。但是他明明今天才开法说会，昨天他的股价就已经反映出来了咧。好，所以他说呢，展望第三季的景气哦，友达预期说他们的智慧移动营收还有垂直的什么营收都比上季有成长啊，但面板显示营收呢反而是下降的。好，那另外他说这个他们新开发的一些这跟合作伙伴开发的要必须呢等时机成熟才会公布。不过他们的董事会通过了资本支出有 86.41 亿元，那有部分的资金呢会投入市产线的投资。好，再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友达第二季的合并营收是 708.9 亿元哈，那归属母公司的主净利 13.43 亿，每股的盈余 0.18 块钱哈。好，那比较重要的反正就是它终于哈结束了连三季的亏损，由亏转盈。好，这也是它的股价呢在昨天大家都跌的时候呢它相对抗跌，那今天它当然也是有涨啦哈。好，这个面板股前段时间呢曾经涨了一大波哦，那现在有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反弹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再往上弹，大家就自己去观察。另外台达电哦，台达电它在前年到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涨得非常非常非常凶哦，几百块钱哦涨到了一两千块，哇，这是飙股。不过呢它从这一两千块呢两千多块也往下哦跌了一大段了。那今天台达电视举行了线上法说会，他董事长呢亲自说明哦，董事长是说他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的营运会优于上半年哦，至于呢市场担忧AI 的兑现能力有没有出现杂音呢？台达电的董事长认为短期内没有看到建制有停止。他说呢，未来哦，在泰国、美国、中国、台湾、全球各地都还会继续扩厂哦，而且台达电今年的资本支出会到700亿元。目前你看起来哦，所有台湾这些，因为我们台湾
几乎都是在做硬体的，所以包括你做什么面板的啦，齁，晶圆片的啦，散热的，台达电是做电源供应器的，反正所有他们都是大家都在告诉大家说都还是在继续扩厂，然后每一家都告诉你说他的资本支出呢明年呢都还要继续增加，没有人告诉你他是要减少的，大家都还在不断的增加这个扩厂扩厂扩厂。好好，可是你看美国那些齁前几大巨头，它的营收虽然有营收数据虽然有增加，但是我自己认为你看到有一个很不妙的，就是那些齁本来获利很高的那些前几大巨头，它的那个现金流啊开始出现负数，我就觉得很不妙。我这个人觉得很不妙，大家自己去看美国那些前几大公司，它的现金流都以前现金流很多哟，以前现金流公司可用的现金流很多，这一季这几季出来开始出现负数，我就觉得再有钱也不能这样花齁。好好，那这个台达电说目前 35% 的毛利率还是属于合理的区间啦齁，那么第四季跟第三季都还会继续的量产出货，不过真正呢大量的量产呢应该会放在明年。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的中文也不太好。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第三阶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哦，今天真的是有一点点空欢喜一场，因为很标准的开高走低。不过说实在，我不是在说马后炮。其实今天开盘之前呢、哦，早上盈盈起来的时候，看一下这个美股收盘，我就不觉得台北股市今天会有太强的一个反攻力道，因为今天费半明显的就很弱，所以呢，我觉得台北股市基本上不太可能齁、哦、有太大的一个多头的反攻力道。那但台北股市今天又很努力的给它开高齁、哦、所以呢，我觉得外在的环境并不是太配合齁、哦、那台北股市昨天尾盘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有一股力量硬把它拉上来的。那今天开盘之后其实是延续着昨天在尾盘的时候往上拉的力量，再加上呢昨天开的法说会哦，昨天下午国巨开法说会不是很好，但联电开的法说会呢大家解读是蛮正面的，所以呢其实今天开盘之后大盘一度是曾经往上，好，一度是曾经往上，而且一度还曾经涨了超过千点哦，涨了1116点。但是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些个股是亮灯涨停的，但没有撑太久哦。那今天在这个上涨了超过1000点之后，尾盘呢居然是白忙了一场哦。尾盘哦中涨的时候反而是下跌了105点哦。往上冲哈、哦、收复了这个往上冲要站稳40000点关卡，但是呢尾盘的时候又下杀回来，今天收盘呢是反而是收在了39933点哈。39933点是下跌了105点，但今天成交量稍微放大了，成交量今天是 1.1 兆元、哦、稍微放大来到 1.1 兆元。台积电今天开在盘中，其实台积电今天是有涨的，上涨、哦、上涨了这个20块到30几块、哦、但尾盘的时候还是有跌下来啦齁、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在盘中之前、哦、跌得很深的个股其实有反弹、哦、而且国巨虽然昨天法说会、哦、大家对它的 EPS 上半年交出来财报觉得说大概没有办法撑起它这个之前冲上1000块的高价，所以国巨呢在今天的盘中、哦、

有这个往上拉，但是到尾盘当大家都卖压出来的时候呢，国巨又继续打到跌停。那之前跌升的个股哦，今天也在盘中的时候稍微有往上反弹哈，可是呢尾盘的时候又再往下的这个打下去。那联电昨天法说会开得很好，那联电今天呢一度攻上涨停，而且盘中其实涨停锁了很长一段时间哦，只是说尾盘当大家的这个卖盘都出来的时候呢，尾盘联电哦这个涨停也被打开来哦。那整个呢指数在这个下探齁、哦、39,000到40,000中间齁、哦、来来回回测试，可能大家都还在齁、哦、等待这个落底的讯号出现呢、哦。那今天呢其实在整个看一下电子股今天占大盘的成交比重大概是 79% 左右。那被动元件的国巨、华新科、和生堂今天呢最后还是依旧被打到跌停锁死。所以这个被动元件整个族群依旧非常的疲弱。另外是广达呢，它今天大家在涨得很多的时候，它就已经齁跌了 8%,9%。为什么呢？广达呢，它其实是因为传出它想要海外来这个增资哦，但海外增资大家似乎不太买单哦，觉得说担心它的股权可能会被稀释啊等等哦，所以广达很快就被打到跌停了。那另外像是这个台光电盘中也是一度涨停齁、哦、收盘的时候呢就跌了，往下跌只有涨半根停板呢、哦。那 IC 载板的部分呢，今天星星是上涨的，景硕是收红的哦。那但是南电有企图往上涨，但收盘的时候呢又是这个下跌了半根停板左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在整个看起来呢，相较之下AI 供应链呢、哦、今天反弹力道想要弹、哦、可是呢感觉大家也不太敢追加，而且之前套牢的人，你说之前套牢的人是不是今天弹一天就能够解套？嗯，那未必。其实我在这个讨论板上面，很多人今天这个反弹的第一天呢，其实也没有太高兴，因为我看好多网友都说看样子就算弹还要等一根两根呢，弹个一根两根回来还不一定能解套哦。所以呢往上看啊是层层的解套的等解套的卖压哦。现在看起来呢其实量至少今天是稍微出来一点点。整个低润族群今天也是非常的惨重啊，美光在美股的现货的部分今天继续下跌。那美光今天反映记忆体的部分哦，还是被调节哦，包括华邦电哦，跌幅也很重。然后这个南亚科啊，哈，还有万宏啊，哈，今天曾经试图要拉到平盘之上，可是今天收盘的时候跌幅都还蛮深的哦。那贵买OTC 的跌幅也非常重， OTC 这一波齁已经早提前比这个上市的这个跌幅齁早早就已经先打到季线，而且破季线，所以 OTC 今天跌幅又高达了 2.4%， 所以 OTC 也一样齁、哦、爬不起来齁。所以呢融资看看很怕，就是说今天盘后齁、哦、融资呢会不会又开始增加，很怕今天大家在开盘之后一看到齁哇涨了这个七八百点齁上千点，会不会大家又以为要反弹了又追进去，结果又新套了一堆人呢。但整体看起来台湾今年的经济这个成长率虽然是不错，但是目前为止这一波的修正的确是很急哦，而且呢蛮强的。好，那大家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哦，今天呢
外资的部分今天卖超了483亿，那外资呢？这三个交易日哦，已经连续卖。

超了1580亿，好，那自营商今天也站在卖方哦，自营商今天卖了152亿，好，自营商卖了152亿，只有投信呢今天继续买哦，在这波下档的过程中哦，其实连续会买超的就是投信，投信呢今天继续站在买方，买了126亿元哦。投信呢累计这27个交易日来啊，已经买了2716亿元了。这个蚂蚁雄兵，我们台北股市当中的这些股民们哈，这个越跌越买哈，没得怕哈。投信呢连27个交易日买了2716亿元。好，所以看起来齁，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508亿元齁 ,508 亿元。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整个状况齁，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今天看起来至少是止跌回稳齁，止跌回稳。虽然想要反弹呢没有办法做一个大幅度的反弹，但至少看起来呢没有再继续往下的探底齁。那也要看看在，不过明天礼拜五，通常礼拜五震荡的幅度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哦。大家自己投资朋友也要做一个小心留意哦，手上的个股也要做小心一下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每天开心有钱赚。好，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齁。那最近的天气大概都差不多啊，就是高温，然后午后呢可能有些地方会下点雨啊。那今天呢气温的部分，东半部高温呢32到34度，西半部的普遍高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大台北的盆地跟南部的内陆地区呢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天气是持续的闷热。很多人可能也很关心台风的讯息哦。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持续在增强哈。那有气象专家指出呢，它有可能是今年的风网哈。就是呢，有可能会这个继续增强为强烈的台风哦。那当然了，这个对台湾来讲是没什么影响，可是呢，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哦。所以最近呢，如果有日本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讯息啊。好，那讲完台风的讯息跟天气的状况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到底开出了什么样的结果？那会后呢？

联准会主席华许又说了什么话呢？这是全球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啊，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了哈。那当然呢，会议的结果也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昨天的联准会开会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决议哈？那昨天一如市场的预期呢，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啊，把基准利率呢维持到 3.5% 到 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跟市场预期是一样，不过重点在于他的会后声明以及这个联准会主席记者会的内容齁，还有呢就是这次的会议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委员投票的情况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哈，因为呢，虽然利率是维持不变啊，但是呢，有三位的委员投下了反对票啊，这也是2016年以来呢首次有三位委员都投下反对票的情况，就是啊，这个可能大家就认为说，虽然呢，结果跟大家预期一样啊，都没有变化，可是呢，似乎呢，在联储会里面偏鹰派的。这个势力呢有慢慢的抬头的迹象齁，那投下这个反对票的三位地区联准银行的总裁分别是克里夫兰联准会的总裁哈马克，以及明尼亚波利的联准银行总裁叫卡什卡里，另外还有达拉斯的联准银行总裁叫罗根，他们三位呢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应该要升息，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市场解读说联准会的立场现在是越来越鹰派了啊。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啊，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希望联准会可以降息啊，而且呢美元应该采取贬值的走势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联准会这一部分呢还算是有坚持啊，他们的专业就是了，没有受到这个川普的影响哈。好，那这昨天的结果是这样子，然后投票呢反而就是大家关注到这三张反对票哈。那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面呢，联准会的主席呢到底说了什么呢？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哈。那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呢再一次的强调说，联准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呢就是要维持通膨在可控制的水准齁，他说呢大家都听了很多遍了啊，可是呢还是要重申他们联准会来实现物价的稳定齁，那联准会呢对通膨也没有弹性的目标齁，之前的市场上认为说是不是呢联准会现在对通膨有一个比较弹性的目标，但是他说没有齁，他说唯一追求的就是 2% 的年通膨率齁，那我想就是华许呢把态度表得非常的明白啊，通膨没有弹性这件事情哈。那他也说了哈，他说过去五年都来通膨维持在高于目标哈，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以内或者是靠一个月的小幅的物价下降就得到解决，因为之前公布的像是 PPI 或 C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跟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有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但是华许呢也说了他不可能靠一个月的数字通膨就解决了，所以联准会的态度基本上是不会再动摇的。好，那另外呢他也说了自从联准会上次的会议以来呢，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持续在上涨，虽然呢这次的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但他表示说他乐见这样的情况。他也谈到说市场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经济数据跟实质的经济发展上面哦，所以市场的价格会来及时做出反应哦。市场的参与者正逐渐学会看球不看裁判，哇，这句话讲的还蛮棒的哈，看球不看裁判，就是看市场状况了哈，不会去看这个联准会不是重点了哈，市场才是重点哈，那市场的价格会依照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向去自行来调整哈。那另外呢他也说呢
虽然联准会这次是按兵不动，但是有必要的话呢，联准会呢一定会采取行动来控制通膨，所以也不排除他们会有一些手法，如果看到通膨的情况并不有蠢蠢欲动的话呢，联准会也不会做事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对于说有在会议里面有三张反对票这件事情呢，他呢则认为说呢，在这个会议里面哈，进行了这个精彩的家庭辩论哈。他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场家庭辩论哈。这件事情他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哈，那他真的做到了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要回避大家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大家互相去交流互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辩论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华许呢在记者会里面大概就是做了这些的说明了哈。所以现在市场的解读呢就是联准会基本上呢虽然利率不变，但是呢已经开始有鹰派的说法出来了哈。那接下来呢还是有可能会升息，然后那至于是什么时候升呢，目前呢市场上看法呢认为九月升息的几率是蛮高的好，那这个就是昨天联准会的会议的重点哈。那当然啦，联准会会议呢开完之后呢一样是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走势哈。刚刚说了哈，大家认为联准会开始偏鹰派了所以呢昨天的美股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四大指数的涨跌幅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53.18 点，跌幅呢有 2.1% 那这个跌幅算是蛮重的那收盘的时候是51594.14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52%， 跌了 112.63 点，收在 7316.1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74%， 跌了 433.97 点，收在 24442.9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又成为重灾区了，昨天的跌幅呢达到 5.33%， 跌了 588.19 点，收在10447.49 点。好，哇，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最近喋喋不休啊。其实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震荡幅度也蛮大，一度呢这个跌幅缩小到了大概 1% 左右齁，可是呢到了后半段呢整个指数呢就明显快速的往下滑齁，当然就是跟这个央行这个会议有关啦齁。好，那昨天这样的一个跌法呢使得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基本上都是哀鸿遍野了哈，像是 AMD 呢跌幅超过 5% 那应用材料呢更下跌超过 3%， 美光更暴跌了 9.94% 辉达下跌 3.55% 高通呢也下跌了 4.42%。 那至于在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的部分呢大跌了 4.5%， 日月光大跌了 8.28% 联电呢是下跌了 1.44%， 几乎是满脸绿好，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中也说过了，这个礼拜要观察重点除了联准会的会议之外呢还有就是财报尤其是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陆陆续续就公布了，所以呢像昨天呢也有几家非常大型的科技公司公布了财报比如说像社群媒体的龙头巨头 Meta 脸书呢在周三盘后公布了财报结果呢它的获利呢是不太理想那自由现金流呢也是大幅缩减同时呢它也减少了今年的资本支出的预测到1300亿到1450亿之间所以昨天盘后呢脸书的股价是大跌了超过 7% 这个脸书的这个猜测让大家呢有一点失望那除了脸书之外呢高通高通昨天也公布了
第三季的财报哈，获利呢大致上面呢跟市场的预期是差不多，但是呢对第四季的获利展望呢低于市场的预估，所以这个它的股价在盘后呢也是一度跌的超过 4% 哈。那为什么他们对于第四季的获利展望低于市场的预估呢？公司是表示说财测保守，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脑组件的供应持续吃紧啊，尤其是记忆体的价格大涨哈，让这个整个电脑的这个零组件供应就相对来讲比较紧的啊、哦。好，所以呢昨天呢高通公布财报，盘后的股价表现还是也是不太理想就是了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啊、哦、这个科技类股的财报大家本来还希望有一丝丝的说能不能有让这个科技类股止跌的这个意味哈，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有一点点的失望哈。不过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如此呢，像微软昨天呢也公布了财报哈，因为受惠他们的云端业务持续的强劲成长哈，所以营收跟获利双双都优于市场的预期啊、哦、甚至呢他们的云端业务呢全年的营收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哦。所以呢财报公布之后呢，他们的盘后的价格一度呢是超过了3%以上的涨幅哦，所以这个虽然有令大家不太满意的财报，但是呢好像也是有比较好的财报，这个消息呢是有好有坏，但昨天呢在联准会的会议加上一些这个这个不算太好的财报的预测齁，所以使得科技类股依然是卖压沉重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

0: 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两天呢，我相信大家也还是蛮关心日本发生在熊本的地震啊。那根据最新的统计呢，目前熊本地震至少造成了18人罹难，62人受伤啊。那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个永旺梦乐城在熊本的爆炸倒塌的事件呢，至少造成了4人死亡，5个人受伤，那死伤者呢都是他们的员工啦。那永旺的社长呢吉田昭夫也举行了记者会来致歉。那由于呢这个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馆内大概有3000名的顾客，所以他们的员工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也陆续的引导顾客跟馆内的专柜跟集团的员工撤离到户外。那还好啦，这个下午5点呢已经完成了疏散，但是呢在他们商场的南侧中央地区发生了爆炸之后呢建筑物倒塌，也造成了一些伤亡就是了。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还好有疏散出来了这些旅客这些顾客，要不然这个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就是了。那刚这个报道的伤亡人数，当然是到目前为止，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当然都希望这个大家呢都能够平安，伤者呢能够赶快恢复那另外呢就希望呢这个善后的工作可以快点处理就是了。虽然是日本发生地震，但是我们要同理心，台湾毕竟也是一个地震非常多的地区，所以呢这个我们大概能够感同身受这个遭遇到强震之后的这个复原，有多么的辛苦，还有发生当时大家的恐惧，已经造成伤亡的这种大家的伤痛了。好，那如果你刚好要到熊本去观光，可能会有一些行程受到影响，那也没办法，要不然就是要有些备案或者是改变行程就是了。好，来这个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刚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昨天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整个会议的声明以及会后记者会的内容

按兵不动是有关系的哈。这是联准会第五次会议哦，连续第五次会议呢，维持利率不变哦。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元就出现了回贬的走势哦。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价位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67 美元左右，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3.41 日元齁。那接下来就看日本央行有什么态度齁。刚好昨天呢，姐夫去听了一场说明会齁，有日本的这个经理人来台湾呢，也谈了对日本汇率的看法。他认为呢，未来一年齁，大概是在155到165之间齁，这样的区间在盘整啊。那他认为日本的央行呢，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或12月升息一次，那明年的4月还会再升息一次。不过这个就是一个个别看法，然后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那至于接下来马上就要开的日本央行会议呢，大概大家都认为此次还是跟美国一样齁，按兵不动齁，看情况再说了。好，那这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昨天的早盘一度呢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齁，但是在联准会宣布利率不变的情况之下呢，美元走软反而呢，这个让金价有了反弹的助力了齁。那现在呢，金价呢，现货的部分齁，上涨了 1.9%， 来到每盎司 4101.99 美元。那至于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低，要跌了 0.1%， 来到 4036.30 美元每盎司的价位齁。好，那接下来就看了美元的走势呢，跟这个黄金呢，有息息相关就是了齁。那英国央行跟日本的央行这个礼拜也会宣布决议了齁。那大家也是密切观察到这个决议的状况。那现在呢，市场上认为联准会在9月会升息的几率有 64%， 比之前呢预估 81% 又来的低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阿拉伯这应该说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对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啦齁。这个真的齁，这个一波接一波的归刚啊，没再停的齁。现在又加入了伊拉克这个攻击啊，而且是美国跟沙特阿拉伯一起啊来对他发动空袭啊，所以中东的冲突呢又升级了齁。当然啦，一升级大家就担心原油的供应啦、运输啦会受到阻碍啊。那所以呢，使得昨天的油价又大幅走高了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大涨了 7.91%， 涨了 6.65 点，来到每桶 90.74 美元，又达到了90美元的这个价位了啊。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的涨幅也有 6.56%， 上涨了 5.20 美元，收在每桶 84.46 美元啊。所以这个中东的局势呢持续紧张，油价要掉下来也是比较难的事情。那再加上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公布了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商业原油的库存减少了720万桶，来到4.045亿桶齁。这个库存减少的情况呢比市场预估的减少130万桶呢要高很多齁，而且呢更降到了2018年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准。库存减少就表示说一个啦齁，就可能说需求真的变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库存来不及补嘛齁。所以呢供给面变少，当然对于油价来讲呢又有了这支撑的力道。所以一个是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的不安定，另外一个就是库存的减少，这两个因素呢就推动了昨天的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以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大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齁。

啊，这个讲到这个战事呢，美国总统川普呢礼拜三表示说，哈，伊朗向驻中东的美军发射的弹道飞弹之后呢，美方将会来采取强力的报复行动，哈，扬言呢伊朗将会因此受到痛击，哈。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指出说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美国时间礼拜二的晚上，从伊朗的境内发射了多枚的弹道飞弹啊，企图要来突袭驻中东的美军啊。但所有的来袭的飞弹都被拦截啊，没有传出美军的伤亡，这是美国的说法就是了啊。那这个刚刚也讲了哈，美军跟沙特阿拉伯部队呢对伊拉克展开了联合攻击哈，那美国的方面呢是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多处恐怖组织及后勤跟武器的设施哦，这个目的就是要回应这个伊朗武装团体过去三天发动了超过30次的无人机的攻击哈，这个战事呢，我们就希望它早日停止，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停止真的不晓得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相关的讯息哈。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亚洲来看哈。在过去这几天呢，亚洲的股市啊，白天呢上演这个杀盘啊，到了晚上呢，欧美的股市，尤其美国股市呢，在持续上演这个喋喋不休的戏码哈。可是呢，有些股市的表现呢，反而在大家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呢，有不一样的这个成绩出现哦。比如说像港股哈，当美股跟亚股持续惨跌的情况之下呢，港股哈反而呢。最近呢表现算是不错的哈。那像这个恒生指数呢昨天哦基本上呢还是上涨了 1.19%, 齁，那香港的国企指数呢涨幅有 2.22%, 红筹股呢也涨了 1.88%, 齁，所以在亚洲市场昨天一片惨绿之下呢，港股的相关的指数是红色的齁。那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资金呢在比如说像香港啊还有台湾啦齁，之前呢布局太多了齁，那接下来又受到了这个记忆体股票有泡沫的这个顾虑，还有就是南韩的这个杠杆操作的造成的股灾齁。所以呢像南韩的 KOSPI 指数呢一个月跌幅就超过 30% 齁，所以有些资金呢就赶快呢把钱呢转到香港去了齁。那之前呢香港啊其实是很多资金做空的标的啊齁，今年初啊全球基金呢纷纷去做空香港的科技股齁，把这个资金挪到韩国的市场啊去追逐晶片啦，还有 AI 的相关各国。那现在呢韩国的情况出现的变化呢，钱呢又回去了齁。那7月以来呢恒生指数已经上涨了 12% 了齁。所以呢钱是不是真的就转到香港去，那这个钱会停留的多久呢，是短期的还是这个开始呢也慢慢去布局这个港股了呢，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港股的部分，其实除了港股之外像昨天的越南股市跟印度股市也是呈现上涨了，越南股市涨了 1.43%, 印度股市涨了 1.16%, 这两个股市呢之前表现都蛮疲弱，因为怎么样钱都跑到了像南韩啊台湾啊等等这些科技重镇的市场，所以呢他们的表现就比较暗淡了。那现在情况反转就跟香港一样了，过去呢重压在科技的资金呢又回到这些这个 AI 的比率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地区或国家去了，所以香港、越南跟印度最近的市场呢，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挪转的现象，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

0: 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大家对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应该都不陌生了哈，每次他来台湾呢总是造成旋风式的轰动哈，尤其呢爱吃的美食已经也变成很多人呢这个按图索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餐厅的指标哈。那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他每次在演讲的时候呢，他的背板后面出现什么啊？只要呢被点名的公司呢，好像啊就有点石成金啊，股价就有机会上涨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那在这个黄仁勋先生呢，不管是在台湾或在美国或者在亚洲，像日本啊等等地方呢，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呢。他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常常都会提到机器人这一块齁。那尤其呢他呢在一些准备的背板上面呢也常常会秀出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模型啊，来说未来呢机器人的发展呢是大有可为啊，所以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概念股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齁。雨露均沾齁，也就是呢被他点名到呢股价表现都不错齁。好，那讲到这机器人呢，可能大家对于过去这一两年齁中国大陆在机器人这方面的我们说表现好了齁，似乎呢有常常让人家眼睛一亮的表现，比如说像演唱会上面呢出现了人形机器人跟着歌手一起跳舞翻转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出现，像王力宏的演唱会就出现这样的画面，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春晚里面呢有机器人也是跳舞还有这个翻滚齁，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讨论齁，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齁。所以呢目前呢机器人的发展呢似乎齁中国的声量还蛮大的齁。但我们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说齁，这个也许只是花拳绣腿而已齁，这个机器人运用不会只是用来这样子跳跳舞唱唱歌而已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中国大陆发展机器人这一块呢确实是蛮积极的齁。好，那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让美国又紧张了，所以川普政府呢在昨天宣布要禁止中国大陆的新型的机器人跟电源逆变器进口，那以保护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免于国家呢受到安全的威胁齁，并且呢也要导引 AI 跟机器人的供应链能够回流到美国齁。那这个禁令呢对于中国大陆制造机器人最有名的叫宇树科技当然是会有影响齁。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呢这样子台厂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呢有机会呢来接到

而且转单的单子呢，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了哈。不过这件事情呢，好像也没那么容易，还是得看啊，接下来的发展啊。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哈，美国现在呢，就是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呢，一方面要防堵哈，二方面呢，希望很多的这些制造呢可以回到美国去啊，这是美国非常明确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哈。好，那至于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反击的措施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了哈。但如果美国呢继续做得过分一点呢，我相信中国不会有动作的，中国一定会有动作了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不过机器人的发展哈，目前呢依然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领域，就是只是说到底要发展哪一个部分，大家很期待说未来呢我们躺在家里就有机器人帮我做家事啊，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来临呢？有人说很快啊，有人说呢可能需要还一阵子的时间啊，这个杰夫呢不是专家，没办法预测啊，我们只能每天追着新闻看啊有什么样的新进展跟大家做报告就是了啊。好，这个关心完呢国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齁。在看台股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日韩股的表现齁。因为呢这段时间呢大家呢在投资股市的时候齁，虽然要看美股，但是呢更要看韩股了齁。好像呢不管是美股啦或台股齁，过去这一两个月的表现呢是被这个韩国股市牵着鼻子走齁。好，那现在呢韩国股市呢目前是上涨了 2% 啊，涨了121点来到5784点齁。那也就是因为韩国上涨了齁。大家知道吗，台股今天开盘齁本来开的还蛮弱的齁，没想到现在呢已经涨了736点了齁。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投资股票是不是要看韩国人的脸色呢？啊，你也许不甘愿不心愿啊，但似乎也没办法啊。那的确啊，你看看啊，这个昨天的这个股票的表现哈，跟今天呢，跟韩国的联动的确是蛮强的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啊，昨天台股呢出现了这个多杀多的卖压涌现啊，指数是开低走低啊，盘中呢一度啊跳水啊，跌了超过2000点啊。昨天看盘真的很多人看到那个盘啊真的蛮灰心啊，真的觉得开盘即收盘了齁，这个干脆就不看了啊。所以呢昨天呢台股呢一度跌超过2000点，虽然后面呢有拉回齁，不过呢最终呢还是跌破了4万点的关卡啊，最后跌了1564点，这个点数也是蛮高的哈，而且呢应该是史上第七大的跌点啊。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也来到 1.08 兆元啊，所以带量下跌这听起来就不太妙对不对？所以呢昨天呢就陆陆续续也有官员出来喊话了哈。像财政部长呢也出来信心喊话之后呢国家队啊似乎呢就有着护盘的银弹进场来拉抬了哈。那所以昨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了哈。外资呢不用讲哈，外资昨天是卖超了 222.5 亿元。不过呢投信啊持续买超了57亿元哦，自营商则是大卖了 185.9 亿元，总计呢三大法人是卖超了台股 351.4 亿元啊。这整个市场看起来呢到昨天为止啊，整个气氛啊是非常非常的弱，大家信心呢其实蛮脆弱的齁。所以像昨天我讲嘛，财政部长庄翠云呢在立法院的财委会就表示说啊，台湾实体经济亮眼啊景气灯号连续亮出红灯，稳固的基本面对台股稳定是具有实质的帮助哦。国安基金呢会密切关注台股的情况啊，没错啊，这个股票在这个大杀之后呢，很多人就期待国安基金可以进场呢，因为财政部是管国安基金的，所以昨天的立委也非常关切这个问题，但是啊，国安基金大概没有那么容易就出手了哈。可是公股行库的话呢，昨天是买了102.7亿元，所以说国家队有没有进场稍微拉抬是有的啊，只不过呢，可能抵不过大盘的卖压哈。你看。虽然有拉抬了一些指数，最后还是跌了1500多点啊、那昨天整个气氛就是
杀声隆隆，那加上呢连续几天这样的一个大跌，这个连续几天跌了快3000，不止，这个跌了两天就跌了3000多点了，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担心这个融资的断头追缴令呢会持续的发出来，所以呢就造成这种多杀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有赚钱的也卖啊，那怕被断头的也卖啊，所以这整个市场呢就是杀声隆隆哈。那昨天的融资呢上市上柜呢总共的余额呢是大减了521亿元哈。那可能就是大家是停损了哈，不玩了。所以整个市场昨天的信用交易户的整户的担保率维持在 165% 了齁。虽然整体的这个维持率在 165% 超过 130% 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呢因为有些个股跌幅蛮深的，早就破了这个 130%、就有些人买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呢这个已经达到了 130% 的这个追缴了标准哦，所以呢可能也已经收到这个追缴令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多杀多的情况齁。好，那整个看起来呢在市场上面在昨天来讲呢气氛都不是太这个乐观齁。但今天这样看起来似乎美国表现虽然不错虽然不好，但是呢台股呢现在呢受到了韩股的拉抬有这个止跌的这个迹象出来了齁。那就看看这个止跌呢是昙花一现呢，还是可以维持到收盘齁，希望当然是可以维持在收盘啦，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点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齁，你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不要用融资融券的方式去做不要开太大的杠杆齁，保留手上多一点现金，你才有子弹可以在下跌的时候可以加码嘛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有一些个股目前呢对于融资过高是一些危险，比如说像力旺啊、群联啊、宜鼎啊、深达科技齁还有这个千金股齁，本来是千金股的永智科技呢都是融资断头的高警戒的个股齁。所以呢真的大家宁愿求稳一点点齁，少赚一点点齁，也不要去因为过于积极而赔钱齁，这个赚钱跟赔钱齁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了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今天的台股目前的表现还可以那是不是可以维持到收盘呢，姐夫也不敢讲齁，姐夫不敢乱讲齁，这个前两天节目才说这个40000点岌岌可危，可能这礼拜就跌破，我们想昨天就跌破了，但是今天这样看起来我们就希望40000点呢能够重新回到市场上来跟大家见面，然后呢在收盘的时候可以维持在40000点以上，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对大家信心稍微会有一些拉抬的作用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齁，虽然昨天台股呢是跌了1500多点创下了收盘第七大的跌点，但是呢台币的汇率呢有戏剧性的发展齁，早盘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大贬了1.49角齁，贯破了32.5元的大关齁，可是午盘之后呢这个贬值的幅度齁大幅的缩减齁，而且呢最后上涨是由贬反升呢，收盘呢升了 1.8分齁，这种由大贬到小升的这个格局齁，可见昨天汇率的市场跟股市一样震荡蛮大，只不过台股是下跌，而台币呢是升值齁，最后呢是来到 32.366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不过成交金额放到了 32.33亿元齁。现在就看了齁，刚刚有讲了，昨天盘中呢曾经一度贬破了 32.5 的关卡，可是最终呢是没有的齁，这个跌破 32.5 元，可见 32.5 元目前呢是一个这个央行可能力守的一个关卡就是了齁。那昨天的美股
因为联准会的会议维持按兵不动，所以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哦。但是在美元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同步的下跌哦。所以对于今天的台币来讲的话呢，是应该呢多少有一点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算是利基吧齁，但是不是如此呢，还是得等收盘齁。目前的台币的价位大概来到 32.37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了齁，不像昨天齁一开盘就重挫了齁，就重贬了齁。那至于收盘的时候会如何呢，等今天下午4点之后就知道了齁。好，那因为这个最近呢汇率的幅度震荡也蛮多的哈，到昨天为止呢在7月份哦，台币呢就贬了 1.7% 哈，这个幅度算是2015年来呢最大的同期的贬值的幅度了哈，所以最近的台币是稍微弱了一点点哈，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美国没有升息哦，美元走贬可以稍微喘口气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注意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咯。昨天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齁、哦、来代班齁、哦、他也是非常仔细的帮大家分析清安 3.0 齁、哦、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施行的方式跟申请的资格齁、哦、还有他对市场的一些可能影响哦。那前天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办哦。所以呢这两天张老师刚好到花东哦的花莲台东，然后呢接续到屏东台南高雄哦，所以有两天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活动哦，这个行程非常的紧凑哦，那所以呢都必须要找我们的这个节目中的好朋友老朋友来帮张老师来代班哦，所以在这边再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哦，感谢两位。好，那这个过去这两天张老师在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一些见闻啊，所见所闻的话，我会找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今天早上凌晨2点，开了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哦。那

会议结束之后，当然就会有所这个宣示啊，就是说，哎，利率到底走势会如何呢？这个也是这个持续牵动市场最敏感的那一条神经哈、哦。所以呢，大家都高度在关注，到底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哎，利率的这个上或下。结果呢？哎，这个昨天啊，今天一大早呢，宣布利率政策按兵不动啊，联邦资金利率呢期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哦，这个也是正如市场上的一个预期。啊，预期预测了哈，算是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呢，今天呢，应该某种程度也会反映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如果说因为这个通膨加剧哈、哦，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话，那会造成这个市场上大家会更加的担心，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成本增加，相关的民众负担也会增加的这个情形，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这个部分齁，所以好，它是维持利率政策按兵不动齁，那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啦、也就不会对国内的利率有所这个影响齁、好，这个是今天应该大家都会高度关注的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之后的决策。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待售余屋啦，因为这个市场上买气不佳，不只是中古屋很难卖，预售屋当然也不好卖、哦、因为预售屋的价格更高，可是呢有些房子啊，建商已经盖完了、那可能在预售的时候还没有卖完，那这些所谓的待售的这个新成屋啊，是不是也跟着不断的在累积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的统计、也算是最新的统计啦，到去年第四季全台湾待售的新成屋呢，来到了112,501户，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但只比这个2025年第三季微幅增加50户了齁。虽然说增加了户数感觉上不多，可是呢是事实上是趋势是在创新高的齁。那六都当中呢，待售的新成屋数量最少的还是台北市齁。台北市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天龙国齁。房价很高，然后呢这个民众呢望屋兴叹。可是呢它的这个新成屋的待售量呢还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只有4710户、哦。那台北市屋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的待售新成屋占的比例呢是 8.85%、哦。那这个也是在六都里面占比最低的、哦、表示这个新成屋的空屋率呢只有 8.85%。所以呢这个媒体解读啊，多数的新成屋在台北市完工后的四年内呢大概都可以顺利的去化掉。那建商这个坚守不放价不放价格的这个部分呢，好像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因为毕竟买方是接受的哦。好，那高雄市屋龄以内的待售新成屋比例高达了有 41.43%， 这个是六都里面最高的，哇，这个比例真的是很吓人哦，跟台北市的 8.85 比较起来真的是几乎高了五倍之多。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过去一年来呢，高雄建商纵使有大量的这个房子完工，也不愿意呢降价换成交哈、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吉家网不动产的李同龙理事长，他不断的在呼吁的哈、业者应该要降价换成交，否则的话市场变成是盯在这个地方哈、卖方不降价不让价，买方呢就观望，持续观望，所以呢这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停滞的死鱼盘，然后我们以前也跟各位讲过这个所谓的死鱼盘。

谈哦。那现在普遍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各大都会地区里面都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为什么建商会这么坚持呢？诶，我们来看看高雄的建商呢，普遍都还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哦。今天如果说便宜卖的话，诶，明天搞不好就要后悔了，因此呢就没有比较积极的去促销或是降价来换成交齁、哦、是比较这个可以看到的大概只有少数的建案愿意降价齁、哦、像我们昨天在国家建筑金奖在高雄就看到有一个业者齁、哦、算是新的业者，他在这个三民区这么精华的地段推出一个预售个案，他的价格大概只有四十几万齁、哦、那跟周边可能普遍都已经开到五字头快要接近六字头来比较，诶，他真的是比较亲民的价格齁、哦、所以呢我们的评审团的这个老师们呢都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有蛮佛心来着了齁。好，这个就是愿意降价愿意让利的齁，还是占少数，大部分的业者大部分的建商呢还是齁坚持齁不降价齁，免得呢真的是诶今天降价卖出去了明天就后悔齁。这个也事实上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啦，不管你是在买什么东西，买车子买房子买股票一样齁，有时候呢就是说诶今天卖了，诶，突然明天又涨上去了，又后悔了哦，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在整个交易市场上面常常会看到的。好，那高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待售的新成屋的数量呢，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齁，因为毕竟它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齁，有19233户齁，那创下了2023年第四季以来的近两年来的低点哦。可能大家会听张老师在这样这个陈述这个数字，都会觉得说，哎，19000多户哦，好高哦哦。可是呢，如果说以新北市这个自己来做比较的话，它已经是近两年来的低点了，表示新北市的这些预售屋盖完之后呢，都还是有这个持续有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买方还是持续的在进场。那我们知道央行从2024年这个第七波严厉的打房之后呢，各地方呢，包括新北市的待售成屋呢，事实上是有在下滑的哈，特别明显的可显示出来哈，新北市的这些地区，特别是一些从化区呢，还是受到这个买家的一个青睐。那为什么买家还会是这个希望买在新北市？最主要新北大部分的人在工作都是在大台北地区，特别是在台北市，所以在台北市买不起的情况之下，当然只能往外县市齁，新北市来做购屋的一个考量齁。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新北市呢待售新成屋一向都是全国最高齁、哦、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到去年第四季呢竟然被桃园市给赶过去咯，哇，所以桃园市这边的这个卖压看起来还是不轻的哦，因为我们也在市场上听到很多不管是在地的业者或是一些代销业者都有在讲这个桃园这两三年来哦，预售推案是量是一直不断哦，可是呢，有些地方是推在相对比较蛋白区，甚至已经去推到蛋壳区了，到海线去了哦。那这些地方呢，虽然还是有一些蓝领的购买买盘，可是业者拉出来的这个价格呢，哇，事实上是让这些蓝领阶级是有不可承受之重哦，所以呢，他的买气也跟着这个钝化哦，也跟着钝化，所以有一点点的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内政部哎最新的一项统计，全国待售新成屋哦持续在增加当中，创下有统计以来的哈、哦，这个就是内政部有在持续的关注有在统计了齁、哦、那当然以前可能比较关注在这个新成屋关注在这个中古屋的余屋量，现在呢连这个新成屋待售的这个量呢也把它做一个调查，所以

所以现啊，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等于是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了哈，有些业者哈，还是要适度的让利哈，因为真的如果没有成交的话，这个业者哈，还是要养员工，还是要养一个公司，那这个部分的话啊，僵持在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无量的一个状态。无量的话有时候是无量下跌哦，可能会不会无量上涨，这个部分就比较难一点点的齁、哦。所以这个是全国代售新成屋。昨天也看到台南有传出了有这种代销售当中的齁、哦、已经新建到一定阶段的，哎，这个房子竟然就停滞了齁、哦、变成烂尾楼。所以呢台南市地政局也跳出来说要来帮助这些已购的客户呢，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拿到这个购买的一个房子，免得呢到时候变成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齁、哦。那因为这个是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央房拿炒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有这种所谓的烂尾楼的案子，所以市场也高度的关注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哦。后面我们会再跟各位来报告这一则台南哦，已经蛮明显的出现这种所谓的交屋的困境啊、哦。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中是由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他特别跟大家分析了清安 3.0、哦、那因为这个新清安即将在这个月底、哦、这个过两天呢就要结束了，就要落日了，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赶这个末班车的效应、哦、想要抢搭这个末班车。所以我们看到金管会的最新的统计哦，这个房贷的这个申请量呢，诶，有这个突然明显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本国银行购置住宅贷款的余额呢达到了有这个11兆哦、11兆元，月增了537亿元、啊、增幅呢是创下了11个月的一个新高，11个月的一个新高哦。那国营银行根据银行法72-2的这个这个条款规定哦，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这个事实上不能超过30%，那现在呢大概已经来到了 24.37%， 持平跟五月份比较起来齁、哦、终止了先前12个月份下降的这个趋势。因为之前大家也觉得说好像这个新清安啊好像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齁、哦、那加上呢市场上这个业者也不愿意降价，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业者不愿意降价的情况之下，买方当然是用观望以待齁、哦、来看看谁能够持久齁、哦、能够僵持到最久齁、哦、坚持到最久。那我们来看看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国营六月底房贷余额是 1.74 兆元，月增537亿，年增 4.34%。那因为购物民众呢抢搭新清安的末班车啊，带动了六月份房贷的这个持续增长。六月底呢房贷预放比是 0.07%、这个也较五月份减少了 0.01%。所以这个看起来呢央行的管控啊确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风险控管的这个效果齁、哦。所以呢这个即使说这个新清安贷款的余额呢持续在增加，可是预放比呢反而是逆势在减少。虽然说减少的幅度很有限，可是也表示说这个所谓的放贷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管。另外呢被业界视为银行不动产放款天条的银行法第72-2条的规定商业银行不动产

来的哦。好，那其中呢，这个比例在 28% 以上的银行家数也已经连续六个月挂零了哦，表示这个本来集中度快要接近三成，这个天险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天花板的这些银行呢，诶，现在都已经明显的降下来的。那在27%-28% 警戒区的银行呢，也从原来的三家降到一家，所以大家都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位。那至于说建筑贷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今年六月底呢，国营建筑贷款有余额是 3.88 兆元，月减了145亿元，年增 0.33%。 六月底呢，建筑贷款预放比呢是 0.08%所以呢叫五月份呢上升了 0.03%， 所以这个部分银行就会比较紧张哦，这个建筑贷款余额表示说这些建商借的钱呢，到时候还不起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在微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金管会的统计哦，这个国营建筑融资的放款呢，哈，这个部分已经有所这个类似在增加哈。那如果以这个累计的这个预放金额来看的话，已经来到了 29.28 亿元哦。那这个部分已经写下八个月来的一个新高，主要呢是因为有一笔呀建商连带的这个违约。过去两年呢，国营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已三度因为个案跳升，显示呢，房市降温压力正在从推案销售蔓延到建商的现金流，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呢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在进逼当中，那现在呢已经蛮明显的影响到建商的现金流。这个也是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的，建商如果除非他真的是口袋非常深哦，真的有时候要再盯下去的话，到时候就是资金断裂，资金断裂的话就是建案盖不下去，银行要跟你催缴这些借的钱哦。那金管会掌握到六月份建筑融资放款单月增加的 9.64 亿元，主要是一笔这个建商连带的案子齁，这个违约转列为预放，那预放比呢也从 0.03 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来到了 0.08% 哦，虽然说还是很低啦，可是你看哦，从 0.03 跳到 0.08 已经有 0.05 的这个增加哦，这个部分虽然说只有一家建商，可是这个当然金管会高度的关注。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这些跟银行借钱的人呢积欠本息超过三个月，那那个可能这个时候呢，建筑融资这个银行就会开始来催收了齁，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家建商出现了这个比较大额的这个等于跳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那银行端这边也指出啦，房市交易降温之后呢，建商有些呢是比较倾向于先消化库存在规划新案，可是呢还是有些人会盯在那一边齁。那银行端面对这个房市的前景不明啊，授信审查当然会更加的审慎齁，使得建商取得新贷款新资金的这个难度也跟着升高。那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观察指出，近两年来呢，银行对于开发商的土融建融的预放比大多还算是稳定，而且呢预放比大概都在 0.1% 以下齁，事实上离 0.1 都还蛮远的齁，代表整体银行对建商资金放贷的风控管理得当齁，那而且大部分开发商的授信品质也还算良好啦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金管会这一部分的资料。可是呢我们昨天就看到电子媒体啦

或是说网络媒体都有在报道这一则讯息，就是刚才跟各位提到了齁，台南市安南区有一处的这个集合式住宅啊，工程已经快要到收尾阶段了齁，可是呢建商疑似资金周转困难，整个工程工地都停摆齁，所以呢导致已经完成过户的住户齁，这个面临没有水没有电齁，无法入住的这个困境。那因为现在建商失联状态，无法联系得到齁，所以台南市地政局呢这个已经介入协助这个住户齁。那因为我们昨天国家监督金奖刚好也有到台南去看这个台南市地政局的一个四地重化案齁，所以特别感觉到这个案子呢有一点那个既视感齁，特别强烈。那这一个案子呢就在安南区，我们昨天也是去安南区齁，这个灰色的集合式的一个住宅是透天厝，大部分都是透天厝，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那种套厅的房子。本来已经有大概八成的完工了齁，那地板呢可是只铺到了一半齁，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三立新闻他们到现场去拍，大门敞开，现场却没有任何一个施工的人员齁，甚至呢传出这个建商已经跳票跑路了。那有住户就接受媒体的采访说，七月初就已经传出跳票了齁，所以这个住户说会担心这间这个到最后没办法收尾齁。那有19间的已经被做二胎的贷款了齁，因为这个建商呢又贷了7000多万，那死哪齁，所以这个部分对于这些已购客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担心的。那这一个建案的总共户数有44户，一坪大概是从25万到28万含车位，那售价超过1000万，目前已经有27户产权已经移转。那其他的住户呢在这个七月初才发现说其中有15间被建商去做了二胎的贷款齁，所以这个部分才传出跳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住户也表示都快盖好了，可是没有电没有水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没办法住人啊齁，所以呢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那根据媒体去采访台南市地政局局长陈淑美他的一个说法，他的说了齁，买方呢他的付的款项呢大概还有保留一些交屋保留款，交屋保留款大概就是 5% 啦齁，这个局长也讲得太模糊了一点点齁。那可是呢因为建商他的资金面出了问题，可能收入不足来清偿他其他的债务齁，所以这个部分局长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那台南市的消保官主任谢秉奇说，这个案子呢还是有履约担保的机制齁，那消保官这边呢已经有接到5件申诉的案件，那会尽全力来协助这些已购的客户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啦齁。那因为建商本身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建案跳票，相关单位会积极的介入来协助，但有不少住户已经投入呢毕生的心血齁，什么时候才能够顺利的完工，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驻，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些已购客户们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齁。所以这个也就是从我们第一段跟各位来报告的齁，现在有很多的建商实际上呢已经盯了1年多，快要2年了齁，从2024年齁这个央行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这个整体的资金面
哦，还有这个房啊、这个不管是融资或是说现金流这一部分都完全被卡住，所以很多的业者已经盯了一年多，现在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会出现类似台南安南区的这种所谓的在地小型的建商，而房子盖到一半了，然后建商落跑了，

那钱也可能被带走了，被这个建筑这个大老板给带走，所以已购的客户呢，到时候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到自己花大钱一生的积蓄去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也许不是单一的个案哦，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类似。因为建商这个资金断裂一来可能是在预售的时候就卖不好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的资金可能这个银行端又不给他们做挹注因为这个建商这个银行也是很担心这些业者能不能够撑下去，所以在这个双方拉锯之下呢，这些业者到最后可能就是资金断裂，选择最后。落跑了那这个部分，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哦。你自己跑掉了，到时候还是要司法上面对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建筑业者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报告更多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

0: 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一个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一段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哦。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安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那安安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啊，我们知道随着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哦，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许多人呢都会有过敏啊，肠胃不适的这种困扰哦，像我常常最近也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啊，这个健康顾问安安老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哦，透过益生菌找回身体的平衡。来，我们请安安老师。
2: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现代人就是生活压力太大，
1: 太大了，
2: 然后节奏很紧凑，所以常常真的就会有一些消化道，我们就讲说可能胃不舒服啦，肠不舒服，所以大家第一个直觉就会想到说啊，我可以用益生菌来做保养。
1: 对，现在大家都该有那个基本的概念，就想到益生菌。
2: 但是呢，益生菌你要特别注意到，就是你要挑选它的功能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帮你做到整个消化道的一个照顾哦。
1: 哦，功能性啊，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那我们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很特别的益生菌叫做 NTU131 益生菌哦。
1: 这个 NTU 我就会想到台大。
2: 这个 NTU131 哦，它的研发者的来头不小哦。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都有喝过那个 LP33 的益生菌，
1: 有，对对对，
2: 这个益生菌已经很久了，大概已经20多年了。
1: 有，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谁，但是都知道 LP33 对吧？
1: 是，对，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就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许廷元博士，他其实是在我们讲说益生菌界哦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
1: 是
2: 因为他就是 LP33 的原始的研发者
1: 、
2: 那他当初因为其实为了要成立自己的生技厂跟实验室，所以他就把这一支很珍贵的菌株就卖给统一集团所以我们当初会知道 LP33 是因为统一集团打了很大的广告，
1: 对，他打了很大的广告，
2: 对，
1: 所以大家都这印象就是说 LP33
2: 对，不只是那时候有出那个所谓的优酪乳，甚至后来还有可以补充的这个益生菌的胶囊出来哦。但是那毕竟是20多年前研发的菌株了，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许博士当然又投入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 NTU131 就是他最新力作，结合了有10支菌很厉害的菌在里头的。
1: 这么强。
2: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许博士哦，他自己本身是你刚刚讲说 NTU 就想要什么台大，
1: 对，
2: 没错，因为他就是台大的医学博士哦，他本身是台大微生物免疫学的医学专家哦，他具备了有中医跟西医的资格，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说都是只有西医，
1: 没错，
2: 他还有去钻研中医，那他就是因为中西融合都学习完之后，他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就觉得哦，不管是针对小儿过敏啦，成人的免疫调节等等啦，事实上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对于身体没有伤害的药物是相对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吃药就是治标不治本然后时间一长对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肝肾的负担所以他就花很多的时间投入了这个益生菌的研究30几年的时间
1: 这好长一段时间
2: 对很希望说是透过益生菌能够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健康因为他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伤害的药事实上
1: 没有伤害的药
2: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2: 后来也出了一本书真的书名就叫做寻找没有伤害就是没有伤害的药
1: 是
2: 他这一

0: 本书的著作里面就是在讲益生菌，就是我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药，又天然又能够去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质。而且呢，国际影星任达华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哦，因为他觉得说透过益生菌的一个调节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自愈的能力，这个就是他认为最天然最安全的养生保健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呢既是天然又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健齁、哦、所以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齁、哦、而且是30多年的这个研发的这个经验的累积齁、哦、而且不断的在精进齁、哦、那 NTU131 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因为我刚刚先透露了一下里面有很厉害的十支菌齁、哦、
1: 哇，这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 NTU131 它最主要是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要让它全方位。所谓的全方位是什么？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排便不顺，
1: 对、
0: 哦、然后会有便秘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会怎样，胀气
1: 肚肚、啊、
0: 然后会有的是胀不出来，有的是一直拉、哦、就是变得很两极端的这样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再来还有人会有什么过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些状况，不管是让你排便顺畅、哦、你的拉肚子，然后你会胀气消化不良，还有调节过敏的方面，我们通通都在这株菌里面、哦、这个配方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完整的结合、
1: 嗯、
0: 那这十支菌呢，其实呢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许博士他从这个我们讲说台湾的新生儿的肠道，他特别用内视镜去把它取出来的、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什么、嗯、原生菌株、
1: 哦、
0: 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相关的研究的时候啊，就发现益生菌当你要补充的时候，补充所谓的原生菌株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大部分有时候我们补充的菌株是可能来自什么动物的，
1: 对，有些是用动物，没错，
0: 对、嗯、那事实上毕竟我们人跟动物还是会有不一样、
1: 嗯、
0: 即使再相似，我们毕竟还是是人，
1: 是
0: 一定会不同。那这个是许博士呢，他从台湾新生儿的肠道取出来的原生菌株，它就会非常适合我们台湾人的体质啊、环境啊、
1: 哦、
0: 气候，
1: 是是是，
0: 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菌丛的调节、
1: 嗯、
0: 因为你看如果你用的是欧美人的菌株，它又跟我们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对，他们可以他们吃的食物跟他们消化的东西又不同、
1: 嗯、又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台湾人的原生菌株才能够去适合台湾我们吃的饮食、
1: 嗯、
0: 还有你的气候跟环境，
1: 所以是台湾新生儿肠道取出的原生菌株，
0: 所以这种原生菌株就相对的很珍贵、嗯、很特别、
1: 嗯嗯嗯、
0: 而且它还有经过了五大医学中心的人体跟动物实验、
1: 这个欸嗯嗯、
0: 这五大医学中心我跟大家讲有什么呢？中国医药大学，
1: 医药大
0: 还有
1: 鼎鼎有名，
0: 对、嗯、中山医学大学，
1: 好、
0: 哦，这里都在中部很有名、
1: 嗯、
0: 然后花莲慈济、
1: 嗯、
0: 这也很有名，
1: 对，
0: 台北荣总，
1: 哇，更是，
0: 还有成大医学
1: 是、
0: 哦、这些五大医学中心通通都有做过相关的人体跟动物实验、
1: 哦、
0: 证实说这十个益菌，就是这十只菌株呢，能够去改善便秘的问题啦、嗯、腹泻的问题啦、过敏的问题啦，还有胀气的问题、
1: 哦、
0: 甚至能够进一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免疫系统、
0: 嗯、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因为免疫系统哦，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我们在讲说就是体质比较弱啦、
1: 嗯、
0: 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很容易秋冬季节就会干嘛，感冒，
1: 对，
0: 被传染病毒，但是呢你透过这十益菌去帮你做身体的调节之后，它就能够去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好、
1: 嗯、哼，
0: 然后比较能够抵挡病毒对你的身体的伤害。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也常常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1: 我就有、
0: 那个、
1: 我就有
0: 对，这个什么吃喝咖啡吃甜食，
1: 对，
0: 那这个其实益菌呢，它除了不仅仅是能够调节我们便秘腹泻拉肚子的问题，它甚至对于我们的胃食道逆流也有调节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是对于现代人的保养来说非常方便也非常棒的、
1: 嗯、
0: 那除了十支菌之外，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1: 哦、
0: 另外它还有搭配了其他的复方的成分、
1: 哦哦、
0: 那这复方也就很重要、
1: 嗯、
0: 你想看哦，台湾新生儿的原生菌株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你最希望它怎么样呢？能够长长久久住下来嘛、
1: 哎、对，
0: 作用时间越长越久是不是越好、
1: 嗯、
0: 它就越能够照顾到你的身体，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帮你加入了这个专利的双纤维。
1: 双纤维、
0: 哎、
1: 这又是什么东西？
0: 对，这是要干嘛的呢？
1: 对啊，
0: 纤维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对肠道很好、
1: 嗯、
0: 你可以把那个纤维想象成是什么，很像那个棕刷、
1: 啊、
0: 那个刷嘛，
1: 好好，
0: 它可以帮你刮除你的那个肠道的什么宿便、嗯嗯
1: 嗯、对，
0: 脏东西。可是很有趣的是啊，因为我们的好菌它的食物来源就是纤维、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说为什么鼓励你要多吃蔬菜
1: 水果，
0: 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就有最重要的纤维、
1: 嗯、
0: 它就

0: 可以帮助你照顾你肠道里面100兆的菌，
1: 是。
0: 可是，一般的人天天五蔬果做得到吗？
1: 不可能的事，
0: 不太可能嘛，哈、哦。那甚至有些人每一餐甚至都没有吃到蔬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在里面加入这个纤维，它还是有拿到专利的、哦，就是 Fibersol2 跟菊苣纤维。
1: 菊苣纤维
0: 这两种纤维，其实在药局有单独在卖，
1: 哦、单独
0: 我们现在让你不需要另外花钱买，
1: 嗯、
0: 直接加在配方当中、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提供你的益生菌很好的食物来源，
1: 哦、
0: 然后它们能够吸收水分，形成那个就是粪便、哦
1: 嗯、
0: 让它的那个体积变得更大，
1: 嗯、
0: 那体积变大又吸收水分，它就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啊，对，
0: 哎，你就不会有胀气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很顺畅的把便便推出来，
1: 排出去了、哎，
0: 对，同时它还会吸收体内的毒素。嗯纤维它会吸收毒素哦，然后它就会包裹在这一团的纤维里面，直接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纤维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所以专利双纤维了、嗯。
0: 对，
1: 嗯，
0: 啊，不是只有加这个而已哦，
1: okay、
0: 还加了什么专利的双寡糖、
1: 哦嗯、
0: 啊？这个寡糖干嘛呢？它也是益生菌、
1: 嗯、
0: 非常好的食物来源。因为你知道菌跟人一样，又不是只单一吃一种食物，
1: 嗯、
0: 它也喜欢吃纤维，它也喜欢吃寡糖。
1: 哦、了解、嗯。
0: 那我们。加入的寡糖还不是一般的寡糖，我们除了有加果寡糖之外，我们还加入一个非常珍贵来自于母乳的 GOS 半乳寡糖
1: 哦，
0: 这个还特别要去收集这个母乳、
1: 哦、这个应该也不容易，
0: 对，很难取得，然后取得了之后呢，我们一样把它加在配方当中，它一样可以作为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
1: 嗯、
0: 所以当这些好的原生菌进入到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又有好的东西可以吃、
1: 嗯、
0: 它就会在你的肠道作用的比较久，而且它一样能够刺激肠道蠕动，进一步的去帮助你排便，
1: 排便
0: 哎、嗯，就不用担心会有这个我们讲说呢便秘的问题啦，或者是呢这个不顺的一个状况了。
1: 好、哦，双纤维、双寡糖了、哦。
0: 对，然后这个都是照顾肠道的。
1: 嗯，
0: 可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食物吃进来身体之后，它第一个会先经过哪里？它会先到哪里去？
1: 嗯哼。
0: 到我们的胃啊，
1: 胃啊，胃，
0: 你到肠之前，你还会先经过胃啊。
1: 胃
0: 那在胃的这一段要发挥的是什么作用？
1: 嗯、
0: 就是其实是我们嘴巴在咀嚼的时候、
1: 嗯、
0: 就要开始产生酵素，
1: 对，
0: 然后再到胃里面还会有另外的酵素来结合，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把我们的食物做到一个分解跟消化、
1: 嗯，是，
0: 然后分解成很小的分子之后才会进入到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可是往往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吃太快。
1: 对，
0: 来不及分泌酵素，
1: 都在赶时间呢。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它的酵素呢生成也会比较慢。
1: 嗯，
0: 所以你会有酵素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加了综合消化酵素，
1: 哦、
0: 让你可以呢，
1: 是是是，
0: 哎，就是进一步的做到了在胃的时候就把食物做到充分的分解，
1: 嗯、
0: 让你整体的消化道照顾胃跟肠都帮你照顾到好。
1: 嗯，对，哇，这个停下来，这个益生菌的成分设计的非常的周全哦，不仅有这个所谓的好菌，还有益生菌的食物都帮他准备好了。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特色？
0: 好，我要特别讲到就是哦，这个益生菌呢，它设计一包里头就有900亿的活菌，
1: 900亿，
0: 非常高的菌数哦，它有拿到3国11项专利，而且呢，它是很厉害的哦，
1: 嗯、
0: NTU 131的益生菌，还有拿到全台唯一经过3合1抗生素的测试、
1: 哦、
0: 证实不具抗药性的益生菌、
1: 嗯、
0: 这个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就是如果当你有在使用抗生素的药物做治疗的时候、
1: 嗯、
0: 不用担心这个益生菌会破坏药性、
1: 哦、
0: 而使得你的抗生素失效，
1: 是，
0: 诶，有时候到时候你的抗生素失效这是很严重的，
1: 对啊，没错，
0: 你就会没有办法杀死坏菌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益生菌是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测试、
1: 嗯、
0: 那再来更厉害的是它用到了一个动精干燥技术、
1: 哦、
0: 这种干燥技术是什么呢？
1: 对啊，
0: 它是非常高规格的制药的规格、
1: 嗯
0: 哦、通常在西药的制作上会用到这种动精干燥技术、
1: 嗯
0: 哦、那因为其实呢一般市售的益生菌可能会有3层包埋啦，5层包埋啦，
1: 对，
0: 虽然可以通过胃酸胆碱，可是呢在到达肠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全部的崩解释放、
1: 嗯、
0: 那这样的菌就没有办法被完全的作用，那我们用到这种动精干燥技术，它就可以直接让你的益生菌直接到达肠道的时候完全崩解、
1: 嗯、
0: 然后跟你的肠道上皮细胞做到结合，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1: 是，那听安安老师这么说，我对这一款的配方是已经充满满满的信心了。那可是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佐证？
0: 好的，那我们

0: 之前其实就有一个使用者，他本来就是从小就有严重的过敏体质，那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像最近这样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他就会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流鼻水，然后皮肤就会一直发痒过敏。他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因为擤鼻涕擤到鼻子受伤，然后导致蜂窝性组织炎，他差点连鼻子就要割掉一大半，我吓死他了。所以他一直在照顾他的过敏体质。那后来呢，他就是听到我们在电台的一个介绍跟推广，他就开始尝试这个 NTU 131的益生菌。那本来想说到底有没有作用啊，可是又相信说这个是许廷元博士的研发 LP33 这么有名，他就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两个多月之后呢，他现在早上起床再也不会一直在那边包水饺包馄饨，不会一直打喷嚏了。然后呢，过敏的这个频率都降低。他说他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去看一次皮肤科，现在呢过了大半年连一次的那个健保都没有用到，他都没有再去看医生。也就是说他持续用这个 NTU 保养的时候，让他的过敏体质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调节跟改善。而且其实呢，他就说因为自己吃得很好，然后他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过敏体质，他也让他的孩子开始保养，因为他孩子也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他就发现小朋友越早吃越好，因为本来有一些轻微的过敏的一个状况，可是在透过这个益生菌的保养之后呢，很快的就都调节了。
1: 哇，听完这个安安老师这个实际案例的一个分享啊，那在节目的这个尾声啊，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啊给我们一些这个喝康呢齁，看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分享给大家。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许廷元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研发 NTU131 的益生菌呢，我们有提供了50份的免费体验要让大家来索取。
1: 50份哦。
0: 对，那当然如果你要直接想要来订购的话，我们有加码优惠哦，也就是让你享有无锡分期之外，会再加送给你一罐顶级的西班牙的鱼油，让你做到这个心血管的一个保养。赶快来拨打电话 0800-36-3131 0800-36-3131。 今天呢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的名额让你来做索取，那如果订购优惠套组的话呢，也享有无息分期，同时还会加码送一罐西班牙的顶级鱼油哦。电话赶快拨打 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名额有限哦，机会不等人，请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哈，把这一份健康带回家。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安安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健康的资讯，让大家可以维持身体头好壮壮。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2: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30号，礼拜四。哎，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聊一些跟旅游有关系的话题。那开场呢，听到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Red Wings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前前前世》，然后也是之前非常红的动画电影《你的名字》的主题曲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Red Whips 的作品《前前前世》，然后它也是之前啊、哦，应该已经蛮多年前的，大概有十年前了，《你的名字》这一部动画电影它的主题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好听到的是日语歌嘛。那在日本呢，这几天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地震哦。那日本的熊本县呢，在28号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的地震，而最大的震度来到了7。那气象厅呢，一度在熊本县等地区发布了海啸注意警报，那包括了熊本机场的跑道呢，也一度的关闭，而疏散的对象大约是217,000人，然后他们的自卫队呢，也动员了3,600人来投入救灾。那当地呢，像是 JR 的九州新干线跟再来线一度有全面的停驶。那另外呢，还有像是位于加岛町有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那中文的翻译叫做永旺梦乐城熊本，那也就是所谓的伊勇。那在地震之后呢，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爆炸，然后就是有一些死伤哦。好，那除了这个他们地方的一些灾情之外，像是台积电的熊本厂区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依照了紧急应变程序有来进行人员的疏散还有清点。那不过呢，目前已经确认像是人员跟建筑结构是比较安全的，那有逐步的回线，而当然后续的细部检查还有详细的影响评估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另外呢，日本气象厅也提醒当地的民众，在未来一周呢，还是需要提防最大震度7的余震。所以说，如果大家最近呢，刚好有安排到日本的熊本地区，包括了整个，还有整个就是九州啊、福冈这些地方旅行的话，那请大家记得要注意安全哦。好，那所以说呢，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中华航空呢，它有发布新闻稿表示，因为日本熊本发生了地震，所以华航也宣布哦，只要你手上呢是有华航在今年8月5号之前往返熊本的机票，那这个只要你是改定位，那定位更改到福冈或者是到鹿儿岛14天内的航班，或者是你诊断退掉的话，那都是免收手续费。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意想要改票或者是你要退票的话呢，可以洽原本开票的旅行社或者是华航的客服，还有各地的分公司等等，来协助调整行程。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像是航空公司的网站或者是下载他们的 APP 之类的，那就是可以查询到还有确认到最新的航班资讯。好，那除了华航之外，其实像是其他的航空公司呢，有些航空公司啦也有宣布说

就是目前你往熊本的机票可以做免费的退票或者是改票的这些程序哦。那像是新宇航空呢，也一样是针对8月5号之前往返熊本的机票来提供了像是免收手续费的这些弹性服务。那所以请大家就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订购的这个航空公司呢有没有免费的就是有没有免收手续费啦。那就请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安全哦，尤其你原本就是有要去熊本的行程，可能建议大家可以换个地方，或者是就干脆改个日期哦，因为最近呢的确他们那个地方会稍微比较危险啦，所以就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日本熊本县在前几天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啊，应该很多人都有看到新闻的画面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伤亡。而在昨天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表示哦，从这个昨天开始呢，已经开设了熊本地震捐款的专区。那如果说有意捐款的民众呢，可以上网去做搜寻，但也要提醒大家，在捐款之前呢，一定要先认明，你捐赠到的单位它是否合法，那它是不是一个可信的单位哦，就不要捐给诈骗集团。好，那这次熊本地震呢，因为近年台湾人应该是蛮喜欢去九州地区玩的，所以其实我在社群上就多少有看到有一些是人就在熊本的台湾人哦，他们亲自经历了在地震当下非常惊险的状况。那在强震之后呢，其实台湾的各个航空公司也有加了一些班机的班次，那就紧急的撤离一些台湾人回到了就是回国。那很多人都在想说啊，其实如果在国外遇到像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尤其像是天灾啊，或甚至是到一些战乱还有重大的事故，就我遇到这些事情的当下，那我是来旅游的，我在当地可能没有任何认识的亲朋好友，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在前几年哦，交通部观光署就公布了国外旅游安全懒人包，那就是提醒国人哦，如果说在国外遭遇天灾、战乱或者是恐攻这些不可抗力的重大事件，那你可以记得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如果说你是所在地，就比如说你人在可能比如说这一次的熊本好了，那在熊本呢发生了严重的地震，那你可以优先先确保自己的安全，避免陷入群众恐慌的状态。第二点呢，你可以保持冷静，并且遵从当地政府的紧急措施，那包括了可能疏散啊、撤离、避难等等。那第三点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立即的跟亲友联系，通报个人的平安，而且最好赶快前往安全的地区，或者是尽速的返国。此外呢，外交部有一个旅外国人紧急服务专线哦，那你可以记得这一支电话，那它的电话呢，完整的号码是+886-800-085-095，+886-800-085-095，那它是一支你用国际电话就可以打的专线。那除了打电话之外，如果说你去的国家是有台湾的任何驻外管处，那你也可以亲自到这些地方寻求协助，比如说日本的话有一个是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然后在大部分的大城市呢都是有台湾的办事处哦，那你同样呢可以到这些地方来寻求任何的协助。那当然这些资讯呢还是要在你出发之前，也就是出国之前呢先做好预备哦，以免真的遇到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刻，你才有地方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咯。好的，讲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

0: 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正声调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讲到了七八月份，这时候是暑假嘛，同时也是旅游的旺季啊，尤其呢台湾人最喜欢去日本玩哦，啊，很多人呢就会趁着夏天去参加日本有很多的活动。那其中呢，如果说啊大家有在看日剧或者是看一些日本的比如说动漫作品，应该会对于日本的夏天呢充满了非常浪漫的幻想哦。因为日本的夏天啊，其实有很多蛮有特色而且很盛大的活动或者是祭典。那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所谓的烟火大会，那以他们的汉字来讲叫做花火大会哦。其实呢，日本的哈那比也就是烟火呢，真的算是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很有特色的代表性活动。那其实烟火的历史啊非常的久远哦，而且在无论是日本的东京或者是在日本的各个地方呢，其实很多地方啊都会在每一年的夏天来特地举办花火大会，然后就会有非常多人参加哦。那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呢？这个跟演唱会一样，他的票呢甚至是要用抽的，然后很有可能会有买不到的状况哦。所以啊，其实我最近还看到蛮多台湾人，他们特地去在这个时候去日本，就想要来参加日本的烟火大会。所以为什么日本的花火大会就会这么受欢迎，而且日本人也相当喜欢呢？其实这里啊，应该要讲一下日本的一个传统美学的概念，叫做物哀。那这个物呢是物品的物，哀是哀伤的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指人在接触万物之后所产生的深切感动，还有对于生命无常的体悟，以及因为美好事物消逝而生的这些淡淡的哀愁。所以说这个物哀啊，其实它所代表的意象还蛮多的，像是樱花，樱花很漂亮嘛，可是樱花非常的短暂。那例如像是烟火，烟火也很漂亮，可是它放出去就消失了。那当然啦，虽然大家在看烟火的时候可能不太会有这么难过的感受，但是呢它也的确成为了日本的一个夏天的特色。那日本到底有哪些非常知名的花火大会呢？包括了像是在东京哦，东京呢其实就是以前的江户嘛，那早在非常久以前，就在1603年左右，就是所谓的江户幕府

时代。在当时呢，他们就开始会举办所谓的花火大会哦。那当时呢，在江户的这一些权力者们，他们会聚集在羽田川畔，那一边享受着夜晚的微风，一边欣赏非常漂亮的烟火。那第一场面向大众举办的烟火大会，其实可以追溯到1733年。那当时呢，是为了悼念在前一年因为大饥荒而去世的百万灾民，并且为大众来提供娱乐，所以才会在羽田川畔呢来释放烟火。那不过此后啊，这项活动也成为了每一年夏天的固定盛事哦，并且呢就成为了非常有代表性的活动，也就是羽田川花火大会。那当然呢，不只是羽田川啦，不只是东京哦，可能像邻近的其他城市，包括了横滨啊，或者是大阪之类的。那总之啦，其实每个行政区呢，他们可能都有自己各自的烟火大会的历史。所以说啊，在每年夏天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人，他们会穿着浴衣，然后到这些河川畔来去欣赏非常漂亮的烟火。那也成为了日本在夏天的时候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哦。好的，那除了花火大会之外，其实日本也有很多非常有特色而且很盛大的夏日活动。那例如说在最近啊，在日本的北边的这个地方叫做青森，

到日本东北地区的青森市，来去体验一下青森睡魔祭的魅力。那首先这个睡魔是什么意思呢？诶，它跟睡觉有关系吗？好的，那总之呢，这个睡魔啊是一个有点像妖怪吧，就是在祭典期间呢，这些叫做睡魔的妖怪哦，它会化身为非常巨大的游行车，在街道上穿梭。那这个游行车上呢，会装饰着各种日本神话或者是日本传说的纸雕灯笼，例如说咆哮的战士、吓人的妖怪，或者是栩栩如生的动物。那游行期间呢，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活动哦。在这个游行车旁边啊，会有很多个祭典的舞者，那他们被称呼为跳人。那跳就是跳起来的跳，人就是人类的人。那除了有跳人会在旁边跳舞之外，还会有一支乐队叫做睡魔杂子，这支乐队呢在旁边伴奏。而且呢，不只是专业的舞者可以当跳人哦，游客呢也可以租借传统的跳人服装成为舞者之一，然后你可以加入这个舞群的行列。好，那所以说呢，这个青森睡魔祭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灯笼的游行哦。那你会看到这些灯笼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各种传统的神话啊，或者是各种传说的妖怪。而且这些灯笼啊，也是非常精致的手工艺品哦。就它并不是什么随便做出来的，而是呢，每一位工匠啊，他会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慢慢的打造，那只为了在这为期六天的祭典活动上来去大放异彩。而这个睡魔祭啊，其实最后也会跟其他地方很像，会举办一个两个小时的烟火大会，会用非常灿烂的烟火照亮青森市的夜空，那为这个非常特别的祭典来画下精彩的句点。好，那所以说呢，这个青森睡魔祭啊，也算是青森当地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活动。那虽然说它日期非常近哦，如果说大家没有机会参加到也没有关系，就是呢，在举办睡魔祭以外的时间啊，你也可以到当地，他们有一个睡魔之家。那这个地方其实有点像博物馆哦，你可以在里面参观，然后去深入了解这个青森睡魔祭的历史起源。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日本在夏天哦，其实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夏日活动。那无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花火大会，或者是各地方，比如说青森很有特色的睡魔祭，那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出国玩的话，也可以去试着参与这些当地的祭典活动哦。那你可以体验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不只是走马看花哦。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美津玄师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打上花火》。那在现在夏天的时节呢，花火大会、烟火大会其实就是日本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活动哦。好的，那当然除了日本之外，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夏天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国家呢也是有非常特别的祭典哦。首先呢，像是在欧洲的西班牙，诶，虽然说欧洲现在是有热浪，但是呢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节日啊，还有非常特别的庆典。那首先在西班牙哦，他们每年的七月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叫做奔牛节。那这个每年七月会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这个地方来举行，而且是世界上最刺激的节日之一。勇敢的参加者呢，将会身穿着白衣裤还有红领巾，在狭窄的街道上跟公牛们一起往同一个方向狂奔。而这个奔牛活动的路线哦，长达大约850公尺，从像是圣多明各街上的牛栏一路奔向斗牛场。那过程当中呢，充满了刺激还有危险性。不过呢，这个活动啊，其实还是有一点争议哦。除了是非常危险之外，另一方面就是跟动物福利有关系啦，因为它会利用到牛马，然后会让牛呢，就是在路上狂奔，所以说牛本身啦，也是会有受伤的危险哦。不过呢，其实除了这样子比较刺激的奔牛活动之外，整个城市呢也会连续9天沉浸在非常热闹的氛围当中，包括了他们地方传统的弗朗明哥舞蹈，还有无尽的狂欢跟庆祝，所以呢也让潘普洛纳这个地方成为了勇气还有狂欢的完美结合。好，那除了这个奔牛节之外，其实在西班牙另外一个地方哦，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而且是举办在每年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三。那位于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的这个小镇叫做布尼奥尔，在每年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呢，都会举办世界上最大的食物大战。那这个用到的食物是什么呢？他们会用到100吨以上的成熟番茄。那拿番茄干嘛呢？互相的投掷哦。所以呢，在这个番茄大战的特别的节庆，应该是活动当中呢，参加者啊会抛开所有的束缚，来解放内心的童真跟野性。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非常大型的玩食物现场呢？首先啊，这个番茄大战哦，据说是从1945年开始成为布尼奥尔这个地方的传统。但是呢，它的起源啊，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哦。那包括了像是可能是当地的几个民众，朋友之间拿着番茄互丢，或者是不满的证明在市议员经过的时候用番茄攻击。那还有像是一名在广场上表演的音乐家，因为演出太糟糕，周围的人很生气哦，就从附近的蔬果摊拿番茄丢他。那另外一个人说，可能是卡车意外翻覆所导致的混乱结果等等。那这个来源呢，其实是众说纷纭啦。不过呢，根据 BBC 他们所采访的，就采访到当地的一位历史老师所得到的答案哦，其实就是哦，当年镇上要来举办游行，而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许多人扮演着历史人物，而筹办委员会呢，会在两组年轻男孩当中挑选，结果呢，没有被选中的那一组人很生气嘛，所以就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吵，那其中一个人就随手拿起一颗番茄丢来丢去，然后后面的人呢就跟风效应哦，就成为了一场非常混乱的番茄大战。而在这个混战之后的隔年啊，布尼奥尔当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冲突，所以就取消了游行。可是呢，当时有参加这一场混战的男孩们觉得非常的好玩啊，所以就自己带着很多番茄再次的互扔哦。 其实啊，这个互丢番茄当然不只是玩食物啦，它背后的一个象征，其实是让人们在比较混乱的当时的那个时代，像是高压的社会环境，还有西班牙内战以及二战结束之后所留下的贫困，在种种压力之下，番茄大战呢，成为西班牙人民们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所以啊，番茄大战其实对于布尼奥尔市民的意义，就是象征着对于议会、对于警方、对于所有一切政治压力的反叛。好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一场番茄大战啊，对于西班牙布尼奥尔这个地方的人来讲，已经成为了每年八月份的传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就是有这样子的活动，那也代表了当地的历史还有文化特色之一哦。讲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撞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在夏天这个时节当中哦，其实还蛮多国家他们都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庆典。那例如说像是日本，他们夏天的时候就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节日之外，还有像是很有特色的花火大会。那当然呢，其他国家也各自有一些自己非常特殊的纪念节日哦。而当然呢，其他国家有，我们台湾也有啦。那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国历的七月、八月，也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庆典活动。那例如说呢，在最近哦，应该有些人，如果你身边有原住民族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他们有些人呢需要请假回去自己的家里，回去自己的部落来参加他们的岁时祭仪活动。那其实呢，在每年大约七月份的中旬到九月初，是属于阿美族他们的丰年祭的活动。那丰年祭呢，对他们来讲啊，是一个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如果以汉人的角度来看，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一样哦。而丰年祭的流程呢，包含了迎灵、宴灵还有送灵三个阶段。那当然呢，随着时代的改变，他们庆典的一些习俗啊、禁忌都有一些跟动哦。那除了祭典的天数有缩短，还有一些宗教的仪式简化之外，他们同时呢也会在祭典加入一些比较竞技性的活动。这个竞技呢是比赛的那个竞技哦，例如说呢像是赛跑、拔河或者是射箭。不过呢，很多人呢、对于原住民朋友们他们的丰年祭可能会觉得相当好奇，因为呢有时候你会在社群上看到他们丰年祭的影片或者是他们祭典的影片，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特别的活动，然后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开心。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啊，其实呢这个丰年祭啊，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传统的部落祭仪。那如果以汉人的这个节日来讲呢，可能就有点像我们平常要去扫墓啊，或者是我们过年就是有一些农历新年的拜拜嘛。那其实呢很多人啊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很想要去参加看看原住民的丰年祭。但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哦，虽然说近几年啊有一些部落它也许有对外开放，就是一般的游客可以来参与他们的丰年祭，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个丰年祭呢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岁时祭仪，那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啊或者是表演的活动哦。那如果说呢就是你并不是原住民，可是你很想要去，那要去参加的话可能就只能去一些他有说是有对外开放参观，那第二个呢你可能可以透过一些网络上的影片来了解。那就是绝对不要说我今天看到哪个部落可能有在就是他们正在办丰年祭，那我就随便开车上山去参加，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哦。除非呢你有受到邀请，或者是这个部落本身就是比较欢迎外面的游客，那不然呢基本上啦应该是不能随便就这样子进去参加的哦。那另外呢这个丰年祭啊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祭典嘛，所以说里面呢会有一些他们自己传统的各种的仪式啊、流程啊还有禁忌，而且呢不一定每个部落都是一样的哦。所以说呢还是请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很幸运可以进去参与他们的丰年祭典，那一定要先了解第一个他们有什么样子的禁忌，那他们部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年龄阶层的规则，那当然还是要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哦，不要随意的去打断他们的祭典，不要用一些不当的言辞，然后要就是不要去乱碰他们的东西等等，这些是最基本的礼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是说你有机会参加到这么特别的他们传统的祭典的话，其实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体验啦，那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

一些他们自己的禁忌啊，还有仪式的规则咯。好的，那除了原住民他们在这一段期间可能会一些岁时记忆的活动之外，那如果说以我们的就是汉人的文化来讲，那当然在七八月份，其实大家会有一个很注意的传统的禁忌哦，也就是农历的七月。那农历七月呢，除了大家会开始强调说啊，可能是鬼门开的时节之外，那当然呢，在这个时候啊，各地会有一些传统的祭典哦。那首先呢，在北部，在基隆呢，他们其实有一个为期一个月的中元祭典，也就是基隆中元祭。那这个呢，也是台湾第一个被指定为重要民俗类国家文化资产的节庆。那这个呢，每一年啦，它都是办在农历的7月14号，所以呢，如果说是今年的话，应该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差不多是在8月26号，应该还有很久哦。那这个是农历中元节的时候，就会在基隆呢举办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中元祭典。那其实呢，这个基隆中元祭啊，是从清领时期就开始了。那一开始是由姓氏宗亲会轮值来做举办，而祭典呢，有完整保存了先民拓垦的过程，还有文化的内涵。经过岁月的洗练之后，更增加了文化创新、艺术性，还有国际的魅力。那所以让基隆中元祭呢，成为了一个雅俗共赏的民俗祭典。那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基隆中元祭啊，它一样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那我刚才讲中元节的这个当天是每年的农历7月14号嘛，不过呢，他们其实前面就有很多的活动哦。每一年呢，会在农历的6月29号开灯夜起灯脚开始，一直到农历8月1号关看门交接守炉结束。那完整的时程呢，是长达32天，总共有15个仪式的流程。而它举办的地点会在哪里呢？那如果说以就是追溯到以前的历史哦，就以前的参与区域还蛮多的，包括了像是这个石碇、三貂堡、基隆堡跟金包里堡，也就是以前辖区的名字哦。那其实就是大概是现在的新北市金山万里，还有基隆市的安乐区大部分区域，以及像是新北市的平溪啊、双溪，一直到贡寮，还有瑞芳区、汐止、石碇等等。不过呢，现今的中元祭典啦，其实大部分的状况下，基本上就是在基隆市的辖区当中来举办哦。那在这个基隆中元祭当中啊，有哪些地方是非常有代表性，或者是说它是主要仪式举办的地点呢？像是位于基隆市中正公园狮头山顶的竹埔潭，它建于民国65年，是基隆中元祭活动的重头戏，也就是中元普渡祭祀的主场地。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以算是一个主要的祭祀的地方哦。那所以说大家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或者是你想要去了解基隆中元祭的历史，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它有设立了一个中元祭祀文物馆，馆内呢有分成6大展区哦，陈列了许多基隆中元祭的历史照片、文物，还有祭祀流程的介绍。那另外呢，在基隆中元祭文化重点当中啊，有一个仪式叫做引斗灯。这个引斗灯呢，是举办在农历的7月13号。那首先，斗灯啊是道教的器物哦，也是寺庙在建教的时候非常常见的辟邪祈福之物，然后也是各宗亲的圣物等等。平日呢，斗灯都安奉在基隆庆安宫内。那如果说要举办引斗灯的时候呢，就会把它迎出来做绕境。而这个斗灯啊，一旦点燃之后就不可以熄灭哦。那它所象征的意义，就是希望呢可以光照宗族，然后一切都非常的兴旺。那各宗姓的斗灯呢，是由当地的民俗艺师来制作，所以呢，除了是有仪式上的象征之外，其实也非常的有民俗艺术的价值。
而除了7月13号的萤斗灯，其实在农历7月14号的放水灯游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也致

今呢传承了100多年哦。在当天晚上的7点，各姓氏的宗亲会，还有受邀的地方团体，以及可能各级学校的表演团队，在基隆田寮河畔集结之后，就会出发来绕行市区。而这个放水灯啊，不只是热闹的游行哦，也代表着大士爷来绕境地方，并且呢，他们也会向基隆的四大庙，包括了基隆的庆安宫、城隍庙、殿济宫，还有天都元帅府来做祈福。所以啊，你可以在这个游行当中呢，看到各式各样的阵头表演，而且呢，近年来还融入了各种就是像宗教啊、民间的故事，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可爱的造型哦，这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有文化内涵的宗教嘉年华会。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在基隆他们在农历的7月份，接下来应该就是到8月了啦，就是会举办这个基隆中元祭。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样子的文化有兴趣，其实也可以趁着他们祭典期

上8:54，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些旅游有关的话题，那就是各种在夏天，就是也就是差不多7、8月份啦，各个地方有举办一些非常特别的节日或者是祭典、庆典等等。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加到这些活动之外，当然是除了是可以好好体验各地方不同特别的文化之外呢，还是要遵守如果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规则啊，或者是传统的禁忌跟民俗上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我觉得事前的了解也是非常的重要啦，不然就可能会只变成走马看花哦。那希望大家在旅游的同时呢，也能好好的感受到地方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历史咯。好的，那明天就是礼拜五哦，其实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那在明天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聊到八月份的一些新制之外，那接下来呢，很多人应该很关注关于台风相关的资讯哦。不过呢，这个台风白海豚啊，它虽然说是不会靠近到台湾，那因为它的强度还蛮强的，甚至是有登上今年风网的机会哦。而且目前的预测路径来讲，还是已经过日本的琉球、九州等等这边的地方，它的机会比较高。所以呢，如果大家最近几天可能有一些原本的行程是要到日本的，尤其是琉球，也就是冲绳啊，还有九州等等这些地区的话，可能要稍微看一下你的行程是不是需要做调整咯。那也希望目前日本的九州，也是熊本地区受到灾害的地方，可以尽快的恢复。那如果大家有希望想要去捐款啊，也要认明合法而且是有认证的单位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去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0: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天气非常好，所以我们心情也很好。首先我们再听一首爱你的爱着你呀何树寻，我们请杨艳怡小姐唱，我请乔安娜你来听，上次把你名字播错了，对不起啊乔安娜。好，我们来听杨艳怡唱。

0: 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为你歌唱，顺声广播公司，我们现场直播，可以上 YouTube 看我们哈，也可以听顺声电台，还有网络都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谢谢。陈伯任你好，林品珍，还有妙夏，春天来了。杨秀珠，你问我们吃饭没有？还没有，唱完歌再吃饭哈。陈彩珍，午安。林锦霞，谢谢你。李坤明、陈瑜如，还有庄建珍，你说这个杜鹃时节，杜鹃花开了，待会儿请新朋友来唱哈。周佑，你好，李新贤，你好，好，我们来接下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姐姐你好。
0: 哎，
1: 我李祥善。
0: 李祥善啊。
1: 对，你这个节目下个礼拜天的下午2点有没有重播？
0: 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吧。
1: 那什么时候才能重播？
0: 重播好像听说是晚上，礼拜六的晚上。几点啊？
1: 晚上几点？
0: 几点？我也不晓得。
1: 晚上几点？
0: 晚上大概2点吧。我不晓得。
1: 凌晨2点。
0: 你听听看，我也好不清楚，因为晚上我睡觉了。
1: 是不是礼拜六的晚上2点？
0: 好，应该是吧。啊、
1: 哦。我要点歌。
0: 什么歌啊？你想不起来？
1: 那个，不是，我要点歌，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 那个，时空寂静。
0: 时空进行，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
0: 杨小姐，你好。
2: 你好。
0: 哎，喂。
2: 可以今天可以，播那个读你吗？
0: 读你，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杨小姐。
2: 谢谢。
0: 好，我们来听歌啊。杨小姐，你上个礼拜演唱一首《醉在你怀中》，好，我们请董玉君小姐唱《醉在你怀中》。

陈云如小姐，你说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所以要亲手画好月圆，是不是有喜事啊？祝福你啊！好，我请关鸿雁小姐唱《画好月圆》。

何爱丽你好，康淑云你好，许阳华，艾米赫，对，就有你说外面空气不好，要注意身体，对，要戴口罩，口罩不要忘记啊。虽然用途对于疫情是有帮助，对于 PM2.5 是没有什么戴的比较好哈、啊。好，刚才李祥善朋友，你问有重播是什么时候？是星期日凌晨2点重播3小时，礼拜天凌晨2点重播3小时。那礼拜天你就不要睡觉了，没关系，这个礼拜六多睡一下。谢谢李祥善朋友。这边赵先生上个礼拜先唱一首《春光曲》，好，由我吴敬贤来为您唱《春光曲》。

0: 好，有电话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吴老师好。
0: 你好，
1: 吴老师好。
0: 哎，你是 Amy 猪吗？
1: 对，是我。
0: 哇，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
1: 啊，向大家问好。
0: 谢谢。
1: 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马栏山歌。
0: 马栏山歌，好。
1: 谢谢。
0: 你好吗？好久不见。
1: 挺好的。
0: 好好好。加油，我们都要加油哈！谢谢，
1: 嗯、
0: 谢
1: 谢
0: 艾米珠，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我们再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喂，吴小姐。
0: 赵先生。护先生，护先生，护先生，你的那首歌我们都找谱也找不到，大家都不熟哎。
2: 啊，再换一首好了。
0: 哎，
2: 金缕衣。
0: 什么衣？
2: 金缕衣。
0: 金缕衣，有没有会唱的？谁会唱的？快点说话！
3: 等一下看一下，等一下看一下，
0: 然后看一下，好看有没有谱哈？谢谢护先，谢谢。
2: 那个春风带来烦恼，好了。
0: 哦，春风这应该会了。春风带来好，谢谢。
2: 好，
0: 谢谢护先。
3: 烦恼，
0: 春风带来烦恼。好，这边有一位朋友，林锦霞小姐。演唱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们是现场唱的啊。吴生丽，你好，你要请蓝峰唱一首《梦里苏州》。OK， 好。杨芳兰，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好久不见，你好。康祝玉云。你三月初动了手术，住院，把节目、脸书、影片好好再欣赏一番，有止痛的效果，真好，真好！祝你早日康复啊！现在应该好了吧？啊，周庄庸，谢谢您，你说这个节目让我醉在歌声中，真感谢，真感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梦里苏州》，蓝峰先生为我们唱。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你的影。哦，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晚。

梦里苏州，这是蓝峰先生所唱的。吴秋霞，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锦霞，也谢谢你。苗夏，好，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啊。这边庄建珍小姐邀请一首《杜鹃花》，我们为你改唱一首《杜鹃时节》。这个阳明山，还有。我看就是仁爱路两条那个杜鹃花，好，满地就是杜鹃花，很漂亮。好，我们来听金鹏唱的《杜鹃时节》，庄建珍。

0: 这首歌算是很长的一首歌，跟王昭君有的比。
1: 不会吧，差一点吧。
0: 嗯，这边陈勇诗你好，还有吴秋霞、林品珍、陈玉茹、何爱丽、高伟琪、李徐珍，哇，你和妈妈一起吃饭，我们好羡慕你啊！真的，有妈妈陪是最幸福的事情，珍惜珍惜啊！好，叶福胜，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非常谢谢朋友鼓励。蔡美美，你说好听，好听。吴珍丽啊，你说蓝凤的声音好听，蓝凤啊，你声音好听，我们都好听，好不好？何爱丽，好，谢谢啊。吴秋霞，马娟，马娟，你要听的今天不唱，下次一定唱，好不好？谢谢。好，我们来听 Amy 朱，澳洲的 Amy 朱，今天很高兴接到你电话，真的很开心。好。你要听一首《马栏山歌》，我请杨艳女小姐为您唱《马栏山歌》。
2: 现在是杨艳女唱的，
3: 对，
2: 不是独立，
0: 下面下面，
2: 我是我只会的，
0: 不是，我老人家记忆力不好，多多原谅。本来应该是李美琴唱嘛，那我就想到 Amy 朱，所以呢就想到这个杨艳女唱。好，来。

0: 满天如花。好，这个这边有一位朋友，哦，陈咏诗，陈咏诗演唱一首《兰花》啊，不，不是，啊，
1: 不接，我已经晕掉了，怎么又出来兰花了？哪还有兰花？不会比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有一位朋友，梁小姐，梁小姐演唱一首《独你》，我请吕美清小姐唱。独你。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静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当然欢迎您1点半前来一起联谊，地点正声大楼，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谢谢黄鸿燕。陈咏诗，你要听一首《兰花草》。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兰花草》。

0: 我现在忽然想到啊，陈月娇小姐写了一首《心恋》，我一直没唱。我现在忽然想起来了，不好意思，B 调没听，伦巴 B。
1: 你要唱伦巴？
0: 伦巴 B 啊。

天蔡明美，你要听一首《青春舞曲》，都会唱吗？对不对？好，我们一块儿为你和。如果蔡明美你要会唱，一起唱，好不好？《青春舞曲》。什么调？

0: 今天演唱的歌非常的多，这边吴丽云，好，林文贤，谢谢你们，吴声丽，哇，哎，我从来没有人说我讲话俏皮，太好了，人就是要快乐，不拘小节最好最快乐。金鹏啊，你要不要来首快歌？
1: 现在来不及了，
0: 你会背的，会背的，会背的，热闹的。
1: OK，我要你的爱。
0: 好，我要你的爱。我们来听这首金鹏唱的《我要你的爱》。
1: Siki。
0: Si。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太短啦，像是哦，像是面色黄皮皮，啊人安尼一个戴嘻嘻，哈啊戆戆啊叫个嘻嘻安就对啦，阿侥幸哦。啊，这边怎呢？这先生讲我无法度甲你医，安尼变成死棋，无有医。未来迄相思的人哦，相思苦恋即马拢真简单，即马唔是古早，古早就是安尼几年、几啊个月，即马无啊，即马都凡说三工就袂记得啊。即马人偌现实嘞，即马嘿，一个去过一个来，那像咧挂韭菜呢，即马无感情啦。即马感情淡薄，即马人较现实，唔是较早一个叫做农业时代吼。讲不讲，讲了啥物拢重感情，啊放袂开啊。即马唔是，哎呦，夭寿。所以即马咧乱来吼。你讲红，你单乱也好，苦乱也好啦，拢炒到三五工一礼拜尔。伊连伊阁有机会咧，即马噪音啊吼，较抢气啦。随时呢，心情郁准吼，甲伊个闺蜜吼，带咧出去吼，伊讲因闺蜜讲啊，出来啦，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吼，在那里费心费苦怎么样吼？我们来喝咖啡，来喝咖啡。啊，出去吼，去的所在拢是半五六场所，咧拍扑啦、俱乐部啦，迄落吼，拢有真侪达波的人，甚至看恁。迄、那个孤单一只，也是讲两个人孤鸟吼，哎、啊，大波就去啊哩，去到家里看啊哩，看啊吼，啊足紧嘞，啊一声都落，一声都落去啊，伊心情不足啦，啊，就人家咧讲啊，不要有，啊，就酒都家里请你啉小酒，伊反正讲说，伊的闺蜜讲不是啦，我这个朋友她最近吼、被她男朋友甩，就气到已经分开了，好像。啊，没关系啦，就看开一点，看开一点。来，我请你们喝咖啡，喝酒，喝。迄暗若无解决，明仔载后日三工就解决去啊。其实嘛，都甲别人咧甜甜蜜蜜。即卖年轻人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迄啰迄啰，好怀念的啦。即卖无啦，即卖足现实咧。所以即卖要交早囡仔吼，要交真诚诶。年轻的啦，几乎很少。啊，你就爱较中年的，啊，唔过中年的吼，拢老谋深算，伊就要阁有好，迄真侪条件啦。甲看起来，我咧甲看，拢就是啥物安怎，阁安怎。伊无咧甲你讲，伊会较侪讲，我都我单身遐久啊，我咧看甲你，安怎安怎，啊有诶。在社会咧走跳，伊就无咧甲你稀奇啊啦吼。啊，有诶是安尼，像讲我有今仔看到迄个叫做赌王吼，迄、个香港诶迄赌王啊，哦，因咧第几个走囝有够水呢？两张相片是真正水。啊，去甲一个叫做一个毋知画图诶，啊，都离开啊，离开即马来台湾，甲台湾一个吼，一个富完啊小开富二代。行到热扑扑，这么好，安尼甜甜蜜蜜啦，安尼好拍点伊的心情啦，啊翕相安尼啦吼，安尼一个拍伊，啊一个迄、啊这个好做个看看吼，啊这嘛拢袂久啦，这爱耍呀，耍的佚佗一阵嘛吼。你虽然讲因咧家境遐尼好吼，因阿公、因老爸、阿公、因阿爸应该是老爸，赌王呢，上大个啊。迄咪几啊千亿，个几啊千亿个，诶钱太多过啦。啊，这早间要开钱较侪嘛有，免惊无啦。啊，即嘛大都咱台湾呢，我可惜个迄种爬山的啦。啊，我讲伊若再人，我有机会，我讲我甲介绍阮只彭先生，也介绍阮阿努米先生。我只阿努米先生较袂共放啦，伊会放放尔啦，伊会放阿努米会放放鸟，伊较袂共放。啊，所以吼、哦，我即下拄只，我也是迄落做电风兼吹风诶，兼吹风啦。是，我人要摕来叫我买较早，我都无甲买吼。虽然机也无吼充电诶啊，啊，一当手起来咧安尼，嘶叫安尼吼。啊，我煞久煞袂晓用啦，
电甲冲去啊，讲煞袂晓用，讲，阿你咪你较巧，我甲宝宝咧吼，伊看几部啦，到尾也叫伊搜出来。我讲你来看市场啦，我无闲通看，我要上班啊啦，吼、哦，安尼啦，啊，真正人伊安尼，啊，伫遮啦，即落后壁八开，啊，即个道路安尼还晓用，我安尼好啦，我即马安尼啦，啊，皮薄啊，即马讲要切切又切切开迄落鲜肉啦，啊，你拄啊较好啦，吼、哦，啊，皮薄啊都讲伊吼，当行情真有咧啦，啊，阿你明天那边吼，我托个关系吼，阮爷家我凊彩托这個关系，我就甲你介绍，嗯。我讲，我介绍阿迄个阿皮伯啊，互你，伊安暗爽，暗爽伫心内，毋知影无安尼。嗯，长人迄、那个，郭迄、那个迄、那个郭太太哈，人郭太太吼，郭台生因夫人，啊甲郭青老郭青一个记录下，人伊来找我，啊讲因甲酒油啦，人酒油呢，人伊嘛交迄个迄、那个检验，毋知几十岁。人蛮温温爱爱呢，因即摆即去个温温爱爱呢，即摆吼，定来拢晒出他们的甜蜜的影像安尼，行到都人讲吼，因老公、因老婆安尼吼，安尼欢喜个安尼，所以这就是真正温爱吼、嗯。爱情无咧分阶级啦，还是乃当安尼吼，都真好。你看迄个啥？食什么云吼？迄、那个上水的迄个即马伊甲因的翁无，迄个即马甲因即个小姐凯是较无名，人伊安尼甲因安尼温温爱爱真好。啊，因的翁哦，因较早翁共离掉，贾静雯啊，即马是贾静雯，贾静雯是足水的，伊甲即马欧巴桑嘛，也够水，吼也够水。啊，所以伊虽然嘛要怎讲？无好命，唔过呢，伊即马还可以呢，过着还可以。以前伫因个静安遐吼，我那互人受尽迄落，啊无采讲一流花遐尼水吼，啊就所以真歹讲啦。即个人吼，即马拢足现实的，行来行去吼，行到倒拢现实甲靠腰。你看最近因个即个绯闻新闻介侪啊，无个即马前两工也过咧讲小 S 吼，小 S 安尼。本来甲因迄个叫做大陆啊，迄个啊生了两个吼，啊，即马才过来离婚，才过来无代不治，才过较古早迄个韩国个，过较迄个光头个，啊，伊过去斗阵，啊，斗阵才不甲吼，啊，即马无代不治，那死死去啊，啊，即马过咧一寡迄个后续的一些什么都理不清，啊，这就是爱情的苦恼，真的啦，啊，蛮甘愿呢，啊，你讲卖水，迄够水，闹水。迄闹水，迄无啦，翁无水啦，斗阵迄都无水，啊人嘛，走因爱干毋知咧爱倒，咱嘛想袂晓，所以袂使用咱的思想去衡量因遮年轻人。你看迄个舞蹈的迄条做啥？迄、那个舞蹈咱国标女王迄条做啥？啊，无代不是几年前嘛死，伊无甘愿真妖娇幼秀吼。啊！伊倒迄块嘛是光头诶，光头是袂歹，是讲都无，毋是烟斗诶。人伊都要爱黑啊，那法度吼、哦。啊，像讲我咧讲话，安尼面咱足浪费诶呢。哎呦，啊你安尼啊，我讲你安尼，伊讲啊你咧，我讲啊，我都无用你，我都毋是，我那是自由身，你是自由身，我是去学说工去工作吼，白掉咧。你想要拍嘛，煞无机会咧，要拍无时间啦。啊，唔是袂怕啦，要会啦，啊会，都工作上你无法咧，啊，等来啦，好啦，讲啊，做无路用，来先听下音乐，来。

0: 啊，反正你无听着，我拄则咧讲啊，大效应咯。头先讲的拢白讲的，无采我呢，用心计较吼，讲啊，喙焦喉渴呢，啊，拢无出去。迄个麦克风欠毋着啦，欠毋着安尼。喂喂喂，
1: 阿鲁米先生呀，
0: 阿鲁米先生呀，阿鲁米先生呀，紧嘞，六线，要找阿鲁米先生。五线嘛，四个款。好来，阿弟，喂，
2: 哎喂，你好，
0: 阿弟好。
2: 哎，请问是无所不谈那边吗？
0: 哎，对，对。
2: 是啊，因为来通知你，因为拄只你无播声音出来啦。
0: 啊，对吼，拄只无，哎，啊，即马有啊。
2: 啊，所以即马是来卡林讲，已经有声哦，我有听到安尼。
0: 啊，好，你倒一台啊。
2: 啊，我家是新竹之音，啊，个华联希望之声。
0: 哦，好。
2: 嘿，是啊，我就是要卡你，
0: 都家，
2: 赶紧通知你。
0: 好，谢谢。
2: 报声音。
0: 都家，我迄个切唔掉啦。
2: 哦，
0: 我迄麦克风哦。
2: 嘿。
0: 啊，拄啊拄咧讲一挂叫做昏迷的爱情啦。
2: 哦。
0: 啊，煞袂落去啦。
2: 哈。哦。
0: 啊，你少年的老的啊，你。
2: 我少年。
0: 哦，少年的啊，迄阵你无听拍戏，你无听就拍算的。
2: 好。
0: 我要甲阮阿咪做媒人啦。
2: 哦，
0: 阮阿咪才38岁尔吼，我不做阿皮婆啊，人伊讲不要紧，你要找一个少年啊。
2: 哦，
0: 阿皮婆，你捌哩无？
2: 有听过，
0: 有听过吼。啊，恁头家真好哦，恁头家啊。
2: 哦，无，谢谢。
0: 恁头家较早，福川啊吼，哦，教我一粒一的。
2: 哦，是。
0: 哦，迄阵伊教我上好啊，
2: 伊教
0: 我。我甲伊去伫迄个做礼仪堂遐，家己遐开个电台啊，
2: 嘿，
0: 安尼，
2: 哦，
0: 啊，毋则讲恁即个小红，即马做新开做董事长，
2: 哎，对啊，
0: 伊拢叫我阿叔，
2: 哦，原来是安尼，
0: 阿叔甲我煞叫去啦，
2: 哦，
0: 你毋知即消息啦，嗯，
2: 啊，即其中诶一寡言论，
0: 言论啊，
2: 嘿。
0: 唔要紧，无得开玩笑吼。
2: 啊，别，好。
0: 啊，都安尼啊，拄则我当你讲哦，啊，这个，迄个开关欠唔掉啦，啊，就是。我是讲，迄个谢龙介伫咧集训，伫咧讲，咱家煞就高干去大陆煞失联去啦。啊，迄个陆委会邱水春又出来讲啦，伊讲唔是干咧，已经50%去的吼，拢失联足多，包括旅游啦吼。啊，包括宗教的启动煞无倒来，啊，包括言行，伊都看讲你怀疑，啊，就甲你锁起来，甲你压起来安尼啦，压起来，互你无消息安尼，啊，这足食啦，足恐怖的，那即款的，因这政权就是安尼，啊，什么咧台湾啊，你看咱台湾迄个什么因遐的什么川呐、啊，汶川遐地震吼，咱管偌济呢，啊，管偌济孙哦，伊都管完的迄落。摸掉呢，无呢，无你台湾捐款呢，安尼呢，看外疆国无啊，甚至哦，飞机啦，啊，跩有诶无拢对准咱家呢，伫咧说，伫咧要弄安尼啦，伫咧要啊，你甲听，咱你听讲迄阵啦，来你听看未？
3: 中国最高纪录，那份纯粹的善意。2008年汶川大地震，台湾人民以70亿新台币的捐款，创下全球援助中国最高纪录。那份纯粹的善意，本应成为两岸关系的温暖基石。18年过去，台湾人这份热情换来的是中国军机天天绕台，瞄准台湾飞弹密度增加，台海军演规模扩大，是留岛。

0: 不留人的叫嚣。2026年广西洪灾，台湾民间零捐款，从70亿到零，不是台湾人心变冷，而是善意被中共一次次政治操弄，军事威胁，仇恨言论彻底消耗。对比日本311地震，台湾人捐255亿日元，日本至今仍年年感谢，中国官方在汶川15周年时却将台湾从感谢名单抹去，这种做法让人心寒。台湾不欠任何人，更没有义务一边被威胁一边无条件买单。广西受灾人民处境令人同情，但怎不见北京出手援助？2008年汶川大地震，台湾人民以70亿新台币的捐款，
1: 70亿呢给关呢，安尼呢，伊无咧甲你承认安尼呢，看看小小看看外迄路，啊，即卖动不动就要掠人，啊，今仔因国民党也去今仔中常委开会哦，郑丽伦也去讲，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记得2028，我们意思要拿回政权，伊就要甲两岸一家亲要统一了，啊，看效应啊，伊也问讲人民币有啦，你若选规个选号，伊当然是去啊。伊要安怎就安怎，啊！你在里头，你财产啥，迄免烦，免欢喜啦。啊！你要自由啥，无啥啦，无啥物通自由啦。哦啊，所以那真侪人也阁迷迷糊糊，社会书拢唔捌，啊，这真吃力啊！来，我下晡有报迄个叫做啥呢？阮这个，阮下晡有推出着迄个叫做啥呢？迄、那个欧洲官啦。欧洲吼，欧洲，欧哟，欧洲伊是美国的吼，美国的这个欧洲我看来吼，伊这是真特殊啦，唔是一般的，唔是一般的欧洲吼，伊这食到小夸，佮有迄个合作啥呢？食到佮会好排便，伊这是有机的吼，伊这特殊的啦，你听者吼，先听者。
2: 您是不是常常觉得肚子胀胀，上厕所卡卡，坐在马桶上好久都不顺畅？给您推荐这款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这不是普通的黑藻，它是来自美国加州最大的黑藻家族农场，纯净有机栽培，而且通过台湾在地慈心有机认证。黑藻本身就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您做体内环保，天天吃，排便自然顺畅，整个人好轻松。最贴心的是，这款黑藻已经全部去籽了，果肉吃起来软 Q 软 Q， 饱满香甜，好咬好吞咽，完全不用担心会咬到硬核，最适合我们年长者和全家人天天当点心。想让肚子舒服，排便顺畅吗？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顾好您的肠胃健康。
1: 这个欧洲吼，伊是特殊的。咱这欧洲官甲市面上咧买大素素迄皮吼，安尼食落怪怪。咱这无，这规粒就安尼食落去，伊籽佫脱籽。哎，这是新品种。啊，结果讲这新品种已经经过相当的栽培了吼，咧食好白啦，足好白，这嘛足奇怪吼。所以相信说，啊，这乌的物件都真好，对人体本来咱。乌做啦，乌什么乌枸杞什么吼，这拢对中药来讲是足价值的物件。啊，咱即马阁有黑芝麻，黑芝麻南迄个叫做黑芝麻糕吼，伊南瓜糕啦吼，啊黑芝麻枸杞糕啦，糕就是糕饼的糕吼，伊迄透气是足好食，拄则我都甲阮遐咧听电话拢成真一人甲等一地点仔，就讲试看卖。食看卖，你就知影讲哦，这唔是迄甜酷酷的，那糖啊饼唔是，而且食这对身体拢有帮助的吼、哦，真的。我唔只讲吼，这有特地我店家来加宣传。啊，即马吼，唔是干那呢，我即马美国两罐咯，啊，这一罐偌济？伊这罐啊，这罐啊就是个，这罐啊就是迄个礼盒的啦。有加迄个叫做，有咱迄个叫做，甲这个，这罐啊是甲迄个牛奶罐啊，迄啦，人讲铁罐啊，安尼啦。而且伊拍开就正有签嘛，你就查你拢食。伊一罐是210公克，210公克，吼，210公克，安尼。

芝麻果子一袋，即拢足软软啊，软软 Q Q 啊，安尼，甲你摕千二块着，免加车马费。这是最主要是讲，即两天咱新厝种拢到位啊，啊，甲迄个合作分工到位啊吼，拢开始要送啊，生出来。你若要滴吼，拢太侪，豆豆啊送出去，要配搭啦，毋是送啦，配搭吼。啊，若袂你就讲，我要滴，你要安怎讲呢？我要滴澳洲，我要滴澳洲着啊。你讲澳洲官，要滴澳洲拢可以。哦，你会记得，你安尼讲着啊，着好啊，吼、哦！啊，2553-0899，2553-0899安，嗯。好来，啊，等下连麦开始吼、哦，电话开始，你着讲，啊，只千二块尔，免加车费，着要家己运送去，吼、哦，安尼才会紧，要互外部加减啊一寡走这个合作费用安尼吼。啊来啊，张中华叔啊，吼、哦，这拢固定的。固定的阮的长期的，即阮的调啊卡，你要听的这首，来，应该是这首，你听看麦对，无言的再会啦。

讲无缘的再会啦，哈哈，啊，真多，世间无缘的人真多吼，嗯，好啦，啊，都总是缘分，缘分啦，啊，缘分啦，啊，无缘嘛要看看吼，好，啊，但今日咱就是迄、那个诶，珍珠精各管区拢到位啊，各管区第一批、第二批拢拖甲妥，第一批嘛无到，有啊，昨今日才总到，啊，咱台北拢有到吼，啊。啊，台北当然做，台北伊还阁应付一挂税金的，爱阁寄互因。啊，即、這个号做粉工粉，原来拢差不多有够吼、哦。啊，即马都因为阮拢几工啊指配啦，指配就是讲人订订的看偌济，啊，且订单去厂商依照呢，甲恁寄较紧吼。后、哦、来啊，即马即阵就是即、這个，因为即平常时食酸的就好啊，食酸的就有健康啊。你乌做你就知，人你臀部东西你就得迄啰。哎、啊，这个是上新的呢，伊这气质的、气质的吼，啊，这个罐啊，伊个工装啊呢，内底个金箔啊纸包咧，嗯，包掉咧吼，啊，你都一摆要食三粒五粒，拢在你食，要像我安尼暗时袂记咧，怎直咧甲食，食四五六粒嘛咧甲食，哟，啊，有影明仔载后日明仔载有影加真顺啦吼，啊，这都有好无歹，啊，个乌的物件乌做吼，啊，个刷入去唔是干安尼。个迄个叫做喉糖，啊个香脆迄个叫做蛋卷一袋，要拜拜好，囡仔大细，你老大人加减啊，粉工粉，你即马大家拢有咧买粉工粉，配一个安尼，吼、哦，啊，即、這个芝麻南糕，啊，芝麻南瓜，吼、哦，芝麻南瓜糕，啊，芝麻枸杞糕，粿啦，迄、那个粿爱粿啦，粿啦，伊个属于粿，唔是粿啦。贵啦，咱为贵贵啦吼。安、尼，你看，乌做两罐哦，重点是乌做，这最主要是要食这乌做。啊，迄条做起白一袋，啊，香脆蛋卷一盒，水水啊吼。迄那那要送礼，嘛会送互恁送礼啦。哦，那朋友弟兄来吼，你老大人送人真记得啦。你唔免讲，就送个虾米咧几啊千块，唔免啦啊！这样呢，啊，这那囡仔大细孙啊，那来吼，芝麻糕这两种啊，真好势啦！你都按个送落去，啊，我这个提千二块，俗俗啊！这就主要要让阮遐有一个同学安尼跟你的走迄路咯。无我即马只台北有三个外务呢，啊，各分店拢嘛要生活呢，因为即马吼时机足歹。爱往这生活，即款本来拢爱清白啦，啊，我嘛一半白，因为讲啊，你咱干无，我唔会紧，啊，咱都爱顾及多方面的，厂商嘛爱顾及，吼、哦，啊，过迄路嘛爱顾及。来，你讲我三空八九九，你讲澳洲，你讲我要伫澳洲，一分就千二块，看要几分？啊，这我看唔免几分，你连唔捌食就剩一分啦。那讲个珍珠精，吼、哦，遐有四十阿伯啦。二十阿伯、十阿伯，当然十阿上多啦。哦，五阿三，啊，过来阮的神通针。哦，那困阮的神通针哦，唔免想考虑啊。困阮的神通针哦，迄都那年轻人哦，年轻的夫妇哦，你本来都无啥迄个，起码拢会去，因为能量哦，一粒你落去颈部落去困，啊，一粒你那个烂，那迄大腿个烂的安尼，你那迄个哦。欸，我不变你，你会讲无奈安尼？哦，迄比咧食是啥物？食胃讲迄唔好啦，咱食这吼自然豆豆拢起崩呢，迄唔叫心笑。伊个就可以憋出来，憋个通，什么都通啦，真的啦。啊，翁阿某的恩爱，啊，这叫价值，阮的神通针，真的，阮这物件唔是咧改。较早袂遐尼多吼，啊，即马治疗较紧。为讲我治疗呢，啊，治疗都因为困伫迄个。困伫迄个，好来啊！什么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长生经爱甲卡来问嘿。啊，个即个叫做长生经以外，我搁看卖。啊，个迄个叫做啥？唔是长生新老年酒店哦。啊，个即个叫做我看吼。咱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吼，好基地即嘛，好基地的要即嘛咧要

0: 过摆迄个国分站要去迄落，即摆人像讲较早有摆过嘛，人讲啊都诚稀奇，诚新奇哩。啊，即摆五万块会当经过来袂？啊，迄吼、哦、有个人讲诚好，啊，有个人讲也毋知。啊，但是都真侪人反应拢真特殊啦，真特殊。啊，伊即摆阁有推出一项迄个叫做私密露，私密露就是伫下身诶吼安怎办法？啊，我即摆因为有足侪迄落，我着爱甲讲迄个。迄个图吼，迄个图爱阁重新修改。伊即摆有一张迄图吼，我得甲看看，我甲研究爱修改。本来是讲若去，迄袂要紧，恁无看毋知，阮迄是阮诶代志。啊，我拢随便讲讲诶，袂要紧，凊彩讲。来，2553-0899。啊，你即摆讲我要伫欧洲，我要伫欧洲，啊，我要伫金丝晶，我要伫行动镜，啊，我要伫啥物叫做粉光粉。哦，这拢特殊的，来啊！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啊，我来道歉。喂喂，
1: 喂，我要上线。
0: 我来，你好，
1: 谢谢。
0: 喂，
1: 是你哦？
0: 啊，是我咯。
1: 哦，那紧呐。
0: 啊，都我因咧接袂起，我得爱去道歉啊。
1: 哦，歹势。
0: 阮来吼，阮来拢接甲戆戆咧。
1: 哦，
0: 接甲大家拢戆呆去啊。
1: 干嘛呢？
0: 接电话，啊都直直接落去，直接落安尼，接袂煞。
1: 无用啦。
0: 啊，无用啦，
1: 你是你上过后做生理啦？
0: 我就是安尼凊彩讲，我无法度无像人遐甲讲。
1: 你咧讲话拢会骂人？
0: 无呀，迄是你肯定阮呢？
1: 正经个啦，你吼唱歌噶，啊讲话拢会骂人呢？
0: 无呀啦，唱歌都软软啊，袂去共插着安尼啦。
1: 拢会人吸引啦。
0: 哎呀，袂去甲，徊老诶
1: 吼。别人唱无遐好听呢。
0: 啊，
1: 别人唱无遐尼好听呢。
0: 无要，迄是你听我诶节目听惯势啊，人别人。
1: 听伊哦，听到到底安尼样哦。
0: 嗯，啊，听到。
1: 心情足
0: 无啦。爱会快乐吼，会快乐。
1: 过心，那无靠伊哦，感觉怪。
0: 心情会好啦，爱健康啦。
1: 我给你点一条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哦，心所爱的人好，心所爱的人好。
1: 啊，看你有方便无？
0: 有啦，这就伫个电脑顶
1: 录就是。啊，来，我有一段情。
0: 好啦，拢爱啦，吼。
1: 拢唔使啦，我滴第二。
0: 好 ，OK，
1: 好啦。
0: 好。
1: 哦，啊，你身体会过呢？
0: 好呢 ，sorry 是噶。
1: 身体无过袂使哦。
0: 哦 ，sorry 是噶。
1: 哦，好，好，拜拜。

九九，迄个半晡时阵暗时上阵咧困拢拢有食，吼、哦，这足方便的。我推出的这物件吼，拢较特殊啦。这互恁拢会当方便都去使用，因为这个乌做这吼、個，这讲、個、好百变的，也较迄落。啊，这那乌的物件嘛是加真好，我、哦、有两三种乌的。黑芝麻糕有两种，啊个乌醋两罐啦，伊这较重点是乌醋，啊个枇杷糖、枇杷喉糖啦，啊香脆蛋卷吼，安、哦、总共甲你提千二块，心切心切，来

想讲，因来看吼，下晡本来两个来吼，伊本来是其中一个讲，本来我是要买几份啦啦吼，啊我看看下，我买一份就好啦，吼、哦，啊边啊迄个本来迄无迄第三面，啊第三面伊看看说完伊也要买啦，伊也买一份啦，嘿嘿，啊迄、那个本来伊讲要买三份啦，伊讲迄个，啊煞干那买一份，伊讲。伊来讲，啊，你唔是讲要买几啊份？伊讲，无咧，这吼、哦，我共代买啦吼。啊，惊讲这拢一寡嘴食物啊吼。我啊，这回跩都嘴食物，我无讲啊，我因来袂晓甲讲。啊，这回跩我有咧补拢嘴食物啊，哦。啊，边啊，甲伊来迄本来无要买人伊嘛买一份，欧洲干啦，欧洲卖讲干啦，欧洲对啦，欧洲啦，哦，你讲三空八九九嘿。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控制，即马来。

几招，做几招，来一个。

这是一首恁较毋捌听的音乐啦，袂歹。好啦，啊，你讲讲三八九九即嘛，恁若要来摕物件有啦吼。我咧讲就是阮即个合作产品吼，分做几啊种，太侪咧。啊，尤其恁若粉讲粉吼，包括听你一个讲，伊拢掺多汤的，讲掺汤应该相当啦。我遮咧想讲，你若讲讲安尼，我想讲，我遮要来参到煮麦看卖，因为我即马有一挂迄、那个，因个简易型的煮麦吼，冲泡着，啊，我本来是咧想讲迄、那个，

看看王国安尼来甲试看卖。啊，都真歹讲啦，唔知，因为如果饲青龙江，我再过甲各位报告，因为拢会用的啦，迄只的拢，迄卖是块破卖使只的哩。问题是讲会好口味好无？即卖是着讲口味好无？那好唔叫艺术啊？那无好哩，创个诶电脑讲介绍安尼，无意思。干那讲要叫人买较侪俩，你人无爱食都无效哩，对唔？哦，是不是啊？所以我看我较无感觉，我就讲爱有迄个好处，爱受人的口味一般都会当接受，安尼才好啦吼、哦。来，40几分啊，46分好来，但即马都即阵哦，因来咧接拄啊好。来，你要听吴清扬唱，心所爱的人，心所爱的人，爱讲有几个人足侪拢。一个学生上伊讲是干那要听这首，一定爱我唱，后来我先把我唱给你听，来黄大姐来。

我过来冲一茶啊！这首这个像，汤道白梅啦，来，老先生来，有来日久的有，有在那边。

这那像老先生，你讲要听我唱一句的啦，啊一句会唱起，嘿，也有一拍年啦，唱一段年啦，哦啊，今麦过来唱，我唱国语安好，来2553-8999吼，这个阮今麦都神通针啦吼，哦，迄上惊人咧困落去吼，来酸痛目睭会雾遮啦，也是做眠梦搞梦啦，也是安规身躯吼，啊拢袂紧，迄拢免偌久，免偌久就好啊，哦啊过会俘虏吼。因为照讲，迄足侪哦，迄阮较早哦，迄听到足侪，听甲唔敢甲留了，有甲尾嘛有甲留几个啊吼。啊，头下惊呢，甲尾才讲哦，迄都慢出来哩，伊个经的迄个水，迄、那个血骨出来吼，啊病出来，啊病出来哦，啊都轻松，啊都甲想，甲尾啊像中医讲，啊都因为甲问因讲，迄都是因为你停了，伊难免也个。一撮啊，滴到吼，久久啊，啊老嘞，啊变袂出嘞吼，啊后摆啊着真猛嘞，迄、那个主将军当在，所以真放心啦，迄真侪吼，啊我较等下过有几段啊，互恁听者，有几段啊，迄个叫做见证，互恁听。啊2553-8999嘿，啊你即马咱即马就是，你若珍珠精三一盒3000块，你要做就迄六罐啦，一罐会当做3天，啊！你要做一天嘛可以，我昨暝嘛，佮做一天佮好好。

啊，你要做吼，做三遍嘛，可以，拢可以，吼、哦，安尼来啊，这个叫做咱的私密度，有的讲要买，讲的慢些买的，因为我无不要讲，迄都是要等，因即马要去拜去花莲，桃园，啊，再过迄个斗六，啊，再过这个叫做台中，家己差不多重新巡回，哦，佫巡回真侪人。最近人讲因呢，有个人会介绍因平讲，那遐奇怪，遐物件那会去行呢？啊，我嘛直直要去问张迄个叫做柜台成因夫人来，啊，甲记录社老师来吼，因过来买嘛。啊，有咧讲，阮迄阵阿咪拢伫遐有听，用吼，迄医生直直要去甲，要直直要叫我去，叫伊去访问啊，要甲上迄个啥物？啊，伊都毋是。伊讲伊唔敢去，伊讲啊，这都明明都唔是医生创的，迄是吴清扬的这好气体的。啊，伊咧问当然啊，安尼啊又去挂号啊。伊讲哦，迄好厉害，我讲哦，啊，我即卖是要加，只能讲较用，我再来卡电的，佮重新佮佮请教一下安尼啦。嗯，来，好，来，迄、那个李光华三块八九九。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谢谢。

来，我来讲一个迄、那个琉球，也就是冲绳 Okinawa 这个情况啊呢。我是2013年，也就是民国102年，去遐观光哈。土地大概是台湾的森林关的大小，啊，人口呢差不多140万人。早期人因有因的国家，啊，也有因的国王，因的种族呢，听讲是讲，为迄个夏威夷、甲波西尼亚、啊，挪威，迄方面的这个种族啊，移民来到这漂流过海安尼。参照讲，即马一个啥人呢？迄、那个影星金城武，迄就因遐的后代。也过有一个日本的歌星呢，安室美奈惠，这个早因啊歌星，依然就是因遐的。因遐出身的地方呢，那么你阁听到一个故事呢？咱秦始皇吼，当时派了500童男童女呢，去远征去到迄个所在，就是去到乌克兰哇，要去采草炼丹，长生不老药丹。这个故事恁相信不听到安尼吼？这就是乌克兰哇冲绳安尼。我看这迄落吼，这咱有讲过。我来感觉讲一寡即个新闻报道的吼，毛需要点只，互恁小可知影者。我看者吼，新港有一寡消息的吼。等，先迄落者。2553-8999，来咱即马今仔日推出是迄个叫做啥呢？迄较特殊啦，迄个叫做乌枣啦，乌枣干吼，乌枣吼，伊食落会好排便呢，会好排便。

0: 啊，有的十一点，有的十一点才在听，啊，有的已经去了困了。来，下次我再讲一下。来，这个欧洲哦，欧洲特殊了，你听清楚。
1: 您是不是常常觉得肚子胀胀，上厕所卡卡，坐在马桶上好久都不顺畅？给您推荐这款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这不是普通的黑藻，它是来自美国加州最大的黑藻家族农场，纯净有机栽培，而且通过台湾在地慈心有机认证。黑藻本身就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您做体内环保，天天吃排便自然顺畅，整个人好轻松。最贴心的是，这款黑藻已经全部去籽了，果肉吃起来软 Q 软 Q， 饱满香甜，好咬好吞咽，完全不用担心会咬到硬核，最适合我们年长者和全家人天天当点心。想让肚子舒服排便顺畅吗？美国加州有机去籽黑藻苷，顾好您的肠胃健康。
0: 好嘞，好这哈、哦，伊这较新啦，伊这新品种，啊，结果因发现，伊嘛无讲去掺什么，发现就讲奈只足好食吼，啊，奈佫好排便，即个新品，佫好排便呢，安尼，唔是讲袂讲像一般钓安尼老家有嘅袂袂，好嘞，啊来我看，听到喂。喂
2: ，我是吴老师啊。
0: 好，我就是来。
2: 你是啊？
0: 有，
2: 吴老师。我给你买迄种十磅多的啊哦。
0: 哦。
2: 迄特别叫名字啊。
0: 啊？
2: 我给你十磅去搞不着的啊。
0: 搞掉迄个就锁得住了。
2: 我特别差你俩。
0: 你哦，你来是安怎袂使？
2: 就搞不着，一只，它一疼呢，一翻疼呢。
0: 翻疼，哎。
2: 你
0: 主管真疼呢？无，你会直直放无？会直直前无放无？
2: 啊！
0: 姐姐有前无，较无放也是啥？
2: 哎，我姐都放几了，放几了呢？啊，拢干那真少些啦，没有。
0: 你住伫你这台中吼？
2: 南投啦。
0: 南投，快紧！我叫因抄电话，我叫伊厂商甲你回报了解者。来，我靠，迄个甲接去，迄电话甲抄去。好我哦，这电话好我，我叫青兄，你甲抄电话，啊伊安怎吼？伊再了解。来即马吼，来先听一下迄啰2553-8999，来听一下较清脆音乐歌。

0: 哎，志玲啊，
1: 你好，你好，
0: 我滚你个枕头，我卡听好啊，
1: 好好好，
0: 不听好啊，
1: 好，
0: 啊，我阿妈滚拢起到起到霸气哈，
1: 嗯嗯，
0: 起几几阿妈滚呢，啊，滚了后安尼一条一条一直荡一直荡，就就
1: 哎，
0: 啊拢荡了了，几十年呢，
1: 嗯，
0: 叫我无甲你变，
1: 嗯。
0: 我拢在你介绍人在你卖啊，
1: 嗯，
0: 我平常嘛是安尼一边唔爱喘气的呢，
1: 嗯，
0: 反正我拢去运动，拢在遐朋友介绍。
1: 哎呦哎呦哎呦，你
0: 讲你只要有心人听呀，人安尼问我，
1: 讲阿都太好。
0: 我讲我安尼甲你报，我嘛做好心啊。
1: 谢谢哦，
0: 好，多谢哈、
1: 啊。哎，谢谢。以上那好的讲讲哦，这是功德啦，好心。啊，你那无影无教哦，讲我人都互你好处，就送你一罐物件，你都去讲。甲你的朋友讲，伊害着人，唔好。起码有人哦，吼安尼，来你都甲恁朋友讲啊，我这去上下，啊，结果无影无只，好头过啊，安尼唔好啦。啊，是真正有影吼，啊，无伊去，伊去乌白开钱都无效，加了钱，啊，耽误伊演戏的时间。咱这物件吼，真侪，像讲阮这行动真好惊人，哦，啊，阮咧真主政的车路你。都算听，也骨都袂惊，试看卖你就知吼、哦。来，啊，你搁听者嘿，沈同志。
2: 你好，
3: 你好，
2: 我请教你啊。
3: 哦。
2: 我的枕头哦，这个位啊，骨甲手啊，拢啊骨是很好
3: 嘞。你再小可搁休几工啊？滚水加啉一寡，加减啊行路这里。
2: 哇
3: 哦。哦。
2: 我就是西游记啦。
3: 哦。
2: 皮肤拢平啦。
3: 安尼哦。
2: 滚水不多，拢啊少方对哦。
3: 哦哦。
2: 两三年哦。
3: 嗯。
2: 大家人要大便拢爱用通的啦。
3: 嗯。
2: 结果吼、哦，我这枕头滚过来哦，放个滴滴滴啦，啊，起码不多拢袂惊慌啦。
3: 对啊。
2: 对啊。
3: 好好。
0: 我
3: 在青岛
0: 呀吼，我
3: 困你在青岛吼。嗯。像这个，这个红粉啊，那都有小娃娃，念
0: 目睭嘛好听。哦，对吼。哦。这个，这耳哦，耳啊早哦，耳啊嘛拢会疼呢，啊，这嘛是好听。
3: 你好，
4: 我平安真真啊，
3: 啊是咯，
4: 行动劲嘛，
3: 啊，
4: 真好，我头壳哦，
3: 哦，
4: 去后迄个床啊，甲位楼顶，
3: 哎呦，
4: 搬落来哦，
3: 哎呦，
4: 啊一流真大流吼，
3: 哦，
4: 啊我甲什么油啊都袂好安尼
3: 咯，
4: 啊买恁的行动劲来困哦，啊一晚哦，像咪久啊大哦，啊
3: 唔
4: 那困困的当时消去我唔知呀，
3: 啊
4: 我真遐好用，
3: 哦啊无那有通当消遐大。
5: 哎、欸，我跟你讲啊，
3: 这
5: 枕头哦，我怎？
3: 好，伊个就是吼，伊会慢慢的，就甲慢出来，慢出来，体内一寡物件，气咯啊，通气，肺啊，通气啊，啊，什么毛病憋憋出来，就是安尼。哦，那足奇怪，足闲的啦，哦，来度假迄个要国讲，伊国讲者来。
5: 十个月才欢迎，十个月才欢迎，唔得，有我食几款啦。
3: 啊，反正多一位啊！
5: 我南公，我上尾土公，我吃袂着，敢敢那鸡仔在游呢。
3: 哦。
5: 啊，这个分工哦，敢那那有河来啊，水黄，咱水道这个流起来黄黄黄，啊擦呢。
3: 哦。鱼缸那通起就好啊。
5: 好啊。
3: 好，
5: 谢谢。
3: 喂。
6: 我想做金洋洋。
3: 哎哟。
6: 这边金龙金嘛，然后呢，我坐呀，坐八百呀，可我存八亿呢哈。
3: 喂哦。一个边吃药
6: 啊，
3: 方便。
6: 啊，搁买迄个嘛，吃好迄个，诶，做多好，啊，搁家己买迄个，买迄个好了，别个，买三罐，好啦。
3: 好。

阿你讲，我即摆即就是叫做迄、那个乌组哦，乌组吼，假如伊个有消，毋是消啦，你都知影，中药内底乌组是足重要，枸杞啦、乌组啦，即丹参啦，即拢足重要。啊，即是美国上新的伊个研发的吼，伊即美克吼，安尼足好食的就对啦。即囡仔脱水吼，啊，伊个管啊吼，用气管啊安尼。安尼，气罐啊，安尼，气罐啊，吼，气罐啊，啊，这一罐210公克啦，吼，安尼啊，吼，啊，你这气罐买你就知，这你食看这食的吼，都好食，囡仔大细足介意食，啊，伊安尼较袂去脱掉咧吼，可以量较好排，啊，佫唔是佫健康，啊，佫咱一袋迄个叫做枇杷果。枇杷喉糖一袋，啊，个迄个香脆蛋卷一盒，一盒即个一盒吼红色个，一盒吼安尼干咧。你若囡仔大细来送伊，吼，真有价值，真好看，吼、哦。啊，个迄个叫做芝麻乌芝麻黑芝麻粿哦，黑芝麻粿就是迄个蛋糕个糕啦吼、哦。啊，伊有两种口味，一种掺迄个。南瓜落去熬起来，啊，一种是掺迄个枸杞，好安尼，安尼才做行五行，安尼才甲你提清二块尔。啊，这个乌做这特别的，这今日是主角，这两罐，剩的拢一份安尼吼。啊，你25538999，哦安尼，啊，这神通针哦，一粒1300，两粒吼，两粒2000块，你会使回去吼，一粒困，啊，一粒甲夹咧。下身啥物好甲袂晓讲诶，啊，包括吼、哦、看客边啊，客人伊讲诶，伊客店诶，迄个心脏呀，吼、哦，心脏安怎都好甲，这真正足厉害，足险诶，真的，阮这神通针吼，啊，你两粒买晒去甲，摕你较早旧诶迄款叫做枕头套，甲钱点内底，你若要安尼嘛可以，啊，实在是免，你安尼开迄路款什么，所以好用诶物件吼，互恁上啊，甲看卡。哦，啊！有当时啊，那坐厅伫咧看电视哦，你甲看腰遐，这拢无共款啦，互你想袂到的好处。囡仔大细拢听我困，啊！那反应都唔能惊嘿，神通症。后、哦、来啊，你讲讲3.99，今日是澳洲，你讲我要伫澳洲，1200尔，就免加车费，会不甲你送去？来，谢谢。不过中国的消息哦。

0: 来，
1: 吴老师，
0: 有有，
1: 有啊，是不是？
0: 我有。
1: 啊，我家里边很多黑啊。嘿嘿嘿，家中讲你家里边
0: 啊？
1: 我家里边搞吃搞这黑啊。
0: 哦，都吃黑啦，我你讲这黑啦，我知啦。啊，你都讲，你都，阮内底有家己接无？有无？
1: 啊是啊。
0: 阮内底有家己接过也无？
1: 啊，我找吴老师嘛。
0: 无啦。诶，外口拄只迄个伊过几摆，那过第二几摆，迄个吵起来，电话甲吵六线。你讲我，你甲吵起来，我才叫抢的，无我嘛袂晓讲，应该唔是迄代志啦，迄唔是迄代志啦。哦，唔是迄代志，你甲讲唔是，袂要紧，你叫抢，工厂甲联络，迄张号我，来我等下要报。迄、那个即马台中吼，为怎即件代志？台中一个知名度的诊所吼，院长，47岁尔，啊。离世忽然间吼、公告出来，啊，伊即马公告出来吼，伊即福来诊所附设着医美中心，为啥即件代志那有需要讲？因为即真出名呢，即在网络吼、人评价是7.7的呢，伊即47岁了，啊，那28号迄天传出迄啰，啊伊吼。伊这伊要死的进程有迄个交代，讲即间迄诊所永远歇业，永远停业，袂使免阁开。啊，当然咧，人伊是看伊的呢，即嘛是看伊的人真热心，足好。

伊较早伫迄个大概李宗合病皮肤科的主任嘛，啊，伊为要提供海线的居民的些完善的医疗吼，所以伊下去自己创业来开福来啊诊所，凭着伊的这个严谨的精神吼，甲亲切的风格安尼，哦，迄、那个门诊呐、啊，看病真热心，口碑就好诶，4.7颗星呢。这下面的评价，所以要成功有安尼，这个迄落真少啊，所以这个在迄个圈内来足出名，伊个人足好诶，就对啦。伊人呐、啊，迄落吼，你讲大家啦，也是清水啦、台中地区吼，伊拢伊人呐问啥，伊讲讲介绍遐是好食诶，啥物物件拢讲介绍，啊，这是不是？但伊就是特别，伊就是足亲切诶，啊，足君子、足公道诶。未讲要乌白讲卡啊，47岁，啊，即卖永远歇业安掉啦。你个叫别人无可能安尼介遐尼亲切嘛，迄差别就无同款啦。你别人个接落做生意一定袂好，无可能因为迄个所在嘛。你若讲都市也够话讲，哦啊，所以这个可惜啦，好人奈煞安尼呢，嗯啊，煞一声就转去，但世轮啦。我说胆色轮医生，哦，安尼，啊，张不行，等于做人了，哎、啊，所以不咋讲，人生，哦，来。我们上一个你拄只讲食迄个所得住迄什么不同，迄应该改无要紧。我你唔免骨直直卡啦，我都叫你讲，抄电话起来，我林康就会叫，明仔载就会叫迄个厂商，甲你了解，甲你回答啊，迄足简单的啦。啊，我袂晓的啦，啊，应该是无可能，人家是互你好，迄、那个较袂安直直靠上，咩固有资源吼。后来阿弥长生经，一道彩虹拢往你路看卖，啊，迄、那个叫做咱这个叫做少德豪。大家注意，那个叫做花莲哦，花莲，干那只两个来滴讲，就爱去因遐啦，那只两个尔，讲那个好基地的，啊，两个要早去，无啦是讲有确定的来，我听阮内底咧讲，讲只两个，恁都看有较侪人讲有需要去恁遐，无恁遐较远呢，啊，迄边人佫少，啊，恁迄边佫地动各方面哦，啊，拢灾难拢加紧接。所以人客少，啊嘛是讲，那正年期间当三个人哦，啊，服务的人员比人客较侪，啊，都歹看相，哦，啊人，人那去，即马我有甲迄、那个叫做花莲店，因为罗先生足兄弟啊，因拢足实际人，足高义吼，伊会晓迄个讲，讲收件啦、相面啦、拜什么日子拢会使呢？伊真来，啊！你若去伊遐，伊卖啥？伊个人因卖啦，因卖啥？那简单伊也袂甲你提钱。迄是讲因第二然后一间庙啦，一间宫啦，就宫吼，伊就会宫，迄就是艺术尔。因拢足滚水啦，阮甲伊做伙一下苦瓜才知，所以吼，袂甲你迄落，吼、哦。啊，我则安排看到时吼，伊要甲人看啥，先煞讲。啊！你那花莲地区有需要这个好基地的，加迄、那个私密度就是核心，迄、那个叫做男性是讲叫做射护线啦，啊，女性是讲什么香蕉啊，有味什么的，唔知我嘛不要讲，哎、啊，效果新特殊啦，哎、啊，都特殊，那都无人较无人讲咧讲这咧、個，唔是较无啦，啊，现代化什么实在是需要立体讲，较要。这不是在讲黄色的你吼，啊，因去直接跟您讲给您听，安尼较准确啦，安尼较稳啦，安尼较稳吼，不是讲稳啦，安尼较实际啦，哦，迄到时那迄落伫花莲店富安路，啊，即马花莲地区遐吼，以后咱会做迄条做，尽量要来做迄条做里到村里村。老村甲你，拢要一位即个叫做属于讲联络人就对啦。哦，啊，阮诶要服务诶迄项目吼，

咱全国拢要安尼来办，来成功是真热闹啦。啊，即款就是讲，这无遐简单啦，这一般都无遐简单通去办吼。啊，我望梦想啦，吼、哦、啊，都一个到时看讲较热心咩？啊，唔免点名，只要有手机啊，啊，会当甲恁的迄砖头服务吼，安、哦、尼就好。砖头服务不一定讲你爱出门去啦，不一定啦。到时咱都恁的地区个一个较快的所在，也是公园顶，然后去空落花，也是要什么花吼，拢来甲办点。每一个拢地区拢有地区的专人吼，啊，阮台北的设法一挂专业的人吼，安、哦、尼来去各方面的服务。啊，甲老人甲迄落吼，啊个一挂啊足侪啦，迄无所不服务的啦，吼、哦、无所不服务。啊，你则期待注意听嘿，好来。啊，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啊，你若各地吼，到各地讲有即个合作，各分店我连讲会去甲因讲来。

받아요. 哎，澳洲千二块呢，一组千二块，两罐。澳洲两罐，这特殊的哦。可能恁甲恁外口去夜市啊买，无讲咯。差天差地，对你干来吃，你就知影，足好吃的。哎，直直说落去。啊，你若外口迄有一层皮吼，唔知那皮安粗粗。啊，伊这无呢，伊这无皮呢，那足奇怪，这新品种。啊，脱脂的哦，啊，加个好百变，啊，个对乌的部分，啊，个啊五六。五种总可能啊，这两罐，这两罐，咱只提千二块尔哦。那等下嘛，啊，你台北明仔载来提有台北家吼、哦，你若在台北家明仔载来提可以啦吼、哦。啊，2553-0899，等下嘛，时间也阁早点要卡吼、哦，咱电话卡到12:15，12:15，好来，啊，你讲我做着。你讲我做就好，我来。

0: 司长。
1: 啊，对。
0: 刚才那一个人说他脸上一粒一粒红红的哈、
1: 哦。对对，粉刺。
0: 那个睡你的枕头就会好。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1: 哦，这样、哦。
0: 辛苦个暗棍，不也只要拿米的安尼。啊，大粒，红红，啊，拢小小去啊，小无半行啊。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你怎么商量呀？哈，
1: 我是的。
2: 可我唔捌甲你口音，只嘛甲你口音。
1: 哦。
2: 我哦，甲你买枕头来困吼。
1: 哦。
2: 我中风啦。
1: 哦。
2: 路面上卡就断落啦，吼。
1: 哦。
2: 糖尿病啦。
1: 哦。
2: 啊，今嘛吼，我都困三个月，大概买来三个月，困三个月吼。
1: 嘿嘿。
2: 头先困这个这半个月就去抽血检查吼，讲糖尿病就较轻啦吼。第三个你当去检嘛吼，无啊啦吼。伊讲看我食啥，伊先生我讲无人啊有食啥啦吼。啊呢，伊讲啊无爱拢无病啊，今嘛拢未使食药啊了，你怎食药啊吼？会伤加袂用。

0: 的啦哈。啊，我今麦看过，哎呀，乖呀，行路太好势呀啦哈。
1: 安尼吼，
0: 啊嘞，他讲他讲，啊，大行都无啊啦。
1: 哎，当青闹，要青青的吼，
0: 跳跳的。啊，我来都给你买几样好，几样
1: 什么？好，好，你绝对足好的。
0: 哦，感谢你，
1: 感谢。啊，就讲到小火嘿。
0: 哎啦，哎啦，好啦。
1: 好，谢谢恭喜，好。

0: 我是啊，
1: 你好，
0: 你好，我刚才不看而已，可是你这不看了，你去我有看你。
1: 好，
0: 我问你哦，你吉安会当开店无？
1: 啊？
0: 吉安
1: 哪？
0: 吉安
1: 哪？有店呢？
0: 吉安呐、啊，花莲县吉安乡。
1: 哦，吉安哦。
0: 一旦像你讲安尼开店安尼
1: 嘛，卖开店，即马不用开店，即马就是讲。
0: 我唔知，
1: 即马你一个你免开店就联络站，你几岁人？
0: 我现在我上40通诶。
1: 你哦，是你恁家是？
0: 嗯，
1: 40通会使啦，玉你哦。
0: 我请问你哦。
1: 啊。
0: 你万年有会开店？有会开店？开
1: 个
0: 服务站
1: 嘛？万宁哦，万宁有开啊，即马无好袂开啊，即马讲要来创立，创。
0: 我万宁遐，即个特别要来去做万宁店咪得嘞？我今年底才好，过年。
1: 即马较袂开啦，店吼，即马大家拢无好做啦。你安怎称呼？
0: 姓
1: 柯，啊，柯，
0: 姓莫，
1: 啊
0: ，L 姓柯 ，L 氏
1: ，L 氏啦吼，
0: 嗯，
1: 啊是即摆是恁后生要做是
0: 毋？哎，我两三个囡仔呢，我自己就是中华万年的人，啊来，即阵我即阵是带你来吉安。
1: 你是乌鸡上啊，乌巴上？
0: 十八啦，
1: 对啊，阿奶，
0: 嗯，我都不看你啊，我你都不看啊，头就变
1: 死样。我即马是要做迄落啦，袂紧，啊，我先甲你抄起，你会使做传递的迄个服务，传递的联络站，吼，迄较简单，因为即马开店面会无好做，无好做，啊，你等你，
0: 万年嘞，
1: 赶快袂紧，万年嘛拢。全国拢即马拢要创，拢全国总共吼、哦、七千几个你，迄落你等下我看你的电话。

你都拿各所在吼，我这是那里吼全国七千几个里哩，哦，迄拢一个里要一位，啊以后吼这个多方面的啦，多方面的服务较新鲜啦，服务资源吼，资源就有机会会得到足好的，包括讲恁在地有啥物好的物件，啊，阮就甲恁到有种作种啥物特殊的。哦，啊，有啥物？恁遐有人新产品啥，拢会使。啊，佮老大人服务的法律问题啦，吼。

迄就是名利的问题，名利这拢免消费的，拢要创免费的，较袂去用便宜安尼。咱来顾及跩友情吼，友情我的个性拢会创迄袂使共安怎的吼，安尼吼，人就会信任阮，啊，阮的物件爱人会信任阮，啊，个咱的行情吼，安尼，啊，毋是干安尼，迄落去吼，比如讲，阮的考虑就是包括。包括迄个叫做，恁遐有真侪人有所在吼，唔是你的啦，袂要紧，啊，都咱到时拢会宣布。哦，迄、那个荒废迄个土地拍算，咱来甲活化，要安怎活化？咱就要种个有机的，啊，有机大家拢好，迄大场面就安怎？咱较免，咱免遐艰苦。咱迄个吼，有一套跩农业专家吼，人因遐迄边。政府的退休的，迄拢有研究一寡，免卖喷农药啦，啊免化学肥料啦，啊自然吼，共生共存吼，可以同吃住也袂紧，迄大家真侪啊，即咱即摆落去也无同款，啊可以土地活化，啊种起来物件吼，恁种头恁知恁家己见证啊，哦赞啊，哦啊即大家嘛提了了买了了，啊咱都。有迄工钱啊，恁工钱啊，对，唔是我要滴咯，迄要互我做诶人，啊，咱家迄落吼，啊，若做，我诶，你，我诶乡里吼，啊，我诶镇，当中包括讲恁好，对，花莲有啥物好食诶蜜桃咯，我古就说，迄种新拢来啦，我拢袂紧啦，啊，包括讲要做媒人啦，包括要创啥拢有啦，啊，拢会使，咱都全国性拢统一做一个迄落，安尼吼。较有心情啦，啊！即马要开店面足歹开的啦，即马吼人工啊无得请啦，啊请落店面安怎店面安尼啦，啊个店面迄落吼，即拢足歹啦。我即马等下迄落吼一寡资料收集了统计了吼，较好的时阵我才讲互恁听，吼安尼。啊即马就开始有那咧心理准备啦。你若要兴趣参加吴清扬的团队吼，拢会使。啊、发展人才，恁的人才辅导就业，那讲什么迄落吼，咱拢会宣布落去。比如讲，人恁安尼在地，恁遐咧无头路啥吼，临时啊，咱一定以后阮这一挂法律顾问啦，啊，包括人事，啊，佮包括团队有足侪人才吼，拢到处企业家都拢会甲恁熟悉。啊，因老咧欠人吼。哦啊！因工厂若有迄个手工，我来载入去，哦，安怎？或者老大人规定，踮咧树仔骹，踮咧公园顶啊，都加减啊做，安拢有收入，啊，佫较袂痴呆。即马惊痴呆啦，因为人哦，看连这即马拢去学这个食品药啊吼，母甲人拢冻亡去哩，啊，足可怜的，安尼哦，足不幸的啦。啊，我呢是讲，那咱来创造一挂较无同款的，哦，别人较无啊多甲咱竞争的。啊，无咱也无害人诶，咱就是要创造社会公益啦吼，安尼好。啊，即恁那到时恁兴趣像拄只会卡咧，啊，我对我对，啊，你看虾米字？啊，迄阵我未记得，你玉里唔知虾米字？玉里乡诶款，啊，玉里乡嘛足侪字诶呢吼，安尼好，来谢谢，2553广播QQ。

我迄个叫做温胶霜吼，你呐过去拢咖啡手袂冷吼，你即马想着，那无咧工作的时阵，都脚盘、脚底拢甲撸，手盘、手底拢甲撸，安尼两边你都知影啦，足足足足，这吼，伊个气袂通嘛，去白掉吼做，迄路啊，你滚温胶霜哦，温胶霜一罐千三，两罐两千，哦，啊你买一罐嘛可以。哦，啊，那漱口液吼，无喙齿的人，你爱漱口液，无你牙刷你拍刷，哦啊，漱口液吼，伊会防止迄牙周病，啊，佮伊会当互你，伊会当迄落做牙周病以外吼，防止牙周病啦，啊，佮也佮即个叫做，较袂迄落，啊，佫方便啦，啊，也都正侪啦。我嘛不要讲，你的即卖都是即个漱口液吼，一罐500块啦，伊相关，较早是300，即卖两罐应该是600，两罐侪嘛吼，安尼。啊，即个叫做所得住吼，搞棒球也是，互你较袂安直直想直直棒，吼，就是安尼啦。即效果无同款。头阵咧欧巴桑，你唔免阁叠卡，我临工伊面啊在，可能就唱会就甲你了解哦。啊无我嘛不知你是啥物，你有啥物食啥物药啊，无啥物情形，伊会甲你了解是安尼。啊，甲迄无关系啦，因为阮这未轻未慢呐吼。啊，阮的金属证教育啊，全国已经教育啊。啊，阁迄个做啥呢？有个人讲要这個。治疗迄落做暴食器，我个讲几分？一分钟。哦，什么开始啊？开始吼、哦。像你，这细粒啊，吸就吸咧。啊，你呐，你家属，啊，你甲人讲话，你注射危险，你蹲步，啊，那时间也当为一分钟开始到120分钟。这才一条，哎，用国语讲，即摆来37秒，36啊，35啊，啊，较等滴滴滴滴滴滴，甲你连续滴60秒，整个一分钟。但你若知影，你就赶紧，你就去提个，你就甲点落去，啊，就停起来，吼、哦，停起来。这拢正理想，我拢也未推出，大家都讲恁奈唔紧推出。哦，我迄手指迄啊，啊，佫一个好足侪物件新奇，怪东西，无啦。足侪迄啰，来9秒、8秒，我、哦、来。啊，2553-0899，即马合作好基地也好，哎呀，即马就是来，我、哦、来滴滴滴滴滴，我甲要甲禁掉，我安都禁掉，安卖啥物啊？我阿姨都主动的都禁掉，嗯。这细粒啊，这唔免点么脑筋，点么存几波唔免，用讲的对，你都用讲。15分钟，吼、哦，15，要是25，要是31，哦，啊、你在你看你要创啥呢？甲人约的时阵，要困的时阵，讲我搁困一下，搁困，120分都2点钟啊呢，啊，我要搁困2点钟，哦，啊，你都120分，啊，时间到一下，可伊讲呢，滴滴滴滴，安尼，要去充电呢，足方便呢。啊，我拢一寡跩奇奇卡卡，一个足侪，不要讲。什么来？2553-0899，45分啦。来按啊，珍珠精啊，迄落叫做欧洲吼，千二块尔。

0: 喂，
1: 朱老先生，
0: 你卡电话要找我？
1: 找你借钱啦？
0: 哦，无紧啦。
1: 迄、那个咱即款迄个叫做诺丽吼，迄、那个液体的迄、那个，叫做酵素果汁，那里下果汁。
0: 果酱。
1: 也有诺丽啦吼，啊个姜黄啦吼，个树葡萄，个南瓜啦，个红萝卜啦，综合的。金两三四个，
0: 五项啦。
1: 再来四四几杯，
0: 两杯三杯拢会使啦。我讲吼，
1: 吼、哦，
0: 这种物件吼，
1: 吼、
0: 哦，迄我拢有考验过，迄香料味，这食拢好。
1: 啊，香料味哦。
0: 迄算个性啦。
1: 我搞香料的啦吼。
0: 你无看讲这只物件吼，拢迄上天赐福人的哦，
1: 你要
0: 爱认真甲推广出去。
1: 哦，安尼哦。
0: 哎啦，
1: 以上啦。
0: 本身吼拢占着买，啊，食到即摆拢免烦恼。
1: 泡来啉就对啦，吼、
0: 哦。对啦，你
1: 泡一杯、两杯、三杯、五杯拢袂要紧啦。
0: 哎啦，反正
1: 我靠味啦，
0: 靠家你都感觉到安尼多啉就好啦。
1: 好啦，你这
0: 即摆得做，搁比你做迄撮搁较好啉。

0: 喵。
1: 青年大哥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啦。
0: 哦。
1: 你做个特地啊，我有一个问题咧，想袂向你。
0: 嗯。
1: 啊，要请你教我到想一个看嘛，安怎做较好？
0: 哦。
1: 那是做对还是唔对安尼？
0: 哦。
1: 哦。因为阮囝吼，啊有交着一个查某囡，啊已经行七八年啊吼。嗯。才发现讲，迄查某囡阮头后一条瘤啦吼。
0: 嗯。
1: 会影响到迄年纪啦，啊你老。老龄水安尼啦，
0: 啊，咁你咁生囡
1: 啊？啊，未生囡啦。
0: 哦哦哦。
1: 啊，伊是讲要叫开刀，讲卖开刀，食药要控制安尼啦。
0: 嗯嗯嗯。
1: 控制哦，伊卖大吃安尼啦。
0: 哦。
1: 啊，我即卖就是讲，阮囝已经改加七八年，啊，发现做安尼，啊，唔知要甲出。我讲吼，阮亲戚知，阮亲戚伊是甲我讲，安尼你敢加过啊？出啊，那是伊是迄流，有时那是好，都无要紧，袂变化吧？啊是歹吼，出来，卖甲出，安尼咱唔通甲出，安尼那惊讲啊，出拄着迄肉，咱就麻烦。啊，我咧心内想讲，安尼唔得要出，已经少年咧行七八年，啊因哥。要甲娶唔得，唔甲娶唔得，啊！少年嘛，搁咧想袂响啊！啊，我是咧劝，唔讲劝阮囝莫甲耍耍，莫甲搞啊！我就是我那唔知要，安尼咱讲讲交遐侪年，咱搁要甲叫莫娶，安尼唔要讲有罪过啊无啦！哦，我想我，你困嘛想我头壳疼呢，唔知要安怎做，请你甲我解说一下。
0: 啊好，
1: 安尼咱的道德是，
0: 你讲讲，
1: 啊我听心机讲好不
0: 好？好好。这感情不对哈，这我看哈，因两人有八年，这不简单呢哈，不简单。

0: 这嘛是命运创造啦，人伊都有恩爱遮久啊。啊，你若为着伊个破病有问题，才来甲放，这我认定唔卖，唔通安尼。大家互相扶持，这病唔是绝症嘿，嘛有好个希望吼、哦。啊，我会甲你分析，暂时免结婚袂要紧，结婚落去有当时啊，对两方面拢无好处吼。哦暂时卖结婚，但是同款相爱，不过唔通共放掉，这是因两人诶，这个姻缘伫咧。你若较有迄个慈悲心，会感动天，也赐予你真好诶良医良药啊。凡是早日日好，爱甲关照，当作真正是家己你家己诶新妇啊，伊诶某哦，安尼吼，天诶感动在咱诶良知道德吼，会好啊，会好自然会有好诶结果吼、哦，我诶看法呢。喂
1: 喂，
0: 嗯，你好，
1: 啊，你好，
0: 哦，
1: 哎，讲一段笑话，互大家听者啦。
0: 我、哦、来啊，讲啊，讲。
1: 诶，咱古早吼，
0: 哦，
1: 迄阵啊无电脑，
0: 哦，
1: 啊，有一个查某人吼，是较用花嘴型啦，
0: 哦，
1: 交几个朋友啦，
0: 哦，
1: 交即几个朋友是其中一个做阿宅，
0: 哦，
1: 啊，有一个保证，
0: 啊，
1: 啊，毋是，这朋友就会来催伊啊，
0: 嗯。
1: 啊，迄暗煞唔是啦，煞算讲个是无熟悉，煞是查啦啦。
0: 哦，查啦。
1: 啊，伊头啊，伊是讲嘿，即若要阿仔都欠伊个钱都唔敢来啊。
0: 哦。
1: 啊，若要保证都年有较济啊，应该无遮行咧。
0: 嘿，保证无遐行。
1: 嘿咯，啊，像我则想讲啊，即明明是查，香港个大难啦。
0: 哈哈哈哈哈哈。

迄、那个讲家己的故乡较可爱，因为尤其田庄较朴实，空气嘛皆真好，田庄囡仔会较聪明。因为田庄的囡仔吼，比都市较聪明的原理，我要讲互你听。田庄就是第一点，空气皆真好吼，较袂像都市呢乌烟瘴气。都市吼，你甲看几工吼，车烟啦、呀油烟啦，所以散发出来拢丝丝为细胞落去。咱人若袂清醒，啊头脑就袂清安尼。吼、哦，所以草地要分别，我即马讲即个道理，伊有即个空气较好，啊，佮有通好吸土气，定定安尼，趟车脚走来走去，健步如飞。老大人你也比都市，都市咖啡店都软烧烧，袂顶袂当，嗨嗨叫安尼啦。迄个讲伫咧担担吼，一摆担落到第百二斤呢，你都市若担六十斤都皮皮喘啊。草地产生吼，乡、哦、村因为因靠家己分种一寡菜吼，家己咧种的菜吼。较无农药，农较伫咧食这個，啊，佮因食的吼，较无即个胆固醇，因就是食即、這个番薯叶啊、番薯啦吼、芋仔啦吼、菜啦，啊，毋是多吃吼，动不动就是牛肉啦、啊、矿肉啦、猪脚啦，佮啊，拢一寡较胆固醇的高能量的安尼，食甲安尼油浊浊，啊，食吸收器就是肺会落、肺会苦，啊，二两油就大起来，啊，所以就大苦。安尼，你看若边去做兵吼，都市的囡仔讲哦做饲料鸡啦，草地产生乡村海口，迄号做土鸡啊啦，变变球安尼啦。都市的囡仔若去做兵，卡袂着昏倒在地啦。啊，草地的囡仔吼，拢会当做迄款哦做迄个特工队的迄款的呢吼，迄、哦、都算讲加真用安尼。哦，所以那草地的囡仔，乡村的囡仔，所以吼会讲伊啦。来都市奋发，大部分拢成功。眼前你看到的一挂大人物，迄大企业家，拢总是草地人。我讲这道理，应该你会当接受。啊，你讲对唔对？吼、哦。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跟你们说，连操环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连操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啊。在东北角来讲哦，在暑假真的是很夯，而且呢，这一次呢，瑶瑶带大家冲一波苏澳，苏澳这一次呢，苏澳海洋嘉年华呢，真的已经要开海玩放，让大家放空之外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很火，来看看呢，滑向这个豆腐家之外，还可以看看最海派，吃的也海派，玩的也海派，住的也海派，你们觉得就是一个海派呀、啊、好，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找找我们的海派达人。当然呢，这一次呢，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苏澳镇公所，包含了我们的东北角观光圈哦，大家一起海派过生活啦，在我们的苏澳。所以呢，当然就要来找找海派王子，也就是上海旅行社我们的雷振洲啊，雷总之外，他自己还有一个身责大任，就是总干事，而且要很用力讲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啊，想要了解这一次的苏澳海洋嘉年华，哎呀，排好时间了吗？或者是你已经参与点下去报名了吗？好，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哦，错过报名的朋友，今年一定要赶快报上了，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来02372920，让这个我们的雷总干事啊，我们的雷总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呢，不是只是欣赏大家哦，好好的玩，当然就是要自己要开心的玩，然后放肆的玩，跟他讲话一定要很用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让你吃好、住好、玩好、喝好、喝满，而且呢，今年的苏澳海洋嘉年华哦，有很多必玩的亮点，对不对？
2: 是的。
1: 嗯，我们是不是赶快来让您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2: 好啊。今年2026的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我们白天呢有非常精彩热烈的竞赛活动，包括独木舟 SUP 接力以及龙舟 SUP 竞赛，那晚上呢还有非常我们公所办的那个海洋音乐会，所以一整天满满的活动，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嗯，大家刚刚还在下面讲说，那这样住房不就又满满满？
2: 嗯，认真找应该还有啦。
1: 认真找不行的话，就去他家搭帐篷啦。
2: 也行。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深度的部分哦，倒是今年的这个除了竞赛之外哦，有没有比较属于特别一点的？还有呢，今年还有规划毛小孩跟小朋友哦，是不是也请雷总跟大家说明一下？包含了今年的这个聚焦在哪里？
2: 是，今年除了我们算办第七届的竞赛活动之外，中间我们还会穿插了两项趣味竞赛，趣味竞赛就是即使你没有参加过，你也可以现场来报名，包括毛小孩的亲子 SUP， 就是你大人可以带着你的毛小孩一起滑着 SUP 来去做竞赛，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以前比较少的。那另外一个叫做 SUP BMI，SUP BMI 是针对喜欢夏天来喝个清凉啤酒的好朋友来去做竞赛，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可以喝一瓶，然后再回来的再折返滑回来的时候再喝一瓶，看大家的稳定力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快，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
1: 我这个我就喜欢了哈。刘先生说这个要报名吗？而且这个时候讲会不会太满？很满，
2: 对啊，我们是现场开放的
1: 啊，请大家注意一下，
2: 来一点。
1: 我告诉大家，今年真的很厉害，他从这个龙舟竞赛的 SUP 一直到海洋独木舟，一直到立桨，你看全台就有32支哎，在哪里？乌先说在哪里啊？现在才听到的话，怎么报名？
2: 在豆腐夹风景区，要报名的话，你去搜寻2026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嗯，真的哈、哦，这个是相关哦，这个资料现在非常的丰富，摆在那里热腾腾的哈、哦。而且呢，请大家现在赶快拿起手机要点下去。而且今年哦，这么多的活动，要让大家呢感觉上毛小孩跟亲子，哎呀，这个部分呢，已经变成是大朋友小朋友哦，我们要搞定小朋友毛小孩，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玩。而且今年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除了刚刚讲的，还有一些哦，如果没有玩过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心哈，那这个应该就不是竞赛了啦，是体验了吧？应该这样讲对吧？
2: 半体验半竞赛。
1: 嗯，他说有教练吗？白小姐在问。
2: 有教练，有教练，我们现场都有附非常专业的教练。
1: 他说安全性，他在问。
2: 没有问题，安全性我们现场也有那个救生员，然后在下水之前教练都会再次说明哦，当然我们要穿上救生衣啊，然后滑桨要怎么滑。哦、然后那个海的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啊，千万不要去触礁啊等等、哦、在现场都会非常详细的做说明。
1: 嗯，林小姐说一定要穿潜水衣吗？
2: 不用潜水衣，我们穿救生衣就好，我们没有要潜下去。
1: 嗯嗯嗯，你可以、如果男生的话可以像我们那个雷总身材好，敢这个马索露出来哈、哦。那个喜欢秀的话也可以穿比基尼，我们不介意哈、哦。
2: 当然非常欢迎。
1: 哎呀，海上活动之外，晚上那个音乐会特色市集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个巫小姐说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吗？
2: 哎，原则上我们的活动是一整天，但是一整天之外，你在苏澳、南方澳这边还有很多其他可以玩的啊，包括我们的非常有名的海鲜啊，包括我们非常清凉的苏澳冷泉啊，哦，或是在我们镇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七星岭步道啊，哦，都是值得让你住下来再玩一次的。
1: 嗯，是周先生说看我 AB 常常会跟你这个吃美食海鲜在哪里啊？哦，这个很厉害哦，来问一下。
2: 吃海鲜当然整个南方澳的海鲜都非常的多齁、哦、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海派生活，这个地方齁、哦、是不一样的体验。
1: 诶，那个是我的秘密基地好吗？
2: 啊、对
1: 大家不要想太多好不好？他说可以那个要预约吗？对，他现在
2: 对。
1: 哦，
2: 八月一号没有空，八月一号大家都去参加海洋嘉年华。
1: 他说晚上也
2: 还行。
1: 他说八月一号参加完以后，还有那个这边还有提供那个餐食吗？
2: 大家我们的教练都去忙了，所以应该比赛完之后也去听音乐会了。所以八月一号的晚上不适合，八月二号就行、嗯，中午或晚上都行。
1: 嗯、好，所以要预约。他说你没有讲电话怎么预约？哦，讲得好。
2: 电话0912
1: 嗯
2: 954
1: 嗯
2: 800
1: 0912954800齁，请大家要赶快把它记好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些 DIY 啊，赶快告诉大家一下。
2: 我在我们镇上的 DIY 其实选择还蛮多的齁，包括可以做皮雕啊齁，可以做肥皂啊，或是去咖啡厅齁写明信片啊哦，等等，这个都是还有大概好几种都可以玩半天或是一天的。
1: 嗯，是。他说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今年的那个住宿有搭配这一次的活动吗？
2: 住宿哦，住宿的话，因为我们活动蛮早就宣布了，所以可以找到比较大间的，像我们苏澳烟波算是度假型的嘛。
1: 嗯。
2: 哦，或是我们老牌新面貌的苏澳大饭店。哦，也行。那在南方，我们有一个文青旅店叫做又一天，也可以问问看。哦，那离豆腐夹最近的这个也可以问问看，是王美最喜欢的叫做光之旅旅馆。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价位大概多少？现在在讲
2: 价位哦，价位从2000到5000、6000的都有哦。
1: 嗯，
2: 看你的预算。
1: 好，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的海鲜最好吃、最丢席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啊？
2: 现在哦，
1: 嗯，
2: 现在的海鲜，夏天的海鲜哈、哦，说实在是比较少一点，但是鱼是还是有非常很多非常多。像我们昨天哦，就吃了鬼头刀，哦，这个季节还有，哦，那再来龙虾也是一常态，哦，或是那个煎鱼啊，
1: 嗯，沙西米啦，哎呦，
2: 对，这个都可以做沙西米的，在南方的，因为离渔港近嘛，渔港当天起来的都可以吃沙西米。
1: 嗯，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好吃好料要送给大家哈、
2: 嗯。
1: 这个请大家如果说自己听到的话哦，赶快哦，报名。刚刚已经讲到了关键字，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30秒。提醒大家的地方，雷总。
2: 2026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
1: 你顿得哦。吓死人。好，我们再讲一遍。
2: 2026苏澳海洋运动嘉年华。
1: 啊，所以等你来体验啊！以上节目广告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跟苏澳镇公所还有我们的海派国生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雷总，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豆腐夹见喽。
2: 嗯，等你哦。
1: 嗯，拜拜。
2: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这都是违法的。假到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假到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咯。哎，这一次呢，我们的云嘉南真的很闪亮，今年的2026的一箭双雕艺术季，发现眼里的光，白天看岩雕，晚上就要来赏我们的光雕啦。所以呢，玩翻整个一个盐田夏日之外哟，这样的盛会呢会持续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呢？而且我们这一次从这个百年历史的七股岩山一直到金仔角网盘盐田呐、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亮点，还有隐藏版要来告诉你，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感受感受我们的魅力跟火力了。好的，当然也要来到我们的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我们来去找找洪瑞洪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也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4: Hello， 瑶瑶好，各位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哇哦，真的，从白天玩到夜晚，然后呢，最好来住个两天哦。第一个呢，不会赶；第二个可以深度游，而且今年呢，发现眼里的光哦，到底要传达的是什么？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没错，我们今年度的一箭双雕艺术季哦，就是发现眼里的光。
3: 嗯，
4: 这个一箭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了哦。那这个发现眼里的光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盐田到生活的光影的这个旅程，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轴。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欣赏这个艺术作品之外，也能够重新来认识我们云嘉南滨海啊最珍贵的这个文化资产，也就是这个盐业的文化。我们把七股盐山跟北门锦斋角瓦盘盐田啊结合起来，打造为全新的展区啊，盐光跟艺术还有地方的文化，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民众呢可以来不止拍照，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盐工的生活跟海风的故事。那每一位游客都可以在艺术当中来看见我们这个盐的一个价值。

0: 还有这个云嘉南滨海之内啊。
1: 嗯，大家就知道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今年呢，既然从白天到晚上一定有很多必拍，对不对？必看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科长啦。
0: 对，我们在基隆岩山呢有全新的展示的内容，那最新金呢，当然是我们的黑面琵鹭为主题的这个岩雕的打卡区，那。透过这个大型的岩雕的展览呢，把我们云嘉南滨海最具有特色的这个生态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我们还有跟学校老师跟学生一起共同创作的这个艺术的作品哦，也会在这个展场这边做呈现。那今年呢有特别有创意，就是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用味道触觉这种感官体验的这个展区啊，不是只有以往只有眼睛看呐、啊，今年度呢，我们还可以透过嗅觉、触觉来做一个互动性的这个展览啊。那搭配的这个七股岩山非常棒的这个雪，跟雪一样的这个雪景啊，这个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是非常值得收藏。
1: 嗯，是哦。刘小姐说，今年有沙雕体验吗？
0: 哦，沙雕的话没有，我们的双雕今年主打的是
1: 岩雕。
0: 跟光雕、嗯、两个展区、嗯、
1: 所以我们没有沙哦，大家注意啊，以前有沙跟也没错，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今年就是光雕、哦、再加上我们的岩雕。他说请问一下，岩雕有在那个台岩那边做吗？
0: 有，有，就是在七股岩山这边的场域来做进行。
1: 嗯，他要报名吗？怎么报名？有没有相关的字？
0: 哦，我们在云嘉南好好玩的这个粉专上面会有报名一些资讯。那展览的部分是都是开放式的参与，那可以提早进来。我们在我们的粉专上面有这个详细的这个展览，还有互动体验的这个时间。
1: 嗯，而且我们都写得非常清楚哦，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好好玩，而且整个活动期间有很多的精彩表演跟限定的活动，都是否哦这个跟我们当地跟这个当令时节有相关的，而且是加码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对，我们这个。这个限定的时间的部分的话，都非常的精彩啊！从7月30号开始的这个光雕的开幕，那我们有 LED 的水鼓舞啦，还有这个 LED 的这个舞蹈秀，然后还有我们在地金仔角的这个导览的游程，让大家能够一边的看夜景，然后享受这个艺术的这个魅力。那从8月1号开始呢，在七股岩雕这边我们就开始推出了这个岩民大冒险，也就是用岩的主题来做一个闯关的游戏。那只要完成了这个闯关任务，我们就会有推出非常好吃的这个限定的冰棒啊，这个是用岩岩的冰棒是非常特殊，我们今年度刚推出来的一个冰棒。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街头艺人啊的表演，还有喜剧杂耍歌手的演出等等，还有我们的泡泡秀、魔术的互动等等的杂耍啊，我们都可以让大小的朋友在这一段的时间之内玩到，从白天一直到晚上都不会无聊哦。
1: 嗯，而且我们今年还有这个限定的集章跟拿好礼哦，包含我们这一次很受欢迎的，这是岩印流光纪念小卡，长什么样子啊？就是现在有人在上面说没有看到图哎，我告诉大家，它可是一个很特别的套色集章，对吧？
0: 对，大家可以期待哦。我们8月1号，在七股岩山做正式开幕之后呢，
1: 才会亮相。
0: 对，我们的岩印流光纪念小卡，这个是用套色的方式不断的堆叠盖印上去呈现出来。我们活动期间有限量600张，只要在完成指定的任务去了我们的这个指定地点完成集章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纪念卡。那并且呢，还能够去兑换市值有400元的这个好礼哦，可以单选一。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集章的活动，并且呢，我们还有从7月31号一直延续到9月30号的这个游程，把它一日游跟二日游把它串接起来，哎，就可以一并来看我们的展览。
1: 嗯，是，林先生，哎，不过我觉得我们听众很厉害，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看我们。

0: 可以搭船，还有我们黑面琵鹭生态保护区，来认识我们的生态的湿地的生态。
1: 嗯，
0: 然后呢再往北门的方向的话，可以来我们景在家我盘天田欣赏夕阳，晚上呢就来看我们的光雕。那周遭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水晶教堂啊、婚纱美地都是超人气的景点。
1: 嗯，
0: 那如果时间够的话，还可以顺道去我们将军渔港新婚生的扇形盐田哦，沿着我们这个台十七线跟台六十一线的这个滨海公路啊，一路的旅行，拍照、生态、文化、美食都能够一次的满足。
1: 嗯，没错，而且呢，这边还可以带伴手礼哦。我们的伴手礼呢，也有搭配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限定活动啊。吴小姐说，顺便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整个的活动到什么时候？她说现在你的 FB 上面有说有两个地点，那两个地点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是看什么？她说她有点搞混，以为是只有一个。
0: 哦，好的，我这边做一个说明哦。我们的一箭双雕主要就是做两个展区，在七股岩山是岩雕，在北门的景栽角岩田是光雕。一个是岩雕，一个是光雕，
1: 要记好哦。
0: 一个是白天，一个是晚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白天看完岩雕之后，顺着滨海的各个景点，一直到北门这边看夕阳，接着看光雕。
1: 嗯，
0: 我们是一个游程的概念，把它串接起来的。
1: 嗯，是。
0: 那时间点的话，就是从7月3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从我们的北门这个盐田这边的光雕开始，8月1号正式就是礼拜六上午，在我们七股岩山这边盐雕做正式的开幕。
1: 嗯，
0: 欢迎各地好朋友能够把时间空出来，来我们海边来走一走。
1: 嗯，而且我们刚才要讲到齁，这只是刚好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讲到了来到这边齁，你会发现哦，我们的伴手礼哦也会因应天气的状况，像你绝对没有吃过譬如说乌鱼子冰棒啊，对不对？
0: 齁，
1: 然后什么菜脯风味冰棒你有吃过吗？吃够吗？吃够哦，哎呀，真的，我也想吃、吃了真的后面它是越吃越香诶、
0: 欸。真的是非常棒的这个乌鱼子冰棒跟菜脯冰棒，光看名字好像怪怪的。
1: 对，我本来不敢吃诶、欸、在旅展的时候然后那个旅展讲说你吃一口就好，一口就一口诶、欸、还好诶、欸、很香诶、欸。
0: 没错，它只要加了盐哦，我们这边的
1: 盐卤，嗯，
0: 对，只要加了盐之后，那个味道咸甜咸甜的，真的是非常的棒。
1: 跟我应该是说打破我的味蕾，真的，因为我本来还真的有点抗拒，然后我还跟云珍姐讲说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么贵，你们吃就好了。他说你吃完你才能讲啊，哦，而且我吃完吃了两口以后，他们看我的表情，然后就讲，哎，真的不错，哎。真的打破我的想法，跟我觉得不大好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很好吃，好，你就把它当作是那个我们吃干的那个味道，把它当变成是一个冰的哦，那真的不一样，
0: 真的是非常棒，对，
1: 永生难忘啊！而且我们在地的这个农渔产，我们也有做包装，对吧？
0: 对，我们云嘉南真的是美食的天堂哦！来我们嘉南滨海一定要吃我们虱目鱼的料理，蚵啊、文蛤，还有刚刚说的乌鱼子，还有虾子，还有各式各样的海鲜的料理，还有我们的盐卤豆花、冰品跟双麒麟等等，真的是都非常棒的这个在地农渔特产哦！
1: 而且我们把很多的这个盐制品当作是一个宝物，保养品到日常生活用品，你想得到的都有。好，
0: 对，
1: 你就心就会吓一跳。
0: 对，吃的、擦的、保养的都没有问题。
1: 真的哎，真的很多。大家想说盐怎么可能保养？真的，尤其是我告诉你，晒完以后哈，你把那个他们盐制品哦，他们做了很多的保养品哦，他有一罐乳液，我跟你讲，擦上去真的就是很容易退红。因为你晒太阳，好，这我亲身经历啊，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呢，来到这边哈，交通也不是问题，我们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说。
0: 对，我们的所在地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可以透过 国一国道一号或国道。

0: 三号还有我们的快速道路台六十一西滨道路，还有我们的横向的话是台八四啊台八二都可以接过来，那都可以在我们的北门的交流道还有七股交流道再下来就到了。那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以选择搭到高铁的嘉义站或台南站，再搭乘再转乘这个台湾好行，或者是我们大台南的市区公车，也都会抵达我们的七股跟北门，来游览。
1: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了，因为这个岩雕艺术展哦是在七股岩山，不要错过了哈。然后呢，在光雕的部分，从七月一号开始是在金仔角瓦盘岩田，
0: 7月31号，
1: 没错啊，不要跑错了哈。路过这个经过哈，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没错，
1: 就像我们走路要不要错过了哈，你就要明年猜了。最后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
0: 是哦，我们今年2026一箭双雕艺术季是从7月31号的这个盐田这边开始光雕，8月1号在七股岩山做盐雕正式开幕，一直持续到8月30号，整整一个月，8月份都有非常棒的这个艺术的展演。白天看光雕，晚上看梦幻的对不起，白天看盐雕，晚上看梦幻的光雕的展演。还有免费的 DIY 跟街头艺人的表演，集章换好礼，还有我们相对非常优惠的这个游程，让大家都非常能够来体验，来好好的轻松的安排我们的一日游或两日游的行程。
1: 是
0: 这个对他们
1: 让大家齁真的就是一个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行动不如马上就出发了。
0: 没错，
1: 所以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瑞洪科长一起准备好出发，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云嘉南见哦，
0: 欢迎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要为你歌唱。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跟着悠悠脚步，我们要旅行到台湾的东北角，来一趟这个铁道浪荒小旅行限定限量一日游哦。而且呢，你已经报名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因为今天呢，福气龙跟瑶瑶还有我们的福哥，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要好好的呢带大家来出游咯。所以这么样的一个快乐的天气，夏日的天气，心情好的天气，哇，你们觉得说走就走呢？所以认识今年最夯的限定旅游，那也就是铁道浪花小旅行。好的，在8月2223哦，限定两天哦，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就过来，就过来。有疑问等一下，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主角先上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叫过来，赶快来，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游戏科吴庆福。
1: 我们两个被点名了啦。然后呢？
2: 你 要去砍沟吗？
1: 不是，不止砍沟，我们两个被点名说他们去旅展找我们，找不到我们两个。然后我在隔壁啦，然后等了20分钟，后来呢又等了快要半天啦，然后也拿了也现场玩游戏啦，然后呢还是没有抽到福气龙，不能怪我，怪他。
2: 福气龙还没，福气龙要用几张的，我自己都没有，目前我只有一只而已。来我们这边几张啦。我们那上次有讲，那个骑脚踏车有没有啊？在游客中心或者是福隆火车站，好、哦、那边拿那个几张卡去，让他骑一趟自行车这样环一圈啊，在各景点差不多5-6张而已，骑一圈就可以盖到章、嗯、啊，那这我们就会先把它登记起来，
1: 登记起来
2: 啊。现在目前我已经有成品了哈、哦，那个娃包啊，还有里面都很可爱的，
1: 真
2: 满意，哎呀，
1: 嗯。林小姐说，节目里面会来跟大家玩抽奖吗？会啦，等一下嘛，因为等阿福东西生小孩生出来才有啊，对不对？对呀、啊，就像他在生小孩一样，生很久，我知道，大家原谅他，哈。
2: 我们今天要讲
1: 谁叫你？这不是我的问题，对哇？对啦，这个哈、哦，现在拿起手机的朋友哈、哦，先不要太关注在那个东北角之友，先听他怎么说啦。这两个哈、哦，那个吴先生说可以。

0: 厅啦、啊，然后在哪里哪个版面啦、啊？嗯，他说你这个在哪个版面啦、啊？
1: 哎、欸，是。
0: 他说他现在在东北角之友，他说手机他现在点在东北角之友在哪个版面啊？
1: 东北角之友不是没有没有，这个是要那个现场集章的，不是用，不是用那个，不是用那个就可以了。
0: 哦，
1: 是我们那哎，不是用电脑就可以啊，不是线上就可以，是要现场来骑脚踏车
0: 才有的。
1: 各个地点盖章，
0: 嗯，
1: 是线下的，不是线上。
0: 好、哦，所以呢，等一下哈、哦，大家不要急，对对，我们先让那个福哥跟大家讲一下这2223的活动啦。好，而且我告诉你，2000多块哈，因为福哥的关系，只要699呢，你看看，好搞啦，好搞啦。
1: 好 ，Hello， 我们这个哈，这个是我们那个我们8223哈，是外澳月夜，好啊，那外澳月活动现在已经还蛮有名气的，那我们配套活动有一个铁道浪花小旅行，好啊，那这个路线呢，这个路线呢就是先去。铁道当然知道，来我刚讲，你就骑那个脚踏车，那个旧台隧道环状线那边哈，然后呢，先到芙蓉啊，然后再到就会开游览车呢，就会到那个三貂角，沿途有三貂角跟海潮公园。那下午呢，啊，就会去体验那个看沟哦，看沟活动，我再讲一下，讲清楚一点。那晚上呢，就可以接到我们外澳夜夜的那一个，那个主要的活动哦，就是有第一天就是有乐团哦，还有那一个歌手。那第二天呢，就是众所瞩目的这个火舞表演，哇、哦，两天都很精彩，这样子。
0: 白小姐说怎么报名？现在在哪一这个在哪一个版面上面？她说她直接上。
1: 对，好，现在到我们东北角官网。
0: 不是知友哦。
1: 不，官网比较快哈。
0: 对，
1: 东北角官网哈。私有也可以啦，不过这是官网比较快。
0: 对，因为你要搜寻，对啊。
1: 搜寻一下哈，东北角管理处好的官网，它有一个横幅广告，一个外澳月夜的活动。
0: 嗯。
1: 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拉下来，好、哦，就可以做报名的。那这个报名本来是说一天，就是一天80个人了哈，去年还40个人，今年增加到80个。那部分已经额满了。好、哦、啊，那你如果说有两个旅行社，这次又增加一个宜隆旅行社。那如果说第一个宴请天下旅行社，他如果已经报完了，那你就再点那个宜隆旅行社。那宜隆旅行社，他就跟他沟通，他也那沙里说有几个人报名，他就会收。啊，人数比较少的话，他就会类似官巴那种这样子做行程，跟大家做调配。所以你就报名就会有。
0: 嗯，好、哦，就让大家有多重选择了，好、哦。
1: 对，
0: 哦，所以呢，请大家现在在线上，白小姐，你现在就照着那个福哥的这个方式哦，来进入我们的这一次的规划。
1: 月夜的活动网页，就是就可以滑到那个，铁道浪花小旅行，还有一个报名的网址。
0: 是，侯先生说宴行天下现在是满的啦。哦，你玩
1: 宴行天下，对啊，所以你用那个仪容啊，
0: 哦，
1: 还有一家
0: 刚刚有讲仪容啦，好、哦，你就是
1: 对有两个报名路线啊，对啊，不然我今天接受瑶瑶的拷问，我一定会定在墙上，我已经先做好功课。
0: 欧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游程有只有一日？他说，如果说想要来到这边住的话，会可以就是另外再加吗？
1: 现在要自己去找那个。
0: 你先找好，对对对，或者是说你先找好住的地方也可以。
1: 旅店要自己找，而、我们有十几家的旅店跟民宿，啊、都可以做，他们都有提供优惠。
0: 是。
1: 啊，也是要官网的，因为十几家。
0: 很多啦，看你自己符合的啦。
1: 对，我们会慢慢 PO 上去，因为他们有的还在。
0: 会诊，还在会诊中，而且我们行程有很多的经典浪漫的拍摄点哈，想要像我跟福哥一样拍美照哈。吴先说我很久没出门，哪有？我4月才去了，你乱讲，就不要害我
1: 们。大家拱那个瑶瑶来砍沟，
0: 你完蛋了你！
1: 有，上次有来砍沟、啊。
0: 有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在那边用新照片了、啊，我不敢放旧照片，我怕被大家吐槽，我不要。
1: 不会啦，很有趣啊！上次我也
0: 有啊有啊，对呀、啊，没有。我发现齁，大家都齁很厉害，眼很尖。我如果放旧照片齁，你看那个下面就马上起来说，这是旧的。所以我都不敢乱放照片。
1: 都

0: 忠实粉丝。
1: 对，所以呢，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先派那个福气龙出马，好，然后派我们福哥。而且呢，这个行程中那个真的啦，拍美照的景点真的要让福哥告诉大家，今年哦，真的因为天气上面哦多变化，真的拍出来都好美哦。我们是不是有几个可以让大家来去感受一下，来请教一下福哥？
0: 好啊，那如果说这个铁道浪花小旅行，就这是这一个啦哈、哦。那我们沿途像那个。我们这是隧道，好、哦，那个隧道那个就是一百年的隧道了，哈、哦，那个在隧道口就一个自天险，那过去穿过隧道两公里多之后呢，就是会豁然开朗，就会看到那个龟山岛，那时候大家就可以在那边拍那个龟山岛，大家合照，
1: 嗯，
0: 那在旁边呢就会有火车经过了，那你要看一下时刻表看。大概的时间看南乃北上的那个南下或北上的火车，
1: 嗯，
0: 就可以看到火车过山洞，就可以这就是一个景点。好啊，那另外再转过去这个这个南口之后，就会往那一个，就会再往北转嘛，哈，因为是环状线嘛，好、嗯，环状线这样口起林，那它往北的时候呢，它就会到那个。沿路都是那个，都是可以拍的那个海岸线，
1: 嗯，
0: 像我们在那个三貂角灯塔那边，就是台湾的极东
1: 最美，
0: 哦，那边很好拍，嗯，啊路边啊路沿路有那个来海石公园海石平台，
1: 对，
0: 哦那个就魔鬼的洗衣板的支撑也很好拍，
1: 嗯，
0: 还有一些秘境，哦那个秘境咖啡馆啊，或者是毛澳咖啡啊，哈，哦，毛澳那边的渔村。都很好拍啦，沿路都很好拍，
1: 嗯，
0: 时间不够而已。
1: 真的，所以才说你要住下来。而且我们最近呢，在周边来讲，像譬如说啦，我们沿车还有一些这个导览解说，对不对？
0: 哎，欸，对，是他会有时候要赶着要晚上那个重点活动哈，因为我们下午那个两天的活动是这样的哈，欸，下午的时候，他是3点半的时候哈，到晚上就是8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浪花市集啊，就是我们集结了快60家的那个文创啊，还有在地的我们大东港观光圈的摊位，哦，啊，在有一个市集，跟一般的夜市不一样哦。我们那个精心设计的那个桌，那个摆饰啊等等都可以去参观。好，哦，啊，这个里面很多活动了，啊，好啊，那要赶着六点开始。好，哦，第一天，好，哦，像有杨树浩啊，陈优啊，吴文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独立乐团等等，哦，也是演出到8点半，
1: 哦，
0: 都要赶这个时间，所以我们那个解说沿路会有一些解说，可能会在车上做解说，
1: 哦，
0: 啊，大家沿途就可以看看沿途的风光，来了解我们那个东北角，就是这个海岸的美景，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哦。朱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福气龙，你刚刚讲到，就只要打卡，然后集章就会有福气龙吗？是，他说上一次，
0: 对，
1: 他说
0: 不用抽奖，这次不用抽奖。
1: 然后他说，
0: 他说
1: 我在那个出访的时候有看到另外一只不是福气龙，是女神，那个有吗？
0: 哦，那个要9月，啊，怎么那么厉害？我们会有一个粉红色的那个。那个他女朋友，
1: 那是女朋友哦，
0: 宝丽龙小姐，
1: 我都不好意思讲，
0: 欸，宝丽龙小姐，
1: 完蛋，
0: 9月份那个期待我们9月份的活动，那个9月份也好，9月份我们会推出活动，现在先
1: 福气龙
0: 有关，
1: 嗯，
0: 对，先福气龙，那个蓝色的是福气龙，好，啊，那个福气龙，就可以看我们那一个，还是让我们的官网哈，我们一个自行车活动。
1: 嗯，
0: 还有一个那个沙雕的活动，点沙雕的活动，
1: 嗯，
0: 沙雕的特的活动，那是6月份的活动，现在已经延到7月，还8月应该还可以，因为还有存货。哦，上次我讲说，只要我们有还没有到那个数量还够的话，我们就一直到这个整个夏天结束也都可以。啊，就看我们的货。
1: 不要担心啦，哦，我们节目也会跟大家来玩游戏，不要怕，不要怕。
0: 对，哦，啊，你来骑 T 类啦。想可以可以哈，那买骑脚踏车，拿那个集点卡去集，那个这一次不用抽奖哈。
1: 对啊，刚刚讲了，但是那是宝丽龙哦，欸，那是宝丽龙哦，不是福气龙。
0: 宝丽龙是9月啊，福气龙是福，
1: 是
0: 现在集的是集福气龙，
1: 嗯嗯，
0: 啊，9月开始集宝丽龙。
1: 好。

0: 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齁、哦、不要搞错了哦齁、哦、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我说的你说不是我说是福哥说他说坎沟他现在在那个网页上面他说在哪里报名
1: 坎沟就是我们那你就拉下来啊就有一个铁道浪花小旅行的一个报名
0: 你下面他对他下面有看你要选哪一个、
1: 啊、
0: 对你要选哪一个啦对啊
1: 宜隆啦宜隆旅行社啦
0: 嗯，
1: 宜隆国际旅行社才目前刚刚有一位先生，
0: 刚刚在问，对，
1: 还第一电行天下已经额满了，那就是宜隆旅行社应该还有，哎、欸，他只要报名就会有。哦、目前他是这样。
0: 他的意思，白先生意思说你的意思说点下去，这些活动都可以参加，是不是？就是买那个699都可以参加吗？他写的。
1: 没有699的内容是699的内容是这样是。有那个就是从东山门那边嘛哈，
0: 嗯，
1: 然后
0: 上车了、就是，对啊，
1: 对了，上车了，然后导览解说矿泉水、保险、坎沟体验、嗯，还有一个台铁便当。
0: 哦，你看看，
1: 对啊，真是那个坎沟体验
0: 就已经超值了，对啊，
1: 对啦，哎呀哎呀，坎沟一般如果自己去报名的话哈，
0: 很贵，
1: 差不多要800块，
0: 嗯，
1: 现在699
0: 呢，
1: 纯坎沟啊，如果要去坎沟哈，那个坎沟是以前的。
0: 古老的对啊，
1: 古老的技法哈、哦，那个就是有看到那个鱼群之后呢，嗯、那在村庄哈、哦，他们会拿一个大海螺，噗，啊，他就大家集合，哦、啊，到海边，哦、啊，他先把那个渔网哈、哦，渔网比较长的渔网用那个三板哈、哦，以前没有，就是把它拖去外海那边，拖去比较外面那边哈、哦，再把它围成半圆形，那男女老少这个村里就开始从两边开始收网。
0: 嗯，
1: 好，各拉一边，一人拉一边，就慢慢把它收网，收网，收网，收网，啊，就可以得到那个渔获。好、
0: 嗯、
1: 啊，现在办这个坎沟的活动哈，我们有那个外澳，还有布后社区，就是宜兰
0: 两个都有，
1: 嗯，
0: 哎、
1: 欸，还有一个后皮，好、啊，他们都是比较客制化的，所以这个要至少要20-30个人才有办法拉，不然也拉不动嘛。
0: 嗯，真的。
1: 啊，他还有那客制化，比如说坎沟起来还有一些风味餐。要不要包这个风味餐？价格都会不一样啊，所以就是
0: 请大家自己好好选。
1: 对，
0: 所以哦，我们请大家不要搞错了哈，就是你拉下来以后呢，你就自己把它点下去啊。我们刚才讲的部分都是涵盖在里面的哈。
1: 对，
0: 但是不包不包税，也不包吃哦哈。
1: 对，哎，也不包括福基隆，有点混乱的。
0: 你干嘛、啊？
1: 福基隆是要自己来脚踏车
0: 吧？好紧张哦，他
1: 自己来脚踏车的。
0: 哎呀，所以就这时候要赶快来跟我们的这个福哥一起来这个追浪啊！哦，海风系。夕阳月光都送给你啦，最后30秒，不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我们23号，我特别讲一下，我们刚22号讲过，23号有一个那个吉彰城镇的火舞团，他现在、
0: 嗯、
1: 他每年都会帮我们这个外澳月月编舞嘛。嗯、那吉彰城镇是那个杨立威，他有参加今年那个英国的达人秀，
0: 哈，一对夫妻啊，
1: 那个黄金按钮那一个团队，好、啊，阿汤。他们这次，我们这次还有特别加码，请到那个最近很红在金曲奖载歌载舞的孙淑媚，也特别哈、
0: 嗯、会来
1: 帮他，就是合了一个舞码，所以说很欢迎大家2223哈23的那个火舞哈、
0: 嗯，
1: 就那一天23才有火舞，可以在我们那个外澳月夜来这边来欣赏一下。
0: 嗯、
1: 啊，下午就开始了哈，2天的下午都有那一个我刚刚讲那个市集，很丰富的市集体验呐哈。体验的有那个人体彩绘啦哈，有那个环保的那个 DIY 啦等等，都有，很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到我们头城的外澳。
0: 嗯，是。那当然呢，这时候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是我们的阿福科长哦，要带着瑶瑶，带着大家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外澳月夜越美丽。我们就相约在外澳见哦。嗯，
1: 等你哦，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嗯， 香。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回到了，也是在整个我们的道路马路，到底呢，每一年或者是一年一度有哪一些特别的？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马路好行很熟悉哦。那不只是熟悉哦，除了呢一条好走的路可以改变一些这个大家的对于马路的一个印象之外呢。当然这个里面就会牵扯到从人本交通一直到安全的一个通学，那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全台最有感的一个道路改革啊。那不只是道路改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哦，这个2026，也就是马路好行，整个的一个得奖也出炉了哦。当然，在这里面呢，有一些评选，还有包含了包这一次我们可能会知道的有这个贡献奖啦，甚至呢，还有个人的部分。

0: 本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为什么有增设了这么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惊喜？所以我们今天要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两位，一位呢是大家的好朋友，另外一位是新的好朋友哦。所以呢，这时候带大家回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那先从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副工程师，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1: Hello。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副工程师罗炳宏。
0: 是，当然另外一位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玉婷，我们赶快来让玉婷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大家好，我是都市基础工程组工程员林玉婷。
0: 是，那当然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哦。相信大家如果说每天出门的时候啊，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一些情况呢，是人行道被电线杆挡住了，或者是这个轮椅怎么推怎么推不过去啊，或者是小朋友呢上下学的时候，天哪好可怕哦，这旁边就是汽车，怎么离我那么近，或者这机车从旁边咻过去，好的，或者老人家过马路怎么特别的慢，哇，或者是绿灯怎么一下子就变红灯。好，当然呢，甚至在明明学生在这个学校旁边哦，却要冒着整个一个穿越这个所谓的街道等等。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一条好的道路呢，不只是路平，甚至呢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标线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我们这个重要的也就是2026的马路好行中，我们总共有22个县市，那有多少件呢？239件的案件哦，来参与评选。那最后呢，我们再从里面再挑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如何参加，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评选以及项目最大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认下这个，让大家了解，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马路好行常常在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伙伴们越来越多的一起来这个参与之外呢，也把自己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是让玉婷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我们上一届马路好行是在2023年的时候办的，那在今年度在重新办理的时候呢，我们今年总共收集了239件的作品，那今年22个县市在工程案件有160件参赛，那最后只有6件脱颖而出，它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案件示范案例。那我们评比的项目除了工程类别之外，其实还有教育宣导的类别，那案件类型也不尽相同。我们工程案件除了从他们区域整合的案件去，我们的获奖案件不仅有区域整合的类型，也有校园周边改善的类型，然后甚至也有街口改善的类型。那这次的特优案件中，台北市的师大路，然后桃园后火车站跟新北市的周边工程都是区域整合的类型。那校园周边改善，像是清水国中的工程案件，还有台南市的下云区跟宜兰的五渊国小，都是校园周边整合非常表现优良的案件。那这个我们获得工程优良的六个案件，其实他们的案件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那评比委员们他们不仅是从他们的工程的设计施工品质做考量之外，其实也会考量案件个别的基地特性，然后环境的痛点跟成果改善的效益去做整体的评比。那整个案件的评比结果出来，也可以看出他们共同展现的道路不只是通行，更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概念。
0: 是。不过在这里哦，倒是可以让这个炳宏哦，因为玉婷是参与第一次，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帮忙大家哦，看到了其实马路好行来讲哦，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已经第几届了。
1: 现在是第三届，2026年是第三届。那刚刚玉婷，其实也已经说明的算是很清楚，就是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的，目前参奖的，件数以及获奖的情况。那其实我可以再帮忙补充一个是，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个马路好行的活动的原因在哪边？
0: 因为是怎么样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对不对？
1: 对，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做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工程， 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其实不是工程技术面，而是在过程中跟民众协调，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那也很有难度。那国土管理署从一零

0: 2016年开始做前瞻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那从2011年开始做校园周边的改善计划，到2013年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里面，我们陆陆续续去发现说，哇，有很多很优良的案件。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去鼓励各地方政府，那也让全国的听众们看到说，其实各地方政府跟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都持续的有做很多的努力，想要让这些案件有更高的曝光度。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想要做马路好行的初衷。那像刚刚瑶瑶也有提到，这一次2026年的马路好行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届了，我们大概是以2年1次的频率在办这样子的活动，因为一个工程案件的工程的施工周期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抓2年1次的模式在办这些活动。那这次的收件的成果也很丰硕。那我们在6月底左右的时候也已经有公布出成果。那预计在8月5日的时候会连同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在办的大专院校的青年竞赛一起来做颁奖典礼。那我们也隆重的会邀请到我们的院长，那希望能够给予这些表现很优良的青年学子也好，公部门的大家也好，那希望能够给大家到一个鼓励的作用在，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的初衷。
1: 嗯，是。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请教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马路好行哦，这个239件里面的一个参赛，最后有一些哦，这个大家这个角逐很较劲啊，那当然都是努力出来的一个成果，在特优的工程里面哦，我们从里面来挑一下哦，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来请玉婷来跟大家分享？
2: 嗯，我们整个评比过程其实非常的严谨哦。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审就有进行初审，然后在过程中还进行了22县地的实地考评。我们委员们就是包含了专家学者、我们署内的长官，还有包括了社福团体，都有共同到县地进行县地的考评参访，然后在考评参访评比完之后，还会进入复评阶段，然后在进入激烈讨论之后，才会产出最后的结果。那我们工程案件除了特优跟优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案件，那特优我们最后总共有6件作品非常的优秀，是我们全国最有代表性的案件。那从区域整合类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北的师大路，它是改善工程重新整理人行道环境空间，并且它改善了人行的动线、街道的景观，还有无障碍设施，它打造了比较舒适的商圈环境。那还有看到新北市的新北高中周边的工程，它也是全面提升了学生的通学安全，增加了人行道，改善入口视距跟交通动线。那还有到桃园火车后站的示范道路整合交通，它也整桃园火车在后站示范区，它也整它的道路整合了交通、景观、步道空间，那也活化了都市的门户。
1: 是。当然呢，这一次的整个的看到哦，这个不只是这样，还有哦，我们还有继续看到的，像桃园的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桃园的火车后站的话，它整合了它的交通景观跟步行空间，也活化了它的都市门户。那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类型是校园周边改善的。那校园周边改善，我们今年的案件表现得特别活跃。像在台中市的清水国中，它的工程改善让校园周边的环境全面升级，兼顾到了学生的安全跟居民的安全。那台南的下营国小呢，则是透过路口改善、行穿线退缩跟人行空间的活化，降低了交通的风险。那宜兰县的五渊国小则是结合了地景景观及步道串联，打造了兼具教育、生态、休闲功能的人本空间。那这些圈案件的规模跟尺度都不太相同，所以我们评比委员也非常苦恼，然后最后决选出这6件作为我们的示范典范案件。
1: 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道路不只是通行哦，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活品质提升之外呢，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每一个阶段去做一些改变，跟有一些理念是不变的哦。当然除了这些特优呢，今年还有18件的优良工程，那当然有一些哦，这个共同的一些特色哦，值得大家呢 来支持之外，也可以更认识这十八件哦，这个优良的工程里面呢，其实有跳脱了很多我们原本所想象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

0: 夜景啊，路况也好，这个时候也来这个让玉婷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其实能在评比过程进入复评的案件都非常优秀了。那排名的顺序其实让评比委员们也苦恼了很久，在讨论过评比过程也讨论了非常久的时间。那18件的工程优良案件，它其实每一件都展现了不同的城市街道景观环境的创新成果。那可以看到是台北市的忠孝东路改善人行道，它的宽度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它改善了人行道宽度跟步行的品质，它兼具了商业机能跟行人安全。那屏东县的垦丁大街改善了它的人行空间，让热门的观光景点更加友善。那嘉义市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它是打造了完整的通学步道，提高了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那花莲高商呢，则改善了校园周边的道路，降低人车的冲突。澎湖的马公市区则提升了它的观光区的整体步行环境。新竹县的竹北国小工程呢，它则强化了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这些工程的共通点都包括了还有完善的人行道环境、绿色生活网络跟校园安全跟商业活化跟景观的改善，同时也提升了重要的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它不仅改善了交通，更带动了地方的发展，因此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0: 嗯，是，而且我觉得哦，最重要的就是住在周边的这些市民啦、里民哦的支持之下，然后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案件哦，可能就是一开始的一个这个不支持，甚至有时候在协调上面有一些沟通，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但是呢，当这个整个一个一路走来落实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们所使用起来更方便了，更舒适的同时，也会特别的去感谢这些执行者哦。这也是我们所看到比较不大同。不过，在这个工程案件里面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生活中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使用的道路有所改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育宣导。那教育宣导案件里面也受到很多高度的重视哦。尤其是为什么交通安全不能只是靠硬体建设？我们常在讲到软硬兼施，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在使用道路真的就有如我们跟生活中跟人相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秉宏来回答哦，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教育宣导案件里面哦，有哪一些是高度重视，以及呢为什么在交通安全是不能只靠硬体，那不能靠硬体建设还可以靠什么呢？
2: 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其实要讲到人本教育宣导类型的案件的话，就要回到其实在交通事故跟人行环境改善的这个部分，像刚刚姚阿姨有提到，就是不单纯只是工程的改善的问题而已。大家都知道人行环境要打破行人地狱的洗刷行人地狱的恶名的话，要靠四大面向吧，工程、教育、监理、执法，大家各司其职，一起去改善，提出精进的作为，才有办法让台湾的人行环境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从大概2011-2012年左右开始，我们除了工程案件，我们来协助地方政府来做工程的建设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人本教育宣导的方式，把一些人力的培育或者是地方政府在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广为的宣传出去。那我们也透过了前瞻计划、永续计划有一个这个补助的类别，然后来协助地方政府。那这一次刚好2年1度的这个马路好行案件里面，我们也把人本教育宣导的这个案件单独的拉出来，希望来看看这2年里面各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出蛮惊艳的人本教育的宣导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次的成果里面，包括了台南市跟屏东县他们的成果都蛮丰硕的。那我印象中像屏东县他们有做了VR 的一个体验跟交通的体验营，那体验营的部分可以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往往会停留在说营队是不是，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参加过的营队，包括了像是土木营跟机器人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到，以前好像都没有去做过 交通营这件事情。
3: 对，
2: 为什么？因为

0: 对，我们没有，在做人本街道设计的科系，因为这个科系，这个议题太复杂了，它可能涉及土木、景观、交通、都市设计、建筑，但是却没有一个很专精的科系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近年来，我们也跟各地方政府做沟通跟宣导，慢慢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课纲课程，很明确的某一间学校有在做这个人本规划的科系还没有，但是我们希望至少可以透过这样子跟小朋友互动的方式，做一些营队，可能五天四夜。那这些营队的队服哥哥、队服姐姐，就是有来受过署里面的，包括人本规划师的讲习啊，或者种子教师训练的一些条件的筛选以后出来的一些青年学子，那希望能够把这些好的经验能够下
1: 去，我就会发现，我这个平台的那后台又有几组账号注册，代表台湾真的越来越多人在关心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些优良的成果也同步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2: 也看得到就对了。
0: 对，这个平台的原本的宗旨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反映，我们觉得应该要被改善的需求嘛，但除此之外，把马路好行的优良案件跟这个平台结合以后，就变成我们也持续的散发正能量。地方政府，民众可以反映你觉得应该要改善的地方，但我们也主动跟大家分享地方政府把哪些地方改得很好，那我们也同步让你知道。那这个是我们这次马路好行跟全民参与平台有做结合的部分。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更新的是，我们全民参与平台目前在五月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第三梯次的这个提案投票活动了嘛。那总共三梯次的这28个案件里面，目前都会定期的持续的更新他们的案件的进度，那
2: 而且都持续，有一些像有一两个都已经差不多完工了，
0: 已经完工了。对，包括了台北市的安居街，那台南市的前锋路都已经完工了。那陆陆续续，大家目前都在设计规划的阶段，那可能今年底的时候也有陆续有几个案件会有规划设计的成果喽。那我们就期待他们未来的改善。那对于署里面这边来说，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些已经公告出来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就是改善的期程上面有被 delay 到，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底也会召开这个第三梯次优先改善路段的辅导会议，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把问题提出来，那我们有请专家学者一起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除此之外，8月的时候我们也会针对回头过去检讨第一梯次、第二梯次的这些案件都已经在执行中了，但是有没有哪一些案件它的期程有拖累到，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让他把进度赶回来。对，那这是书里面在这个第三季度会去持续做 push 的部分，针对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
2: 是。不过最后呢，这个刚刚我们听到的都是以秉宏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好都是呢互动因为平常在节目里面我们有跟大家互动之外，另外一个呢玉婷，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刚刚也听到我跟秉宏跟我们的民众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有一个马路好行之外，还有碰撞构图，甚至呢我们的这个个人奖啦、贡献的部分啦，还有这个大家热心公益的部分。那玉婷，你听到那么多这个对于人本交通它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愿景，以及你觉得听完以后给你带什么样的一个感动？
3: 我觉得人本交通的基础一定是安全为第一目的。那我们除了打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各种族群的人都可以安心的走在路上之外，长辈也可以安心的散步，那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可以顺利的通行，自行车也可以人安全的骑乘，那公共运输跟步行系统都可以有完善的串联。那我们也希望他各地方政府都可以有就是理性的分析数据之后，发展出一个比较有脉络的策略方式去改善地方的交通安全，那用因地制宜的方式看各个基地的环境条件，找出它的环境痛点，发展出它应该可以改善的策略，那去改因应地方的痛点去改善它的环境条件，让这个地方的交通环境可以更顺畅安全之外，我们希望可以它的环境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停留在街道上顺畅的行走，然后安全的回到家。
2: 是，所以我们这些详细的资料刚刚秉宏有讲到了哦。你如果想要查我们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计划整个的活动哦，那么你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买位哦。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平台的部分哦，改善平台我们有专属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好，你可以追踪你现在最想了解的最新的一个票选改善的一个成果，包含了哦，透过这个平台里面呢，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生活周遭你的这些这个道路哦，是不是有更新过啦？甚至呢，哎，有你觉得好像还停留在那里，没问题，你都可以在那上面来做留言，对吧？
0: 对，没错。
2: 嗯，是。那当然，我们这时候也让这个玉婷跟这个秉宏哦，用最后哦，这个我们讲到一条好走的路哦，看似平凡，但是呢，这都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我们是也从玉婷这边来哦，帮忙大家呢，在这个整个我们今天的议题里面呢，可以来如何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这个新的资讯，以及呢，来做一个结尾。
3: 嗯，大家可以到我们买位的那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更多马路好行的相关案件。那也可以在全民参与平台，刚刚秉宏提到的全民参与平台内，可以看到我们今年获得的优良案件的相关资讯。
2: 嗯，秉宏。
1: 对，那就是最后来帮忙跟大家做个那个结尾，就是喜欢台，其实台湾的人行环境改善的议题，如果能够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的话，就会形成一股更巨大的改善能量跟支持的一个共识。那有这些能量以后，我相信各个地方政府也好，林里长也好，民众也好，就会获得更大的街道环境改善的成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未来也都能一起持续的关注台湾的街道环境改善的议题，那一起让台湾成为行人的天堂。
2: 嗯，是，所以呢，共同努力的成果就是我们携手向前行哦。我们的马路好行呢，就会变成我们每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喽。今天也非常谢谢玉婷，也非常谢谢我们秉宏，在我们的空中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先分享我们这次的马路好行。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警署。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听到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也是根宝的之前的歌，对，跟宝慧啊、哦，所以现在希望借由这首歌呢，就大家心中充满着爱。好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让大家呢体验到这个生活中呢，其实一定要有爱，做任何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没错，那么随着仲夏来了呢，我们今天又有30秒带大家来到了北海岸。观音山了，在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那么除了在朱门，不是朱门，朱明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哦，整个开展之后呢，其实呢也造成很多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尤其是到后花园的感觉哦。那么除了呢让大家看到朱明美术馆呢化身为火，化身为光，好，现在呢你会发现呢，诶，把地方呢跟我们在地业者跟我们的中央结合在一起呢，体验给大家的，透过我们的艺术文化，透过我们给大家看到地方的产业创生，包含了什么呢？还包含了深化台湾观光的内涵。当然我们就看到了永续，永续，我们一直在谈到这个永续这两个字哦，如何达到，真的是达到一个叫做永续，永续的核心到底在哪里哦？生根啊，我常在讲到，不是口头在讲永续，好，以生根为主，除了呢让我们的国际的游客，国内的游客哦，可以深入跟深受感动，好，去体验地方的艺术跟文化的底蕴。那当然这一次的第四届北海岸艺术盛会呢，也强化的就是跨界，好，我们不是只是单一个项目，我们跨界，很多人都是跨界，好，看到了艺术家，他的本业可能也不是艺术家，可是看到他们的热爱，为什么呢？这是圆他们的梦，好，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国际艺术家跟很多的国外跟国内的游客造访，让他们看到譬如说他们有看到了我们今年呢整个主视觉，还有现场哦，在夏夜的凉风中来到了现场，可以跟艺术对话，而且甚至我们在这一届还拿到了国际金奖，让我们看到了北海岸的美学。这一届的艺术季的主视觉哦，在5月的时候就荣获了东京设计奖，之前在节目有特别介绍给大家这个整个概念的一个设计拿到金奖。大家认为说哦，之前我们在送件的时候大家觉得说还好啦，这个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哦，因为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诶，没想到真的拿到了哦。那当然整个概念里面就是让北海岸的生命力，生命的能量啊，包含了这一次我们 slogan 叫做潮歌，好，海潮的潮，生活中呢歌唱好，用声音好透出，指的就是海浪的声音以及生命的共振的回声，还有光跟火，象征的就是土地的地质跟能量。然后整个策展的视觉哈，我们从海岸线一直到内陆，好，就等于是从海岸线一直到山，好，有海有山。那么试图的就是把我们整个辨识度从海岸的艺术品牌打造一个具备可以深度的去看，从主视觉就知道今年来到了北海岸及观音山有多么的不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地共创跟艺术教育的主题呢，用了很多的心思，由这个周巧琪、胡晓阳跟吴冠如，他有一个作品我可以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叫做水体 25.25 121.61， 大家一定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卖个关子，大家去寻找这一个主题叫做水体。还有一个曾俊豪的团队，他们打造一个叫天光，他就用在地的素材，然后新的科技来做一个互动的地景。还有许俊祥的炉火纯金，杨小维的微光停靠，它里面有一个加温的等待，还有在地的耆老居民，还有使用竹砖编织，好，这些呢大家合力把它打造出来的。那么的把这个社区的情感转换成温暖的大型手作作品，所以在这里可以听到土地的故事转化成强大的艺术量能。另外呢，在地的文化工作者还带领了岸上渔火走读，好，跟紫龙山房的山中蓝晒， 好，这个在地人跟生活中如何的去互相这个牵绊，甚至呢大家踩自然的一个痕迹，运用光影跟手的温度，然后将这个潮汐把那个地景的气息打造出来，可以说在夏季是一个避暑艺术的旅程。好，又不会太热，这才是重点。所以啊，好，来到这边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动一下。整个活动呢，我们来提醒大家，你可来的时候哦，你可以来一日的艺术之旅。然后呢，我们的展期一直到9月27号。好，那你可以直接上这个北关的官网，皇冠海岸的观光圈，北关粉丝团就是幸福北海岸，还有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正身的 FB， 甚至呢蔡伟瑶，好，或者是Hello 台湾又有爱旅行，我们都会把相关的连结让大家看到了，然后呢也感受到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哦哦，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的以上。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个白海豚还持续的在长胖胖。好，8月1号前呢强度最强，虽然这个距离离台湾还很远，暂时不会有影响。那30号呢，整个资料我们看到了它往南修正。8月2号的观察点就是在是否会影响到日本跟韩国的上方。好，这个是个重点。那目前未来的一周呢，在西北方的这个西风朝向日本南方的一个海面上移动，那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你是要前往日本的朋友、韩国的朋友，好，一定要先打电话问清楚。OK， 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推估是在8月4号、5号，确定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影响哟？请大家齁要特别的注意，也要带无敌小折伞，因为午后的雷阵雨还是蛮多的。好，马上回来，我要带大家来去5G 啦，齁，相信上一次介绍了 5G 之外哦，当然这时候要来欢乐一下，来去泡汤泡汤啦，齁，还有可以手作呢，没错。这一次呢，整个系列活动哦，有关于大家呢有没有来跟大家一起出访到关子岭啊？对对对，火王爷要来咯，你准备好了没有？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之外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真的，我们要给处长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有看到你去颁奖诶，领奖啦，哈哈哈哈，很帅耶！啊，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哦，做观光哦，不在乎就是跟人、跟在地，然后如何去培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先人以及这个前人种树。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对吧？
2: 是啊，我们这次真的很高兴，嘿嘿，国家环境教育奖。就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
0: 对，然后又看到那个我们很帅的处长，我还一想说我眼睛是看错了吗？对，还真的呢。所以呢，我们赶快来处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2026的西拉雅夏日好秋哦，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去观音庙啦，不是只有泡汤，想要来去来跟火王爷打个招呼啦，然后每一年一定会去造访一下啦。其实我们整个系列活动非常的长，然后呢有很多的都是主题活动，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介绍，包含了关子岭的寻章去，对不对？

0: 那今年7月9号到8月，在为期1个月的期间，我们有一个官子岭的巡章去。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把旅游的探索跟在地消费的趣味呢，透过几张活动呢，把它链接起来。那希望说，希望给游客们有不同的这一个方式来认识官子岭。
1: 嗯，
0: 那只要游客在前往指定的合作店家啊、哦、完成巡章任务呢，就可以兑换这个优惠的 coupon 券。那这一个呢，就有这些享受店家的一个专属折扣。当然呢，就这个巡章就是抽奖，所以我们有住宿啦、特色餐厅的大奖呢，可以说是在玩跟吃以及透过这次集章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性质呢，带回你这个旅游。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说，这个官子岭这边有不同的一些美食的特色，那这次我们把店家把它结合起来，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情味跟文化特色呢，让所有全国各的听众朋友呢，赶快安排2天1夜的小旅行。那白天可以巡章，晚上呢可以享受泡汤的这个泥浆的温泉的体验，那这个可能会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活动。这是我们这一次透过这官子岭巡章去的这个活动呢，来吸引游客呢，来关注到我们西拉雅，也是到我们官子岭这边。
1: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今天为什么邀请我们的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之外，而且今年还推出了一个午后手作山林悠游。但是要提醒大家哦，这是半日游的哦。那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啊，是一天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希望大家齁、哦到一个点哦，可以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哈、哦，所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旅行活动？
0: 事实上，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多多希望说把时间留长一点，但是也都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他可能的旅游的点也好几处呢，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推出一个所谓的午后所做山林悠游的半日游。
1: 嗯，
0: 那不是说只有来这边拍照打卡啦，我想真正体验在地的一些生活跟文化特色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游客到我们的175咖啡公路。那这条咖啡公路里面呢，最具特色的就是龙眼窑。
1: 嗯，
0: 龙眼窑的这个，那我们也很高兴的有在地的职人呢，他愿意呢分享这一个柴烧龙眼干的这个制作工艺。
1: 嗯，
0: 从龙眼的采收烟熏到成品呢，事实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滋味跟文化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龙眼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它传承起来，那曾经在这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师傅呢，他也弄这个9辆桂圆面包，那其实是在我们175咖啡公路这边产出来的这个龙眼干哈、嗯哦。那希望说在这一条咖啡公路的这个享受咖啡的精品跟山林美景之外呢，那透过这个 DIY 跟这个慢活旅行的魅力呢，也让各位旅客呢更更了解我们175咖啡公路的地方文化。那事实上这个龙眼窑呢，也因为随着这个环境的变迁呢，窑的这一个数呢也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这个职人精神哦，很适合全家大小来体验。那唯有你体验过呢，你大概就知道说随手可吃的可拿到的这个龙眼干，
1: 嗯，
0: 它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出来的，像这个体验哦，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今年在推出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特别也提出来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那一样补充报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半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希望说175咖啡公路跟我们官子岭跟周边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游程安排啦。
1: 嗯，
0: 那这个也是 总是旅游有一些卖点特性啊。那今年也特别提出这个午后所做的山林悠悠的这一个，希望能够吸引到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
1: 诶，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一下哦，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特别的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哦，如果又逢假日的话更精彩哦。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整个馆子里呢很热闹。今年的这个精彩演出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请这个处长来介绍一下？
0: 哦，这个就是一样哈，虽然今天已经七月底了，
1: 对，
0: 比较过一半，
1: 八月，
0: 但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那后续的八月还有很多的假日的一些，我们有精心安排的一些特色啦。那事实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有民歌演唱哈，有一些，
1: 哇，很多朋友，
0: 耳熟能详的南方啦、郑怡啦、马玉芬等等、林隆璇等等的歌手都在我们的吴金怀广场。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是一个聚焦，但是后续的六日，我们还是希望在往后八月的六日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街头艺人。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关子岭这边的一些餐厅，他们能够呢。提供这个产业环境呢，让我们的一些街头艺人，比如黑色素的一个乐团，歌星温暖的心儿，以及更多是变脸的魔术的团队呢，我们都有规划安排在这个关子岭周边的这一些特色的餐厅里面做一些表演跟互动了。我们想说享受的在地的一些美食啊，泡一个温暖的泥浆汤，但是呢，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有这些艺人啊，大概就是每个餐厅的一个巡回呢，也不多啦，也不长啦，30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呢，能够带动在今年我们想还是跟听众朋友了，因为现在今天听到这一个还有八月的这样的活动安排呢，还是尽早有假日的这一个活动呢。我们的餐厅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商家来做一些表演。
1: 是，这个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想要知道皇阿玛那个大型的汽油这一次会出现在馆子里吗？
0: 有，这一次事实上这个皇阿玛的后宫生活哈，我们这次也把它特别在我们的林景之境上。
1: 也是在馆子里，
0: 我们做了好几座的大型的皇阿玛造型汽油，那晚上呢都会亮起来，晚上亮起来，所以希望说你还是要有夜间的一些生活的活动啦。那我们利用这一次呢，跟皇阿玛的后宫生活的这个团队呢，我们把它合作呢在这边啊，但是就来啦，他坐在那边不是拍照打卡，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说，你只要搭乘台湾好行的关子岭线，那你跟有那个车票证明，那到林景之境站跟我们的皇阿玛呢拍照，然后拍照之后你上传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脸书上呢，标志到台湾好行西拉雅这个活动名称呢，就可以现场扭蛋抽奖活动，那奖品当然还是很丰富啦，有这个泡汤券的啊，有淑女养成后壁的一日游的套票的，有灰熊熊的这样的限量的这一个好礼物来赠送啦。不过还是一样哦，因为数量有限啦，我们还是希望送完为止
1: 哦。哇，把握把握。
0: 七月份我每次去都看到很多人都是在排队了，在扭蛋，所以还是有机会八月份这一个活动呢，都还持续有在进行啊，是希望说在今年的暑假呢，能够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啊，既然可以泡汤吃美食，又在餐厅可以享受音乐，然后呢，只要乘大众运输呢，又可以呢抽奖扭蛋。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在这个暑假的这个游程啊，
1: 嗯，

0: 嗯，是哦，陆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要参与那个不动明王的那个采接，请问在哪里报名？他找不到那个网址，是不是可以来请处长告诉他一下？还有就是，现场的是在几月几号？哦，好，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不动明王在今年的8月7号，所以还有机会哈。
0: 嗯，
1: 我们8月7号下午4点到6点呢，
0: 把握哦。嗯，
1: 是不动明王主题采接游行。那听众朋友就讲了，只要上我们的官网，我们的官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安排。
0: 你要往下滑啦，对，请这位先生。
1: 对啊，你官网上要仔细的一直看一下关子岭的这一个夏日好秋的系列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0: 方式。嗯，
1: 那采接活动呢，我们就希望今年我们又创造不太一样的一个采接游行啦。
0: 嗯，
1: 那有 cosplay 的，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乐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巡山的一个巡山城的一个采接，希望能够带动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关子岭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顺便也了解到火王爷的历史的缘由啦，因为他守护的关子岭的泥浆温泉。所以我们还是要，敬天要敬神一下啊！啊，这个文化活动大概都很适合全岭的一个民众。那想要报名参加，就赶快上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里面呢，啊，去。哎，搜寻一下，哎，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哦。而且呢，有一些贴心的提醒，也要让我们的处长告诉大家哟。
1: 事实上，今年在西拉雅也往年的这个夏日好秋活动，我们这个不动明王以及一些活动元素呢，好的，我们都把它收入进来。
0: 嗯，
1: 那今年就特别有一些手作体验。那更希望说，因为刚好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昨天又环境部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环境教育奖在我们的红叶公园、林顶公园这一个系列里面都有进来。那绿色旅游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旅游模式呢，我们今年搭配了很多丰富多元的这样的配套活动，希望说大家，七月即将结束。没哪一个赶快在八月的暑假期间呢，还赶快来啊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拖呢，好像假日天气热，比较不适合泡汤。
0: 嗯，
1: 错了，假日更适合来泡汤。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迷思，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安排呢，能够让你在今年的夏天呢，真的来我们关子岭这边夏日好秋一下。
0: 嗯，
1: 然后呢，透过有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安排，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集章，又可以抽奖，
0: 嗯，
1: 何乐而不为呢？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我们的徐祖龙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处长脚步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现场，在关子岭见哦，拜拜。
1: 欢迎各位。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

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在燃烧，我在跳着
1: 脚。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还有周深所一起演唱的《如烟》，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7月30号的早上，今天呢开盘的时候很多投资人也是非常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前一天晚上呢，大家都很关注美国联准会 FED 决策的利率到底会怎么样，升息降息还是一样。好，那在公布之前网络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讨论大概就是说现在觉得升息好呢还是降息好呢，那升息代表什么意思，降息代表什么意思。好，那很多人都说最好是不动。好，那结果呢，昨天那个美国联准会 FED 决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新闻稿当中也有讲到有三名官员投下反对票主张升级，那市场就解读 FED 立场转趋鹰派。好，所以也冲击了美股四大指数，29号全面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重错 5.33%， 台积电 ADR 也下跌 4.5%， 所以很多人昨天晚上就说啊，那明天齁，那个因为你知道这两天齁，前面那两天就是那个台股跌的已经跌到3000多点了齁，你知道跌到一堆股票被列注意股齁，那你知道那个前半年啊，今年前半年啊顺风顺水，大家都很开心齁，然后每次呢注意股就是因为涨太多了，涨到被列注意股或者是处置股。好，但是呢昨天像一些 PCB 啦、细光子啦、齁、什么 ABF 啦齁，都被列注意股。好，那个就是列注意股的原因都是跌太多，好，而且昨天还是这几天收盘的最低，好，所以就被列注意股。好，所以就是很多人重伤你知道吗。好啦，那今天呢就

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7月30号早上哦，台股一开始开盘的时候，虽然一度受到利空的冲击，早盘最低跌点是跌了 634.53 点，但是接下来呢，低阶买盘积极进场，指数就由黑翻红，盘中涨幅一度突破了1100点左右，但是我们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没这么追啊啦，还不知道收盘最后结果会如何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雅股的部分，不管是日本好日经指数或者是韩国综合指数好也是一样啦，他们今天也是红的啦，好啊，大概大家的这个大盘指数目前都是1%多，好，所以我们今天台股最高的时候虽然有涨1000多点的样子，好，但是我们现在盘中目前的状况是涨400多点，好，所以不管是我们好或者是韩国日本，现在目前大盘都是涨1%多。好啦，那所以呢，其实齁，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哦，昨天就觉得有回到过去的感觉嘞，哈，因为昨天那个股票大家都说，哦，这个收盘的价格哈，看起来很像是4月的价格耶，哈，好，那如果说你中间没有加码的，哈，还没有赔钱的，好，可能还有一些盈余的，只是变少赚而已，好，可能心不会这么痛，哈啊，但是有些人是赔钱的，好，或者是有些人已经违约交割了，融资撑不住的，好，所以大家昨天也是在等说融资最后会减多少。好，那另外呢，有关这个台股现在常常就是直上直下，齁，虽然我们没有像韩国这么夸张，就是一直在熔断，齁，因为我们可能机制也不一样，齁，但是韩国更疯狂，齁，因为现在整个韩国大盘走势，齁，今年的走势，就是它的涨幅已经输我们了，齁，他们是从好像是9000多点掉下来吧，好，然后掉蛮凶的。好，那就是现在目前在台股的上市上柜违约交割金额一直从到到目前7月24号为止，好，这个违约交割的金额已经达到 96.38 亿元，是去年全年的近 1.6 倍，创下历史新高。好，意思就是说今年还没结束，好，我们其实算过了6个月7个月，好，可是现在违约交割的是去年的 1.6 倍，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很惨耶，齁。好，那另外呢，当然昨天晚上齁网络上也非常热闹啦，齁，因为就是网络上很多人就是会讲一些投顾老师啊，齁，哪个投顾老师准不准啊，齁，那有昵称哲哲的郭哲龙，齁，他很有趣，因为就是之前他常常在网络上跟网友齁呛虾对赌之类的，齁，然后他也说呢，如果假设就是台股失守大盘40000点大关，那他就要砸1亿元进场买0050。好，那之前他其实有类似的操作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投顾老师那个呗0050。好啊，但是之前印象中他买0050的时候，如果照他的说法齁，最后是有赚钱的，好，最后是有赚钱的。那因为他砸的本金蛮大的，所以就是赚的钱也蛮多的齁。那这一次呢，诶，目前看起来齁，如果他在低点买0050的话，目前也是有赚的齁。好，因为他现在目前是分别照他的讲法是 93.45 元买进601张 ,93.2 元买进499张。好，然后他说可以到台湾证券交易所买卖日报表查询券商代号码 9A9J 永丰板新分行核对交易记录，哦，这个就是有点公布对账单的意思哦。好啦，那反正呢也是希望说不要再一直跌下去啦，因为不然的话真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了齁，起码要让人家稍微可以喘息一下齁，然后也希望赶快止跌回稳齁，然后可以盘齁，但是不要往下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叫做 Paris in the Rain， 一起来欣赏。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0: 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1: 我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么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瘦子所演唱的《他没在看我》。好，那最近股市哈，真的就是连续两个交易日重挫，市场弥漫着恐慌的情绪。那今天虽然开盘的时候一开始是绿色，后来有翻红哈，那翻红还有不少的股票可能涨幅还蛮高的哈，可能有摸到涨停板这样子。但是以我们节目在现在首播的现场时间哈，11点多还没收盘呢，已经有小轰的症状了哈，让大家又开始觉得有点害怕。好，那不少投资人在压力测试当中反复磨练啊，那也有记者去采访，就是瘦子，好，就刚才我们这首《他没在看我》的演唱人啊，他在出席品牌公开活动的时候就被问到说近日股市暴跌的看法，好，结果他就说呢啊，放下手机哈，不要一直盯着盘势啊，随后更建议说可以去跑步啦。好啊，停了没几秒之后就丢下灵魂拷问，要民众趁机想想说，好啊，你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直接逼疯网友说到底是要跑步还是要跑路。好，那所以呢，其实瘦子也算是蛮年轻的，好，那记者会访问他，然后他这样回答，所以表示他对股市也是蛮熟悉不陌生，搞不好手上也是有持股的。 好，那所以呢，他就说建议大家在这时候不要看手机，好，关起来好不好呢，都是这一阵子的修正而已，不要太紧张，那希望投资人不要被盘势波动引发过多的焦虑情绪，那同时也建议这段时间可以去跑步，好好跟自己相处，把注意力从股市移开。然后呢，接下来幽默的反问说，啊，当初为什么买那么多，为什么要开杠杆，好，然后这个就是回马枪，好，好，那这短短的两句话就重击全场，也爆出一阵笑声啦，好，那这些言论在网络上也掀起讨论，有一些网友就发言说跑着跑着就哭了，好啊，是跑步还是跑路，好，然后也有人讲说哈哈哈，后劲好强，好，然后就觉得有些人就说他应该买了不少啦，好，那也有些人讲说跑一跑泪跟汗都分不清了，为什么要开杠杆。好，那事实上呢，这个开杠杆的情形，我们现在就是听到新闻就是讲到说什么四代同堂啦，六代同堂啦，的确是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啦，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跟股票介入，你开始买股票的时间也是有差啦，因为很多的少年股神呢，这几年进来，好，这几年进来其实就是没有遇到崩盘的情形，好，然后尤其是这两三年都还蛮强的，好，所以可能没有注意到风险的问题，好，那另外呢，在网络上的分享有一段时间，好，还蛮流行所谓的正二，好，那网络上还有开玩笑就是正二教，好，那当然如果说趋势上涨的时候正二教就非常的快乐，因为就有点杠杆往上加大嘛，好啊，但是如果下跌的话，好，也很可怕，然后有一些网络上的用语就会说啊，现在公园已经客满了，好，已经客满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就是现在目前，好，就是股票的看法，好，要怎么样止跌，好，那其实有很多人就说啊，不是要去杠杆，好，那就是要看断头潮结束了没，好，然后另外呢也要看所谓的融资维持率，好，那这个每天呢大家都应该会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家 follow 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孙燕姿早期的作品，歌名叫做神奇。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神奇》。好，那其实这一波股市会上来齁，就是感觉上 AI 就突然冒出来了齁，突然以前从这个苹果救了全村齁，就变成辉达救了全村齁，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现在才刚开始齁，就这样忘了一两年齁，那股市都一直就是往右斜线上往上齁。好，那但是呢最近齁，就是其实在这一年当中辉达的股价是没有什么变动的，没有涨得很凶，那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出现，那包括呢有些人会觉得很怕辉达会成为泡沫破裂的中心，那讲这个话的是美国亿万富翁库班，还有电影大麦空的主角原型华尔街传奇投资人贝瑞，接连警告人工智慧产业巨额投资过于依赖辉达，而且情况已经到让人忧心的程度了。好，那我们在这边讲一下，就是让大家听一下他们的说法啦，但是网络上也有很多朋友每次看到这种相关新闻就说啊，讲多了总是会有中一次啦，他已经讲多久了，上次也不准啊，齁啊，所以齁就是不见得是完全照他讲的那样，但是你可以听听他的逻辑看法齁。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库班在社群表示呢，如果辉达走错了任何一步，这一切都可能瓦解，其实真的很可怕，跟网络泡沫破灭的太相似了，只是辉达这次取代了 IPO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角色，资助每一个人。那目前最大的疑惑仍是巨额投资能否兑现，尤其是循环融资的特性，也就是辉达向企业客户投资或提供融资，甚至持有股权，企业客户再回头购买辉达的晶片，遭质疑需求恐是人为推高。那即使市场已经多次敲响警钟，但是相关的交易并没有因此减少，加剧了疑虑。那他认为只要其他的晶片供应商取得突破，或者是辉达自己犯错，一切都可能瓦解。那空方认为大陆科技巨头的角色相当关键，辉达失去大陆市场之后，华为的产品才得以快速成长，尽管性能落后对手，但是比较便宜的产品在全球布局速度较快。那贝瑞也提出类似的警告，就是说辉达五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 CDS 价格呈现抛物线这个暴涨是有原因的，这一切过度延伸的操作将循环支出推升到圣经级别的庞大规模，防范辉达债务违约的成本在过去两个月几乎是暴涨一倍。那库班跟贝瑞都将矛头放在过度投资，那他认为呢，企业正在扩张 AI 基础建设，但是这些设施随着时间推移之后会变得更有效率，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很多资料中心最后大概会变成匹克球球场。好啊，讲的真的是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两个人齁也加码了辉达的空头部位，并称科技巨头过度投资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晶片和资料中心，并且透过拉长的折旧年限来虚增盈余，同时签订互惠交换协议，持续来炒作话题。好，那这就跟巴菲特之前不投资科技股齁有点像啊。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你错过了这一段齁，那也有人讲说啊，大家都已经几岁了齁，那如果有股灾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先知果然还是厉害齁，所以有很多的都是事后论。好，那但是呢AI 齁，就是其实陆陆续续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嘛齁，很多人就是透过它来做很多的事情齁，那

然就是有文书处理的啦，有生图的啦，有帮你找资料的啦，齁，其实可以加速人类很多做事的方式。那现在目前齁，就是大家在滑手机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看到一些短影音齁，短片。那以前就是有那种所谓的速评剧齁，也就是短剧之类的齁。啊，现在齁，连这个短剧齁都已经变成 AI 了，不是真人在演，是 AI 的。那现在 AI 不止协助剪辑生成特效，甚至可以拍出一整部电影。那中国目前第一部由人工智慧全程制作的长篇电影叫做奇谈指认杜荒墟，那近日就会在爱奇艺上线。好，那这是当地首部取得网剧片许可证的 AIGC 剧情片。好，那据说还蛮让大家惊艳的齁。那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啦齁。好，那我觉得网友的反应比较有趣。网友的反应就说我们希望 AI 帮人类扫地洗碗搬东西，是因为人类要去写诗画画跟拍电影。结果现在是 AI 都去写诗画画拍电影，我们人类在扫地洗碗搬东西。哦，我觉得这个讲法还蛮有趣的齁，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值得大家来深思齁，真的还蛮有趣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人讲说啊，小时候看卡通，长大还是在看卡通齁，就是现在看的是 AI。好啊，当然呢 ,AI 出现齁，其实有些片子真的可以做得很有视觉效果齁，尤其是一些很有想象力的啦，很科幻的啦齁，在视觉化的内容真的很强大，很适合拍动画电玩的真人版电影。好，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搜寻看看齁，接触看看齁，毕竟是一个时代的演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I am OK， 那时间即将来到了八月份，好，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30号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八月份的新制。那八月份的新制除了清安 3.0 方案上路之外，在民生交通医疗方面也有些变化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清安 3.0 方案8月1号上路，2029年7月31号申办截止，跟清安 2.0 相比，新增了年龄、房价、排付门槛、利息补贴也将阶段性的退场，但维持五年的宽限期。清安 3.0 要求申贷人必须要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必须在80年以下。排付门槛方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能超过200万元，购物也设有总价上限，台北市是3500万，新北市跟新竹县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一般贷款上限额度维持1000万元，新婚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育儿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500万，利息补贴前三年维持 1.775%， 后三年逐年调整为 1.9%、 2.025% 还有 2.15%。 好，那所以呢，之前那个新青安很多人就说啊，那个都已经几岁了还叫青年。好，其实我觉得这名字取得不好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让那种

真的想买房子的，好，不是拿来炒房的，他要买一个自己自住的，好，让他们去买就好了嘛。那说真的啦，齁，现在目前就是有这个年龄限制，齁，说50岁，好，一定也有人该该叫，齁，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存钱，齁，要存很久，齁，啊，存到之后啊，年龄已经老了，齁，这也是有点哀伤啦，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劳退薪资也有五大变革，这五大变革也是8月1号开始实施。好，那首先呢，第一项是月退休金30天的犹豫期，那过去年资满15年以上的劳工退休金请示可以分按月领取或一次领取，那你选择哪一个，选了之后就不能再改了。那现在呢，意思就是说开放大家在月退休金首次拨入账日30天内的犹豫期，好，你可以变说啊，要变成一次性请领，好，所以这个是有30天让你考虑的机会。那第二个呢，就是雇主需要代缴自提，否则会罚钱。那因为过去有一些雇主他为了节省行政作业，所以拒绝为劳工申报还有代缴自愿提缴退休金。那新制明定规定，只要说那个劳工想要自愿提缴退休金，雇主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或拖延办理，违者就会处加征滞纳金。那第三个就是未成年遗属10年请求权从成年日起算。好，那因为过去劳工过世之后，遗属对劳退金专户余额的请求权限时效是10年。那有一些人他因为他当初未成年嘛，根本能够搞不清楚状况，好，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这个东西可以继承，哦，有可以继承他的退休金，但是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新制规定未成年遗属请求权10年期限改成成年的那个时候开始来算。好，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我个人觉得政府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有大的意见的是有关税务方面，欸，你让我 上网查一查，不管是什么遗产税啦，或是房屋交易啦，或者是报税上面啦，有时候根本不是你故意要去报错，好啊，但是问题是那个只要报错的话就是真金白银，好，那事实上当初如果报对他可能就是可以比较省税，好啊，报错就会差很多钱，好，那我觉得这不是同一件事，只是你报错而已啊，那为什么不能更正，齁，好，那我也是觉得这是很纳闷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起码你可以更正嘛，或者是有更正的期限，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啦，齁。好，那第四个呢是退休金保护伞扩大至遗属。那过去只有保障劳工本人的退休金不得浪予抵消扣押，那新制保障范围扩大到遗属及指定请领人，确保退休金不会因为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让遗属领取的权益不受影响。好，那第五个是欠缴退休金新旧负责人皆有清偿责任，部分事业单位曾经出现拖欠退休金，那透过变更负责人让劳工求助无门。那新制规范就是说啊，那如果更换负责人的话，好，欠费期间新旧负责人都有清偿责任，好，免得呢你知道有些中小企业，好，他就是其实从头到尾都还是他们家的，但是呢从这个人换成那个人，好啊，都是他们家的，但是他们换来换去的原因就是为了要逃避某些事情，好，好，现在就是把这个门给他堵上了，好。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学贷利率加码补贴宽限期延长两年，台银从8月1号起受理申请，那115学年度的上学及就学贷款8月1号到9月30号受理申请，台湾银行鼓励同一学程续借学生采线上申贷，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以晶片金融卡或手机简讯 OTP 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线上完成对保，不用亲自跑银行，也免收线上对保手续费。好，那因为曾经请过了嘛，所以资料都一样，那你就方便处理哈。那但是如果是首次申请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哦，还是要临柜办理。那为了简化申办流程，借款人也可以透过 MyData 平台线上申请全户户籍资料，还有中低收入户证明这些文件。那此外，政府从8月1号起实施学贷新措施，符合资格的人在学期间利息由政府全额补贴，毕业后开始还款的时候，政府在补贴 1% 的利息，借款人实际负担利率由 1.775% 降到 0.775%， 还款的宽限期由原本的一年延长到两年，那在职专班学生不适用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福音啊，不然现在其实有蛮多家庭就是小朋友念书都去学贷啊，毕业之

之后就等于是负债，好，然后当然就是慢慢还。不过在台湾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要跟国外的一些相比啦齁，说实在的，我们台湾的学费跟外国比起来好像比较便宜齁，啊你如果去学贷的话，起码你还可以念书，好，那出来之后也可以慢慢还。好，那像国外齁，当然他们也是可以去贷款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学费就已经贵到齁，贵到你的人生齁，就是后来还是要很多时间来还这个钱，或是贵到一开始你就进不去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变化的是包括实习教师津贴再提高齁，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教育部长郑英要宣布，考量半年的教育实习期间，除了要备课观课，还要投入许多实务的工作，负担相当的重，物价也在上涨。实习教师今天从8月1号开始，从每个月的10,000元调高到15,000元，那这是从2024年两年内第二度调涨，上次是从每月5,000元调高为每月10,000元。好，所以呢是8月1号起每月 1.5 万元，不是多给他 1.5 万元，是从现在的1万元变成15,000元。好啦，一个月哦，齁，实习教师。实习教师其实基本上还是要备课观课，齁啊，还有很多实务的工作，齁，而且我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实习老师。为什么？因为实习老师都很年轻可爱，然后非常的有热情，齁，然后就是比起班上的导师，熟悉的老师来讲话，就是非常的新鲜有趣，齁，然后他们也很会跟小朋友玩，齁，那所以呢他们的实习一个月才15,000，诶，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实习教师，他为了要做这个实习的工作，他可能人家就是已经开始有些什么交通啊、住宿啊什么一些负担，齁，所以等于是每个月齁从10,000元变成15,000元，合理啦，合理啦，我觉得现在要对教师好一点啦，齁，看了铁拳教育之后就觉得现在教育环境真的很不友善，齁，而且你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现在有好多老师齁大退休潮，齁，那还有很多要找老师的还找不到人，齁。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是搭台铁的朋友也要注意了齁，那新自强号8月周末不卖自由座，齁，为什么？因为因应暑假旺季密集的旅游通勤人潮，台铁从8月1号到8月31号指西部干线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周五、周六、周日全面停售自由座车票，全部都是全车对号座的营运模式。好，所以你要去的话一定要买票，好，一定要买票。但是有一些人是当天搭车的需求嘛，所以台铁会在乘车当天在各个车站车这个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限量发售200张无座票，有需求的民众当天可以提早前往购票，意思就是你要抢到这200张啊，不然你可能就没有车坐咯，哈，所以麻烦你早点购买啦，哈。好，那顺利买到无座票的旅客，除了6号车厢的腾云座舱商务车厢，其他的一般车厢都可以进入，好，然后站立搭乘。好，那另外要出国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咯，哈，这个出国会变贵。好，长荣利荣航空8月1号起调涨定位服务费。好，那华航7月9号就是已经先调高了，那接下来换长荣跟利荣。那长荣呢8月1号起，好，长荣利荣国际航班需要随票征收定位服务费，而且不予退费，开票改票都适用。好，那比如说如果假设是菲律宾，好，那每张票就收28美元。好，那如果是起始地是菲律宾，好，香港以外的，好，每张票收33美元，所以大概就是新台币1,000元上下。好，好，那另外就是在桃园机场的部分已经开始禁用立牌行李站位，8月1号起违规可以罚 2.5 万。那因为当初齁就是有很多旅行社啊饭店业者啊会在接机大厅拿着立牌甚至站行李位，好，那等就是接旅客啦，那也会影响别人通行，也阻碍了航下的整体形象，所以为了杜绝乱象，现在宣布了8月1号起直接就说不行了，如果你违规站位的然后劝导未改善的，就可以用民用航空法第119之3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可以会同航空警察局强制把违规者就是驱离航空站，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会遇到的，哈，就是我们接下来有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会相继登场。好，那中部北部会
行动断网演练，好，也就是到时候那个网络

好，网络会变少啦，好，这个频宽会变少。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要留意一下时间，好，大概南部是8月7号，中部8月10号，外离岛8月11号，东部8月12号，北部8月13号相继登场。好，那这个到时候时间快到的时候，应该很多新闻，好，会提醒你。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2: 太嘎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来自姜蕾所演唱的《情话绵绵》。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姜蕾的情话绵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好，也在这里提醒呢，如果你有拿到我们这个2026台湾美食展的朋友们，请记得哦，今天中午以前最后一天了，因为今天就开始开展了啦，所以今天赶快来拿，礼拜六礼拜天不方便来电台索取哦，因为我们刚好就是也是幸福企业啦，我们周休假期是放假的，所以请大家务必哦，如果你有登记成功的话，请记得在今天中午以前来领票，来领票台湾美食展的票哦。你千万不要呢打电话已经成功然后也登记到了，但是呢却因为这个忘记了然后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哦。那这个票呢其实都是非常难得，我们跟对方厂商啦对方这个协会呢去争取而来的名额，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台湾的在地美食。那同时呢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有许多来自国际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些国际美食也会在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记得哦，如果你在当天已经有跟我领取到跟我登记到我们的美食展门票的朋友，请记得今天中午以前来领取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张凤凤所演唱的《凤凰于飞》。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哦。白海豚这个台风呢，现在已经是转为强台了。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指出哦，白海豚呢是距离台湾约4700公里，未来路径偏西方，向日本东南方的海面行进。到了下个礼拜呢，慢慢会朝日本九州到台湾北部海面之间移动。还有一段时间，那气象署也会持续观察未来一周台湾天气形态哦，就是跟这周也差不多。高温炎热，午后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为主，所以这个水汽比较多一点哦，请大家出门请记得再带伞在身上。好，那也很快呢要进入到我们八月份了，八月份开始天气会逐渐稳定，午后雷阵雨呢限缩在山区，就是如果你要有习惯去爬山登山朋友可能会遇到有下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随时留意这个天气形态，随时呢这个行程上滚动调整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继续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娃娃所演唱的《旋转木马》。

在这里呢，日本熊本28号发生规模 7.1 强震。那我们现在国内的超商跟电子支付平台也陆续启动了募款，所以大家如果呢希望可以一点小小帮助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这个概念呢、哦、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7 啊全家莱尔富全联旗下的一些平台，他们会有一个基督教芥菜总会所发起的一个专案哦，协助可以呢去陆续的去做捐款哦，那也协助受灾居民度过灾后的艰难时刻。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捐款方式，我想大家最近可能陆续会看到。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这个看清楚哦，是不是你所熟悉的一些平台或者是单位？如果是那种不熟悉的单位，我真的是还是请大家先三思哦，因为有时候可能是诈骗集团所设立的。那我们有时候做这个善事啊，还是希望大家呢不要遇到诈骗哦，好，这个很重要哦。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有趣的一个观点哦。好，这个是在来自元气网这边的一篇文章，他说放弃清地板跟煮晚餐，生活过得更好。40岁的一位这个太太，夏天开始不用勉强做的三件家事。好，这边说什么呢？他说夏天啊是一个会大量消耗体力的季节，如果家事做得太拼命，很容易会在高温下累得精疲力竭哦。那在这里有一位呢，日本40多岁的，他是整理收纳顾问哦。好，这个收纳顾问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日本非常的厉害，台湾也有收纳顾问哦，这也算是一个蛮对我们台湾国内来讲是很新形态的一种工作产业。那他这边是说到哦，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是全职工作者，同时他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两个幼儿。那为了要减轻生活负担，他决定呢大胆的转向不勉强自己做家事的生活模式，分享夏天特别值得重新检视的三种家事。好，有哪三种家事呢？我相信可能正在收听的一些大姐们哦，姐姐们也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家事呢。在这里我对不起，我必须要这样讲，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才会做家事，男性也会，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不好意思，我调整一下，可能现在目前大哥大姐们都在想着，有哪三件家事呢是可以不用做的，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立即性每天做的。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春神》。

好，到底有哪三件事呢？第一个是不再冒着满身大汗亲自购买重物，家里没有汽车，也没有脚踏车，也没有摩托车哦，怎么办哦？其实这位这个家事大人哦，他说他过去周末啊，习惯会先去超市采买，再双手提着米、饮料等重物回家。但只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呢，可能去买东西会多了很多很多的物品。那可能因为他小孩可能还很小，他甚至呢必须要在卖场里追着孩子到处跑，再加上排队结账的时间，光是购物就已经让人疲惫不堪。所以呢，他停止一件事情，就是到超市购买重物。从2016年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一直使用网络超市，除此之外也会透过定期配送订购的气泡水啦、罐头、沐浴乳、洗衣精补充包、牙刷、抛弃式手套等日用品。那米的部分呢，则会用会员定制这个会员制的定期配送服务购买。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呢直接将重物送到家门口，也不必呢排队结账，然后也可以将常卖的商品加入收藏之后就直接重复购买，连今天要买什么的思考时间也减少了，忘记购买或家中库存突然用完的情况呢也减少许多。好，那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第二点是不再自己清扫地板，夏天赤脚活动的时间增加，所以地板上的黏腻的脏物也特别多。家中如果有就读幼儿园的中班儿子回家之后也常常光着脚在家里到处走，吃饭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掉食物，弄得地板脏兮兮的。所以他呢就开始使用扫地机器人，每周两次将吸尘跟拖地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完成。那由于呢扫地机器人会自动收集垃圾甚至可以清洗拖把，现在他几乎不需要自己吸地或拖地了。当然如果是孩子自己掉落食物，他会自己迅速的清理起来就不会等到什么扫地机器人这样经过的时候才把它洗起来，会自己马上捡起来。好，各位妈妈们应该都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负责维持地板的整洁就交给扫地机器人来做处理啦。所以他说现在啊，即使是夏天地板也能够保持干爽，也可以呢让生活舒适许多。第三个是不再坚持每天好好准备晚餐。好，暑假期间呢需要准备的餐点次数增加，家事负担也跟着变重，光是思考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其实有时候呢就已经让人觉得很疲惫了。尤其你如果要做炸物的时候，这个厨房会变得更加的炎热，油呢也容易四处的飞散所以呢你就会发现需要清理工作的时间也会增加。所以他决定不再自己在家里面做炸物、炸鸡等食物，他则是会购买超市的熟食或订购冷藏配送的即时配菜，省下许多烹饪时间。那他就可以陪孩子玩啦拼拼图啦、玩游戏啦，享受更多那个日常时光当中轻松时光。好，那当然我觉得大哥大姐们有时候呢你的想法会是我的孩子也大了，我要陪谁玩啊，孙子孙女也大了。好，那没关系，我觉得也在这段时间当中你可以去做其他你想做的事情不一定是陪别人啦，你自己也可以呢有独处的时光，追剧啦看看书啦，阅读报纸、滑滑手机啦，都不错啊。那过去呢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名词，就是晚餐一定要自己亲手做尤其呢我们在过去的一个传统的经验当中，自己的妈妈每天都会煮饭，所以在不知不觉都会认为自己应该要这样做。但他现在开始认为对自己的家庭而言，比起过度努力准备料理，更重要的是增加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间。所以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不必要的压力，生活呢也变得轻松许多好，以上这三个这个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作为参考。我们来复习一下夏天呢真的是很热很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生活当中的那种脾气会上来。所以我觉得啊在夏天的时候更应该让自己慢下来，然后不要去扛太多的压力啦，甚至呢不要去想太多，因为我们很容易天气炎热关系整个人会很燥。好，第一个呢可以不用再冒着满身大汗亲自购买重物

就是一个即使站着不动也会消耗大量体力的季节。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啊，整个地球呢，这个非常非常的炎热，温室效应的关系哦，那也让过去的一些夏天比现在夏天来说，真的，我只能说以前呐、啊。以前的夏天好凉哦，怎么现在那么热啊？好，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专家认为，决定哪些事情不做，本身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家事管理方式。原本只打算夏天暂时这样做，因为呢实在太轻松了，他决定未来每年都要这样子执行啦。不管这个是春夏秋冬，都应该这样子去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家事不需要全部都努力完成，只要找到一件即使不做也不会造成困扰的家事，就可以摆脱呢每天被家事追着跑的生活。那同时呢，也可以让你的生活以及心情多出一些余裕哦。以上这些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跟大哥大姐们，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有没有人饭后马上很快就又饿的呢？那是不是没有吃饱呢？好，当然没有吃饱也是可能一个其中原因，但是肠胃专家提醒哦，有的时候呢，饭后马上又饿呢，不是没吃饱，而是缺乏了特定的

才刚刚吃饱没多久却又觉得肚子饿了。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肠胃病学专家在他的粉专上分享，如果饭后容易感到饥饿，很可能是身体呢缺乏了某种营养的警讯。那这个营养呢，比方像是这个缺乏蛋白质，第一警讯其实不是流失肌肉量，而是掉头发跟指甲容易断裂。而缺乏维他命 C 呢，不是让你容易感冒，而是呢皮肤会更容易干燥，还有呢牙龈容易出血。那这个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话，大部分的人啊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排便不顺，对不对？可能就是便秘。那当然还有发现哦，其实膳食纤维缺乏的首要迹象不是便秘，而是在饭后不久又感到饥饿了。你知道吗，膳食纤维其实也算是某一种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的内容跟糖还有淀粉不同的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身体来消化吸收，因此能达到延缓胃排

空，增加饭后饱足感的效果。所以啊，在这里如果你经常会饭后感受到饥饿，可以尝试在你吃饭的同时增加一些这个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像是水果、蔬菜、坚果、种子、豆类跟谷物等等哦。那每天要摄取多少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才够呢？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取30克的膳食纤维，那2到5岁的幼儿每天建议是摄取15克的膳食纤维，11到16岁的青少年则是需要25克。那这个台湾卫福部也建议哦，这个其实大部分多数国人的摄取量其实是不足的、哦、那尽可能啦、啊、尽可能多一点啦、啊、那饭后容易饥饿的其他因素呢，也有说到可能会是荷尔蒙失衡，这也有可能会导致饭后饥饿的原因。那如果呢您经常发现自己吃完饭仍然感觉到饥饿，其实你可以去接下来调整一下你的饮食，调整一下你的内容物，然后或者是呢有些朋友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建议去看个医生，看看是否有荷尔蒙失衡，或是身体有其他的异常状况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呢是水果王国嘛，物美价廉，而且真的很好吃。那芭乐呢是一年四季几乎都有，你知道吗？其实芭乐营养摄入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呢也是减肥族、三高族跟糖尿病人首选的食用水果。而且芭乐呢是低热量、高纤维、升糖指数低的水果，还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帮助脂肪代谢。所以啊，在这里诶，如果你自己觉得最近不知道吃什么水果，芭乐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那怎么去选到一个好吃的芭乐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三口诀，叫做鲜脆甜，果实沉重代表水分多，那外表凹凸起伏明显的话代表它的品质好，不要看它丑丑的哦，越丑越好吃。然后那个果脐呢是有点微开，就代表熟度刚刚好。那颜色的话则是以淡绿色到金黄色是最适中的。好，这个分享给大家啦。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已经有登记到我们2026台湾美食展的这门票朋友，请记得哦，今天中午以前最后期限咯，赶快来拿哦。如果你有登记到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咯，带着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你是本人。你如果帮别人带领的话，你就有这个翻拍一下他的身份证或健保卡，让我们确定一下你是帮对方来领取的。好，请记得咯，因为我们今天这美食展就开始了。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关心一下这个教育的话题哦。其实选科系啊，选类组哦，文组、理组，对于学生来说，几乎是每一位同学都会遇到的事情。那以前很多人都会说啊，你要选什么样的科系哦，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去做选择。但是现在台湾的科技业或者是全球这个 AI 时代哦，其实很多人都会好像更倾向于说要去选理组，发展好像比较好哦，就很多的学生开始陷入这个两难之中。那网络上面常常也是针对文组理组来去做算是论战的部分。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非常荣幸呢可以邀请到国家教育研究院的两位研究员，分别是杨秀晶跟洪永善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家教育研究院课程及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秀晶。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国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洪永善。
0: 关于这个文组理组应该是困扰了非常多世代的学生们。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先来谈谈，就是现在在文组理组学生们的选择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状况，可能跟听众以前学生时代或许又有点不太一样了，可以请这个秀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在整个高中会分文理组其实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大概从联考时代的时候就有分类组。那它的缘起当然是主要是对应的是大学升学，就是你要念哪种科系，这样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呢，在早期我们都知道，其实早期的升学率比较低，那其实大家还是会依照他的倾向可能去选择。大概在七八零年代的时候，因为那个理工的就职包括科系开的也比较多，这样所以他在升学率的部分就比较高于远高于那个文组的学生。那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整个入学的关系，整个就业环境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跟产业的发展的关系，所以学生就慢慢的往那个理工科去做一个选择。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早期其实可能影响还没有那么大，就是说在学校分科可能还是很明显，例如男生为主的学校可能还是偏理组的，
0: 对，
1: 但是以女生为主的学校就会比较偏文组了。但这几年我们知道比较好的面向就是我们的学生开始打破那个性别的界限，不会再因为说哦你女生可能数理比较差，所以大家就全部挤到文组的。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就业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很多聪明的女生其实她可能优先会选择理组的科系，这样子真的会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跟教学现场的一个讨论，大概是这五年来那个变化比较大，就是即使是在那个一女中，尤其是在一女中的部分，可能那个选理组的女生也远大于文组的学生，对对对，
0: 对，
1: 就是说像比较是一女中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学生也会比较倾向选理组而非文组这样，所以他那个比重其实差异是蛮大的。但是相对于这些比较前端的女子高

0: 高中，其实我们就现场去了解，在比较是社区型的，倒是分布不会像不会影响那么大，可能大致还是五五坡、或者是会比较均衡一点，就不会像前几志愿的高中那个比例悬殊会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其实是比较善于读书的小孩子、认为在数理的能力是他可以掌握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优先选择理工科去就读这样子。但是这一个选择理工科去就读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到大学就是这样选择，其实倒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考试制度，其实学生是可以选考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数理能力好的学生，其实他也没有放弃文科，他可能在选考的时候、他连社会领域也会一起考，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到了大学的时候，他可以再去看他自己的状况、去选择文组或选择理组的科系。所以一方面当然整个就业市场会导向学生可能会优先于理工科为主，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这些数理能力好的小孩子，他其实优先选这个也跟他在大学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有蛮大的关系。那再来就是他跟整个性别的突破，就是我们不再界定说女生数理能力比较差就往文组跑，其实现在的女生数理能力她也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她会优先选择一个她比较有利的状态。我觉得目前现场我们看到的现象会是这样子。
2: 那确实啊，就是从高二因为她开始要呢分组，
1: 对，
2: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相较于啦，就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父母辈那时候、从农业过渡到工业，工业过渡到科技业，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整个人口的变化，这个生的越来越少，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产业的一个人的变化，那从一个比较大家就是呢分得很清楚的这个工作职涯，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都必须要有一个多元多样的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所以从大考中心他去统计嘛，参加学测的人数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三年的一个变化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统测其实它就是把这个共同的通识，我们知道其实普高蛮重要，要培养通识的这个能力，而且要奠定大学它的一个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大学的准备的教育之一的一环。就会发现呢有两个现象，那第一个就是说确实啊，就是在考数 A， 我们知道在高二因为要让每一个就是适性去分流分组、所以我们在高二即使是必修，
1: 对，
2: 也是分这个 A 跟 B 啊，但是有些学生呢就是他会两个都考，
1: 哦，对，很多是这样的学生、他这样选择就更多了，
2: 是、这叫做保险型的那为什么要保险啊，待会来分析啊，就是从大考的资料呢分析，就是说这个选数 A 还有自然的这些比例呢的确是往上调哦，那再过来呢就是六科全考的比例也往上调、这表示呢许多学生他并不了解说他可能适合什么，但是我先全考，我的选择大，那这个选择大会受到几种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的兴趣我的专长，然后还有我的这个对于未来的一个职涯的想象，当然家长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一个因素、那还有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等等、那我觉得在这部分呢，与其说文理去分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我们现在的高中它分除非是很小规模学校可能就分两组、但大部分它会大概分四组五组这样子来去、有些它会模糊掉那个文组的界限。
1: 我自己是还蛮好奇，就是说可能分文组跟理组对于在这个教育现场这个任教的老师啊，或者是说对于教育有研究的这些两位来说，到底分文组跟理组它的意义真的很大吗？因为我的想象是我可能是文组的学生，但我或许对于地理我或许对于地科生物也是有兴趣，可是我自己在读书的经验就是我一分下去我好像很难去接近生物，很难去接近物理，好，其实但或许我也有一点兴趣，这个好像就是变成一个鸿沟了，变成我没有办法很适性的去发展。这个两位怎么样看待这种分文理组的现象状况呢？
2: 其实它会涉及到呢就是学生的多少时间的资源啊、就是当然 即使

0: 是呢我分组了，但是呢、嗯、其实在呢高三的加深加广的选修，他确实是可以去选其他组的课程、嗯、只要他知道他想要做他想要的这个学群是什么。
1: 嗯，
0: 那现在重点就是说，那学生在既有的这个时间的资源之下，他怎么样子能够去管理他的一个呢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啊，即使是文组，譬如说在我们学社会啊的社会领域的这个史地工啊、嗯、的传统，当然讲这个史地工哦，不过你知道吗，其实呢很多的社会组的这个所谓的文组的学生啊、嗯、其实他也在这个课程设计里面，它也是需要用到理组的，譬如说这个数位叫做地理资讯嘛，哈、哦嗯、的一个呢系统，然后呢，它也要用到一些数学的这个呢统计，然后也需要呢去了解社会的一些现象，它就必须要去分析很多的这个资料，嗯、
1: 对，
0: 或者是不论是健康问题或者是环境的问题这些。那换言之呢，我觉得重点不在分组，重点就是在于我们提供的这个课程设计有没有办法去让文组跟理组的学生，他们都能够呢互相去学到彼此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像我们说啊，这个文组学生啊擅长呢这个批判性思考，还会沟通表达。
1: 嗯、
0: 哦，讲个故事呢，讲的这个非常的生动哦。那理组的学生呢，永远都是呢，只有一个结论。
1: 嗯，对，很多人就二分法这样子。
0: 对对、嗯，但是我们现在的课程呢，都非常，不管是文组、理组，不管你是哪一组的，都很重视，就是在历程性当中，你就是要很真实的去啊，创作实作，然后在结果你也要能够去沟通表达、去分享，这个比较算我们谈这个 PBL 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嗯、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其实课程都在设计的改变，那也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的，就是在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不管是哪一组、嗯、你都要跟别人合作，而且有多元的观点能够去理解，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1: 对，文理组其实能力是彼此都是要去具备的嘛，可是很多人就会，当然还是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哦、好像文组比较擅长表达，理组就是比较这个重视结论啊等等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说好像大家对于文组的想象跟理组的想象就是这么的僵化呢？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2: 这应该有点跟现在网络世界的那些同温层应该会有一点点关系、嗯、就是说只要以我们自己的学习的经验来讲，我们可能小时候这网络世界还没有那么发达，比较是人与人的接触，然后当时我们对于其实虽然课程上文理组的分也是比较明确的，
1: 对，
2: 但是彼此之间那个比较对立的状况其实倒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子、嗯、只是我们会比较在想说、哦、文组可能是怎么样的个性，理组是怎样的个性，会形容一个叫做理工男啊，或者是这样类似这样概念、嗯、但是它只是一个彼此去认识的一个方
1: 描述
2: 描述而已、嗯、倒还没有一个比较对立的一个状态这样子。那我觉得整个当然整个网络世界其实真的有时候会加速那个同温层的一个效应，就是我们习惯自己的语言的模式、嗯、自己的看待事物的一个方式，以及对话的模式、解决问题的模式这样子。那在这个欠缺他彼此沟通的状态下，的确有可能让两者的对立性会增加。
1: 嗯，
2: 但是我们回到教育来讲，所以其实教育反而是相反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过去的真的会诚如主持人所讲的，以前你选文组你几乎都接触不到理组的课程的、
1: 嗯、
2: 甚至给你的老师可能也不一定会太好的、啊嗯、理组的课程啊。可是在整个2000年以后的整体的教育改革，其实它更强调是一个跨领域的学习。
1: 嗯，
2: 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个学测从一开始，它原本是国英数设置都要考的，
1: 嗯，
2: 它其实就是在寻求大家一个共同的基本能力。那到后来变成五选四，那五选四你就可以选择自然或社会不考，但是也有不一定，可能有人他其实是国文不考，也有他那个可能性更多的这样子。那整个教育的面向，其实在教育现场，至少在教育现场，我们其实尝试去打破这个文理之间的一个界限。
1: 嗯，
2: 以刚才讲的是说，以探究与实作这个课程来讲，其实社会领域有这个

0: 课程，科学自然科学也有这个课程。
1: 嗯，
0: 那他们其实老师在合作的过程里面很好玩，他就说自然科可以把数据做出来，但是你背后的社会行动还是要文组来推动。
1: 嗯，
0: 因为你会进到整个社会领域的一个社会实践的那个面向，那你整个加起来才会加强那个论据的支撑，然后让你的行动更有理有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即使现在的可能因为一些网络世界加强了彼此的一个对立，但是一个真正要走向成功，其实应该是两者要相互合作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我们以台积电来讲，它不是只是在它的实验室里面把产品做出来，它也要能够对社会沟通。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张忠谋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沟通者，魏哲家他都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沟通者，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他其实更让我们看到其实一些顶尖的人物，他其实应该兼具两者的素质。
1: 嗯，
0: 他不会只有其中一个非常科学化的素质，或者是非常比较是发表式的或者是谈论式的这样的特质，他其实要兼具两者，他才有可能扩充他的产业，扩充他的整个版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机会的去突破的面向。所以我觉得就回到我们原来讲了，其实过去我们会认为男生可能就是偏理主，女生就偏文主，但是这个在教学现场已经打破了。
1: 嗯，
0: 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把它拉平了。
1: 嗯，
0: 那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说，那产业面我们也可以看。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国教院的两位研究员，分别是杨秀晶跟洪永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现在很多人谈论到的关于文组理组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选择，难道一定要只能是对立面吗？哦，其实呢现在是 AI 的时代嘛，很多人其实就很好奇说，诶，那我是一个文组生，那我文组出来这个社会找工作好像就是又低薪啊，选择又少啊，到底读文组的价值是什么呢？应该是很多人，尤其像我自己也是，我是读英文系的，是非常纯的文组出来，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会对于职场好像有一种哇真的进入到现实面的状况。我们到底文组就一定比较差吗？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呢？嗯，
1: 我们谈到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势的能力嘛，哦，
0: 嗯，
1: 那么所以啊，譬如说像玉轩呢，你就是在语言的学习上面还有表达上面呢，嗯，特别的强哦，嗯，所以这是你的优势的能力。那我本身因为我本身是这个艺术的背景哦，嗯，那这个每一个人优势的能力，他是能够去帮助一个人他在呢开始进行跟别人合作的时候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常常说，嗯，以前我可能呢就是要偶塞啊，老师说哦，我家就学一门技术哈，这个五年还是十年，我出师了，我就可以呢做一辈子。
0: 嗯，
1: 可是现在呢，可能一门技术没有办法啊，他可能呢现在要有一个什么啊，从 I 型人变成拍型人，或者是变成八角装这个章鱼哦。可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大学已经意识到这样子的现象了啊，这个我们。越来越多的大学其实它不分系，
0: 嗯，
1: 啊，或者是哎，也大一大二它就不分系了哦。那我这样子查呢，可以查到在113学年度还有15个大学，它就有提供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不分系的，包含台大，其实它很早在110年它就是提出跨领域的校学士跟院学士的制度，然后最近它更提出未来大学，嗯，就是空白了，就是说让你自己去组合，表示什么呢？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呢，在呢这个国立的中山大学，它就有一个人文暨科技跨领域的学士学位学程。
0: 嗯，
1: 那换言之，大学也意识到说，不管你是在高中啊，你是选的哪一个组，但当你进来的时候，我们更期待的呢是你能够一掌握你的优势的能力，二开始能够呢透过这种跨域的课程，嗯，培养这个未来的人才。我觉得这个人才的定义包含到呢，嗯，一个人他怎么样子能够不断的学习，我觉得不断学习是很重要的能力。
0: 嗯，
1: 然后呢用他的这个优势的智慧，用他优势的能力，然后不断的与时俱进的学习。那第二个呢，他如何能够跟不同专长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人啊，甚至于不同族群，
0: 嗯，
1: 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然后来合作。那我举个例子哦，因为大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哦，叫做呢这个社会实践计划，就是 USR。
0: 嗯，
1: 也就是呢大学呢它可以呢申请怎么样子把这个大学跟这个地方好跟产业它能够呢一起协作。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刚好呢就是这两天也是他们的博览会，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一个呢案例哦。然后举个这个成功大学的案例哦，那成功大学呢它就会呢结合了有这个都市计划，有建筑系啊，好，还有好多台文啊，还有就是好多很多系的这个老师，让12个老师一起合作。他们做什么呢？到那个二地，就是台南左镇二地，开始呢去帮助这个地方年轻人能够站出来，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地方，不管是在整个的人文历史地理的一个整个的盘整啊收集，然后倡议，然后开始做很多的生活啊这个文化创意的一个行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访问，刚好我有机会啊访问都是参与的，嗯，啊在参与者他们会看到呢，地方也是大学很重要的学习的老师。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 每一个科系都很重要。其实这些科系啊，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就是来自于第一个呢，你从长时间的轴度来讲，它就是奠定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那从短时间来讲，它可以呢透过他们的一个专业的知识能力，然后来想办法去解决生活的产业各方面的问题，生态各方面的问题啊，让整个世界更好，那跟环境更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就会呢让各个科系呢，如果它能够有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呢相互学习，它就不是在分文。

0: 理，而是说我擅长什么，我擅长历史，你擅长艺术，他擅长 AI， 他擅长呢这个资讯管理啊，他擅长那个机械啊，会实作的。当我们进到一个场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界定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呢互相来贡献什么？如何解决问题？然后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必须要呢沟通协调。
1: 嗯，
0: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想到的这种叫做呢跨世代的伦理哦，就是跨世代的伦理，就是说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其实他所选择的，可能因为他看到的目前产业的趋势，所以他选了这样子的一个系去就读，或者是组来就读。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透过，我们也期待，就是说每个家长也能够了解哦，还有包含其实现在的学校设计确实也是如此，到大学的设计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进来不是只有学一门技术，
1: 嗯，
0: 而是他能够呢在这个呢有纵深的这些技术，专业的技术可能一个或者是两个，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双主修嘛，
1: 对，
0: 对，然后你要开始跟不同领域的人呢去呢合作，
1: 嗯，
0: 那说创造这样子的学习经验呢，是目前整个教育的一个趋势。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学的课程，还有包含到刚才谈到的那个 USR， 更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教育其实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跟产业的进步一直在改变的。
1: 嗯，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那学校当然会提供很多的资源，教育界这边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运用，但是某方面来说，好像对于学生来说也很要清楚的知道说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自己要培养自己什么样的能力，是这个样子吗？
2: 嗯，这个我们会在思考的问题说，我们觉得 AI 这个时代来临，嗯，好像我们刚才讲说，应该说我们刚才在讲说科技业的发展，尤其那个高薪，
1: 嗯，
2: 其实让整个社会的潮流就走向了重理轻文。
1: 对，
2: 可是我觉得 ChatGPT 的出现，它可能会打破我们传统对于文理的一个想象。
1: 嗯，
2: 就是说它整个 AI 时代，生成式 AI 出现以后，到底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工作最后是会被电脑所取代的？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过去想象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的。以前因为数理，它其实的确它门槛比较高，因为那个数理的能力相对于文组，我觉得文组可能是需要时间去酝酿的。你一个文组真的要走到很好，其实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培养，你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家、很好的哲学家，或者很好的语言学家，那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酝酿。但是数理它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学习的框架，
1: 嗯，
2: 那你假如你能够掌握，其实你很快可以进到那个世界，那尤其是产业的世界，假如是学者倒不一定，你要真的成为一个理学自然科物理学的大师，可能那个还是一样要走很久。可是你能够进到产业的一开始的门槛，你只要能够掌握那个数理的知识，其实你很容易进去。但是 AI 的时代，这些比较固定框架的，它其实是第一步最有可能被 AI 取代的。
1: 对，
2: 例如我们来讲说，工程师需要写程式，但是现在 AI 就可以告诉你要写什么样的程式。
1: 嗯，
2: 所以我曾经跟一个工程师聊天，很好玩，他就说可能一大早老板就会交办他一个工作，然后他就回去问他的 AI 说，诶，那这个程式要怎么写，然后他再次把这个拿去写他的程式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这个过程中，他就在思考说，那未来我们这个工程师到底是真的需要的吗？从我们知道108课刚刚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科技领域变为必修，所以不管你是文组还是理组，你都要学科技，而且你都要学程式语言。
1: 嗯，
2: 那再有 AI 辅助的时候，那个学习会更简单。所以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大学我们尝试去学 Office 一样，就是假如这个程式语言、这个 AI 基本的跟 AI 下指令的一个工作成为每个人都必要的能力的时候，那反而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系统的工作，其实或许文组也可以来胜任这样子。
1: 对，
2: 所以我们知道说，像因为那个电子业它求才若

0: 让文组的学生可能他也有同样具备同样的竞争力，可以到不同的工作场域去。那我们就在讲说，那有什么可以让他更进一步的？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你文组本身的素养是什么。例如我曾经在跟一个历史的大学教授去聊天，那他的那个课程就是跟资讯科一起合开的，资讯系一起合开的一个课程，那他主要就是走那个历史文创的部分。他就说那个资讯系的教授就跟他讲说，我们资讯系可以提供工具，提供框架，但是背后的那个内涵基本上还是要文组来搭建。
1: 嗯，
0: 所以你背后的在整个框架背后的那一个知识的层面，它一个文化的底蕴基本上还是要回到你原来一个文科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法国很有名的是法国的学生都要学哲学，
1: 对，
0: 而且他们会有哲学考试。
1: 嗯，
0: 那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他们有一次呢就让 AI 跟哲学系教授同时去考一样的考题，
1: 嗯，
0: 然后再让那个来评分说哪一个比较写得比较好。那后来大家一致都给这个哲学系的教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 AI 产出的大概那个脉络你可以比较看得出来，然后他是会是比较泛泛式的，比较知识层面，可是这个哲学系的教授他可以把自己的批判的能力，自己思辨的能力把它融进去，所以那他写出来的一个文章，他其实就看出这个人的个性，看出这个人的思考的一个方向，他的批判性。所以在 AI 时代，我们有看有相关的调查说，他觉得 AI 时代什么是比较无法取代的，其实是跟人有关的产业。
1: 嗯，
0: 虽然我们也知道有人就跟 AI 聊天啦，可是你真的还是要回到人，人跟人的相处，然后他还是要有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对话。那这一个温度的对话就来自你原来的一些人文学科的一个培养，你的思辨态度，然后你可以对应一个真实的去对应人的情感，然后相互的对话，这才有可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然 AI 现在也会写文章，也会写小说，但是你真的要写到让人看了以后真的会触动你的感受了，其实还是要回到人本身的那个他的体验，他的生命经验写出来文字，才有可能真的打动人。所以我觉得反而在 AI 世代，我觉得我们作为文组的学生，应该我们反过来思考，假如我们也学会使用 AI， 我们也具备一定的 AI 的使用能力的时候，反而是让 AI 来帮助我们，然后再加入我们自己本身有的特色，我们自己本身有的学养，真的让我们原本的作品可能是我们知道 AI 可能做出来是一般，那你如何超越，其实就来自于你个人的学习，个人的经验，那反而可以在这个 AI 的辅助上让你更往前走。我觉得反而是我看到的是这个机会这样。
1: 嗯，等于是说 AI 时代也不一定说文组就要这么的紧张，那理组也不要想说，哎 ，AI 时代好像我们就是坐享其成，其实都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转变。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边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雨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国教院的两位研究员，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在现在的教育体制当中，文组跟理组经常被大家拿来讨论到的话题。那我们前面说到呢，其实文组有非常多自己的价值的部分哦，可是呢，我自己身为一个文组的学生，但是呢，常常到了出社会就会发现说，诶，不对啊，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培养能力，好像呢起薪就是真的好低哦，3万块、3万多、4万块，到底该怎么样养活自己呢？经常到了出社会之后哦，文组呢经常会有很多自我怀疑的时刻。那根据两位研究员会觉得说，诶，这种状况呢会因为文理组的界限被打破而改变吗？
1: 其实我们看薪水啊，确实是，我们统计上来讲啦，如果说大学毕业，不管是你是文组理组，其实它的起薪差不会太多，但是有统计的资料，但是呢读研究所就不一样了，读研究所，那可能读这个读对科系的，
2: 所谓
1: 就两倍了。

0: 对。但是呢，要再把它拉得更久一点啊，就是在文组上面呢，如果呢你能够啊，就是能够找到创造你自己工作上面的价值，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无论是在政治界哈、商业界哈、或金融界哈、或者是在很多艺术文化界，其实他都可以呢运用他所管理的职能、沟通协调的职能、数位的一个素养能力，他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如果说是以我们以功利主义来讲，你的薪资来讲的话，那个也是非常应该很高很高的这个机会。那现在重点就是在于啊，我们怎么讲能够让每一个人能够呢去创造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啊，我们要保有学习的热忱因为我觉得大学毕业只是基本而已。
1: 对。
0: 当你这个基本我顶多就是不管我是什么系还是什么，拿到一个学位，可是它并不保证我能够就此富足一生、幸福一生、快乐一生。你还是会要面对你的个人的生命的这个问题很多的困难、挫折，你的职业选择，或者是即使你选对工作了，薪水很高了，但是你进去不快乐。所以呢，这是一辈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什么组，第一个一定要能够有保有呢那个学习的兴趣跟一直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能够自己去创造价值，也就是你能够有创新。这个创新就是来自于能够跟不同领域的人去合作过程当中，你才有办法去找到那个切入点那譬如说，我们说贾博士他很有创新力，他可以重新去界定手机的一个功能以前手机就是能够按打出去，
1: 对。
0: 但是呢，他的手机就跟别人不一样。那怎么样子呢？去了解，那当然就是要呢回到真实的生活，跟真实的人去面对，了解在呢不同的这个时代、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场域的人们，或者是这个环境，不管是在哪里各国都一定有呢需要大家很渴望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都非常很忧虑说哎呀，这个超高龄时代来临了那这个以后这个很多不结就是没有孩子，或者是说即使有孩子，但是就太忙了，没有办法照顾老人家的这些老人家们，他该怎么办？那我们就非常的仰赖这个科技嘛，比如说机器人但是机器人不可能只有完全交给所谓的科技人的机器人，
1: 对，
0: 他还是要回到呢。还是要回到心理师然后还回到呢社会学家啦、健康管理等等，回到真的人的观察，他才有办法去了解高龄者的一个需求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 AI 时代的来临呢，我也赞同秀晶所讲，它是一个呢重新让我们去界定能力，重新去找到呢这个未来的一个机会在哪边的一个契机。所以每个人都不要放弃。
1: 刚才这个其实有提到说其实会鼓励大家，就算选了什么组、读了什么科系出来，还是要保持这个学习的热忱，然后还要有创新的能力。这一些建议也是同样会放在当我可能是一个高中生，我可能是一个大学生，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论是选科系、选文组、选理组，同样也是用这种建议来去提醒这些学生吗？还是有不同的观点呢？
2: 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学生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然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假如直接是比较功利的从未来的就业可能性去选组的时候，那你常常会因为选到你自己不喜欢的一个科系而丧失了整个学习的动机这样反而是更糟糕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学其实越来越多元，就是说像很多大学它可能大一部分科系，
1: 对，
2: 所以我进到这一个大学以后，其实我可以去试很多不同的课程然后学校也开越来越多的学程，它可能是跨领域的学程这样，所以他可以在大学里面去不断的尝试，就是说有些学生当然很好，他在高中可能已经找到他的志向了那他可以对准他想要念的科系去，但是假如你还没找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学也是非常开放的所以

0: 它会提供很多不同尝试的机会。那也不像以前我们要去跨系去选一个课程很困难，现在反而那个界限都打开了，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那包括像一些比较偏社会组的学校，其实它也提供了很多类似数位学习的机会，
1: 嗯，
0: 让学生可以去学这些相关的课程，去让他具备一些数位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会优先找至少是你有兴趣的或者是你比较擅长的科系去做选择。那因为大学是开放的，研究所是开放的，我觉得虽然少子化对大学的影响是影响大学的招生率，
1: 嗯，
0: 可能大学的生存很困难，可是它从另外一个面向也刺激大学去开放大学，
1: 嗯，
0: 所以它会鼓励学生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所以假如你在大学可以尝试找到你的一个方向，那你可以再进而到研究所去做深造都可以。所以我是觉得说未来的工作很重要，可是假如你只看到那个未来的工作那个机会的多寡去选择，而忽略了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的专长的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反而对你的下一步是困难的。这两者其实可以适度的去做一些调整，例如说我对某个科系有兴趣，可是我也知道说诶，可能某些产业会是相对有利的，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个大学它可能是兼具的，那我在大学学期的时候，嗯，我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两个，一个是我有兴趣的，一个是对我的就业有帮助的，
1: 嗯，
0: 那最后你的能力是加成的，就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
1: 嗯，
0: 那它也会帮助你就业的一个可能性可以更扩展，就是说你不会再局限一下，哦，例如我是文组的科系我就可能只能否文组的一些产业去做，可是我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真人的课程，包括我去修很多的学程，或者是我在大学尝试去修不同科系的一个课程，其实也等于是可以帮自己去开拓更多不同的一个道路，然后你去进到产业的时候你也有更多的竞争力这样子，嗯，可是所以回到自己本身就说不要，我是建议说不要只看到那个利的部分，
1: 嗯，
0: 因为利的你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不然即使你掌握那个契机，可是你最后它不是一个你自己有兴趣的科系或者你不擅长的科系，你最后那个学习动机反而是会打折扣了，嗯，反而会让你失去学习的意愿，会更糟糕这样。
2: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的部分。可是刚才一直听到说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学生其实不太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嗯，这个要怎么样来去帮助学生或甚至是出社会可能在要进入到职场或是正在转职这一些人，到底我们从一路学习到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样找到真的兴趣呢？
1: 嗯， 嗯，从几个方面来讲哦，就是如果说我们把学习从这个比较短的目标去看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呢考好试选对科系然后就这样上去，
2: 对，
1: 但是这会限缩到啊哈你未来的选择，嗯，那你的兴趣要怎么培养，就是要呢多帮他去尝试，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呢在从国小开始一直到呢高中，大家都非常的鼓励呢学生呢他能够探究实作啦，嗯哦，能够呢有更多的体验然后再来，还有自主学习，
2: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让呢学生呢他呢不要是只有 always 都是在刷题啊，哦，这个
2: 嗯，
1: 这个比较是知识理解哈的一个学习哦，当然这是基础了，啊，但是更重要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呢真的呢去跟真实的生活世界乃至于跟未来的想象能够多一点点的一个想象，
2: 嗯，
1: 多一点的连结哦。那么课程是有提供这个，但是重点就是啊那学生我们如果没有敞开心胸，或者啊，我只是把它当营养学分，或者是我去了我没兴趣，我还是在刷题，
2: 嗯，
1: 那这就蛮可惜了，哦，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家长跟学生们呢，能够呢，在很多的学习的资源，还有很多的丰富的场域，像现在不是只有学校，欸，什么社区图书馆，还有博物馆、美术馆啊、科学中心啊，还有大学办的营队。太多了，
2: 嗯，
1: 只是你要不要，
2: 对，
1: 所以资源是多，嗯，但是你要

0: 怎么样去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兴趣在哪里的话，嗯，因为兴趣是慢慢慢慢的发现的，
1: 从尝试中去发现。
0: 对呀，我也是要呢，学琴学了十年，我才知道说我对于呢钢琴的兴趣可能只有一半。对，那我对于什么哦？对于呢跟人在一起的那种互动啊，讲话，嗯，或者是等等的沟通，我更有兴趣。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是好像短的目标，我设定完，嗯，我只有一个路可以走。反而呢，我们现在学生为什么全部都要考？我为了保险起见嘛，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选，这也不是坏处啊。那然而呢，我们更希望的学生呢，就我以那个 John Rawls， 他是一个提出正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国的哲学家啊，哦嗯，我蛮喜欢他提出一个说，哎，其实正义就是公平。那这个公平的原则之下呢，也就是说，你要想象哈，哦，就是当你在提供这个选择的资源跟机会，或者你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个叫无知之幕，
1: 嗯，
0: 才能够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所谓的无知，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下一步其实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会凭我的理性去判断，然后我综合分析我的这个优势啊，我的劣势啊，我的怎么样各方面，我做出了这样子的选择之后，嗯，然后呢慢慢的往前走。因为呢，如果因为未来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1: 对，嗯，
0: 但是你太锁定了一个说未来就是这样子，可能例如刚才谈到的城市设计师嘛，你可能一开始很夯，可是哎，这个什么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哎，它又很容易被取代。所以未来的世界，其实我们只能够隐隐约约知道一个方向，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有那样子的一个对于自己的选择要负责任去做决定，你还是要决定啊。嗯，
1: 对，那最后我就是想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如果是作为一个文组的学生，可能很容易在职业的选择上面，科系选择上面，常常会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有什么想法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我倒是呢会从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如果啊撇弃了这个文组的标签之外，那你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命设计师哦。嗯，那换言之就是今天你在投入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也许你就是因为你的兴趣啊，或者是你的决定呢，你选择了一个一个学门啊，例如你是英文，嗯，我是艺术啊，你是新闻历史啊，但是呢它不是终点啊，
1: 嗯，
0: 那你要怎么样去设计再往前走？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的，也就是呢回到本质，每一个学科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而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这么丰富的资源，那么多的选择之下，你能够好好的设计组织你的人生。那么我刚才谈到的一就是要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第二呢你能够保有不断学习的一个动力，终身学习，你就会发现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哎，你的那个叫做什么电力还是你的超能力不断的呢长出来哦。那就不会被就是始终会觉得说啊我是文组啊，那我是理组，那把这些标签撕掉，那就是回到学习上面，那你的人生因为你的选择而且你的设计，我相信会呢创造出呢更多新的应该是想象不到的那样子的职业，
1: 嗯，
0: 还有生活。那回到最终的目的，学习，每个人都学习，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如何能够呢让我们彼此之间都能够幸福，能够健康，能够快乐，嗯，让整个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当中也都能够更好。
1: 嗯，
0: 那这就是应该是根本嘛，哈，
1: 对对，
0: 所以每个人都不可少啊，每个都很重要。
1: 因为文组理组最终它还是一个框架跟一个标签嘛，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到底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想要学习的是什么，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人生。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喽。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还要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胆固醇呢、哦。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胆固醇，很多人都有很多很多关于胆固醇的问题啊、哦。所以我就在想，哎，香琪桃花源这个节目还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好像很少有什么平台啊是持续不断的啊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啊，而且是真的是提供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这个资讯啊。因为我就是常常就想起我忘了是美国还好像是美国吧啊，哪一个医生他讲一句话说，现在人啊其实不是死于疾病，是死于无知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无知，对于健康的知识非常无知。老实讲啊，如果不是三十几年前我，就是很，好像是上帝的带领吧，哈，我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就跨入到这个领域来啊？那在那个之前，我真的是，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很不了解啊，身体里有很多的器官组织，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哦，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哦，我们都不认识它啊。那我们对于很多的有关于健康的知识，我们也都是懵懵懂懂的，甚至有些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包括我自己吧，我在年轻的时候也错误的认知啊。我们要得到足够的营养，一定要吃啊肉鱼蛋奶。那我们要摄取蛋白质，那更不能少了肉鱼蛋奶啊。可是等到了解之后呢，就发觉哇，这样的这种错误的迷失是很普遍的啊。那所以一直到现在哦，我只要提到就是说，哎呀，尽量不要吃动物性食物啊什么的，那经常会被提出一个问题，那蛋白质从哪里来？哈，而且大家好像就把蛋白质当做所有的营养了哈。这个一想到这个怕营养不足，想到的都是蛋白质啊。其实，这个真的都是一些无知所造成的啊。那现在就是。其实我在三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哦，真的那个时候的资讯非常少啊，当然既没有手机嘛哈，没有什么 iPad 啊，然后呢也没有这些网络啊，那相关的这种知识有关的这些书籍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到处找啊，去书店去找相关的书籍，甚至于到图书馆，其实都非常少。但是呢，最近这个20年啊，因为拜网络之赐，还有呢，就是这二三十年来很多的这种学术机构啊，或者是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做了大量的啊各种相关的这个研究啊，所以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研究报告啊。可是问题啊，也是很糟糕的，就是说很多做这些研究都是花费非常巨大的这些经费啊，都需要很多的经费去做，因为有些研究一做可能就是三五年，甚至于十年八年，还有的是做了二三十年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非常巨大的这个经费的啊，还有很多的人力啊。可是呢，诶，这个研究做出来啊，我就觉得很可惜，都是发表在这些科学期刊啊、学术期刊，那一般的大众真的几乎都看不到。那偶尔呢，有一些这个媒体会报道，可是呢，对绝大部分人来讲，好像也不构成什么影响力啊。那政府呢是有在做调整。比如说现在国际上很多的政府包括台湾，他们把这个蛋白质的来源齁，
这个摄取的建议都已经改变了哦，已经不是以前的什么肉鱼蛋奶哈，现在都是什么，都是已经改变了，把

豆子的豆啊，豆类食物放在前面咯，就是豆鱼蛋奶哦，啊，而不是以前的肉鱼蛋奶哦，哈，现在已经都是把豆类啊放在最前面，而且呢，现在强调的都是整体的饮食形态啊，尤其是最近这10多年来的研究都已经一再的强调植物性饮食的重要性，而且呢，都在建议啊。以大部分的植物性的食物去替代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就是都是在呼吁少吃动物性食物。可是这样的声音其实都是蛮微弱的。那政府像我们的卫福部已经好像10多年前吧就已经把这个蛋白质的建议摄取量已经改为豆鱼蛋奶可是很少民众知道哦。啊，政府也没有好好的去做宣传啊，所以大家还是那个错误的那种认知，哇，我要吃蛋白质，我就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肉鱼蛋奶啊，然后拼命吃，然后呢，这个慢性疾病啊，就一直啊，就是这个节节上升然后年龄层就这个快速下降然后快速探底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香琪桃花源还真的是，背负了很重要的这个使命。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谈谈胆固醇因为真的很多人对胆固醇也是，所知也是有限的好，我们常就讲，就是说，胆固醇，体内胆固醇数值不能太高然后要尽量少吃高胆固醇的食物但是呢，我这边要强调胆固醇并不是万恶匪徒相反的胆固醇其实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我们人体要维持正常的运作，它是不可缺乏的很重要的脂质就是脂肪脂质那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的这种生理功能都需要它一定要有这个胆固醇的那胆固醇它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具体作用呢有哪些呢？首先它是建构我们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我们人体细胞目前的研究推估了大概是有30兆个细胞，很惊人好像天文数字那我们这个30兆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有细胞膜，那构成细胞膜就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胆固醇那这个有这个胆固醇来构成细胞膜，才能够维持细胞结构的稳定性因为它是这个构成这个动物细胞膜的重要成分，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细胞膜上面主要就是脂质嘛，有胆固醇有必需脂肪酸，有磷脂质那么，我们有这个我们的细胞膜，因为这些脂质来建构，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的细胞膜它是就是柔软。有弹性，有通透性，而且还有它的流动，就是有那个流动性，那才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这个养分还有我们喝进来的水，才能够穿透这个细胞膜，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让我们细胞去利用，然后代谢的废物呢，再从细胞膜再释放出来透过血液然后。就是送去这个，就把它代谢掉把它排出体外好，那所以胆固醇非常重要它可以调节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而且还可以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正常运作，而且呢，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之间其实是经常是在互相开会沟通。讨论的哦，这是确实的不是我随便乱讲的这是科学研究得到的那所以胆固醇它在建构我们的细胞膜，它可以调节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平衡
我们的细胞膜啊，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膜呢不会变得僵硬啊，那甚至于我们在高温底下啊，我们细胞膜也不会啊不会融化哈、啊。那还有呢，它维持我们的细胞膜的这个稳定性，让细胞膜的结构更加稳固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这种细胞膜的通透性啊。就我们细胞膜啊，它需要有通透性，但是不能超过啊它的这个应该的一个标准哈、啊。如果超过呢，就会变成这个就它就是说降低它的通透性才能够防止水溶性的这些小分子或离子哈、啊、离子态的这些营养素随意的进出哦啊，就乱了套了哈、啊。然后它才能够维持细胞内外的啊这个环境，就是保持正常的环境，而且它这个胆固醇呢，它在我们的细胞膜形成，它参与形成一个叫做脂质阀啊，那这个可以帮助细胞接受外界的化学讯号，所以它有助于协助啊这个讯息的传递啊，所以它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它建构我们的细胞膜，让我们细胞膜保持健康状态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啊很重要的功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诚挚的邀请您还有您的亲朋好友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再来继续来谈谈这个胆固醇。除了这个它建构我们的细胞膜然后对我们的细胞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之外呢，它还在我们体内它会合成胆酸那么这个胆固醇呢，它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它会被转化为胆酸，也就是胆汁酸那胆酸呢，就是胆汁的主要成分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帮我们乳化肠道里面的脂肪然后帮助脂质与脂溶性的维生素消化吸收所以非常重要。然后呢，它也能够制造荷尔蒙其实胆固醇是合成体内很多重要荷尔蒙的原料包括性荷尔蒙比如说雌激素黄体素睾固酮，还有呢也是合成肾上腺皮质素也就是所谓的压力荷尔蒙比如说皮质醇醛固酮的原料。那另外它其实还参与调节免疫以及代谢，还有呢生殖功能所以这个大家就了解到胆固醇不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它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是这个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的。另外其实胆固醇还帮我们合成维生素 D 因为当我们的皮肤经过阳光紫外线照射的时候那这个储存在我们皮下的胆固醇衍生物它就会被转化为维生素 D然后这个维生素 D 我们知道嘛这个除了它能够促进钙质磷质的吸收，维护我们骨骼的健康之外呢，它其实本身它就是一种荷尔蒙参与
我们这个全身哦，几乎参与我们全身所有的这个健康的维护啊。

都是少不了维生素 D 啊，那这个要合成维生素 D，又很需要这个胆固醇啊，它的衍生物啊，所以胆固醇实在是很重要。好，那胆固醇呢啊，它本身呢，它是没有办法溶解在血液里面，它必须跟蛋白质结合形成脂蛋白啊，然后才能够透过血液运送到全身各个器官，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什么这个好胆固醇呐、坏胆固醇呐，它的实际上的正式的名称应该是高密度脂蛋白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啊，所以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啊，那。可是说实在的啊，低密度脂蛋白啊，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它也不是这个全然的坏哟，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贡献的哈。它的角色啊，就好像是就好的部分呢啊，它的功能啊，对我们的贡献就很像是这个一个货车啊，那它负责呢把我们肝脏制造的胆固醇运送到全身细胞，哈，那问题是什么？它就是嘟嘟啊厚的厚啊了，哈，就是刚刚好就好了，啊，它不能太多。它如果说太多的话呢，过量的话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血管壁沉积，形成斑块，啊，导致动脉硬化跟血管堵塞，啊，所以呢。大家就了解到吧，哈，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就称它坏胆固醇，好像也有点太这个冤枉它了啊。那它是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就是不能量不能太多啊，太多的话它就开始作恶了哈。好，那另外呢，高密度脂蛋白啊，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好胆固醇，那它的角色是什么呢？就好像是清道夫啊，也是我们的好像是身体里的资源回收车。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负责在血液和血管壁中收集多余的胆固醇，然后呢将它运送回肝脏啊，把它代谢和排出。所以它是具有保护心血管的这种功能的啊。好，那这个胆固醇呢，它如果说它改变了细胞的这个流动性跟结构，它就会直接决定神经细胞、红血球以及免疫细胞的运作效率啊。也就是说，当这个细胞膜上的胆固醇它的比例不对的时候，细胞就会失去原有的生理功能啊，或至少呢，它是会下降的哈。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细胞膜上的这个胆固醇呢，应该是以高密度脂蛋白为主哈。好，那以这个神经细胞来说啊，其实我们神经细胞是我们大脑电力绝缘体跟讯号的这个加速器啊，那神经细胞是大脑里面胆固醇密度最高的区域，它的功能哈非常非常依赖胆固醇。为什么？因为就是它是我们神经髓鞘外面的包覆的那个绝缘体啊，那所以它也就是制造神经髓鞘很。可以说是核心的成分，尤其是包裹神经这个突触这个髓鞘的核心成分。那我以前就在节目跟大家谈过嘛，就是说我们的髓鞘就好像电线外层的那个绝缘的那个胶带嘛，它是防止电流外泄那就是所谓的漏电然后它可以让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髓鞘神经髓鞘外面，如果是有正确比例的这个胆固醇的话，那我们的神经传导速度其实就可以加快，加快多少？

0: 可以加快到100倍哦，啊，然后它可以促进突触的传导。你看，当我们大脑在思考的时候啊，神经元末梢就是需要它就会释放神经传递物质，那我们神经细胞膜上的胆固醇呢，就能够帮助啊这些携带讯号的这个所谓的囊泡顺利的融合啊，并把这个讯息把它释放出去啊，那我们大脑才能够得到这个讯息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细胞，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来讲啊，是无比重要的哈。那另外啊，在这个血红素方面啊，它也是这个维持我们这个红血球啊，这个细胞，红血球也是细胞嘛哈，也是非常重要哦。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会在下次节目来跟大家继续来谈胆固醇跟我们的健康的这种关系啊。那我们要能够好好的这个运作，让我们的生命好好运作的话，我们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要有所了解。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GABA，GABA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C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GABA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6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支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这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
3: 对，
2: 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2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 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六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

0: 的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 02-231-49121 02-231-49121。 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当然是要聊聊跟大家平常最关心的钱有关的消息大家说要投资理财啊，人人都在做，年轻的朋友啊，现在这个进行投资理财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这个中壮年熟龄族的朋友对于各类的理财工具可能是这个做了非常久，然后也会一边想着这个钱够不够用，然后这个钱看到那个数字到底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跟挑战，其实这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当然也要给我们很多很棒的建议，是比尔的财经厨房的主持人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6: 哎，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5: 邀请到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

0: 就很吉利的名字，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棒。
1: 对，但是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下一个问题，就是问题是我现在没有钱啊，哈。
0: 哦，对对对。
1: 对，那怎么会就是马上如何做到现在开始就有钱呢？
0: 嗯，
1: 其实这里啊，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在钱这件事情啊，其实有分三个阶段，嗯、大家可能在。投资这一块你都听过所谓的资产配置、
0: 嗯、
1: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时间的配置。
0: 哦，对啊，大家只记得把钱要分配好。
1: 对，要分配做什么产品啊、嗯、买什么这个工具啊，可是大家很少去想其实你的钱在时间上面是需要分配的。
0: 嗯，
1: 好，这个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啊，我们的钱有所谓现在的钱，就是说你现在啊努力工作，然后省吃俭用，你可以省下来的钱。好，这些钱省下来之后啊，它就变成我们过去的钱。这些过去的钱呢、啊、我们都要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让它呢这个努力的为我们工作。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忽略的，就所谓的未来的钱。这未来钱呢讲的并不是说我以后会赚到钱，而是如何用透过借贷的方式把未来的这个资源呢挪到今天来做使用。
0: 哦，
1: 所以因为不同的年纪啊，我们在这个过去的钱、现在钱跟未来的钱的配置上面会不同的。
0: 嗯，
1: 那举例来说啊，我们如果是以中壮年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那他现在啊就应该要开始逐渐的降低未来的钱的比重了。因为呢有关借贷啊，随着我们的收入的这个可能到退休以后收入中断、
0: 嗯、
1: 我就不能够有太高的一个负债的这个状态、
0: 嗯、
1: 但是如果比较年轻的我们的听众啊，他这个时候呢其实完全不去使用未来的钱来创造他现在的收益、啊、其实是蛮可惜的。
0: 嗯，我想这也是书中有提到一大块哦，谈到那个借贷的部分，很多人一提到借贷就觉得好可怕、哦
1: 嗯、
0: 我才不想要负债呢。能不负债就最好，不然你听那个背债的感觉很糟糕。其实可以跟比尔分享一下，就我自己啊，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应该是工作大概两年多吧，我就买房子了，所以我就是一个现在就是背债的人。
1: 对，你应该感到很幸福幸运才
0: 对、啊。对对对，因为确实啊，买房单纯讲这件事情，它的那个资本要本金要到一个门槛，但对现代很多人来讲、
1: 嗯、
0: 确实那个门槛真的很高，你不太可能说我都不背房贷就买房，就算你家有矿可能也真的是要矿特别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对投资理财没有太多的认真研究，我就一心一意就想着反正既然都要付房贷嘛，
1: 那、
0: 啊、早点开始付不是
1: 早点结束吗？
0: 早点结束。其实我想法就这么单纯，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有一个投期款的本金、
1: 嗯、
0: 然后我可以走进买房的市场，那我就买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已经 run 到现在，我看我买房可能有5年要6年了，其实也蛮长一段时间。
1: 所以恭喜你赚到了。
0: 对，我现在相信确实很赚啊。
1: 是，
0: 就是你享受你买房的那个房子嘛，那是你想要住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另一块就是你别人还在那边存投期款，或者是在拉高那个投期款部分，但是我已经慢慢在还房贷，并且还蛮长一段时间了。
1: 没错，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很多人担心通货膨胀。
0: 哦，对、啊。
1: 但是其实啊，通货膨胀最要命的其实不是我们的今天的卤肉饭涨了多少钱，比如说大家回头去看过去40年，其实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照片，是胡须章的照片。
0: 嗯，
1: 那胡须章那时候有个摊子啊，那个摊贩上面的那个牌子挂着这个卤肉饭10块钱。
0: 天哪，现在
1: 是胡须章大概是65块，小碗的。
0: 对，并且胡须章算是比较高价位的卤肉饭。
1: 对，然后大家觉得说哇，涨6倍好像涨很多。
0: 嗯，
1: 可是我们如果做金融的人啊，你再仔细回头想想，
0: 嗯，
1: 一个用复利的效果来算的话，嗯，它这样子的年化报酬率是多少？我帮大家算过，哦，因为时间很长，40年时间，其实它的这个报酬率大概只有4%多而已。
0: 哦，其实但是我们直接看那个价格，
1: 你感觉差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通货膨胀其实那个青菜涨多少，欧米索涨多少，卤肉饭涨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你身边的这些资产都在以飞快的速度在上涨。
0: 嗯，
1: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房地产，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嗯，这个房地产在过去的台湾的20年，它平均的这个报酬率是10%。
0: 嗯，
1: 然后台股 S&P 这个台股或者是 S&P500 啊，这个指数的报酬率都是11%到13%。
0: 嗯，
1: 所以假设你手上没有这些资产的话，你现在会感到非常的焦虑。
0: 嗯，
1: 因为他们的这个价 这个资产增值的速度是你薪水绝对追不上的。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哎，你很怕你的薪水不涨，但是这个物价涨很多，这个物价再怎么涨，台湾在过去20年就是2%-3%，
0: 嗯，
1: 可是我们的资产的膨胀的速度是远远超过这个，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很多感到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
0: 对，焦虑，
1: 其实焦虑不是因为卤肉饭焦虑。而是你看到房价这么高你焦虑，你看到以前台积电才多少钱，
0: 嗯，
1: 现在多一个零，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产生的焦虑，
0: 嗯，
1: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要很确认知道，假设你现在手上没有资产，
0: 嗯，
1: 这个通膨不是你最该关心的，而是资产价格上涨速度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0: 嗯，欸，这样说起来，我觉得另一个焦虑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大喊：“我还没上车啊！”结果你就跑了。
1: 没错，
0: 这样就会有人说：“那这样我不就……”那早上车不是早享受，可是我现在才发现，那我不就没救，嗯，
1: 对，所以还是必须，因为这些假设已经上车的人，他代表他过去有留下钱来，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这个投资的工具上了，嗯，那再来就是说那你怎么样现在开始就有钱，那你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做，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其实也有提到所谓的财务计划啦，或者是做预算啦，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我们虽然给大家看怎么样操作财务计划或者是做预算这件事情，可是重点，很多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把它变成一个减法思维，
0: 哦，
1: 我们其实是应该要让大家是做一个加法思维，什么意思哈？我说的减法思维就是说，你假设开始做预算了，好，你开始定财务计划，你就会心里想说，哦，我一天呢只能花200块，
0: 哦，
1: 所以你早上呢，你买了一个早餐，你可能说，哦，不对，那我这样剩150。下午呢，这个午餐呢跟晚餐，我就只能吃什么什么。
0: 嗯，对对对。
1: 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减法思维。
0: 嗯，
1: 这种状态之下，你很容易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你坚持了2个礼拜，
0: 哦，
1: 然后你突然觉得说，我过去这么辛苦。我应该好好犒赏我自己，
0: 就吃一个很贵的，
1: 就吃一个很贵的。
0: 嗯，
1: 这个状态会让你前功尽弃的。那我们说的加法思维是什么？譬如说，你已经呢，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无痛的留下2000块。
0: 嗯，
1: 好，一个月2000块不是很多，可是你的目标希望能够呢拉高到3500。
0: 哦，
1: 好，所以中间这个1500，我们是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叠上去？
0: 嗯，
1: 所以那。接下来财务计划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下去？主要原因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偷财务计划，你一定要这个按表操课，一定要完成什么样子的工作，才代表你有完成这个财务计划，而是说希望你在定财务计划的时候，去列清楚哪一些事情是对你来说真正在乎、真正重要的事情。好，那如果你能够排出优先顺序啊，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在一些小东西上，你就不会再花那个钱了。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哦。最近这个 Taylor Swift 在日本呢，正在他刚办完演唱会，
0: 嗯，
1: 他的门票是非常非常贵的，大概要9000块，然后你还要飞到日本。
0: 成本蛮高的，
1: 然后
0: 还要住吗？
1: 对，你还要住，然后你还要经过一连串的这个抽签的这个动作，好不容易你可能会买到一张票。
0: 嗯，
1: 好，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如果你很明确，你真的是这个非常喜欢他，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去听一场，你会排除万难。
0: 嗯，
1: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就会从你抽到这个买票资格，到你付这个票，到你订了去日本的机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想办法把资源留下来。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呢，你在定财务计划的时候，为什么其实是让你给你一个机会，好好去思考一下真正对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嗯，哇，欸，我觉得比尔有很多的那个观念或者是执行方式跟我当初存投期款真的超像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从大学一毕业嘛，就我一般就是来应征啊怎么样，然后稳定开始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算说，哦，例如说我每个月月薪多少，那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理财，我记得那时候刚毕业我只有买一只基金，因为反正我就没钱嘛，
1: 嗯，对，这很正常啊，
0: 对，我就买一只基金，就每个月就扣3000的那种，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算了一下，哦，我的月薪多少，如果我要存到包含我现在当时原本的存款，然后还有我要理想买房，我们就讲说好200万好了。
1: 对，
0: 那我大概除一下，我们就最简单的除，你就知道说，那我大概要几年才可以达成。然后如果我可以每个月多存一点，那个年限就可以再缩短一些。然后就这样稍微试算了一下，我原本有大 大概预计可能30岁前可能可以达成，但没有想到工作2年多就先达成了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还

0: 真的要有个那个标的，就你要有个具体目标啊，不然你就会觉得我怎么省都不够，然后我怎么赚都不够。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在谈到要理财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哦，他们其实都会说要啊，我想要赚钱啊，我也想要多存钱啊，可是我都存不到。可你再继续追问说，那你有看过你在这一个月的花费，哪一些是其实你是不需要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陷入了一些困境。譬如说，他就说，我们就说这个手机的电信费好了，你一个月花了1500。
0: 嗯，
1: 的月租费，那你知道你其实是在分期付款付一只手机嘛？
0: 嗯，
1: 好，问题是你真的有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吗？
0: 哦，
1: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回头想，如果我买的不是一个 iPhone 15，我买的是一个稍微次一阶的，或者是它是整新机，这个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月租费是500块。
0: 嗯，
1: 这个中间这1000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让大家省吃俭用，用一直用减法的思维去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留下存下我的头期款，而是你必须很明确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0: 嗯，
1: 绝大多数的我们的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其实是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跟他说，如果你收入不够，那你可以下班再想办法创造一些兼职的机会啊。
0: 哦，对啊。
1: 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没有很想要。所以
0: 你没有足够的动力啊。
1: 你到底要什么？
0: 对，要有足够的动力，你就会觉得赚钱很快乐。我记得当时我真的是那时候赚钱的时候也很快乐。我记得我在买完房子那一瞬间，或者是买完之后大概那2年哦、喔，就心里是有点
1: 踏实的，
0: 对，踏实，然后但是也显得有点懒散，就是好不容易完成一个就是人生梦想，并且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已经先达到那个目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了，我大概在买完2年，可能是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废下去了。虽然我买完开心，也开心了2年，这样够了嘛，也是没有挥霍啦。只是说没有下一个计划，所以我当时就把自己下一个目标跟计划就觉得，我的目标是想要把房贷更快的还完，然后试着去累积自己未来这个退休金的额度。那很多人想说，天哪，那时候那一年我大概25岁或26岁吧。
1: 那你真的觉醒的蛮早的。
0: 我很早就在想这件事情。我跟你说，金牛座就是这样，对于钱真的很在乎，然后想到了就觉得一定要赶快去做。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了很多资料啊，什么房贷赶快还完要怎么办啊，然后开始去研究不同的那个理财工具。就是你有动力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很快就动起来了。
1: 没错，我们很常常这个很多人会抱怨我们写的文章啊，或者是内容，你就写太深了，我太难了，看不懂。我都很怀疑说你是不太想看还是？
0: 我跟你说，那是动力不足。我以前也有看不懂的时候，就是看不进去，好像那个文字这样跑吼。
1: 对，
0: 我也是搞不懂。但是等到你真的迫切的觉得我想要达到某个目的，也许只是一个月多存10000块好了，就只
1: 是
0: 一个这么简单的目的，你就会很认真去研究说，哦，为什么某某人这样说可以多存5000块？
1: 对
0: 啊，你就去仔细调调，这个好像是我可以考虑的。
1: 没错。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提到这个福格三因子模型，就是在整理这件事情。第一个，你需要有动机。第二个，你要有能力。第三个，你需要有一个提示。我们这个提示最近 AI 流行的时候，大家非常这个突然了解这个字是什么，它叫 prompt。就是你要写一段话告诉 AI 要做什么。
0: 指示嘛。
1: 没错，这个指示。那动机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哦，
1: 如果你前面没有那个动机啊，你就算有能力你也不会操作。那个最后那个提示只是给你一个触发，让你愿意开始去行动。
0: 真的，我觉得比尔讲到很多内容，当然我们讲赚钱啊，投资理财那个范围真的
1: 很
0: 广啊，
1: 没错没错。
0: 并且我觉得老实说，我自己慢慢研究或自己有尝试做一些改变之后，我会发现啊，能达到你目的的方法不止一种。
1: 对，
0: 就是其实有很多方法。那当然每一个方法就看你个人的取向啊，你愿不愿意相信，或你愿不愿意冒那个风险。
1: 嗯，
0: 我觉得在书中啊，现在开始就有钱，它有很多细致的一些说明。那我们像我们刚刚讲到退休金这一块啊，虽然我那时候觉醒，觉得我很在乎退休金，大概26、25岁左右吧。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我更在乎，因为他们快退休了，所以他们再怎么抗拒呢，也即将迎来可能要离开职场这件事情。
1: 没错，
0: 那大家都会说退休金要多少啊？刚刚跟比尔聊，很多人都说对啊，越多越好。
1: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客户说明会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要多少，这个时候大家就菜市场喊价。
0: 对吧？
1: 有人说几千啊，有人1000万哈，有人说2000万，那有的呢就会喊到3000万。那我就问这个客户说，那你3000万的逻辑是什么？他就说因为定存

0: 多。
1: 嗯，
0: 好，所以如果3000万的话，我这样一年呢，大概30几万。那我呢，我大概就本金不动的情况下，我大概还有个每个月有3万块可以花、嗯，我可能心里觉得比较踏实。好，这个3000万这个数字呢，其实不太重要，但重点是你今天再去问另外一个可能25岁，像当年的薇薇，
1: 嗯，
0: 那、啊、你准备3000万，你准备退休，你听到3000万的数字，你会感觉什么？
1: 我觉得我超有钱的。
0: 不是，但是你会同时有没有想到说，那我？我根本就不可能达到3000万的。
1: 对，我现在觉得我当如果有3000万确实超有限，但我确实也觉得我应该是赚不到3000万。
0: 没错，所以我们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说那个总数是多少，而是说你每个月有多少可以花。
1: 哦，对啊。
0: 好，所以我们要回头来仔细算的，就是其实我们在书里面也有谈到，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是一个有老板有在上班的这个劳工，
1: 嗯，
0: 好，你其实呢有劳工你就有劳保，那有劳保啊，我们就会有一个劳保的老年给付，
1: 嗯，
0: 那这个劳保的老年给付啊，其实大家数字都差不多，你大概都可以拿到23000到25000左右，
1: 嗯，
0: 好，只要我们劳保
1: 安全平平安安，
0: 对，
1: 只要他平平安安，大概都。
0: 因为2028年，如果我们理论上他是要破产的，
1: 对，
0: 但我们希望他不会有任何事。好，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拿到25000。另外，很多我们现在的，即使你还在上班，那你现在应该有劳退薪制。
1: 嗯，
0: 好，这个劳退薪制呢，雇主会帮你出6%。
1: 嗯，
0: 那我非常鼓励大家呢，你可以自己在自己提拨6%。
1: 嗯，
0: 这个数字啊，一直到你退休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上网去试算一下，你大概一个月啊可以领到18000左右。
1: 嗯，
0: 好，所以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已经大概35000。
1: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已经够了。刚不是说那个人不是说一个月只要3万吗？
0: 对啊，你看你35000，你是不是觉得放心很多？当然，但是这个是现在的35000。
1: 对啊，以后的35000可能没办法买卤肉饭。
0: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帮自己多准备一点。好，这个时候我们想象那个缺口多少？大概15000到20000块之间。
1: 哦，
0: 好，所以你明确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可以回头推算，那你自己需要准备的多少？那怎么算哈？比如说20000块，我一年就是24万。
1: 嗯，
0: 那我抓个整数好了，20万。
1: 嗯，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一年的这个数字，20万的25倍。
1: 25倍哦，
0: 就是你要准备的数字。
1: 嗯，
0: 这样算下来，20万的25倍，500万，
1: 嗯，
0: 500万，
1: 听起来好像比那个3000万更容易达成。
0: 没错，
1: 可以看到尽头了。
0: 没错，我们确实是需要让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上的资源，然后你只需要再多准备一些些，那一些些是为了可能让我们多一些余裕可以来做使用。那为什么是25倍？
1: 嗯，
0: 其实这里面呢牵涉到一个这个逻辑，也就是我们现在啊，不管是股票啊或是债券，
1: 嗯，
0: 它的年化报酬率，
1: 嗯，
0: 我们做一个平均啊，过去的50年它大概可以得到4%的报酬率。
1: 嗯，
0: 所以我500万的4%，
1: 嗯，
0: 我算回来就是20万。
1: 嗯，对，
0: 所以你靠这个20万，你可以呢这个一个月多出2万块钱，然后再加上你的劳退，然后你大概5-6万，你可以过一个还可以的日子。
1: 对啊，
0: 当然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越放心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数字的意思是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你听到那个3000万你就放弃了。
1: 对啊，3000万就觉得你就下一件事情就开始埋怨为什么我
0: 没有矿这样，
1: 没有矿，然后就是经济不好，然后害我没有3000万。
0: 对，都是我，然后我人家加薪我都没有加。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把那一个目标具体化，然后你会比较知道说哦那个尽头在哪里，那个动力就会更明显了，不会说我好像在跑步，然后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一直在跑，
0: 对，
1: 好累。
0: 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以为财富自由这个难度很高，
1: 嗯，
0: 其实财富自由啊并不在于说我要赚多少钱。
1: 嗯，
0: 好，我相信最近那个有一位汪什么飞的先生，最近又上电视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他跟他老太太前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才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钱人他们家里的水电费一个月就10几万。好，从这里我要讲的不是说十几万多了不起，而是说当他水电费基本开销就要10几万的时候，那他的收入就必须非常非常非常高，
1: 对啊，
0: 中间是不能间断的。
1: 嗯，
0: 但是一般人其实你不需要。
1: 对啊，我们没有10几万的水电费。
0: 对，但所以我们做到财富自由，你只需要你的收入，尤其是被动收入，
1: 嗯，
0: 等于你的日常开销。
1: 对啊，
0: 就可以达到，
1: 就是满足那个基本要素就可以了。
0: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更在乎的是你在这个未来退休或者是。

0: 现在准备退休的过程里面，哎，你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消费的欲望？
1: 嗯，确实。
0: 因为如果你只要能够控制支出，你的被动收入其实很快可以追上你需要的这个数字。
1: 嗯，其实好像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你要知道你要花多少钱，
0: 对，
1: 要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说你要花多少钱养自己。
0: 对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年纪很可能有点大了，他还退不了休，是因为他可能又觉得说，我在四十，他可能五十岁的时候又想说，我要去买一个100平的房子。
1: 哦，那确实是很大的一笔钱啊。
0: 对，那我他可能会想说，那我现在升副总了，我要开劳斯莱斯，那开宾士啊。
1: 哦，你的开销越来越大，那你就要花更多的钱来养自己。
0: 没错，而且这个开销一上去，他就不会下来。
1: 哦，对啊，这一定是由奢入俭难。
0: 对，尤其是你房子、车子这些堆叠上去。等于我们刚刚讲那个退休的数字，你就不是用5万块钱来算了。
1: 嗯，
0: 因为你不断的在每一年你在升官加薪的时候，你的支出就不断在膨胀。
1: 嗯，
0: 那这个不断膨胀啊，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退休的5万块你要重新算了。
1: 哦，对啦，欸，其实大家不要想说，欸，我现在开始升官发财好像条件
0: 更
1: 好了，更
0: 好，嗯，
1: 但一不小心就发现你要存的钱可能也更多了。
0: 对，这里我们叫做一个收入成长型的通货膨胀。
1: 哦，
0: 你的生活支出啊会随着你的收入增加，然后增加速度更快。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地方哦。
0: 嗯，
1: 我们简单跟大家聊到现在开始就有钱啊，邀请到是杨比尔啊，我们的这个 podcast 比尔的财经厨房的主持人跟我们分享。

阿爸所演唱的 Money Money Money，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啦。最后来听到小虎队的红蜻蜓，我们下次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哦。